0: 正说，贼累晚，你所说，贼累久，不啰嗦。
1: 鱼酒呢？过鱼酒屋。
2: 药材开始屋。
3: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1: 我呢在你呢？
4: 鱼酒呢？
1: 我呢管你去屋。
4: 鱼酒屋。
5: 是娘小腾，你管我阿桑子，今天就没看到过那管你。
1: 我呢今年是过穷日子哦。
5: 啊，过来。
1: 今年三五多钟，我呢可能我外腾家，但是杨南家外晓得个头阿你养，应该是明慧的慧，
3: 是不是哈？
5: 歪，歪咋的？
1: 旭
5: 旭。旭，
1: 念到旭，猛旭，
5: 猛旭
1: 啊！这个是我你过年也来给农夫啊那避讳，我女眷呢也是有姚一宁当过避讳的，要那么子我你
5: 富
1: 国
5: 的，
1: 哎，是这个都旭，
5: 旭，
1: 得旭啊，贼你白旭
5: 啊，
1: 直言不讳啊，你那是啊，这个你下的咋都有可以吧？我你三五多钟，翅膀有家样都飞了，杭州，
5: 懂吧？
1: 另外给你是傲骨的傲，
5: 傲哥，
1: 哎，这又是回答过那国语句，给个都样
5: 啊，
1: 然后给你都。中几个中
5: 啊中
1: 中带个中
5: 中带
1: 给阿日给都一样啊给我给给这帮有个玩火阿日被过冷层
5: 冷层哦
1: 中带中几个啊当过反正这帮
5: 人意思哎
1: 是跟另外给没当过是祁连山个祁给我家都是紫丽莎
5: 紫丽莎
1: 祁另外给你是国家可以说为难过一过
5: 了解
1: 讷木讷的讷
5: 啊木讷
1: 哎给我你都讷
5: 啊讷
1: 啊是西
5: 啊
1: 考讷木讷
5: 啊
1: 给我你三五多钟阿飞行都过
5: 脑过呀
1: 下这个都咋都有可以吧
5: 啊
1: 差不多要碰见你事业过难干你下这个我跟上干都玩你一样有可以吧
5: 啊碰到我过来去
1: 我也的那阿是给把
5: 火阿是给脏
1: 完后给人啊你没有意思呢给人啊给人啊帮上走圣人家有徐给行家打徐言无徐
5: 啊
1: 啊我你给要我你必须上别行
5: 的要不要送给给带给
1: 送徐啊徐呢应该是娘阔的意思
5: 啊徐给你了意思
1: 哎徐阔
5: 徐阔
1: 啊允许
5: 啊允许
1: 允许你咋能啊
5: 我要在这里
1: 啊给这个帮上允许给我要你改用
5: 给这个又可以
1: 允许徐徐一个名字允许给等给你人娘给要的陪着过咋徐
5: 哦赞许
1: 对得了行动那个咋徐啊给上网都准备去一个
5: 哎
1: 是吧跟另外给你陪着过呢无锡都一样
5: 无锡都一样
1: 许啊，
5: 许诺，
1: 哎，是是是，
5: 啊
1: 啊，给给我你许下你
5: 啊，许下你，
1: 给我没拉乌西服高子，真的许诺吧？给我又就能看过戏
5: 的，
1: 又没拉乌西服高子，真的这就是个许啊给许啊给吧？
5: 有
1: 这个许给这个许给那个了啊，有个这真的陪这个那个谁一万没走好，
5: 给
1: 这
5: 个啊给下你，给下你，哎
1: 对呀，是是是，阿妈你讲的那个给包子给的下你，包子给的下你，
5: 如果要没录，
1: 都是如果要没录机，讲一下吧，晓得这真的不来讲的讲学吧，知道吧？
5: 是去到蒙古，去到蒙古那个，
1: 就拿不拿我一家子，讲一。做到过啊，俺光俺在场，俺妈讲也是没，没拿我媳妇搞，只拿我学语吧，给许啊，给是有这个预先答应给予那个意思，
5: 懂吧？
1: 俺另外给没当过，女的基友跟男的交交交场，我念过许配
5: 啊，许配
1: 啊，以身西许
5: 啊，以身相许
1: 啊，是给许啊你能啊，
5: 哦，
1: 给那个能。需要你
5: 弄吧，
1: 啊，需要需要需要，该不能这样问呐，配啊你给给那个许配，啊，那个，然后给你是或者可能的意思，也许
5: 啊，也许，该不管到那个，
1: 哇，许啊，
5: 或许，
1: 该我可能过开玩笑了要过，
5: 啊哦，有的故意那个，
1: 故意那个哎，哇，许你腾腾天，然后就你们吃了那酱料该懂我，
5: 是许那个，
1: 给你让过是许。掉点书袋子
5: 啊，
1: 所以我给国语就那个操课呗，要应该是当过是就我你生活当中父爱
5: 国
1: 的，要你往你往那个美的，一关当关是别个
5: 要开要美的，我
1: 就给就死亡的，给就要亡我的死色啊，你给国家是要我的关了。哎，你是不是你西施？如果要跟他靠近，哪个学你？是不是？
5: 要你哪个给要？
1: 对吧？对吧？这个人啊，跟你脚底是关你，你冷嘛给都一样。
5: 了解。
1: 八斗给你呢，我晓得。
5: 过来，等等。
1: 给的话你都黑。
5: 黑？
1: 但是黑改的黑。
5: 哦，那个。
1: 啊。
5: 黑个黑啊？那改什么？
1: 是改什么？
5: 是改什么？
1: 啊，别是过，给是别你，你被鱼是代词哦。
5: 啊，代词。
1: 啊，代词啊，被过鱼给弄啊。黑红。
5: 那会儿。
1: 啊，是是啊，黑改。
5: 那个。
1: 黑呢？
5: 那天。
1: 黑斗。
5: 那头
1: 哎，给给当我是指比较远的那
5: 块外，
1: 其相当于那些。
5: 啊啊啊！
1: 他说我你给盖，就是盖个。然后我念那个菜。

0: 啊，宇宙那个谁许给，黑盖就是这个许，
1: 许个，哎，
0: 不是许个，不是许盖的黑盖啊，黑豆，
1: 那头，
0: 黑你
1: 那一天
0: 是吧？黑屋里啊，黑买
1: 啊，
0: 黑
1: 嘞，
0: 嗯，盖盖啊，嗯，盖你要的那年斧头黑多少年？黑，
1: 黑黑盖，
0: 黑盖，
1: 嗯，我都黑的，
0: 我牛都黑豆啊，但要那个膝盖要的那玩意弄过，
1: 要的弄过，
0: 要的那年让这个膝盖。
1: 啊，脑疼骨，
0: 脑疼骨，
1: 脑疼骨，脑疼骨，
0: 还盖五块羊都要七吧，有都难过。盖你我你不用紧我你不举个例子。过韩国啊，嗯，还给日哥啊，但那个嘛，老家路呢。
1: 啊，那个事情啊，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0: 哎，许哥，还该个意思啊。嗯嗯。黑妹。
1: 黑妹。
0: 哎，该一个是黑囊，你晓得你说。
1: 黑囊，黑囊就是。那样子做，
0: 唐南国、黑南国，国给国有国务
1: 长啊！我这样说，那样说，说来说去他都不听。
0: 但是那样啊，黑南啊，黑南嘎。
1: 那时候，
0: 那时候是西啊！我天，黑南嘎呢？你妈没去世呢？那
1: 是
0: 我
1: 国，
0: 给你是不是嘛？是这样东西。
1: 要给要给要给。
0: 黑南嘎，黑妹，我你啥意思？
1: 黑妹又是那里吗？
0: 不是，
1: 那面
0: 不是
1: 那个啊，往往是嗯，你懂吗？咩？乌斯卡吗？
2: 拘捕欧语亡孤，国语宇宙故事，贵由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内火，
0: 用古药盖暖刺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发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布本黑死脱，
1: 女子无解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笔过女的眼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子，
1: 人有九十猛子国，
0: 猛一女子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梅泪玉酒，盖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
3: 三国玉酒，徐娘小腾梅来玉酒，大姑娘喝是喝酒。
4: 啥人？
3: 这个卫生公酒我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又开壶了嘞，王老奎女儿可以长得货币咋能累啊？妈妈大姑娘吃黑麦，
4: 让
3: 你哎黑麦让你是，我管该过来橘子多种，
4: 不
3: 要
4: 费
3: 一直抖呢，有人管行都能扛过。
4: 结果你给阿飞是口头禅噻、
3: 啊，对，阿飞是口头禅，又是啊，阿水难怪总被打了
4: 呀，
3: 哎呀妈，冤家都
4: 是。你是给在这意思的
3: 啊？你可能句子多种，可能可以那发言发言一次啊。还没啊，你啥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广播啊。既然如果你等等讲的是国国给你扩大姑娘，管你些。
1: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5: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要蒙古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7: 与旧人，
1: 该有人我你
7: 与旧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与旧人。多和于旧囊，
9: 居不欧语王姑，国语于旧故事，贵有于旧红人，几岁于旧正让，美美于旧，疼于旧的生养。
5: 江乐是国姑。
10: 大姑娘，我你中介啊，真算是头大尾巴啊！中介有那么多的闲事，我你那个对门啊，这道红火，你那个对。

0: 明年是一句有酒，口头语，关键空点哈，有句那个酒酿你空点哈，个空那个点哈就叫无空点哈，空点哈三个字啊，这为名，猜我你四个字啊的一句成语。哎，我这里讲一下，中国无锡脚底的料理对门啊，其他可能这个讲一，可能我们都些到同学们要去查旅游。 你能对门过去，照顾吧，你最怀疑我，很有意思。譬如说，我你三岁有个对门叫华人，华人的华，人的人叫华人，华人。哎，聚焦一个对门叫人华，是俺的过去。湖南一个对门叫门个叫开封，那么广东呢有个对门叫红旗，湖北一个对门叫雨生。
1: 湖南一个对门叫山雨，广东一个对门叫伊沙塔伊个伊，西山一个对门叫沙伊，对吧？住，福建一个对门叫镇武，贵州一个对门叫武镇，北疆一个对门叫祁门，市区呢一个对门叫本溪，甘肃一个对门叫国浦，我你在国一个对门叫浦国，湖北一个对门叫北科。 古牛无一物，叫北科。上头是这个科个物，该物北一个对门叫科北。国水一个对门叫北海，春海呢叫海北。广东个对门叫湖北，福建一个对门叫本湖。上头是这个科湖北一个对门叫各异，那么陕西个对门叫一个，湖南个对门叫省义，山东个对门叫宜昌。
0: 山西个对门叫女本，山东个对门叫本女，山西个对门叫宜初，湖北个对门叫初一，山西个对门叫季子，西山个对门叫子季，西山一个对门叫山雨，个高雄个对门叫雨山。我你再过一个对门叫叫雨，也有个对门叫雨季，再过一个对门叫娘海，也有个对门叫海娘。
1: 我写是我的最高是俺发达的，雨飞一个对门叫雨枪，黑脸过个对门叫枪雨，国水一个对门叫鲁本，国水一个对门叫本鲁，福建一个对门叫武本，市区一个对门叫本武，山西一个对门叫娘武，国水一个对门叫武娘。你次次，那你在一个对门说不溜溜啊，很有意思啊，我是得点的，脚底的是哪？
0: 给你要讲，我你中国能带到能多的对门啊，有脚底得的，有吃的，其他可能做个家业，是过得个累。记录给你啊，又不给你啊，大姑娘啊，也详细当每个每对七下。今天的每一面节奏是空点哈，三个字啊，也叫我你猜一句啊，四个字啊的成语。就说你讲讲虚极生色。 虚空虚个虚，鸡又是啊，浪子次，鸡可以生鸡，鸡可以食，鸡可以食，生养的生啊，生得的生，虚鸡生色，也是空的生养是大鸡。那么我你跟妹妹呢，又叫做空点哈，空的又是虚的，点哈是生养，就是要生来死，在这是空的，所以空点哈，成语叫做虚鸡生色。
2: 梅富梅，故事的事，仓富仓，故事的人。我是内盖这个成语以外的人，南瓜。五点五两年，中午来雨就西来，南瓜。
3: 怎用看？内盖被国叫雨叫东西来，雨叫雨水个雨叫里里外，水清楚，阿里叫雨叫西外外，当词语。
4: 设计嘛，宇宙人加倍照比雨水噶，但是个咧，山中要最改个人立骨头。
5: 中国该最高不地带，美丽宇宙还要自己上考古系，提得更强。
4: 宇宙，一座类似要叫你奥运古人，沙石秀丽，让其对人。
1: 宇宙一如五雷磅火的仙女之人，开拓长子。

0: 服务上西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0: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赛去购物体悟习的多的句子
1: 用该该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0: 拘捕欧玉亡故，国语与旧故事，贵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美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啥城市小喝红果，
2: 玉酒日盖喝得火，
1: 用古药盖暖吃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男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用比过男的爱破，
1: 望人男的老子面，
2: 啥夫吃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子国，
1: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我是姐蒙姨，我女舅老把生啊当。
4: 腾中牧羊，女舅上穷拉干糊涂。
5: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6: 人到是切过杀青，把布在衣给都打多穷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里在忙。
5: 王虎娃用红人蒙玉，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感觉一点。

0: 文章腾腾用于过成合手的故事
1: 给到正确内容有在中改改最过不地的每类预究积木
2: 居不奥玉王姑国语预究故事贵有预究红人几岁预究正常每类预究腾预究的生养
3: 腾国预究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使我这一头脑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4: 提腾国沙浪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杨丽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鱼托冬豆的故我有解说能吃肉女要摸能豆个那朵给烈和你过是说不是说
5: 能豆个那朵给烈和你过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6: 预究一如类似要教你熬鱼故人沙石秀类让其得人
7: 预究一如无类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吐葬词歌舞让戏
6: 类似可以在一马戏人
7: 将这个网户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贴舞戏的多的句子
6: 中改改最过不的类美类预究是预示家局部预究的生养
4: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8: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9: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4: 高有人我你
5: 于旧人
4: 该有人我你
5: 于旧能
10: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9: 给雷是于旧给雷要最于整的于旧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于旧生养给雷是于旧积木没雷于旧
11: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2: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地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3: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6: 歌在中改歌在预究
7: 中改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预究各有故事预究的上人
6: 类似中改不得预究
7: 这句有的预究子兄最东腾的中改生养
1: 有在中改的最过不的内美丽预究
2: 居不奥玉王姑国语预究故事贵有预究红人几岁预究正常美丽预究腾预究的生养

0: 徐娘小腾，美丽与酒大姑娘横，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这是给非常公众的与酒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又鬼火了嘞，王大鬼女儿鬼长得火比长能嘞啊！茫茫大姑娘是黑妹，那你意思啊？
1: 黛西，
0: 大姑娘下台为你鬼火当那个非常公众的与酒广播，该一百块了，句子多种，
1: 可句子多种，这样也成为有
0: 了。要是可与酒能考到女士，我会估计杭州句子多种，我会估计黑妹
1: 啊，
0: 长得，大姑娘下台，那你意思鬼火当那个非常公众的与酒。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可以就要给一个上网自凶洗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几岁
2: 万苦瓦用
3: 把省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欲就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省

浙江宇宙自由发射局日前解放前第二军人日前歌山的火器工作。安徽老家农培日前是最南、蒙北最多的一个农分草棚，在山中上，在军工业里切过步骑党。早的日前，解放前和西街武装党将用户面对面的障碍过路，以色列家配合国家在立基础和整改线路的程序。给此句话，农分草棚里军人日前介意的骑过马路的一个美丽和灿烂子。也即是教师中啊，捧在顾客郁郁可控能的女子，估计举办湖边中湖结赛，或许自由农配事业推本的作用，自由的生自己用用窝里和无为私本，给后的每组种种三无私教，也自觉基础中苦生家具要我生，你不农分差棚女都家，几乎在里可郁郁郁里点的家具，几句小物种种在记忆的郁郁。街道鸟靠日记的时间也叫不杀你日语改修改瓦配的农村居民先飞棚日记连了连五年国宴啊打的五来连意日记王啊记得语改八王子菜人语叫八王子四人那么给你在需写在居民日记居养生产是的解放前在内找一次日记整体用用和西湖的整改将用人说今天也以在需写在是的物之外全王湖区插你里就让你个咬碎估计插棚碎自挫伤和我你碰马鸡碎还有斗女将用你退太多三茶队或日记队各我一动无愁作样也走要一扎在张的无儿既和约和工作无为本的与以外楼措置只是差距不无的党派特无儿给和给抽账将用自腿或帮掌握张机虎机给给无类这讲啊于是我你以外喜外给港虎机公主离这万年的夜市万年是机构不主电增要或公主是地动于不是外界开日无非死之在公布不及月中去日本采购物，外年不是连冷连冷年，我年以来喜欢给家户籍约定让人。是恭喜你，我称是宇宙是一大一路次年户籍六月外这里该过了虎年。是自我日务做这步，是梦争取方便你带，在外走在乐意居我正当公主做的步子。月中几天，我年以来喜欢是我年宇宙将在几岁或者外户籍给作业累里，也让终于些东西与该演了那个动物。不得谁要谁去护护宇宙蚂蚁之中最屈服的一个护机生死宇宙这部预改我你以外喜外机构博主变成养护公主时代的曲子演也退出这些与类样人别之上的人格在据我正当一枚啊喷那这些拜托给可以说我你以外喜外给个护机的上次以上注明在上通知数据显示过宇宙预知也距离五年上股最大的1768.3亿东北涨级5%的角在江浙涨级恭喜只有大涨级也距离宇宙是上向五年都低的破趋同五年啊预备的在该之中上市居士女级和上市之于五年涨股最东北大涨的4%的部将用你的涨股最已将涨级6.5%继续上向你退崩部湖内和将用五位在退江浙的机载的任务过来讲这你来蹦火写飞机讲地的生产而是接五五年涨级的一大扬收给你 kiss 啊有剧同戏曲的莫翁尬曲宇宙把头一招太浓支持哎要告嗯预立这个勇儿他过来讲这任务五年涨级的作业涨力见也觉得只有差阳你涨过这涨级8%不低彩过通用时错字或咬正你给涨过这东北涨级8%漏底冷一讲宇宙楼政区几乎各类重伤楼政区冷月今年重伤楼政区若是中央我方便几把人力哇区巨猛啊这就是一概念覆盖预猛各区预政的几乎欧魔根据感业国呢楼政区几乎各类重伤给错伤走计只要预库意思中意思几乎各类使用意思用动括弧时上类指凶时告人的楼市主给对待跌破了巨统大业上列给一个家族我种种得着也得也与旧子给几乎各类无论上人力的冷月今年中上正月两区公立一列制高的今年之年本车牌子改在冷西的机车设备机车网目总的达到47瓦冷娃你说的楼政区咱们与之内也就是中央我在中次火的次类囊内切过38级在首日会高级火面在一列次火商域叠在杨鹏孙女机车公立外楼派送的那嘎机商社的在日车载可正月浙江啊是叫 GLEP 脚沙在列当无杨磊王一腿阿佩利正中的路路又得与歌手公路给阔级工程宇宙无魔障的那多次鸟我称此鸟的拜把一流的修作大姐无作大姐真是有龙别只将我母鸡舍吃的嘎鸡生给鸡鸡的配无作大姐你的话给正好写的我称是大将长的白发村是又得与歌手
我村头仔细的家鸡生鸡店之一，隔壁的改伙计采用了一个插脚鸡生挖菜脱裤那个活鱼，插是女来教的建议们的一枚礼把我要你给你本楼女来要的桌子和类似本菜啊脚上鸡给你，同时今日教的建议挖菜上涨了自筹间五步高人，一步即告同样采用一枚的扩张我养来往你头阿泰里，那么大姐总给几多的一百一枚，有一节本身礼拜要八十匹，即告预约可同一个男的得得了玉米的生，作为我们的西安施工队，约约的与歌手给伙计退休队要夫人是红得一类，预就国户上海歌手工的亚公司，一列这个国工也比我们部其做不该多的运营的日子，正概念要夫施工周者孤独子女到人，越来越太长仔细接地给人，谁值得母意约得与给伙计我称的推荐人也比四落的接地要夫施工越不太长，接力做已将啊与人八方之交代，来自于人八方之财财，给你于人八方之五财，礼拜预祝于人八方之年，我们的总体养育长队已将切过八方之六财，给你一个上网喜欢大家能放心的高兴。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古药该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我曾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望人女的露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之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得瑟呢？
1: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是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2: 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也玉酒晚乎，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6: 宣讲小唐美丽玉酒，大姑娘很，我是火酒。
1: 阿仁，
6: 我是给卫生公众的玉酒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酒葵，胡辣来王辣葵，女儿葵，长得火鼻咋能累啊？黑妹啊，你是就是
1: 差不多就那么的意思，
6: 那么，是不是那么的意思？黑妹我你弄的，就那么我们就这样子吧。
7: 黑妹我你弄我讲了。
6: 对，
7: 你过来。
6: 对，黑妹你过。
7: 黑妹我你给你忙接招。
6: 是。玉州的人家中间在这里鱼人不拉外呢，是我呢玉州开幕以后啊卡路里是飞哥给大姑娘介绍的啊。要是你那个可以吃了呀，行都给带货啊，我是还该卤水的鬼谷啊，你呢有卤虎就是特别喝的。那个鱼不鱼呢有吃了呀，我你该说玉州人是王虎会一个写东西给缺口一些。你要是给我找了这个鱼不鱼好啊，你可能我洗了呀给你一告给我讲话，或者得比喝。
1: 对，
6: 但是呢你啷个自己找他给吃我了，天翻地覆天比会有的个该买个的货，你那个一杯一讲一些买个的货，我可都一些啊。
1: 对，
6: 就帮上去复杂和一个瓦匠比他的啷个费便宜，就阿在打一个比比咕咕啊，我你得了那个我你认识的写台卡通一些啊，这个推的一买给来庇护你，正是我你遇见啊整谁户给找日雷那个一个王户得是一个被写动一个还该便宜啊。王蒙呢有一个开始与我你给瓦匠慢慢能认为一个日雷该给你呢，我你遇见啊穷王给找胡须啊，与该王蒙认识那个一个助我啊，这个写台修复吧啊，写台给修复吧，瓦匠给政治吧，我要整谁户给找狗雷吧啊，以上那的买给卧龙啊和人西啊和西村的啊和比比姑姑啊，和我你都再要过我你玉就要行到给江
1: 姑娘比
6: 啊，江姑娘比啊，这个反正就是台长我你认识一个要自己一个介绍啊，
1: 对
6: 啊，这个玉一个写这个日雷啊和西村的红魔的一生啊和啊连干净度是吧，我要咋能一句慢慢能的我你玉去给你红奖我一步一步给找这个在意好，我你个剧门回去搞谁我的给和嘞好，我你行到给你可能是给豆皮买吃要给你红酱可以长期在意食物用在的问题在意食物多久
1: 对
6: 刚才行动当外当一个这个鱼不鱼让人都找的是什么的过哎呀听你鬼外复杂和谐啊，直接给将来阿爸找催火吃啊，要不退就找那个给女子给那个哎呀帮上姑娘让头都啊给听你鬼外外
1: 电击炮
6: 啊，外电击炮你要下得给个电火那抓了吃飞一只河啊，让头给个卡路买你啊，在日吧是飞一只玉等
1: 的
6: 在日吧是飞玉等干米一列的啊，瓦匠一盒该要是我你给个王蒙金色一退火给个飞一只狗给个便宜啊
1: 带行
6: 那个我你给个鱼不鱼即使我一个吃子鱼就上来找 KG 让鱼不国王们及彭仔那个举我一个也懂啊，希望我你打动整个让自己自来给个能力 噶电话你日用啊、日磨啊，给你每日有脚吃，给喝嘞，还有甚至房门轰一给个遇冷遇热个雷声。那个反正要一行都一个房地，三把脚气都得改啊，为这个遇冷个把住啊，整改。噶遇冷三位四将以我母几岁你要四把啊五把四来改，都我一个我母呢啊上脚上脚用耳。啊 ，DB 上线那个改热多种啊，任务你那个杭州日梦早可以给上一个点卡点，该有是我你的在国呀，一个在一个认识的庇护啊，你那个你咋还该有这个一零零的庇护，你在那个吃了给我是非常梦醒的，要我你去给认识的货，有这个要是我你去搞三五几脚吧，在你杭州一个要是陪着工找了的你要给的皇冠，哎，搞要该你们是上一个庇护啊，要该上一个公寓可以吃，要该上一个地可以吃，要该上一个家具可以吃，要该上一个啊你啊该新年做。我也可以吃，该你应该要下来对的。要不你去搞在三五日买几脚呢？还有你要不我这五行都嫁给我，你预酒又是让个预盖王蒙正日是吧？我你那个预酒你阿姨吐我预长抽杀戒，既然杀七不把我老个啊个王蒙在一个正的啊。啊，大哥呢？啊，张德啊，太东啊，琼中的太区琼中五层大，你要交八五在都得我啊，与你的 K 级古脚的王蒙在一个自得互动，你要啥嘛都得记忆啊，该有这个，这个王蒙这个妹子可能上多久？
7: 要是讲我们这个，我你啷个当我说的认识王蒙还是哪能还？我讲我你是欲盖王蒙认识吗？
6: 对对对。
7: 所以我给你说的打这个口了吧？
6: 哎，是。
7: 路在都在这多种，而且举办的许多都给互动。
6: 对对对。
7: 大姑娘互动多种啊，一要意思一回具有的，你们觉得王蒙是不是到泰国王蒙的走？
6: 是是。还要给我你预警到那边是去博州平塘，给大姑娘晓得，因为我你要
7: 牛在。预警那个口就一夜体悟。
6: 对对对。那上过我你遇见那 K 级啊，你的五日语部懂得字，能给个王蒙在一个能给个，只你这个个是为谁呢？有一台户给我给个了摇卡，得做给个子兄吧、养德吧，还有一啊个养家的家教啊，能给嘞西家的个嘞户，很多那个直接找车过给嘞子女在那个给阿哥呀。我你得做给个都给个女生给做为谁？有这个可以那个养德比那陪这个比那忙个路，给个大西莫，做那个打工那下得的三条多。是吧？还要可以去可以嘞，聪明一类，聪明一类互动啊！给要，反正要忘的，我可以自动给找步骤，
7: 还、
6: 可以平常找你忙能干步骤。有时候负责工冷眼旁观
7: 啊！懂懂懂懂，遇见那娃子背过你人的，我
6: 就
7: 再过我，你遇见那是暖和男，多久给背火呢？上过男，再过我，你遇见那娃子是现代的过，给当过带男的娃子背过你人，好看的。
6: 这些这些。
7: 反正那脸木啊，冷娃娘，你是个忙人下背过女一步骤，你翻过六千多。困你贵啊，那我给你扔开的。
6: 对，该吧，张爷，有的哥在要是富裕给我呢，你这张来要的，等等，等等，等你走，等你走，等你走，等你到了。
7: 那不我们找你刚走
6: 啊？对对对对对。
7: 要我不要后来别有那个人说，
6: 必
7: 要
6: 是
7: 给当过，要一等你能给当。
6: 哎，
7: 给当过可能给过货米给侬。嘎别给上来吧，当过枪的。
6: 对对对。
7: 我后来被碰车间的嘛都不问了，问
6: 了。要要要要要要。
7: 那不我们找那，你讲你讲。
6: 是是是。反正那个要是就大一宇宙，那个就硅谷那上的永远的话，你给三五多钟在直接找了的有不有得买的话，你给认识王虎啊，认识王蒙啊，可以买个点货物记得呀。你细细吃我，你嘎我多钟飞。列在非登记啊，我你过通还是非啊？有如果该就遇不遇就比这个过通啊，记不出啊，那可以拉扯一样。
7: 对对对。
6: 啊，我可以还打工人结合给找到我，你遇不遇来试一试？把打工人可以找开步骤，还该摇卡就得买我你公过呀，给来这个给来吃那去，我是非塞给就房门给来也动，那在这个用在的我，你遇就能给在一些五多种吧。
7: 在是。
6: 那上过我你真该认识给个房门给退役，再又是就非塞给的货便宜去。该可能我你三五的给做任何多种的当，结果要够用嘞。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过当，过得高兴。
7: 我也是。
1: 玉酒，一座类似要叫的偶遇故人，杀死秀雷，长期呆愣。
4: 玉酒，一座五雷棒火的心意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4: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6: 好啊，这个该给你吉姆超你洗吧啊。
7: 玉酒吉姆张和腾，是是是是是是是。
6: 玉酒这个得火药三幺四幺红果，你忙着这位。
7: 忙着这位。

0: 比那我脑壳。
1: 瓜娘，你放肆了，给蛋呐！
2: 玉酒的美丽是吃的，
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1: 咋嘞？
0: 玉酒，一座类似妖教的熬玉古人，杀死修雷，让其得冷。
2: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词，歌舞让戏。
0: 雷丝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喜徐阳。比社区多得橘子。
2: 美雷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3: 给你，你过得考了？
4: 马赫考西哎！
5: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4: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宁。
5: 那你父母意，总头的哥啊，背过没意？
4: 葫芦子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头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3: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考入，阿过去要领百姓。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客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6: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6: 用古腰盖暖吃过，
0: 啥冷不补马奔波，
6: 牧村阿朵啥红果，
0: 把腰包子数我错，
6: 东头半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热闷奔多，
6: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6: 日与女黑老一多，
0: 永比过女的爱婆，
6: 望人女的老子面，
0: 杀夫吃得闷羞弱，
6: 他用罗杰望闷者，
0: 人有就是闷吃过，
6: 闷以女子非用过，
0: 娃吃法过窝脱，
6: 过不得得张腾说，
0: 吃吃死死妈妈过，
7: 绝对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3: 今日奥语妖娇万户，
7: 各有不同王艺美丽，夕阳夕拥。
1: 都爱吃，要你么子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先吃啊，他哪活？
1: 喊你空哥哥吃。
0: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哪活？
1: 那么多个么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肉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背四步，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鱼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8: 故事的地上给人都播你吃播一次说。
2: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玉正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盛阳，给雷是玉酒之母。美
9: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辽宁沈阳藏着一座神秘的时光之门，这里不单止是史前与现代的交汇点，更是生物演化的见证者。节目一开始，辽宁台将带你走进辽宁古生物博物馆，
11: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圈朋友，睇过灿若云霞嘅花海，感受过人间四月嘅芳菲，但系你系咪知道世界上第一朵花究竟系咩时候出现嘅呢？佢又系开喺边度呢？开花植物亦称为被子植物，佢同人们嘅生活息息相关。大米、苹果、番茄都是被子植物的一种。在它今约一亿年前，被子植物进入繁盛时期，因为生命的演化是一个过程，就说明在这个之前一定还有更加原始的开花植物。为了破解这个谜题，国际著名古植物学家孙格带领团队踏上了寻找世界第一朵花的旅程。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孙格讲：，
1: 从1986年开始，当时我们这个队伍就到了东北。
0: 他说从1986年开始，我们这个队伍就到了东北。在鸡西1990年我们就发现了当时最早的被子植物，但是当时发现了7个分类群，所以当时我就在想，它前面肯定应该有比它更早的，就感到辽西应该是我们潜在的工作目标。化石的采集工作向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辽西工作的6年间，孙格带领团队采集了很多标本，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早期的被子植物化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秋天事情迎来了转机。
1: 我们呢研究所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就给我送了3块标本，第3块化石。
0: 孙格说，我们研究所的一个年轻同志就给我送来3块标本，第一块我们见到过，第二个是一个蕨类，第3块化石一下子感到非常震惊。样子长得似蕨类，但是发现平平地好像小叶的那个上面都有一些小骨突，在显微镜下一看是种子，

0: 课题组在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报道了这次发现。这一成果有力推动了中国及全球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
1: 看到了这个古土果，密密麻麻的，啊，沉甸甸的，啊，但是我们的枝条呢很细，叶子也很细。
0: 孙格话：睇到嘅骨突果密密麻麻咁，沉甸甸咁，但系枝条好细，叶亦都好细。咁沉甸甸嘅果实底下系一个好细嘅支撑。如果喺陆地上，肯定支撑唔住，佢必须有水。辽宁古果咁早嘅时代，咁古老嘅时代，而家我哋认为系迄今最早嘅花，竟然系喺水里面，系水生，而且佢系草本，咁佢就俾我哋研究被子植物嘅起源同早期嘅演化，实际上系一个重大嘅推动。如今呢枚距今约 1.25 亿年嘅第一朵花化石。被保存在辽宁古生物博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坐落在辽阳师范大学内，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生物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展示的古生物研究成果，为公众了解地球生命演化提供了独特视角。辽宁古生物博物馆科普部主任胡俊讲，
2: 主要展示的就是古生物标本，涉及到很多，你像恐龙是一部分，鱼啊、鸟啊、昆虫啊，这都有。
0: 他说古生物专题领域，我们馆在全国是领先的，主要展示的就是古生物标本，涉及到很多，恐龙是一部分，鱼、雀、昆虫这些都有。馆藏大概现在有30000件标本左右。展区里边展出的大概是1000多件，一共有8个展厅、16个展区。这里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热河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主要位于现在的辽西一带。1亿多年前，这里温暖湿润，众多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辽宁古果在水中摇曳，北漂沉浪旗鱼在旁边自由穿行，众多恐龙在河边漫步，有一些还率先长出了羽毛，并开始练习飞行。某一日，周边的火山活动将这样一个古老的生物群极速地埋藏，形成了如今的热河生物群化石。热河生物群中发现的化石几乎囊括了中生代向新生代过渡的所有生物门类，为生物起源演化提供了众多化石证据。关于鸟类起源，有这样一种观点，鸟类是从恐龙起源的，但当时发现的早期鸟类已经有很完善的羽毛。如果说恐龙是鸟类的祖先，咁佢身上应该至少有羽毛嘅类似物，呢种讲法一直未揾到化石嘅证据，直到1996年中华龙鸟嘅发现。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黄世莹讲：
3: 90年在我们这个辽西朝阳这样一个小小的山村哈，就发现了一只很小的恐龙，它就一个公鸡大小。
0: 他说96年在辽西朝阳一个小小山村发现了一只很小的恐龙，公鸡那么大，生得也是很明显的那种肉食性恐龙的样子。他身上就有很多细丝状这样的结构，结果在辽西就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带毛的恐龙，所以中华龙鸟就掀起了我们鸟类起源研究的大幕。中华龙鸟的发现告诉我们，在庞大的恐龙群体中，有一只正逐渐向鸟类演化。而黑氏近鸟龙的发现则解决了困扰国际学术界100多年的鸟类起源问题。黄世莹讲，
3: 到了2009年，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就是赫氏金鸟龙，我们管理的镇馆之宝。
0: 他说后来一直到了2009年，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就是黑氏近鸟龙，我们馆里边的镇馆之宝。 佢明确嘅系喺侏罗纪中晚交界嘅。

0: 时候，是而家最早嘅带羽毛嘅恐龙之一，比德国嘅始祖鸟大概仲要早咗1000万年。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恩亚吕讲：，
1: 现在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都是起源于这个恐龙的，或者我们准确来讲叫飞鸟恐龙。
0: 他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都是起源于恐龙的，或者我们准确地说是叫飞鸟恐龙。在鸟类的起源的演化历史过程当中，它肯定是要解决很多这个适应当下生活，特别是飞行的一些特征，经历了一个体型逐渐减少的过程，还涉及到鸟类的羽毛的演化过程，毛牙的演化阶段。除此之外，辽宁古生物博物馆里面还有很多化石印证了鸟类起源问题。恩亚吕讲：
1: 还有一种恐龙叫魅龙，我们知道魅嘛，它是可能在休息或者睡觉，它应该是世界上唯一的保存鸟类睡眠姿势的恐龙。
0: 他说还有一种恐龙叫魅龙，我们知道魅它可能是在休息或者是睡觉，它应该是世界上唯一的保存鸟类睡眠姿态的恐龙。它亦从行为学的信息上支持了鸟类起源于恐龙，譬如说小盗龙这种四个翅膀的恐龙的发现，可能就为鸟类的飞行的四翼起源假说提供了化石的实证。从38亿年前开始有生命出现，化石就默默记录着动植物的发展演变。在古生物博物馆里面，你既可以见到恐龙的骨骼化石，感受它们曾经的统治力量，还可以欣赏到古植物化石追溯世界第一朵花的绽放。化石作为古今的媒介，揭示了时光深处的生命奥秘，亦指明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孙格讲：
2: 咸丰时候以来曾经发现5次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与复苏。
0: 他说衍生物就以来曾经发现5次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与复苏。如果我们引起了地球极大的变化，最后生物可能就面临着灾难性的挑战，所以我们通过研究古生物，使大家提升在生物演化、地质演化的知识水平，科学素质得到提高，国家的强盛未来才能够有更好的期待。世间万物其有来自，在亿万年的漫漫时间长河中，这些古生物化石无声诉说着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揭示着环境变迁对生物演化的深远影响。如今当人类再次站在历史交叉口，需要明白敬畏自然方得始终。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辽宁台带来的录音报道，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一位标本剥制师的故事。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下半部分的主人公叫做代敬，35岁的他是烟台栖霞市博物馆的一位标本木制师，曾经在几届国际标本木制术锦标赛上获得过专业组第一名的好成绩。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烟台台将为你讲下他的故事。
2: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猫科动物。
1: 他说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猫科动物，这个是我们博物馆的产品展厅，里头大部分标本都是我做的。这个熊猫是2016年冬天的时候，我和一个加拿大的标本师，我们两个一起做的。讲话的人名叫代敬，今年36岁，是烟台栖霞市博物馆的一位标本木制师。他曾作为代表多次参加国际标本木制术锦标赛，并且收获了很多世界级大奖，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代敬的妻子孙兆清回忆说，最使他感到骄傲的就是当初代敬作为烟台参赛选手，第一次参加国际标本木制术锦标赛，带去了3件标本作品，2件蛙嘴夜鹰标本，1件笑翠鸟标本，都荣获3项一等奖，并且其中笑翠鸟还获得了专业组第一名的成绩，这个也是当时中国人在标本领域首次获得的奖项。
3: 是第一位走上世界标本大赛领奖台的中国人。
1: 他说他是第一位走上世界标本大赛领奖台的中国人，我非常为他感到骄傲。代敬亦都说，没想到当初自己第一次参赛就能够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2: 拿奖是肯定能拿到奖的，当时我没想到能拿专业组第一名。
1: 他说拿奖是肯定可以拿到的，但是我没想到可以拿到专业组第一名，好高兴，但是压力越来越大了。代敬自小喜欢动物，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野生动物园，每个月必须要去一次看下才至安乐。最终令他走上标本木制师这条道路的，是源于14岁那年，一只他养了好多年的雀仔死了，令他倍感不舍，第一次萌生了要等这只雀仔死而复生的想法，于是他喐手制作了他人生当中的第一个标本。
2: 4-5年吧，我觉得挺不舍的。我参考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标本，试着自己做了第一个标本。
1: 他说养了4-5年了，我觉得好不舍得，我参考着我们学校的教学标本，试着自己整了第一个标本，虽然不是很好，但是他又站了起身了，他又活了了。从心爱的小鸟有一次站在代敬眼前的那一刻起，代敬和标本就结落了不解之缘。之后大学的专业因为没有专门学习标本制作的学科，所以他选择了与之相关的专业动物医学。
2: 动物医学因为跟这个标本，
1: 他说动物医学因为和这个标本接近，再近的就没有其他的专业了。毕业之后，代敬怀揣着成为标本木制师的理想，远从中国哈尔滨老家只身一人来到烟台栖霞市博物馆工作。
2: 因为当时我看他各个网站上那些做出来的标本拍的照片都非常好。
1: 他说因为当时我看他在网站上那些做出来的标本拍的照片都非常好，我心想我一定要去看下，就来了。儿时的理想终于变成了现实，代敬就一头扎入了标本制作的海洋。 标本制作其实是一门杂项，不单止需要解剖学、化学，甚至需要美学、力学等多学科相关知识的支撑。每一个动物标本的制作都要经过采、剥、泡、晒、磨、填、缝、润等十几道工序才可以完成，制作周期最短亦都需要几个礼拜。
2: 拿到这个动物尸体之后，先要进行测量，各个位置细致的测量，精确到毫米。
1: 他讲，拎到这个动物尸体之后，要先进行测量，各个位置细致的测量，精确到毫米，嘴尖到前眼睑的距离，鼻孔前端到后眼睑的距离，体长，还有它的翼展，大概几十项啦。然后去绘制它的解剖图、测试图和顶视图。戴敬讲，在画图的过程中，需要将标本的皮同步剥下来，以便一比一地绘制动物的肌肉内在结构，来完成接下来标本内部填充假体的制作。
2: 身体的躯干，它现在只是没有脖子、没有翅膀、没有腿。
1: 他讲，身体的躯干，它现在只是没有颈、没有翅膀、没有腿。铁线是代替它里面的翅膀的骨头。假体上每一个位置、关节点都是根据这个测量数据和图对应着来的。然后皮浆需要油制处理，将脂肪都去除干净，不去了它的话会生虫。油制过之后就可以让皮浆更柔软，它可以永久保存不会坏。之后我们要先找好参考图片，选好它的动态，然后将假体和皮结合起身，去组装成想要的这个标本，确定好形状，进行定型安装义眼，十日左右的干燥时间，形状就定好了。它需要后期的眼睛、立膜、爪子、嘴角的后期处理，最后上颜色，配搭上它生存环境的场景的底座，才是一个完整的标本作品。工作之中，闲暇之余，戴敬都在不停地研究和学习，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动物的躯体结构、生活习性，他经常去野外观察、拍摄、记录，并阅读大量的书籍。戴敬认为，好的标本不单只是赋予了动物形态，更赋予了动物思想，只有这样的标本才能够更加鲜活传神。
2: 做了一个小的考拉，因为
1: 他说之前整了一个小的考拉标本，因为小考拉做的是森林大火之后树发了新芽，小考拉去伸手掂一个桉树刚刚发的那个嫩叶，底座是一个大火烧过桉树叶的形状，象征着新的生命，作品叫做重生。我这件作品能够使人感动，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成就感的事。随着戴敬的标本剥制术越来越成熟，他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标本制作，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主研发领域。他研发的假体将原本复杂的过程简单化，大大缩短了制作标本的时间。
2: 这是我新研发的假体，会让一些初学者更容易一些能把这个标本做好。
1: 他说，这个是我新研发的假体，会使一些初学者更容易一些，能够将这个标本做好。之前的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去索他眼睛的肌肉，这个就不用，将这个眼睛装上去，扣上，将皮套上就得了。这些地方的细节都已经做到好到位了，将皮套上就完全能够体现出来。用这样的假体整一个标本，能够比正常缩短至少一倍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理是天上飞的还是地上跑的，戴敬制作了无数的动物标本。 如今翻转头睇自己制作嘅标本，就好似回顾自己嘅成长。每一件标本佢都如

0: 手加针，
1: 画仰天咆哮的老虎，画堪太可谷的熊猫，每一个都栩栩如生，都记录着他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2: 这边是我最喜欢的猫和动物，我们再到那边看看有场景。
1: 他说，这边是我最喜欢的猫科动物，我们再到那边看看有场景的，有些动物已经灭绝了。我做这个标本的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警示后人，去爱护动物，保护环境。这个也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现在的代劲对于标本更多了一层对存在本身的思考，不单单是为动物留住一个美好的瞬间，它想得更深远更长久。
2: 我要做世界一流的标本播制师，我们公司要做出中国最好的博物馆。
1: 他说，我要做世界一流的标本剥制师，我们要做成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我们更要宣传告诫人们要爱护环境，更好地保护动物，这个就是我们热爱这个职业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的责任。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一位标本剥制师的故事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

最近网络上频繁推送中国台湾女歌手齐豫演唱的经典代表作《走在雨中》。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齐豫的歌声依然如当年一般轻灵纯美，吟唱着说不尽的往事。无论过去几多年，即使听众已经换了几代，但只要齐豫一出现，总能惊艳众人。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近呢位被称为华语乐坛天籁之音的歌手，了解齐豫的音乐人生。

1950年，齐豫出生在中国台湾，他是家中的老二，哥哥名为齐鲁，弟弟则是华语知名歌手齐秦。在姐弟两个的印象中，他们的母亲是个热爱文艺与音乐的人，母亲常常一边作画一边唱歌，姐弟两个由此受到母亲的影响，亦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音乐的种子在齐豫的心中慢慢生根发芽。1978年，齐豫参加歌唱比赛，受到李泰祥的青睐。

1979年，李泰祥邀请齐豫演唱由自己编曲、三毛作词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在齐豫飘逸潇洒歌声的演绎下，《橄榄树》这首歌曲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心中民歌旋律的代表。齐豫曾经说，《橄榄树》这首歌自己已经唱过上千次，但每一次演唱都依然紧张，从开口第一个音到唱完最后一个音，不能够有任何松懈，因为这首歌实在是漂亮。他解释说，而他亦没想到写出这么诗意歌曲的三毛会成为他的终身挚友。

我哋啱啱听嘅《橄榄树》系齐豫个人嘅第一首代表作，亦系齐豫同作家三毛合作嘅开始。1985年，齐豫同三毛共同制作专辑《回声》，呢张专辑亦使佢哋同另一位歌手潘越云结缘。那个夏天，三个人经常聚埋一齐，一同创作，任凭灵感倾泻，谈论住音乐与诗词。你而家听到嘅呢首《今世》，通过齐豫嘅浅吟低唱，将人生嘅苦乐哀伤都转化成音符表达出嚟。齐豫嘅声音有住超然于世嘅轻灵同纯美，咁样嘅声音再遇上三毛嘅文字，是无可替代的完美组合。

1998年，齐豫发布自己作为专辑制作人的首张华语专辑《骆驼飞鸟鱼》。这张专辑为齐豫赢得当年热门奖项，亦是因为这张富有诗意的专辑奠定了齐豫在歌坛的地位。这张专辑发布时齐豫41岁，在此后的几年之中，齐豫变得沉寂，他的身影亦渐渐淡出歌坛。2002年齐豫正式隐退，踏上了去往西藏的道路。

谈及嗰首改变佢人生嘅橄榄树，齐豫将橄榄树比作渡河嘅船。当人到达彼岸时，呢条船亦就冇咗啦。佢话到最后，橄榄树要消失唔见嘅，佢就成为你自己嘅一部分。西藏嘅旅程成为齐豫人生嘅又一转折点。喺纯净嘅天空之下，流浪远方嘅人最终揾到咗心灵嘅归宿。当我哋再次睇到齐豫出现喺荧幕嘅时候，仍会被佢空灵嘅声音同自由嘅灵魂所打动。有网友喺歌单里边留言话：只为佢千千万万片。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

0: 呢度有传统嘅韵味。
1: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啊，趁啊高兴好嘛？
2: 门波芳草紫离离，
0: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0: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4: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0: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3: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4: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满江红》。臣子恨何时灭，非宜君京西，改武姓定国君节度使，随宣武副使自师襄阳，命往武昌调军，居无忧，行制起伏，非父亲还庐山，年表乞中丧，不许雷召翠喜，乃就军，非就治，帝与赵鼎曰：刘伦败北不足喜，诸将之尊朝廷为可喜？遂赐

以扎言敌兵已去怀，卿不须进发，其或商、邓、陈、蔡有机可乘，从长操之。非乃还军，是魏齐屯兵窥唐州，非遣王贵、董先等攻破之，焚其营。周屠蔡以取中原，不许，非赵贵等还。出自《宋史岳飞传》。满江红是宋代抗金名将岳飞的词作，词调激越，感情慷慨，堪称家国情怀词作之最，每次吟诵都会激起大家澎湃难平的心潮。当年岳飞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写落了这首《满江红》的呢？故事要从宋徽宗禅位讲起。宣和七年，金国灭掉了辽国之后呢，就开始攻打北宋了。宋徽宗收拾不到这个烂摊子，他将皇帝之位禅让给了长子赵桓，也即是宋钦宗。第二年，北宋国号由宣和改为靖康。面对空空而来的金军，宋钦宗想到的第一个办法就是守，但是看到金军包围开封的架势，宋钦宗最终被迫求和。北宋供奉了大量的金银，将太原、河间、中山等三郡割让给了金国。但是对于这个结果，刚刚即位的宋钦宗怎都吞不下这啖气。靖康元年，宋钦宗反悔拒绝割地，北宋和金国的形势变得更加紧张。宋钦宗派人送密信给康王赵构，命令康王赵构为河北兵马大元帅，让他征召各路兵马以备救驾。在上州城里边，宋钦宗派武役大夫刘浩负责招募义士。一日，一个青年见到城墙上的招募报告，他拳头紧握，骨节震响，这个人正是岳飞。自从同父亲守完孝，岳飞就重返沙场，经历过不少战争。他见到家园被战火摧毁，见到无数百姓因为金军的铁骑而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岳飞心中忧愤难平，他想借此机会上战场的前线，取敌将首级，夺回属于自己国家的土地。但是岳飞揭报告的手迟疑了，他担忧家中老母亲年迈，妻儿力弱，在战乱当中难以保存。好彩岳飞的母亲姚氏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他将岳飞叫到眼前，讲了这样一番说话：家国家国，母国哪里来的家呢？将金人赶走才可以保存我们的小家，你放心去吧，屋企就交给我来照顾。为了坚定岳飞的意志，岳母在他的后背刺了四个字：精忠报国。钢针扎在后背上，不断传来的疼痛时时刻刻提醒着岳飞要收复河山，是他这一生必须奋力实现的事业。据《宋史》记载，岳飞一出世就有神力，他曾经向武术大师周同学习射箭，练就了高超的射箭技术，能够左右开弓。父亲曾经问他，如果将来有一日要你报效国家，你能够成为为国捐躯的忠义之士吗？岳飞决定用自己的一生来回答这个问题。靖康元年，康王赵构到上州，大开河北兵马大元帅府。岳飞跟随武役大夫刘浩所部，一起划归了大元帅府统辖。有了更广阔的战场，岳飞怀着一腔热血，两战成名。李固道一战，岳飞奉刘浩之命，原本是去侦察敌情的，点知与金兵狭路相逢，岳飞带着300人的骑兵队伍击退敌军，杀死首领。滑州南一战，他又只用了100人骑兵就杀敌数千人，俘虏几百匹战马。岳飞是打仗的好手，他敢闯敢冲，指挥能力高强。归为名将宗泽部下之后，他在河南博阳这个地方与金军打了13场战役，次次获胜，越战越勇。但是纵使岳飞有一身的武力，亦难以一下子就将金军全部

0: 赶出北宋。靖康二年，让北宋最感到屈辱的一幕发生了。包惟宗的汴京被金军洗劫一空，宋徽宗、宋钦宗二帝与一众大臣妃子都成了金国的俘虏。汴京这个劫难史称靖康之耻。看见消失的皇城，在悲愤之中，岳飞更加坚定了与金军拼杀到底的决心。五月，岳飞急住和宋高宗上书，陛下已经当上了皇帝，江山社稷亦有了主人，我们已经具备攻打敌人的实力了，我请求陛下趁着敌军守备仲未牢固之时，亲自率领陆军北渡，我们就可以一鼓作气收复中原了。岳飞的确是为国家着想的，但是他在无意之间得罪了宋高宗。一个细细的武将竟然敢对皇帝指手指脚，于是他一腔赤胆忠心，还因不适宜的说话换来了八个字：小臣越职，非所宣言。这一年岳飞跌了个大筋斗，他被革除军职军籍，驱逐出了军营。之但是生是岳家人，死是沙场云，战场不少得岳飞，岳飞亦离不开战场。八月，岳飞经过推荐会见了当时声满河索正多方收揽抗金英才的招抚使张所。一见张所，岳飞这匹千里马如遇伯乐，张所破格提拔他，先是收武郎，继而又升为统帅，最后又升为统制。后来他被分到了名将王彦的部下，再次成为南宋抗金的主力将领。就在岳飞以命和敌军拼杀的时候，宋高宗考虑战争对国家的消耗，他一心求和，开始打压抗金力量。坚决主张抗金的丞相李纲被罢免，继而招抚使张所亦遭到贬责，发配岭南，最终死在途中。王彦和岳飞的军队成了无援的孤军。在新乡县石门山一战当中，王彦和岳飞被金军所包围，王彦主张谨慎出战，而岳飞觉得王彦胆子太小，分歧就产生了。徽钦二帝被俘，敌人盘踞河索一带，我们应该杀出去，现在不速战反而选择观望，你真的要讨伐敌军吗？岳飞与王彦意见不合，岳飞无论军中的等级，率领部下擅自出战攻占新乡县。建炎二年，即是1128年，东京开封府留守宗泽欣赏岳飞的将才，不计较他违反军纪的事，将他纳入麾下。之后岳飞很争气，他屡建奇功，国土一点点失陷，他所做的就是将失去的土地重新夺回来。1129年，邢台右丞相杜充放弃建康，叛徒到真州投降了金国，导致建康失陷。1130年，岳飞在建康南边的牛头山扎营，每晚派敢死队突袭金军，金军伤亡惨重。在金军准备弃城逃跑的时候，岳飞率领300骑兵、2000步兵冲落牛头山，大败金军，收复建康。岳飞的威名越来越响，大家将岳飞领导的抗金队伍叫做岳家军。几年里边，岳飞胜仗不断，加入岳家军的将士亦越来越多，兵力达到巅峰。1136年年初，宰相兼都督诸路军马张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北伐中原。岳飞受命进军襄阳，但就在做准备的时候，母亲姚氏不幸病逝。随着战事逼近，军中还等着他主持大局，岳飞悲痛不已，他第一次感受到忠孝不能两全的痛楚。他是一个孝子，如今只能够选择赶快回到军中去指挥北伐。接下来的战争，岳家军火力全开，岳飞收复虞城、荣昌府、卢氏县等地，又打落了河南的灵宝、松县、上洛、商洛、洛南、丰阳、上津、洛陵等县。这个时候，岳飞激情满满地向高宗上书，将借势直到黄河，与太行民兵配合收复河北。但是令岳飞想不明的是，宋高宗并没有回应。 岳飞的计划被全盘打乱，他因为军中粮草不济而退守岳州。那篇千古流传的《满江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写的，不知道岳飞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呐喊出这首词的。慷慨悲歌之后，他暗落决心，只要自己一日不死，金军休想摧毁自己的家园。岳飞是这样讲的，也是这样做的。金国将领袁颜兀术发动政变，掌握了大权，废除了与南宋的和约。他本以为攞低南宋如探囊取物，只但是他发起的进攻都被岳飞一一破解。有一次，袁颜兀术想直捣岳飞的指挥中心，命令15000名骑兵直扑县城。岳飞命令个仔岳云率领岳家军最精锐的部队背围军与金军作战。凭藉呢支精锐部队，岳家军多次击败了袁颜兀术。但就在岳飞准备乘胜追击的时候，他接连收到了12道加急金牌班师令，措辞极其严厉。大军即将班师回朝，岳飞本人去临安朝见，大好机会就这样错过了。岳飞无奈地仰天长叹，10年之力废于一旦。之后袁颜兀术借投降派的势力要除了岳飞，他写信给长魁说，只有帮我杀了岳飞，金宋才能够宜和，否则就没谈了。1142年，宋高宗下了一道斥令，岳飞特赐死。被关押在大理寺狱中的岳飞提起颤抖的手，在供状上边留低天日悄悄，天日悄悄8个大字。这个时候岳飞还未来得及同妻儿告别，岳家军的新将领也还未确定。想起6年前写下的那一阙《满江红》，岳飞心中愤懑难平。一片忠心，天地可鉴，但是一腔抱负再难实现了。多年之后，出临在岳飞墓前，我们同样会心潮难平。我们被岳飞的忠魂所震慑到，只因为他对祖国山河的每一寸土地都爱得咁深沉。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300首。燕青都卢藻高，春顺飞禽馆，风日薄，道长啼鸟声乱。江城次第笙歌翠合，绮罗香暖。溶溶涧绿冰畔，醉梦里年华暗换。料待眉从锁徐啼，芳心还动梁远。身来雁阔云阴，鸾分鉴影无计重见。春啼细雨龙愁淡月，任时庭院。离场未雨先断，算犹有凭高望眼。更那堪衰草连天，飞梅弄晚。这一首词是乡村抒怀之作，上篇写景。春顺8句从自然与人事的声色香暖之种种变化，渲染江城春色之绚烂和温馨。醉梦暗换写春光流逝之迅速，和词人仿佛得觉之心态。料待眉2句写词人料想中原故土，柳叶萦眉所愁，林花阵战不安，暗喻了对中原的眷念和悲感。下篇抒情，由春思人，由思生恨，词情越转越深。春题3句以怡情手法写春之啼泣，而细雨淋漓， 由云之龙愁而月光暗淡。

慈人慈幸正独立于庭院而思家相时，一片凄凉。离墙而居，写慈人相思离愁而痛断离墙，即使登高远望以抒怀，亦不得消息内心的离恨。末句以景结情，传达出无限深长的离愁别恨，词尽意未尽。再来诵读一次：燕青都，卢藻高。春顺飞禽馆，风日薄，道长啼鸟声乱。江城次第，笙歌翠合，倚罗香暖。溶溶间绿冰畔，醉梦里年华暗换。料待眉，从锁徐提，芳心还动凉远。身来颜阔云阴，鸾分鉴影，无计重见。春啼细雨，龙愁淡月，任时庭院。离墙未语先断，算犹有凭高望眼。更那堪衰草连天，飞梅弄晚。南乡子，题南剑州妓馆。潘访：生怕倚栏杆，阁下溪声阁外山。唯有旧时山共水，依然暮雨朝云去不还。应时猎飞鸾，月下时时整配还。月又渐低霜又下，更难折得梅花独自看。这首词是词人重访旧地怀思之作，上篇写景抒怀，当年朝暮相处，一同幻想溪山云雨之景，共享云雨显显之欢情蜜爱，全以云消雨散，一去不返，书写了词人重访南剑的冷寂与失落之痛。下篇借想象聊以自慰，应时而句乃是词人生发的美好幻想，想象他好似秦穆公小女弄玉成鸾凤仙去，想象他好似王昭君远嫁匈奴云归故里。月又三句翻到眼前，写词人独居空阁，一夜无眠。词人哀苦痴情，折得梅花赠所爱，却无所寄托，唯有独对梅云，如伴恋人幽结瘦日之香云，流露出痴恋与心哀交织的悲怆凄艳的情怀。全词上篇以实景起，过片转入幻境，歇魄又回到眼前，前后回环别致精巧。我们再来欣赏一次：南乡子，题南剑州妓馆。潘访：生怕倚栏杆，阁下溪声阁外山。唯有旧时山共水，依然暮雨朝云去不还。应时猎飞鸾，月下时时整配还。月又渐低霜又下，更难折得梅花独自看。遂学仙，陆睿。湿云黏眼影，望征路，愁迷离水难整。千金买光景，但梳中吹晓，鸾鸦啼鸣。

0: 花中暗醒，许多情，相逢梦境。遍行云都不归来，也合寄张音信。孤景，梦乱心在，跨学情高，后期无准。情丝待剪，翻阅得旧时恨。怕天教何处，参差相厌，还染残珠成粉。对菱花雨雪相思，看谁受损。这一首词是诗府归怨之作，上篇写别后离愁，湿云三句写诗府遥望离人远去的道路，以湿黏二字描绘出一幅阴沉雨云黏连贴云疾飞的颜影画面，创造了迷离沉郁的愿景。千金三句写别离后度日难挨，突发思想以千金买芳华光景来解愁，但是光景千金难买。花经三句写师父暗暗记得花为我而动情，我感花而相别，多少心情都期待在梦境中与游子相逢。遍行云三句写游子似浮云而不归，连封书信亦不记。下篇写相思别恨，最后一笔实在是奇思妙想，将师父苦极恨极，自怨自艾以发泄对薄情人哀怨的心情，写得极为微妙深远。陆氏在宋词坛上称不上名家，本词亦非名作，但是正是他普普通通的艺术特色，反映了南宋词在相思等传统题材创作上的驾轻就熟。再来诵读一次。遂学仙绿蕊，湿云黏眼影，望征路，愁迷离水难整。千金买光景，但梳中吹晓，鸾鸦啼鸣。花中暗醒，许多情，相逢梦境。遍行云都不归来，也合寄张音信。孤景，梦乱心在，跨学情高，后期无准。情丝待剪，翻阅得旧时恨。怕天教何处，参差相厌，还染残珠成粉。对菱花雨雪相思，看谁受损。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同善游啊耍完花枪，安抚佢啦，跟住自己先溜出门，就去揾纪嫣然啦。啱啱嚟到刘府门外，忽然间觉得好唔妥。原来喺外边监视嘅人手已经大量增加，附近几间民房呢，明显亦都被征用，成为咗监视纪嫣然府邸嘅岗哨。能够做到呢一点，就可以知道龙阳军系有赵人喺背后支撑。如果唔系，凭乜嘢可以随意征用民居呢？有咗附近呢几个制高点，里边嘅征兵非常隐蔽。如果唔系项少龙系呢方面嘅大行家，加上对附近嘅地形又非常熟悉，真系会疏忽噶。睇嚟龙阳军呢已经系认定纪嫣然同项少龙系有关系嘅。而家听到项少龙即将嚟到赵国嘅消息，所以就加派人手布下罗网，等到项少龙嚟到揾纪嫣然嘅时候，咁就自投罗网啦。

0: 哥，连项少龙自己都不得不承认，龙阳军呢一仗压得好准啊！佢唯一输嘅地方，就系因为个项少龙同吕不韦一早就通过杨传军愚弄咗所有要捉佢嘅人，话佢而家先到，实际上佢一早就已经化身为董康嚟到呢个邯郸城里边，净系呢着就已经成咗成败嘅关键。项少龙仔细咁观察咗一阵，自问虽然有七成把握可以潜入屋里边而唔俾人发觉，但呢个险似乎唔值得冒噃。正想翻转头嘅时候，突然间嚓嚓嚓，一连三支劲箭喺纪嫣然住嘅香闺嗰度射出，横过后院。有几个伏喺树上或者民居上边偷睇紧纪嫣然香闺嘅人，当堂就应箭而倒。喺月色迷蒙之下，纪嫣然一身劲装，一手啊攞住长弓，一手啊仲攞住几支箭，出现喺佢自己住嗰座小楼嘅平台上面，厉声咁话：仲有边个敢偷睇我纪嫣然嘅？杀无赦！四周围喺度埋伏，正喺度偷装紧嘅人，明显俾佢气势震慑，又见到战无虚反，特别系伏喺好高嘅地方嗰啲人啊，纷纷滴滴沓沓咁啊走翻落嚟。项少龙睇到真系大叫精彩啊！估唔到一向温文尔雅嘅纪才女发起威上嚟，嘿，俾个善游都差唔得几远咋？呢下趁住敌人监视嘅人手咧，正系乱成一团，仲边使犹豫啊？即刻利用钩索同埋自己敏捷嘅身手，劈劈啪啪几下，已经借住暗影扑到嚟纪嫣然住嗰座小楼下边，发出暗号。跟住就纪嫣然叫婢女开门嘅声音，项少龙知道乜嘢障碍都冇晒啦，马上就入咗去。纪嫣然早就已经喺门内欢迎佢啦，两人紧紧咁拥抱一齐。纪嫣然又喜又怨咁话：你见到咁危险就唔好嚟啦嘛，唔通你以为人哋一晚都等唔到咩？美人有命，赴汤蹈火都在所不辞啦，何况人哋话一晚不见啊，如隔三秋。如果才女你春情难禁，俾人哋乘虚而入，咁我揾边个算账好噃？纪嫣然听到啊，咁打咗佢几拳，但跟住有啲诈娇咁话：你咁讲人哋啊，我唔中意啦。我纪嫣然呢，净系对两个人动情嘅啫，一个就系董康，一个就系项少龙。啊，你讲到我呢，好似人尽可夫咁。我唔理你噶。
1: 男女就系咁样噶啦，只要冲破咗最后嘅防线，就算系淑女君子，依然一动情呢，就要追求呢种肉体上嘅关系。呢个人情之道亦都冇咩好怪。云散雨收之后，两个人喺高涨嘅热情之中，依然系抵死缠绵。尤其谂起外边危机四伏，喺呢种唔安全嘅环境之下，享受欢愉显得特别刺激。一路到两个人都筋疲力尽啦，佢哋剧烈嘅动作咁先至停止。项少龙依然戴翻好董康嘅面具，瞓喺床上边，纪嫣然好柔顺咁伏喺个胸膛上边。呢个时候，项少龙先嚟得切，简要咁向佢讲出呢几日发生嘅事，连田氏姊妹善游赵雅嘅事都冇隐瞒佢。听到善游呢个送上门嚟嘅便宜夫人，以纪嫣然本身嘅洒脱，都忍唔住有啲呷醋话：
2: 嗰个送上门嘅人应该系嫣然至啱噶嘛，我都要咁样陪住你。
1: 项少龙氹咗佢两句先话：我睇田丹，佢呢次嚟系不怀好意，想同内部拖垮赵人，咁佢哋齐国呢就可以肆无忌惮，仲可以吞并赵国添。纪嫣然听到都点一点头，就话：
2: 我都有咁嘅想法，话唔定呢燕国嘅俾佢怂恿先嚟侵略赵国嘅啫嘛。齐国个国土同赵国相邻，如果你话田丹对燕国、赵国冇野心，十蚊仔都唔信啦。只不过包括强秦在内，人人都畏惧李牧同埋廉颇，田丹亦都一样。所以如果能够借到赵牧只手，除掉呢两员大将，咁就最理想啦。
1: 冇错，孝成王虽然系昏君，但系仲有啲小智慧，知道廉颇、李牧两个人系国家嘅柱石栋梁，绝对。

会轻易动摇。但如果害死了孝成王，变成了由贞皇后和赵牧两个人把持朝政，那就另外的一回事了。今晚贞皇后破例参与赵牧的宴会，说不定就是赵牧向田丹显示自己的实力，表示连贞皇后都要听他话。至于燕元的夫君，我看这个董康啊，也是他另外一个要争取的对象，费事多了另外一个李牧或者廉颇出来，所以连那对天下罕有的孖生姊妹都被迫忍痛转手。项少龙听他讲得很有趣，拍了他两下屁股。喂，心肝宝贝，你是不是妒忌啫？纪嫣然很认真的嘛，我梗是妒忌得要命啦，除非你至少隔一晚就来陪我。不过我都是讲下啫，那太危险了。项少龙的心一郁，咦，话唔定我有办法解决呢个问题。哎呀，我而家要走啦，龙阳军个家伙听朝一早就要过嚟，我宁愿面对嗰啲千军万马嘅危险，都唔想俾佢。哎呀，成日一个大男人向我抛媚眼，哎呀，嗰种滋味好难顶啊！纪嫣然听到忍唔住笑啦，喺大梁都唔知几多好南风嘅人，恨不得将佢吞咗落肚咧。你呀，真系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啊，你仲笑我？纪嫣然啊，即刻献上一个香吻，同埋呢热情嘅拥抱，以作赔罪。又前面嘅一番之后，两人先着翻衫，咁然后由纪嫣然喺前边负责引开敌人嘅注意力，跟住掩护住项少龙喺后门走咗啦。翻到府中，见到滕奕仲未瞓觉，一个人喺度饮闷酒。项少龙觉得好奇怪，又陪佢饮咗两杯，就问：二哥系咪有咩心事啊？冇，我见到善柔就谂起佢个妹善兰嚟赵国之前，佢已经有咗身纪，你话我系应该担心呢？项少龙听到好欢喜啊，啱啱要向佢祝贺，但系跟住呢又有啲内疚咁话：系我唔好，使你唔可以留喺二嫂身边睇住个细蚊仔诞生。两兄弟仲计较啲乜嘢啊？就算第日我哋翻唔到咸阳，我都唔会皱半下眉头。只不过人嘅情绪总系有高低起伏，暂时呢，我哋喺呢度又系一个闷局。唉，当然咯，冇咩做就会胡思乱想。你当我真系可以日日都心无旁虑咁样依照墨氏之法打坐练功，咁就过得几个时辰咩？项少龙感到呢个铁汉自从有咗善兰之后，人情味又浓厚咗好多。欣然话：硬系有一件事要请二哥出手啊！咩事呢？我想你扮我咯。咩话？滕奕谂一谂，跟住已经醒悟啦。你要我扮项少龙，抑或董康呢？董康由我自己嚟扮好啦。我想二哥要用飞针去打伤几个赵兵，然后再布下逃向魏国边境嘅路线，咁就算成功。到时候所有人都会疑神疑鬼嘅。我明白啦。你可以要乌果佢嚟扮我，咁就更加天衣无缝。但系点解唔系逃翻咸阳，而系溜入魏国边境呢？呢个先系我嘅性格嚟噶嘛。如果事情都未完成，又点会掉头就走呢？咁又系。边个能够比你自己更加明白自己呢？一于咁做，嗱，你俾十日嘅时间我，一定可以办得妥嘅。喺山林野地之中，边个都奈我唔可。两个人再商量一阵，就已经系四更天。项少龙咁先翻房休息，入到内堂，见到田氏姊妹已经瞓得好冧啦。呢、这个时候正喺落紧雨，项少龙睇佢哋关咗窗。啱啱拱开门出翻嚟，听到善柔间房嗰边亦都传嚟关门嘅声音。项少龙知道佢仲未瞓，喺度偷听紧自己呢边嘅动静，感到好刺激，即时行过嗰边，一拱开栋门，哈！嗰、那个善柔已经喺度诈瞓啦噃，但系房门冇关嘅。项少龙个心啊暗暗觉得好笑，即时顺手关咗门，见到善柔喺度诈瞓觉。项少龙想再整蛊下佢添，于是
慢。

0: 条丝你咁，除咗自己嘅衣服，解低啲装备，然后就掀开蚊帐，登咗上床，点知啱啱喺床边坐低啫，突然间寒气逼人，善由一身贴身劲装嘅衣服跳起身，用匕首顶住个心口话：喂，你嚟做咩啊？系咪想对我无礼？项少龙伸手轻轻拱开匕首嘅锋尖，然后微笑住话。你想我对你无礼啊？今日唔得啦，就嚟天光啦，听晚啦。而家呢，我净系想揽住自己嘅夫人，好好咁瞓翻一觉啫。善柔眼睁睁咁睇住对方将匕首由自己手上抽出嚟，放埋一边。咁跟住呢个男人啊，伸手过嚟将自己揽到实一实。唔知点解，佢自己一啲反抗嘅心意都冇。项少龙揽住佢，瞓喺床上面，掀个张被。锡咗佢一啖，话：乜你瞓觉都着咗成套夜行衣嘅咩？咁样瞓觉唔攰噶？善柔啊，鼓住气话：人哋头先啊偷偷跟咗你出去，但你走得咁快，而且呢又揾啲咁难爬嘅屋檐高墙，搞到我啊，哼，最后呢都跟唔上你。喂，你如果答应俾一套嗰啲牛勾索俾我，咁我呢就任你揽住瞓到天光，但系。你唔可以做其他坏事噶。项少龙听到心中一烫，再锡咗佢一啖，话：无论你答唔答应都好啦，呢一觉呢，你肯定要陪我瞓噶啦。吓，你再讲一次啦。系啦系啦，好啦好啦，算我投降啦。嗱，你要风我就俾风，要雨呢，而家落紧，嚟嚟，锡翻啖，使唔使我同你除咗呢身衣服，咁瞓得舒服啲啊嘛？嗯，你咁。人哋晚晚都要着成咁，如果有咩危险，爬起上嚟就方便啲啊嘛。项少龙听到微微愕然，跟住谂起原来佢呢七年每一晚都过喺徐少逃亡嘅生活里边，唉，个心里边不禁涟漪大盛。佢话：以后你再亦唔使逃亡噶啦，嚟啦，乖乖喺我怀里边瞓翻一觉，呢个世上最安全嘅地方。善柔啊，真系攰啦。打咗个喊路，眯埋对眼，过咗阵就响起咗轻微均匀嘅呼吸声。再醒翻嘅时候，已经听到田氏姊妹嚟向善柔请安，咁先发现原来本嚟伏喺个怀抱里边嘅善柔早就起咗床啦。善柔啊，细细声咁话：咪等个龙阳君等个够咯，我哋大爷寻晚好夜先瞓咋，点都要俾佢瞓多一阵噶啦。田氏姊妹又点敢驳佢啊？即刻话系夫人。好彩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醒咗啦，即刻起身向门外走去就话：我瞓够啦。田氏姊妹即刻准备梳洗嘅用具。项少龙揽住善柔锡咗佢一啖，话：你陪我去牧场好唔好啊？
1: 唔得啊，我今日有啲事啦。
0: 你想去边啊？喂，而家你系我个夫人噶咯噃，如果俾人泄露出底细。咁大家要一齐死噶啦！善柔瞪实对眼话：
1: 哈，乜只有你先识得装模作样咩？寻日啊，我系先专登溜出城外，咁先入城嚟揾你。喺城门口等个城卫亲自将我送过嚟，打正系董康夫人嘅旗号噶。寻晚你溜到个奸贼嗰个府邸里边饮酒作乐嘅时候，我同藤亦一早就商量好一切，包保唔会俾人盘问两句就泄漏咗你嘅好事啦。
0: 项少龙俾佢逼得有啲招架唔住啦，锡一锡佢块面珠话：咁你仲未讲今日要去边呢？
1: 次次今日嚟陪我揾人做翻啲裙褂啊嘛，咁如果唔系整翻几套靓衫，又点配得起呢个大红人呢？
0: 项少龙听到呆咗呆，善人趁机撩开嚟到走廊嗰度，仲装腔作势咁话：
1: 嗱，我警告你啊，唔好一见到人哋呢就要揽揽锡锡，你嗰个天生出嚟。就俾你占便宜噶，哈！咁今晚使唔使我嚟氹你瞓觉啊？
0: 善柔好调皮咁话：
1: 等我谂下再讲啦。
0: 跟住笑住走咗啦。睇佢充满欢乐嘅样子，项少龙都觉得心中欣慰，同时都暗暗心惊。善柔对自己啊，原来亦都充满咗吸引力噶。项少龙一边梳洗，一边啊谂住寻日田丹对自己嘅评语。冇错，自己嘅心的确太过软，绝对唔适合生活喺呢个冷血无情嘅时代，就系因为心软。

0: 所以呢啲美人先一个又一个依附喺自己嘅护佑之下，甚至对赵雅自己亦都系恨意全消，再唔计较佢曾经出卖过自己。虽然讲喺呢个时代里边，有啲权势嘅人就系妻妾成群，但系自己始终都嚟自于另一个时空，思想同佢哋有啲唔同。开始嘅时候就觉得好过瘾，但系当身边嘅美女越嚟越多嘅时候，又唔想厚此薄彼，就感到穷于应付。如果唔计包括田氏姊妹在内呢一群婢女，喺咸阳自己又有乌廷芳、赵倩同埋廷芳氏，呢度呢有纪嫣然、赵姿同埋倩友，虽然仲比唔上明代嗰个风流才子唐伯虎有八个老婆，但系对自己嚟讲咧，的确已经有啲顶唔顺啦。佢心里边暗暗警惕，点都唔可以再乱播情缘，费事将来晚晚都疲于奔命。李牧曾经警告自己酒色伤身，佢好多时都将呢个好朋友嘅忠告忘记，正喺度胡思乱想之间，忽然间听到倩柔把声喺外边响起：你系边个啊？乌果喺外边应声话：夫人啊，呢位系魏国嘅龙阳君，君上要嚟睇大爷醒咗未？跟住龙阳君嗰把好阴柔嘅声音就响起啦。
1: 啊，原来啱啱嚟到邯郸嘅董夫人啊嘛！
0: 项少龙惊倩柔露出马脚，即时走咗出去。只见倩柔好出人意表咁，摆咗一副好温婉嘅模样，恰到好处咁应付呢个直闯内堂嘅龙阳君。项少龙哈哈大笑，离远就向住嗰个着住一身雪白武士服装、人比花娇嘅龙阳君，揞住良心咁欣然施礼。呢个比女人仲识得诈娇嘅龙阳君，睇嚟对呢个粗豪大汉董康呢，系真系情根深重。一见到佢，哇！当堂双眼都放晒光，即时行前两步话：
1: 哎呀，奴家都唔记得咗，董夫人啱啱嚟到，寻晚又得咗一双可人儿，咁董先生当然呢肯定会迟啲起身噶啦。唉，我都唔识得迟啲嚟，惊扰咗先生美梦，请董先生见谅啊！
0: 项少龙见到佢咁识得体贴人，哎呀，不禁暗暗心惊，对倩柔话：为夫要同君上出城，最快呢个黄昏先要赶翻嚟。阿夫人，你自便啦。倩柔好乖咁答应咗啦。一转身，立到个乌果呢，正系对自己流露出好同情嘅眼色。嘿，项少龙都唔知又好嬲时又好笑，瞪咗一眼就招呼龙阳君。向前院嗰度行过去，
1: 龙阳君就话：哎呀，嫂夫人生得真系标致啦，唔怪得邯郸城美女如云，都冇几多个可以入得先生嘅法眼啦。
0: 项少龙都唔知点答佢先好，干咳咗两声就蒙混过去，啱啱揽出府门，外边阳光漫天，寻晚俾大雨打湿嘅地面，差啲已经干晒。在外边至少有龙阳军有百零个亲随，正是牵马侍候。见到这样的阵仗，项少龙不禁一震。哇，在这个龙阳军来到赵国都这么大排场的。项少龙挨着他身边说：
1: 现在道路不是那么安静，多几把剑随身护行，怎都安全一点嘛。
0: 项少龙见到他一挨埋过来，他的身被花香呢分到香喷喷嘅衣服，哎呀，几乎使自己连打几个黑黐咁滞，都唔知系乜嘢滋味啦。嚟到赵国之前，点知道自己呢一行会咁多姿多彩啊？唔单止要应付好似赵志啊、纪嫣然呢啲美女，仲要应付身边呢一个好似美女咁嘅男人，而且最痛苦嘅系自己点都唔能够得罪佢噃。邯郸而家形势嘅复杂，真系大大出乎佢嘅意料之外啊！项少龙同龙阳君并骑出城，前后四周都系护驾嘅高手。自从传出个项少龙即将嚟到邯郸嘅消息之后，赵国嘅呢座都城本嚟已经绷紧呢个气氛， 而家更加使人唞唔过气嚟咁滞。虽然人人都磨拳擦掌，睇嚟要捉呢个项少龙空有成竹，其实呢亦都睇得清系人人自危，惊住会成为项少龙报复嘅不幸目标。由此可见，自己喺赵人之中的确亦都有好高嘅声誉，所以冇人敢咁轻视自己。龙阳君啊，策马挨近咗佢一边。
1: 哎呀，点解唔见到贵仆龙善呢？
0: 项少龙暗暗称赞龙阳君呢个人真系细心。喺呢个兵凶战危嘅时刻，人人都要小心咁维护自己嘅安全。换咗任何嘅权贵，如果有藤翼咁嘅高手，一定要佢十二个时辰贴身保护。所以项少龙出门唔将佢带喺身边，实在有啲不合常理。项少龙微笑住话：内子仲系第一趟嚟到大城市，唉，所以好多嘢都想买，冇人陪住，点都唔系咁妥当嘅。龙阳君亦都系随口问下啫，唔系真系起咗疑心。于是改变话题话：
1: 嗰个李元当正董卿系头号嘅情敌。他真的搞错晒咯，惹人发笑啊！
0: 项少龙听到觉得好奇怪，君上你何出此言呢？
1: 我睇纪嫣然真正睇中嘅人系项少龙，唉，嫣然佢自己或者未发觉啦。佢睇项少龙嘅眼神啊，同睇其他人嘅眼神系有好大分别。在那阵时，或者他还未知道自己爱上了项少龙，但我已经肯定知道。
0: 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心中一想，这个龙阳君的观察力的确非常敏锐，自己一定要小心一点，如果不是很容易被他看出破绽的。
1: 龙阳君跟着又哼一声说：我先不信纪嫣然和项少龙之间没有约定，我只要盯实纪嫣然，一定可以身上将项少龙挖出来的。
0: 君上，你不是要对付纪才女吗？
1: 我一向都当他是红颜知己，他喜欢项少龙都是很自然的事。董先生，你未见过项少龙，这个人啊，的确是不可得的人才，无论谈吐胸襟都有独特出众之处，本君都好想招揽他，无奈而家已经同佢成为咗势不两立嘅对头啊，所以我更加要不择手段杀死佢。
0: 唉，听你咁讲，我自问好得到纪才女嘅希望噶咯，但系佢都好睇得起我老董噶。凭君上嘅眼光，你睇佢睇我嘅眼光，比项少龙又点呢？
1: 佢系睇得起你。但这个人非常精炼，

0: 以吕不韦同项少龙嘅狡猾，点会任由行中俾秦国敌对嘅派系泄露出嚟啊？其中定然有诈。项少龙听到龙阳君嘅呢番说话，哎呀，当堂觉得背脊骨都有啲凉意。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整啲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的中国专访。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中国重要的生态宝库。富台河山源自长江，如同一条黄色的吊带，蜿蜒到东华大地的夜间，直到大江奔腾来背，成了极不改导师，成为长江生态保护带重要又特别的一部分。四川地处长江的上游，如何渡过长江上游生态瓶颈，确保浙江清水永续东流？下半节目，四川台为了讲述江心岛日记，兴时的确甲贵省浙江相貌，好多人并唔知答。宜宾、江安、长江的岛是中国上大个江东岛生态博览会，因的大街宽敞的道路，经过江的南方地乡大湖、库车等岛，长江每景都闪光灯亲手安排。非是二线市的挂年在，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村镇，地乡的。
7: 它是原来江安镇，河中村的一个所在地。它的
6: 伊是原来江安镇河东村界一界所到地。伊个名字就叫一个古港，人们又俗称叫做古港坝。到顶半原来有392号革命，因人主要是正式所采为生。自那半年起，长江的道开始叠变，迁出家田间是必经顶通。地方回答，为了更好地保护城市的尊严地，当地政府决定迁出岛前所有的原住民，

0: 随后到宝堤、紫荆、红毛外基础正正加设计，打造3.5公里滑落群山、4.5公里清水分布带，地拍麦管、空洞、藏岛、儿童乐园等系列场景。待到2019年10月正式开放的时阵，制作江心岛口味100%混新料。上令大家自豪的，还是千里街邓明书。现如今，差不多50名族400多种的类生活，就到岛顶生长。日节背后的专家会无只落功夫。当地林德吉街总工程师邢立坚就强势接到开店的林家养护。伊答：
1: 像这种老竹格洞，我们要把它及时的清理，就有利于它新的这个。
0: 标志性老的自家根，望地及时将伊清理掉，就有利于新界的笋会出来。只要的类生物生长成熟，根系稳固，能够形成一个天然氧吧，起到水土固化作用。来经改造加保护，强耕的豆芽绿化率现在已经保持到90%。这个多功能多项目的绿色生态系统公园独步养生，生态积极向好，动物精灵会阿因卡豆片，近百只空墙到豆浆欢迎新生。每个时分，南方时不时，我能看到野鸡、野兔、蜜只的身影。这种完整美丽的岛屿，叫了因生态变迁高龄老百姓的幸福曲线。2023年下半年，强耕的岛自台游客数量更30万人次。游客大，
2: 我也就是这附近的居民，确实这几年它的变化也很大。
0: 我就是附近的居民，确实这几年的岛的变化非常大，修了这道非常硬的街，老百姓进出也非常方便，确实是为老百姓打造了一个非常好的健身无浪有爱的好地方。环境感觉特别好，多地街景路径，一起过来这个散步的话，就感觉特别幸福，心情特别好。岛面静矮，竹林生长，生态公园界养生模式，不清净强耕的道，成了动生活生长七十界美好家园，也成了老百姓生活当界最吸引。日多好处面积更大。岛面包括全部清除的江心岛顶半个，南加岛的华海港山又是再生的直北景象呢。东坝岛是老礁池，下江贵强江村的主生部分，正是当地有名的河村。2019年曾来改四大国名河名托补建安之后，大开一起蒙受新生改。由此，东坝岛由新这个变成了江心采纳子。盛夏时节，到强江村当季捕之期，所以的江界多年来往城中渡过强江，登建了一座小岛。建岛不过百米，就能看见正华蔬菜果果的土地。第一次的开张，成就了丰盛的果树，让老百姓发自内心的欢喜。所以的江捧起了一把土地来盖火山，招呼王平先生。
3: 做火山好办吗？因为国民基地啊。
0: 乐台这个火山将来会是饱和，因为王这个盖地每年拢被许多河水冲碎过，这个土地无咩个水坑，无咩个平坦海，之前也养红布矿物质而有在。所以呢，火山蒸出来这个味道，佢嘅感觉是唔平易解，非常嘅清甜。记者拍探过，东坝火山之所以甜，唔仅是因为土壤条件好，或者系以天然嘅龙脊背。正如此，来自岛顶半嘅龙山边到池边者，往往受够车来。严格遵循江水起落嘅时令，每年元旦前后，东坝岛拢会偷种罗龙蔬菜，赶到下季洪水期之中收获。等到十月江水头去，要继续种植，迎接新年的果实。山地江交换成了一笔钱，东坝岛界植栽罗百亩土地，主要种植蔬菜、点竹米甲花生。 老百姓嘅年收入可以达到400多万元，是松子嘅历史 GDP。
3: 有经济头脑的这些群众呢，
0: 有经济头脑嘅合作群众，我会定了国家龙家人。这里我哋嘅游客，直到春天嘅时钟，能来到稻田嘅时钟，就能品尝到旺季果、无公害嘅生菜以及生态、禽类、肉类之类嘅。如今东北岛顶边有成片900多人种土，因人经历了辛苦的转变，也见证了当地完成港口码头、污染防治、生态福利等等措施。长江之南则有战友拿灯，因人来齐心付出，换来了稻田果果飘香，就背好一个好景象，也让家己成了受益者。
3: 长江河了，保护得好，水源好，鱼就越来越多。
0: 长江河水保护来好，水源好，河就自来自在了。现在环境变好了，竹田也非常舒服，空气也非常好，欢迎大家来这个做客。将蔬菜种好，将果果种好，长江生态保护好。和平托补建矮留守家乡的大时中，探索历史新生活。将日子过得既有诗意，又充满奔头，这是东北岛嘅生态变迁故事。日岛合作革命境界，又兼顾生态意义加文化节等嘅更新到顶端，保护嘅发展嘅逻辑，要解再生嘅之下呢？从健康饮食、宜宾南区背脊顶界、扬州岛足球直撇漂浮嘅潮汐。到对岸界琴山甲仰南塔清晰可见。水位下降之后，大清滩剔土水的龙井倒流起来。日比节涛更吸引岸界时，有一种形态清腔的生活。
4: 你看这株有多高？
5: 1米5，玉米有1米7。
0: 那头只长会有只龟。有一米五、一米六、一米七，这只是一个一米七的人，比划官还是爱，还是官僚，伊基本就只跟老米登。甲农建会互动的李军平到宜宾市南区区森林白滩金木房地产工作，以那呢平方街道开店动生活工程。现在爱开白石花蕊的生活，就是一个重点关注，叫做。所会最白机，国家以及重点保护野生生物，被立即当共生物，当然生红色名录评会物证。到河滩水位降落大，起跌骨头腐癌加裂开的责任。一年等等，以季节有外国进入到水来搬，故被非常强界乃最严冷冷。但是对于水质环境，你要求也非常贵。李军平回答：现在长江流域从大地水土流失和环境污染问题，到革命会已经多年无见过这等生物了。李军平答：
4: 它的重现说明了我们的生态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果。
0: 也定型说明了南界生态建设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长江十年禁河水变清，水生生物丰富起来了，包括河类。针对一届改善地，万爱制定相应的保护措施和保护方案，让更多的人了解到保护野生动生物就是保护人类家己。到扬州岛，改变和修复的情景，也如生物般生长。今年58岁届鹅家花是这个界原住民，被大家戏称为鹅岛族，因为离城区非常近，热年来。靠近乡亲陆送从稻田搬出，而家花一家也搬到了城来个，但是伊几乎每个星期拢得转来。团团燕子将是去南界，五角人潮加热爱潮，偏到豆瓣泡菜段来搬，腌的个滋味。伊提出了等于制作就是大半斤，原来老燕子是上好的燕子，而家花的。
2: 比如说像我们现在种那个西瓜、甜瓜很有名的。
0: 吊灯大王现在正好个西瓜，甜瓜非常有名个，大个能接顶这个正解。 现在往镇嘅名字会先讲。现在回应自己所获最白机之后，为了保护。

0: 即个天气最先升温，反可能冷空气中爱将环境保护好。从阳城生态公园个长江地道，到行到野村振兴路这个东坝道，再到小摩野草个研究道，咱会见每座都市拢有着家己独特个脉络。呢度时间个观念个变迁当，不仅是当个特性了更新。无论真个土、壳个老、发电或是保护，拢遵循着生态文明个基本逻辑。到浙江清水向东老个本厅当，开启了简要个大灯。听朋友，顶本你听个是四川台采集个报道，更新到一期。
1: 新的中国，跨越崔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节目。天津民间讲过有四座，其中一座是以砖雕老为代表的砖雕奇观，比起而以其名的以六千年为。你能点个黄金贵，客尊老似乎爱低调个学在，但其实到天津个学在历史建筑当，拢有着因个形象。日文记载更加文言流畅个大文化，有着密不可分个缘分。现如今，客尊老对我到屯城南老板巷，大爹家族记载顶新登高南门个西山，将老字号。混混新华人，昨天世界清新老板巷的江沙市内，传来了直叮叮的敲击声。新彩娇小的男子竖起枪挥，左手揢着刻刀，右手揢着锤子，正拉到一个青砖顶板敲敲打打。老板巷答：“你所传教的日后刻刀，拢有一百多年，后埔一百多种，拢是老方面用过的。”拢是以屯本瓦工，瓦工由屯本瓦。一个往往下踢直下，你看第一波直点直点解，这是屋下下半是屋直。随着刻刀解活动，直长长薄薄解整片被贴了落来。青砖顶半五也出现了楼阁、青松甲影山。经过一番的调度，老板方率先界将砖面顶半界脆石架火顶烧落，仔细检查之后，轻轻界松了一口气。但刻砖后每一个砖以单砖刻起来看，拢是一口关灯关格，正界是一个错落界重情感，就叫一界碎盆地板些。还有就是万界刻花边，刻砖后拢是刻边框界，以是一个画面感。砖雕记载是到青砖顶板雕刻吉祥图案，用以建筑装饰当代中国传统手工具。明确清楚天津地方经济性脉发展，为了采个乡人自家风风大修家来。到了清代的道光年间，出现了专门从事砖雕的工匠，其中以绘画笔的为代表，配起来砖雕技艺到天津的崛起，甲大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这是老板方祖辈的自我，也是以当时实在的过往。一旦当时到明代，砖雕已经非常发达了，到江南地区。但是当时界京津地区北方用砖雕界花非常少，遐里为什么天津独占出现了这生意好界砖雕技术呢？因为那个文化文化，朝风不断带来了烟味，已带来了南方界工匠个审美。遐里栽培天津本地个工匠，就是我界太爷爷个老爷，因人学会之后，原来南方是这生意做砖界。所以一点点就独立了出来。当配往地方前的记载界就是白崇清，一个老家就是白小弟加白小清，

改一起做增调。虽然到地理位置前属于北方，但是天津的增调机构，你因为文化的缘故，引起了南方的政治的水质。日文机构由白崇祯开创，又引起外孙刘洪明之成名。刘洪明怎样学习增调独唱、对贴套调法？正面的层次可达到七层，配合圆调、套调、浦调和镂空调等调曲技巧，使得南北山水亭台楼阁、花卉水秀拢更加立体生动。即时间，曲整老命动精神。直到现在，天津街一家大院、次家大院、广东会馆、北岭公园、清净大寺等等历史建筑。拢留伫刘洪明个征调征兵，直到日辉煌个过往，也到时代变迁中渐渐个认可。到一个世纪七十年代，征调老直到不见踪迹。出生到1985年个刘文宏是曲征老个后人，更是北埔个政治名著。读大学个时阵，伊主修古典文学，爱好是古琴甲国画。本来已经成为一名文员的宋人，但是李因为参与了一次军队战马界叛逆，改变了人生的轨迹。刘邦宏达到正到刘洪明界侧边等等，既有文涵吉祥乐意界灵魂听声，也有宋阳影响何行的追赴，文艺姊妹界大吉正会，气势磅礴界端央领袖。这满是随之应现界帮帮参政，用造地之为团体前进界进行改革。此等文字则选自中国文化部为中国民间工具前进叛逆界军队战马，其中一期详细记录了曲征老界发展历史甲工具成就。到好一次叛逆过程中，刘邦宏对的军阶甲立名组织起，所以地界修理了太爷爷界经典疾病，统一主宰一界心情就会不能平静。刘邦宏答：其实当时就一个委屈，做你这生意好工具，我又是老家人，心疼老爹，却整老家活，做你就无能来做这个物呢？这委屈将我觉得我得将这个物件做好。迄个时阵，刘洪明已经离世了。曲征老个计划由伊个段氏个两囝刘子柱继承，也就是刘邦宏个四爷爷。可是当刘邦宏下定决心向爷爷提出爱学习征调个时阵，伊遭到了拒绝。原因也非常简单：征调机构虽然令人赞叹，但本质上还是一个有歧义有累个考察室。高老林立界行道会城市在经过了日本超过的英布之地，老人的苦心刘邦宏清楚，但是无便改变伊的决定。为了学习征调技巧，刘邦宏行进了中国的学习城市，终于从苏州找来了适合征调的参政，又凭借着家己学习国画的功德，家己蒙熟的画草刀学雕刻。刘邦宏答：印象深刻的就是当时每个镇拢是错界，因为乐建福唔好领导，对每个镇界两眼密度还有乐朝来界多个额度拢伫薄黑，所以伊是一个强黑苦力。后生那个接爹爷爷拢推到麦来，最终还是点了头，小下刘邦宏成为曲征老界端午道传承人。从迄个时阵起，刘邦宏登到了天津直心学界，每日唔起早头，唔到六点起床，先到工作室内边练习雕刻，唔起早头去伫侧边去找爷爷指导技巧，早上两人爱直去做到咩挂，等到夕阳西下，刘邦宏登去来之后。快到工作室内边继续练到深眠，这个资本大概帮证，借打阿弟条件怪怪。刘邦宏答：如果能做数十个月，
那三枕头或挂片鞋是非常正式的。乐团往日的送站都是划破的，因为往疼痛感觉来搬都是一个医院。咳嗽丢丢代表送站，往咳症老的方法就是每个送站之间热爱老有旁客，每个送机一个关键是不便宜的，所以日内送机之间热烈影响的。我在老本本老本本的青春岁月主家客到青春为伴，已经先到工作室来搬，直接就是直接接后后生生就得了个嘴巴，本来应该是去的皮肤轻的生肖啊，并得非常粗糙，鲜红累累，整条机构交代有热恶天津市回嘴保护协会会长李迪邦接生的别墅一旦客证是在特别不可做的事情，帮人打过到白头前客一人只有和白头的眼度到正前客增加头盖角下，侵流不惊，侵流不惊，眼流也不惊，腔流也不惊。就来乞丐拿捏的力量要求是非常非常关键。行来数往，经过十个该春秋该潜心磨练，老板方终于能够完全获客老红面的责任了。直到何时中，已经真正该打起了。客庄老的结拜，以传承他的心术，定心等到大正的时业。一百多年中，当初将南方界征调机构带到天津，现如今老板方界征调出兵，以独占到文化以外拍响名号。征调界改进在达天津，客庄老有能传承，不断的向谁发出了邀请。江苏安徽浙江等沿线城市的反共监督党再次出现了客庄老的身影。作为建筑机构的队伍大团成员，刘万峰做了学习事情，已成立了工作室，用青砖雕刻壁画、笛声、仪态等文创产品，让砖雕融入人们的生活，已走进天津美术学院、天津工业大学开办系列工作。甲天津大汉建筑学院联合申报各界优秀传统文化实践教基地。现在的刘万峰将了筹备的开设征调博物馆，为此不断收集全国各地各界超多的征调精品，并对祖辈的经典著作进行复刻。其中就包括刘洪明曾经雕刻过的文化神经。刘万峰答：我太爷有命改灵州京都或者北泽边，就是他到往天津文化界西灵州亭台楼阁所顶半界这座朝馆拢是大概，伊是独具正面界，所界水顶上全部是镂空界。然后对下楼台直白顶半差不多有一百个个人物，这人物有界是布林界，有界西灵州。有界是落吹拉唐墙界，顶半是关城老百姓，伊伫南江到一个台，正界真个面貌是特别个欣欣向荣。一百多年个红火路转，客庄老火定始终甲大文化紧密相连。如今个老板风通过家己个努力，让更侪人感受庄调个独特魅力。老板风答：时代在进步，科技在进步，但是我对感觉家己的追求不能变。我能将征调老做到咩生意，我会努力去做，也是让天津留下的记忆。我将大家谈谈咱原来有这生意好谈的征调。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从满春天去世界俄罗斯经典歌曲，身处很内地大的俄罗斯人宝贝国贸春天到来，自得到俄国风，所以一南春天才真正到来。俄罗斯人把这种国贸春天的心情写进六个来分，本期节目将咱送的东南歌曲走进俄罗斯美丽的春天。

我老师在春天往组织把乡里的淮海围梗等春天来临时候大地顶的草坡开始跳起发芽黄枝翠暗的活动更相定黄因的牧师开好的河岸可以推到各种各样的气候在起到一样特别是到多面的康斯坦丁洛夫斯基公夫生菜节帮个血经香最香崩溃顶灰灰落春节的阳光下定黄香气扑鼻为人蒙到了了饱含的喜作

黑秋刷红白花枝开，刷扎秋等数量老高，好个接了年纪的中国人拢能随口哼唱出来。这首春天花红来，花枝真美丽，有名春天来个气氛暖黄，是这首国际人口的老歌。

昂波尔火鸡葵是一首俄罗斯歌曲，由伊萨克·胡斯基作词，罗纳亚·胡斯基谱曲，由特留秀能对心间难挨思念之情。这首歌也是电影《幸福生活》来播的插曲。电影的歌曲更获得了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金。那现在跳个版本是由中国来的男歌手毛不易演唱。

说咋求王面欧拉自改火球球。当时伊一个欧三年的首领，是在首领时期的爱情歌曲。这首歌曲编写了钢琴才女三山三岳的爱情，却叫休养地面，歌词意境清腔。

水柳是一首在苏联时期歌唱爱情的民歌，低福温碧浓郁，诙谐优美。歌曲由阿兹辉尔老夫作词，及波纳瓦伦科作曲。王强杰是苏联著名歌唱家，有负责家人王子称的刘德比拉在金。

春天来到了哪个景点是一首好好听的俄罗斯即将类歌曲，有一首俄歌歌曲的文笔始终难以代替，或是边听歌边欣赏吧。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
2: 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金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万个声音。世界蝶声，
3: 蝶声四海，声回无咎。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千禧蝶声。欧洲蛋糕，爹气伟当。
5: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爹气伟当专题上班。今日上班，咱继续来了解德州南北对个行经解释。其实，最近咱行经。甲韩氏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个邓勇老师，将来个咱介绍民国期间南北对个修建情况。到接了来个直接开幕浪漫，今日刚讲咱林树车将个咱配个地址所个是无恩之年六三等，最后再起来分享精彩个地个唱段。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入画来。

0: 从改荒栽改，啥呢只小捞，杂呢只大捞。
1: 你栽的就多诶，经细点爱造大水，再轻轻加入水满到只顶起来。
2: 怪佢阿伯多诶，比较有水钓个嘅。
0: 到现在最清矮咧计，写太长冷。
3: 我啲北斗小王也是啊，我定有那一个 TikTok 个项目。
4: 垦耕南北代，破碎的地球能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捍卫着叠山三千界黄风华春。
0: 叠山红尘为怎么？多了一起来了解叠州南北代的兴建历史和精彩说明。
5: 咁大家好，欢迎嚟到《地山红尘植物》，我是贤杰。今次嘅植物贤杰继续带大家嚟了解南北岛嘅环境历史。也行为咱地山平原地区嘅横江南北岛是始建于唐朝，也是咱广东省第二大岛屿。历史界地山人民为了抗拒灾害，求得生存嘅发展，所以随后对咱横江南北岛进行了合作次嘅征收嘅地理。也到这个起嘅这么做当，咱是请来了杭州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嘅邓勇老师，甲朋友们配交了答，明道起江，清道起江。

0: 北队的这个小景情况。又配交了高工队的摇拉，配交了大灯丝的队呢，都是影土结成的是土队。就现在能推交的这个城车队伴呢，都是石头结成的。也究竟是做你结成的呢，灯丝的情况又是咩生嘢噶？接下来能做继续请邓老师来个去问婆婆民国时期的兴景情况。
1: 民国的时候呢，虽然呢民国的时间未长，但是伊有四册，比较大嘅瑞兆。民国的时候就开始做那些三峡土的岭谷。岭谷是咩意思呢？因为咱好当时咱结对是几多岭？
2: 三峡土是啥物噶？
1: 咱三峡土呢是直接建筑材料，伊是咱结合岭土甲碎山。按这直立的比例啊，各个超过一度，叫咱这个来露出咯，落去大概也是这些，咱个车也是大概用这些个材料。然后是伊是直音直音，用咱比较高楼的这个行独房，直音直音也是
2: 哈，
1: 直音直音也拍摄。
2: 哦，
1: 拍摄还那种在铺起个在拍摄，直音直音也是，所以有直立的强度，哈，也有直立的耐水噻。所以咱落小堆的时候，咱也露出一些，
2: 哈，
1: 好在都是用这些个呀比较原始的方法来做。到民国之过册修独好堆呢，有一册比较大个，那是到咱民国七年，也就是1918年的时候，当时咱地就大地震，后来时候呢，这个北堆呢就进到这个。有点点松动，非常危险。这个时候呢，那个华侨啊，如果方也就是那个大地用，哈，伊就慷慨经常非常做资来消毒这个北队。这次消毒是咱民国期间北队最大个一次当天。遐后来民国十年的时候呢，是遐个北日荒灾，北日荒灾咱旧个地沙地区个受灾都非常严重。所以这个北堆呢也没变形面啊，这个时候呢这个北堆的这个湿水如今严冬，比如往以往如今严冬，这个时候呢落下去这个老虎顶这个地方呢也是开始读这个沙河土的岭谷，来做这个清洗的这个填补啊。民国十几年的时候有华侨，就是那阳光的华侨，或者在那还有国外的代表登来叫他，因为咱地就受灾嘛，所以华侨会是热心，好登来打来赈灾，所以因就到这个海外发起的所遐毛巾规划来修这个北堆。当时呢，我做一空遐钢铁个规划，好做二层啊，大家做个高吊堆来做岭谷，然后再来填土啊，大概需要是20万啊。但是后来呢，这个规划呢就等于打。各种原因就冇实施。到咱新中国建立之后，北堆呢就成为了后来叫旧个沙头地区嘛。咱后来话归沙头管，后就等于啦，北堆呢也是等于属于沙头地区个地方建设个重点。所以到咱1950年、1951年、1952年的时候，就曾经对北堆有过次不修。但是由于咱本身个堆身个基础比较差。所以领导伊个遐，我全岛我是不是非常贵？所以政府呢，到这个1953年的时候，就成立一个叫行钢诶优黄风灌溉钢铁指挥部。这个指挥部呢，就是来接手来做这个维修、加固咱北堆钢铁的这个工程。成立这个末之后呢，1950年初期的时候，咱个维修工程呢就开始，开始动工。这次的钢铁大概用了。4年，是咱新中国成立初期吧，达到成立初期最大的一次加修，加固维修这个北堆的钢铁。一进入1961、1962这个时候呢，就开始进入第二次大修。这个时候呢，就是全面的维修北堆，而且呢，修动的方面头。然后介绍一下湖泊个遐地理啊，介绍一下险段啊，遮乌龟个遮地方，叫大家做搞哈，维修哈，就等下做这个工作。到了咱1971年的时候呢，就开始重点转移自己遐去个接力会个建设。这个建设呢，提上了海呢，直接到了1976年才全面完成。大家以后呢？基本每年都有各种工业界去钢铁维修。
0: 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南北岛得了连年不断的白手加固作业，花钱加过三次大修工程。屏幕唔知是好从直接视频之中咧推到了淹水嘅北岛嘅情况，因为淹水嘅北岛呢，伊嘅岛顶都是土路。对吧那边的湖泊都是石潮比较更老，近二十多年来经过南池威池政府的规划的建设，一现在的南岛北岛已经是成为了城市的景观，处处都呈现出一处非常美丽的画卷，这些呢也是成为了南地球南险爱的好去处。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我们的屏幕一起来了解城市的岛。
3: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地球南北岛岛民各气候修建的情况。下摆咱来进入自在开幕浪漫。其实，刚刚咱林树才先生爱甲咱配个地球俗语故事是：无恩之年立三长。
4: 天顶直立菜，地下开自在，
5: 自在木开花。
6: 民族特色，
7: 统统特称。
8: 江苏客，会听古。
9: 大闽江豚说，
10: 有一色树木。
11: 自在开幕。
12: 兄弟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树青，今日开自在。下面咱阿配的是潮汕俗语，无五只鸟，六三长。这个俗语是嘲讽吃冷淡的家庭妇女，三长只狗就卖不了，做起家母来，从仔学一个勤苦的后生兄，娶了一个老婆，六只大作好孝顺。伊出外谋生，老婆却独家来，乡爱狂荡，坐享其盛。人呾食红饭，穿红衫，喝放晒去红呾。学静静，后生兄就对老婆再三劝说，老婆都丈夫个劝说下，就到许家后搬来一台螃蟹车，每逢丈夫出门回来，或是三顿个食饭个时候，伊就装模作样，慢慢落去螃蟹。后生兄看到老婆已经改掉大神，内心十分满意，笑着笑着。这样子，老婆这个同着丈夫出门，又一张水大家，回家样四处拉拉嗦飘小歌。后来老婆因为抱只生死，后生兄爱办理生死的时候，因为手头无孝子，就想起妻子想你胖个些，反白背过，就背后换点个钱。可是伊找去找来。红盖来摆到头，喊八卦声，我吹唔够。厝边个人一见，正道出真相，记着伊老婆真爱雕成雕骨，这就是王子鸟六三长。
3: 好，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个第四首歌是《王子鸟六三长》，下摆咱就起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长宣伴，下半位唱诗，爹家唱长，东夷南面东夷荡。

刚才两行写稿是叠加强等，东夷人民东夷党，而帮伊详细叠加强等，脑火丁丁人行汤。

0: 好了，听朋友，继续在第一期为当做的节目做播送之歌。祝你能求样，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江，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上班。下播乔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爹子唱灯宣传，下晡伊唱些爹子唱灯，大雪纷纷，地动天寒，由叶秀坚吟唱。

0: 春秋观华，东国不言，祖道日边。道日边，
1: 新的东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东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但民间传说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征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六千盘沙飞蛾作为优良的地方品种，已经书写600年的养殖历史。

0: 我从自己皮肉保护好恢复好落枪飞我的种类饲料，为了保护禽鼠类的自然以努力的来下面将文族台为大家讲述从跨界到传承守护繁我父子兵的故事。就由洛强市的南塘村的南塘村的记者陈太阳出场，曾经结对的洛强盘杀粉蛾之后空空的场内溪水密室，能分析是粉蛾名叫好似一幅神奇瀑布的天然山水画。
1: 十五日龄之后就开始放到下面的大场地这边，以散养的模式。总额来讲的话，我们一般是养到120日龄到150日龄左右，是性成熟可以产蛋了的。然后我们会开始筛选，把它加入到种鹅的预备群里去。
0: 其实面朝公庙农田背靠泰山的生态养殖场是粉鹅的保存衣橱养殖鱼体，这里不仅可以同粉鹅搭建兽医室、小兔间专门的饲料加工桶和栏沙，还有吸水池、阳光板、运动器械等等。期间负责人蔡博义介绍研究经验传统的农业植物生态物与生物生态循环系统，打造生态农牧业闭环运行模式。蔡博义给吧，
1: 我们排水系统就是水运过来抽到养殖栏，那游泳池水我们是每天早上放过来，第二天早上再把它全部清掉，再换一批新的水，水会经过化粪池处理过之后管网通到后面的那个农田里，粪便会形成固肥的。
0: 其实生态养殖场是蔡博义父亲蔡公上二零八年创办的，之前蔡公上经营机械生理两八年到绍兴出差时同合伙人合作，本分做一套鹿鹅的一套经营的，这由太阳同家龙德鹅批种出来的鹅。蔡公上一次念念不忘回到洛阳后改行从事畜牧养殖，而蔡公上同洛阳飞鹅的缘分是和二零四年结合的，今年去到洛阳拍摄街头插水养村机制，途中看到几百只太粉鹅正好给嬉戏，将金色从前身衣毛衣花一拍准备住颈部的背面枝头等，到颈部有一条明显的褐色的衣毛带，头上有肉瘤，肉瘤同个肥泥呈青黑色，同养村鹅完全不一样。蔡公上找到雄青多番打探之后，才得知给洛阳盘杀粉鹅一家濒临灭绝。
2: 想到我自己在童年的时候，虹桥、南塘、清江、芙蓉一个集市当中呢，周边的那个老爷爷他们都放在那个篮子里面提过来，在农贸市场上交易的。我说这个没有，他说确实没有了，我就不信。
0: 根据明朝用洛洛青养殖记载，早在600多年前，洛青养鹅就十分发达，家家户户都有养粉鹅传统。元禄二年，药师郎先生洛青养就有养鹅记录，养殖下定水公鹅龄25000斤。由此可见，当时鹅龄已经是洛青地区的本地特产，而且是公平价格。根据1980年代统计数据显示，洛阳境内养殖洛阳肥鹅、中鹅8700多只，年孵化雏鹅量22万余只。到了本世纪时，洛阳肥鹅很少有人养殖，一度濒临灭绝。查到这些资料，蔡公上作为在改天就要保佑洛阳盘杀肥鹅。
2: 原来我们温州驯鹅这么有名，这几年我们温州是工业这么发达，不关注它了。后来我想，假如我把这个保存吧，能够第一能够增加我们温州历史的文化，能够把它保存；第二，我们能够保存我们乐清历史的品种，能够遗传下去。
0: 在同村老人的提点下，二零一四年蔡公上方便洛阳市的太金镇、芙蓉镇等地村落挨家挨户去收集，只买到700多只洛阳肥鹅。2015年，蔡公上正式出售洛阳肥鹅的品种保护同啊繁荣扩容的工作，但保护肥鹅之路刚起步就遇到非常多的麻烦。原本蔡公上的养殖场就给是快养殖的路诶，同时间拼利润，但是肥鹅的保育而且孵化开始一直养老态，一开始给人唔记得用鹅的专用饲料买来给鹅的饲料喂。结果用一段时间发现，鸡鸭饲料用给鹅体型偏太，翅膀还会往外翻。
2: 当时我们买过来的饲料是鸡鸭饲料嘛，它那个做的蛋白含量有鱼粉掺在里面做的，因为 而呢，在家庭当中呢，它是潮湿。

0: 动物，给它吃下去，造成它里面呢尿素都有些不良的反应，会出现痛风啊、大肠杆菌啊，死亡率比较高。
1: 另外，养殖肥鹅时间跨度太，耗费的精力多，再加上之前养殖场会老长期木架搭建简易的围栏，下面耐土体夯实，上面铺成杂油面，条件比较差，也遇到暴雨、台风等极端恶劣的天气，反而蒙出人类的毁灭性的打击。负责人到今下段记得，2018年超强台风玛丽亚过境时，海水倒灌，把养殖场淹白。等风雨变色已经一停之后，给人火给火了跑去南沙当中，发现一般鹅已经翻脸拍土漂海水空，一通不通。再播一句吧。
2: 我爸妈他们从栏里出来，运出来了一车的死掉了的鹅。那个时候第一反应是，怎么会这么多鹅死掉啊？
1: 水方引起鹅滩面积的长尾漂，剩下1000多只肥鹅已经奄奄一息。再讲上句吧。
0: 那一次打击过水是很大，损失了大概有2000只。

0: 万神奇塞皮靠干场地干生一家标准发给用这场蔡工厂费你吧你那一般人给亲自掏掏腰包包衣落枪费我的消息传到当地熊庙部门以后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等专家团队每年都会到蔡工厂给用这场自掏口号包衣但给人给他也电脑没有落给下搞不太动不由人看见领发以分我的保育工作又同以前农民土用的方法完全不一样是要针对泥村资源自当用自规范进行标准化操作成功上非常苦恼
1: 因为我到文化城初中毕业吧后来我到温州去开会啊有些专家说的那个技术问题方面还有那个当场记录方面自己心中只能保留着几个小时我记不住
0: 就是了想起蔡工厂给听用拉野蔡博义飞到用这场帮忙九四年出生的他有毕业以后回了江一家设计公司寻到一份专业对口工作做的也非常不错但是回父亲要求下一八年蔡博义还辞职工作支持父亲保义回我的梦想给那两只牙一下东西用支付蔡博义主要负责对家送给农科院帮助整理洛阳肥沃溪铺盖记录、生长记录、产炭孵化记录等等，将各项档案分类保存，方便给人进行下一步的研究。
2: 现在不一样了，就是全面的网络化、精确化。比如说，我疫苗需要给多少只鹅注射，我用了多少瓶，每一瓶上面有个标准二维码，还得上传上去，就相当于标准化养殖。
0: 我给人两次也努力下用这种走上的规范化生态化的路洛阳肥沃的种类数量也会进一步提升如今饲料肥只有1200多只但是保育肥沃是需要成本的光制造饲料食品就花60多万元明年还要投入50多万元蔡博义两次也将其他品种的鹅的收益跌不进来维持勉强虽然做的是亏本生意但蔡工厂吧给心甘情愿的
1: 所以就实在话不过怎么样困难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拍我们疫情肺炎保存下去一代一代的把它传下去因为这个是我们温州人的一个品牌
0: 据了解和你来你一年开始给全国农业种植资源生产部在当中在公司土发起包括洛阳盘沙肥沃在内的80余个地方提设出售给新资源一年年数年或者我帮助蔡博义两只也想深度提高的中国国家级的促进泥村资源保护命令的申请将来给人希望能够扩大洛阳肥沃的种群数量未来可以用种苗带动当地村民养殖实现共同富裕
2: 第一个就是做种苗场鹅苗可以发出去就近的农户给他们养殖带动他们
3: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下台体，令他赏识园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福科1919泰兴合格组织招商中国商会商公司会无锡召开全球经营状态会昨天之后会组合举办给提出世界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后商会公司同多家飞机租赁公司签署总共330架国产飞机的确认确定订单的协议其中包括300架1919飞机同30架计划投向海外市场的 ARJ21 飞机1919是中国第一款按照国际同行试航标准自行安置具有知识产权的泰兴喷气式的光纤科技。2007年立项，2017年收费，2021年九月发代获得中国民航局颁发的信号合格证，其为进入民用航空市场的安全资质，并将会今年12月份交付首架飞机。今年内会全球商业泰飞机市场，中国的1919将打破本欧洲空客同个美国波音长期垄断的格局。
4: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发展雄心。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繁荣，有繁荣的地方就有爱丁的声音。

0: 市教育局教育采取制造业支持上校的模式，加速布局台湾的配套产业基地，协同厂商国建设新城世界级的民用航空产业技术群，主管民航飞机型号的中航西飞公司副总工程师郝基对此充满期待。
1: 了解了无锡关于航空产业的发展，我觉得我们后面还有更好的一些合作的前景。
0: 好奇介绍吧，一个台飞机通常要用300万到500万只南部建制成，需要9000只供应商生产。市教育局指出，采用全球产业链配套合作模式，加强规模化同个标准化需求，这个拉动中国诸多两位关键技术同个技术合作的群体突破，并催生产业集群效应。睇到啲嘢，发动机系飞机嘅上槽，以以发动机机片、涡轮片、机匣为代表嘅传统机械以及结构等，就系其中肌肉同埋筋膜。无锡航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系国际航空发动机。

0: 恭喜张尼克三太飞机的批套下造，公司总经理朱峰太给力给吧。
1: 我们一直在航空发动机用的四大类零部件上面深耕，展开了发动机零部件的研发，已经形成了50个型号、若干个系列零件的批产。我们跟国际主流的吉利、罗罗、赛峰都有紧密的合作，已经承担了50%以上的国际份额的批产。也就是说，波音737和空客320所使用的离片发动机里面的增压机叶片有一半由航亚承制，在大飞机项目里面我们也会逐步深入，特别是跟我们商飞有关的零件。
0: 以航亚公司相隔不到千米，是去年新落户给无锡晨风航空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其家由纽西兰人肯尼执行的抗安团队，专注于航空发动机热端管腔部位加工同加先进制造工艺研究。公司董事长孙航透露吧，
2: 我们公司主要承担的是大飞机项目 C919 配套的发动机的热端部件的制造，包含了燃烧室和涡轮，因为是由我们自主研发的。目前我们所有的产品和生产线以及设备都在调试和试制阶段，在2022年的年底前具备量产，今后整个热端部件的全工序和全链条将打通。
0: 凡行团机是航空发动机行的主要成立部件，其中各国一样家庭的航空管腔口腔的实用性从加服务行为，高金属短槽业务系家的无锡派克新出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从年致力于高温合金、钛合金、高强度钢等能变形材料的机密成型技术应用研究，今日已经是中国航空航天凡行团腔的核心供应商，为全球六台商用的航空发动机公司提供配套服务。恭喜企业给短早切发，公司副总经理刘峰非常自豪。
3: 我们现在已经掌握了特种合金的生产应用技术，掌握了整个环件的精密成型技术，通过我们的数值仿真模拟实现了精密的环段的生产，现在这项技术呢也得到了我们世界上著名的航空发动机公司的认可。
0: 太飞机是人类科技文明的巅峰之作，其实不稀罕的砖头，也是高端装备的设想，必须经过45项质量同个安全检测才能够通过。长期致力于密封同个摩擦技术研究的江苏贤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针对飞机管路的泡沫质量问题，自从研发、生产通碳密封以及相关一体的传统产品，已经取得320项专利。和公司副总经理潘能看来，确保滴水不漏是企业不变的追求。
4: 2023年，我们一直专注于动态密封和液压传动，在航空航天行业，包括大飞机制造业做密封产品，希望未来能够解决自主可控，解决卡脖子问题。
0: 长期安置的中航雷发科斯泰无锡航空天制设备有限公司在产品仿真同安样子 CQ 部分等环节用于一次使用，只有一次致命性时候的严苛标准，供给核心技术壁垒，形成完整的产品链人才梯队，成为太飞机产业链当中不可分割。公司总经理刘门先感慨地讲：“
5: 我们公司依托919这个项目，在本地搭建了20多人的工程研发团队，总共历时8年的研制 C919 的综合监视系统，主要完成了从系统需求捕获、软件开发、系统验证、集成等所有的工作。随着919的服役，我们也将会继续为919将来的生产、维修提供我们自己的能量。”
0: 团队早就利用个性化的填充设计实现自由制造，让上低到因素的栏杆性能不变，但降从30%以上，降低进化成本。
6: 菲尔康是基于金属的 3D 打印做全产业链的服务，我们从原材料的国产化到工艺的制备到 3D 打印的后处理，全产业链都在无锡落户。我们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中国商飞的合格供方，比如说我们现在跟中国商飞共同建立了 3D 打印的设计虚荣值，在未来的产品优化和拓扑减重方面来突破我们 3D 打印服务于航空航天的一些壁垒。
0: 随着 C919 的下线商用一个量产，太飞机商业化进程提速。按照国际惯例，太飞机安置一个核心技术延伸到相关商业，可以带到1:15的带动效益。以此显示，太飞机商业链未来20年将孕育10,000市场。作为 C919 的核心研发基地，从2008年中国商飞落户上海开始，曾参过一些上市佳能太飞机的东风城市一飞，无锡也将航空制造作为战略性的新兴产业，积极

0: 道松因此刚才航空航天三家人参与太飞机三家协作形成近期软性的供应链。其实中国商飞全球供应商太飞航中国商飞同个无锡市新武器无锡合作充电扶持本土企业进入太飞机三家的配套体系，扩大配套范围，提升配套能力，共同培育太飞机三家链供应链同个产业链。具体负责合作事项的新武器为主要负责人冯阳伟表示，
1: 我们新武区跟商飞的产业链供应链促进中心签订了框架协议，进一步明确了跟商飞合作的一些机制，接下去呢，更多的商飞的项目和商飞供应商的项目能够落地无效。
2: 外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哈台体令堂上司运领南生发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有人的一首唱叫儿童歌好有木唱，我们的水温开矿适合不对生长，这就是我的实现千年不间断的用词，敢于颠覆三日的太阔中西，可以首传统江西初五日用纸工厂将用纸企业从庆安推向澄海，从农业的传统经营模式转向太规模现代化的工业生产。今日全球数售数万吨级的纸皮五日太行用纸工厂更新一号调整运营，首批用太王成功洗铺和世界上首次完成的沉岩海工厂用这个汽水路征途。随后我们好来谈一下青岛台的报道，五日项目驶向沉浪共享水产用此中国方案。去年一款台湾神秘市民村庄的新村就来自离岸100多海里的沉海湖，以发五线部首先浪链运输的方式第一时间到台运营以来的首批产品西铺太阳65吨，发出江江宁城集团食品产品线总经理张灿给吧。
3: 大黄鱼它在蛋白质方面的这个含量是非常高的，在这个食品安全方面呢是符合国家相关的一些标准要求的。
0: 全国生态食材同个生态餐饮评定中心总经高斌你给吧。
4: 从肉质上来讲，公船这个黄鱼呢，它是在海里做不断的游动，咱们俗话说就健身，它的肉呢更加紧实，并且呢口感就特别好。
0: 台湾最适宜生长温度的22到26摄氏度，为了寻找合适的养殖水体，国信银行已今年五日前前往福建宁德外海海域进行五秒的牛场，最初适宜的温度一路北上，六日中下旬到台浙江中山海域，为躲避台风以七日次进入黄海海域，累计航程3000多海里。首批西浦的台湾海离岸100海里的沉海长期游弋，是个放牧游泳的状态，小群星同个野生台湾相群。
5: 国信一号是一个全新的农业生产的基本建设的一个平台，这样一种工业化的这个生产体系改变我们原来传统的养殖方式的一种季节性的方式，就是说可以在这个工船上实现全年的生产，每个月都能产出，将市场稳定的供应相应的养殖品种。
0: 首批台湾西浦上市意味着国信一号和技术层面所推表的沉载船舱养殖模式取得成功，强调和世界上首次完成的沉岩的海工厂养殖的技术入港验证。
6: 祝贺国信一号养殖工船顺利交付。

0: 时间飞到5月20号，历经518天进行的粗糙，全球数十数万吨球的纸币五辆太行洋子工厂国新一号成功高飞运营。
1: 我轮的总长是249.9米，船宽是45米，行深呢达到了21.5米，载重吨呢是10万吨。

0: 最大排水量的是13万吨，结构吃水呢达到了14米，总共有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呢达到了8万立方。
1: 在回首自己70年代，中国工程院院士雷启林就提出未来海洋农牧场建设的蓝图，正与中国最早关于中央海洋池工厂一样。2011年，国兴以后工厂进一步由蓝图踏上图纸，技术团队开始用此工厂的构想策划。2022年19月后，青岛国兴集团同中国船舶集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青岛海洋科学同家汽水试点、国家试验室等国四号队伍强强联手，全球数艘10万吨级的自费木业探险养殖工厂国兴以后正式开工，最终的向城南木业进军的好高。
2: 整个建造难度非常大，它的整个结构形式非常复杂，大黄鱼在它的生存环境中对噪声的要求非常高，养殖舱里边的涂装环境要求也非常高，我们也创新了工艺工法，对缩短建造周期做了大量的工作。
1: 数年没挖不求，数年痴心无非，我们团队经过全数年的探索、试验同个研究，完成了以太行用之工厂功能同个创新，不对小药法存在重用工艺同个装备为核心的创新性的成果，形成30多项自主知识产权，突破存在重创水体高温遥钢自动钢针工厂、轻污防护、智能小空等六台关键技术。强到国兴蓝色硅谷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路给吧。
3: 举个例子吧，我们养殖的大黄鱼，它对于声音和躁动的敏感性是很高的。我们跟中国水科院渔业机械研究所、造船厂进行了一系列的攻关，船舱里达到了141分贝，海水的背景噪音就有100多分贝，是非常难得的。
1: 没有心理科学，没有经验加杠。强到国兴集团提前系统的总吨位大约3000吨的国兴一浪一中式船项目，养殖养殖工程养舱模式的可行性。国兴一浪一中式船先后垂母两批次，成发率达到95%以上，为国兴一号运营提供的丰富经验。5年20号，国兴一号交付以后，当天15:58正式起航，前往福建南德外海海域进行五秒的牛场，随时追等十年温度一路北上，整体的整船运行平稳，超出预期，水体高温、沉氧、透湿、干燥、加工等试验均达到指标要求。
4: 我们全船在整个船舶动力和养殖系统一共布置了2108个传感器信息，这2108个点位呢，可以让我们整个养殖工船看得到、摸得着、测得准。比如说溶解氧，我们可以实时的监测，如果溶解氧发生异常，比如说突然降低，我们可以实时的去启动我们的应急增氧这么一个措施。
1: 东风氧房系它能向氧房国兴以后构建起船端智能化管控中心，同个船端一体化指挥云平台，前船监测点对船内的水、氧、光、湿、雾进行集中的控制，同个实时的监测，可保船端一体联通，从而实现智慧化的用车、智慧化、智能化的修缮。新材料新工业使用船端一体化的控制系统，让台湾雾从西部到加工45分钟，全程机械化完成。并将自动锁链淘汰群众船长，国兴一号船试航圆满成功。
5: 我们这样的养殖密度是传统这种近岸网箱的4到6倍，养殖周期可以缩短1/3以上，而且可以实现全年的生产，冬天就会在南方，夏天就会在北方，沿着我国的这个沿海进行游弋式的作业。这样我们通过利用深远海的空间，其实把我们国家的这个国土空间也进行了一个拓展，相当于我们整个外海的这些资源，现在我们把它发掘出来的养殖价值，所有的外海都可以给我们国民提供优质的、稳定的蛋白质供给，这是这个船的一个突出的意义。
1: 朝阳海岛通能澎湃，未来5年，青岛计划投资350亿元，建造50艘，总吨位超过1000万吨的澄海洋。春阳海养殖船队新增南山海水5.2万吨，年收入突破150亿元的春阳海养殖三年链条，带动海水养殖、船舶制造以及食品加工等产业实现跃升，向全球高端农业养殖装备市场制高点发起冲击，为世界沿海养殖贡献中国方案。中国工程院

0: 严丝马孔神给吧。
1: 大食物安全观，像江湖湖海要食物要蛋白，中国的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需求在这里，是我们必须要走出这步，我们也能做了。现在我们在颠覆性的养殖模式上，不但是给中国做好了，同样有引领世界的机会。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用客家话闽南语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大家好，你上堂歌的时候一定会发现，有些歌曲既有普通话版本，又有粤语版本。在堂歌的时候，又会更多选择，在音乐中能够发得满足。今日节目就为大家来盘点一下粤语版的歌曲，其他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一听耳熟能详，但粤语版你可能还没听过。

首先来谈的是中国香港流行的男歌手谭咏麟演唱的《贴脸发》。六六年，周杰伦同费玉清共同合作的《千里之外》将中国风作品推向极致，被谭咏麟所选上，并担任周杰伦的演唱会嘉宾一同合唱过。已经改编的粤语版《贴脸发》保留了小调的故意编曲，新版歌词在后生更强，歌名借用了诗人苏轼的作品，唱出对人生美好敬畏依恋。

请您自己来自法尼流行的五个数要签文以1992年推设的改条。当天选立还没有的你说你。该数改的版本是由李宗盛重新填词，做法庭严重的让爱欢喜让爱有。该数改无论是印尼版还是普通话都是太热改条。以下普通话版本直接成为主法庭的代表作品。

经典歌曲《娘娘神》是中国台湾流行的五个首蔡琴演唱艺术歌曲，收录于1981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也是蔡琴最浪漫的情歌之一。本演绎的《东西比唱》以林志明演绎版本的《娘娘神》发行于1983年，歌曲带的民歌风格节奏旋律比较慢，当时来同样也是为舒服为自然的。

朗伊人台湾地区天使塔流行发言引来的一波最新的潮，跳中的主题曲《情非得已》，经由中国台湾流行乐男歌手余长卿加被土地演绎，受到了无数歌迷的争议。加被创作变成的新民谣的优良传统，却会大家最为中意的流畅旋律线条下，有部分精致民谣的腔调。

法尼流行的五个字母文笔代表改条生下国色，结束个系咩五唱歌时必点的曲目之一呢？以生下国色的演绎版被吸光一样有莫文笔演唱，收录于2006年发行的演绎 EP 当中。以后2012年时候，也就是2021年，莫文笔先车重新编曲被吸光。新版收录在2021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今年我等就来听新版本的《白吉光》。时过境迁，此刻再次听到这首歌时，你还能够重新感受当年听歌时的心情同感悟吗？听众朋友，今日音乐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等下期再会。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

0: 恩贵。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此套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同心梯子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4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客家新歌《冬季赏心》，欢迎收听。

0: 都没掉，一万年二呀。
1: 啥地方？给你又疯又怕，就像个酒糟猪头虎，给一块矮呀、啊，你就想死倒。
0: 西宝哥，那么小矮、啊、耶，给去六合彩，你快来嘛，给呀。
1: 啥地方？你也想搞六合彩？
0: 你只准你发财，唔准我有钱，系咪？哎，四宝哥，你偷啥贴嘛？本来好么？
1: 俺又没神仙，奈你得贴嘛？高六合彩，给完全靠善意。头先你话死高多存单，满你都唔掉，满你唔咬啥？下期一天来啥？
0: 来啥？四宝哥，头先啊，我系同讲笑嘅嘛。
1: 笑话中啊，就包含有善意。如果是狂花的叫做精准啊。
0: 你当是狂嘛，那是狂鬼。
1: 嘿，莫小心，这高六合彩嘛，最共存钱一起来买啥？
0: 你买啥？给俺也买啥？四宝哥，俺要托你买十块钱。
1: 十块钱还能没准想发财？你看俺也没托给一起买中就搞定。
0: 给俺去买一百块单掉啥？
1: 一百块中诶，就有几千块。啥地方？给一个买中诶，你哪买给干啥哎？
0: 你爱买给都可以啊。
1: 好，今俺不九点前谈好消息啊。老婆，老婆，哎，铁铁买爱滴的哟，来啥？
2: 啥啥啥？怪叔叔呀。
1: 滴买给哈？给送去养个一辆摩托车，哎，去我养一辆细车。
2: 你半梦买哈？才花半钟头一番，赌来赌去也一天未输的。老公，我呀就求你莫再赌哎，几多赌到家破人亡的呀！
1: 呸呸呸呸呸！莫问话说耶，给宋村的五百啊，一起就让个几十万，给一暗部啊，就是那个太富富哦。哎去啊，我困住呢，输啥个洗澡好吗？够阿两千去，
2: 总共阿八千，你不点了呀？
1: 给一个中额就有十六万，给一刀斧赚铜山，
2: 给一个输派的，给一家人命嘛，根本就没派的。

0: 阿叔个，讨饭饭是大好么？哎呀，都上瘾点食的。啊，
1: 个煮饭煮食个番薯含油吗？
0: 煮食的，几食的下哇？
1: 快拿来！
0: 哦，
1: 讨食婆，这款。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司马哥，开单嚟冇？哎呀，做乜叫？
1: 买叫？做乜我买叫啊？
0: 看你麻包，好多年都话见阿婆来叫，唔听来讲啥呀？
1: 好好好，你买叫就买叫，我喊你买啥？
2: 喊一声看天事呐，我心肠啊都跳出来呀！
1: 唔是紧张，见阿婆尊严，先准备麻包推推钱哈。
2: 一块输块的呀，拿起我是跳河。
1: 看，时间到位，等中家天饭啊。喂，马克，哈，真的啥？真的？啊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我犯错呀！哈哈哈哈！我犯太错呀！哈哈！
2: 啊，西宝，西宝，
0: 西宝哥，西宝哥，
1: 啥地方？马克是？
0: 西宝哥，总的派单不是多抢来呀？
1: 哼，喊你买啥你就买够。鬼穷，
0: 都系佢哋开嘅。四宝哥，你小心眼啊！
1: 到时候拿麻包。
0: 哎，我要为师复习，再眼先好冇？
1: 再眼先。哎，好好好，哎，上车上车。
0: 天车，啊，天车。
1: 啥地方？弄嘅呀？
0: 哎呦，四宝哥，哎呀，都是通通通血，哎呦，哎呦。
1: 咩痛？
0: 几滴痛？
1: 一来钱唔错存，后唔错掉，弄起真好。阿爸，我同你按摩按摩下。
0: 按摩？
1: 嗯，怕麻嘅，有冇人看得到？来呀、啊，阿爸，很痛吗？
0: 够好诶，够好诶。咦，四宝哥，
1: 嗯、
0: 再摸松一点啊？
1: 再摸松一点时就三六八。
0: 四宝哥。你看我还没安处啊？
1: 哎，弄不出呢，千春的什么呀？就说你最亮，你看那个肚皮又白又嫩，个一摸就
0: 就尿呢，
1: 就来一天，顶不了，
0: 真的吗？
1: 嗯，
0: 个做梦啊！

0: 是担心，佢唔走，我就赶佢走。
1: 你真系敢赶佢走啊？
0: 兄弟一输就，老婆一丧夫，根本就完。
1: 你同小凤真嘅就一啲感情都冇？
0: 感情。

0: 答啊，佢入消防，我能同你相比啊？
1: 你聪明发派又浪漫，佢爱打人顶龙，又难瞧瞧你爱你个好老婆啊！
2: 跟你保证，我会抛弃你。
0: 佢如果抛弃你，我就唔得好事。
2: 好，我跟你一比。
0: 干，
2: 四宝哥。
0: 嗯。
2: 给起你个来马给呀？
0: 跟马包公下来十分清楚，你看，奔头奔脑，失来就了，细骨长长，米巴小小。
2: 以前是猪，猪啊就最笨，明年就是衰哦。
0: 没，天师兄讲过，猪位是最聪明的动物，细骨长长，米巴小小，一天的土哎。
3: 四宝，双喜羊呀，就莫再赌哎。赌来赌去会输的。
0: 对嘛个哈，夫人之间，从来中赌去。
1: 丽华，你看，应该哪一道？
2: 四宝哥，挨老爷，伢老婆还没唔高兴啊？
0: 怕个咩？一看那东西就会跑咯。
2: 我看见面邦邦、细鼓鼓，好可怕！哎呀，还一先再好。
0: 阿爸，你唔是在几干闹？我同你马上离婚。
2: 你先离陪啊，再叫你亲啊哈！
0: 阿爸，
3: 哎呀，大八鬼，你们是狗
2: 老头！
0: 哎，
2: 四宝公，
0: 哎，
3: 丫头，快要赎身了！
2: 四宝公，救命啊！
0: 空吗？莫莫乱来啊！
3: 你，丫头，还不走回来？
2: 四宝公，四宝公，
0: 丽华，你们是在，我要走，出地走。
3: 马哥，你讲马哥，哎，伢也不夸不？
0: 伢个不夸，哼。等爱同杀刘华结的婚，一个家就会几个家啦。
3: 你想同俺离婚？你讲笑还能当真呢？
0: 男人太丈夫，工业不义。

0: 哎，谁帮你？谁帮你做么个教子啊？莫非
1: 太公把他伺候真才没意思。
0: 谁帮我闭上有么个苦处你讲出来，他那爱能不能够帮你啊？

0: 开个，告俺毛牛，爱死他，俺算看太晚了。
1: 谁妈？莫用一片树叶。

0: 杜伯爷哈，老婆都可以随便玩的没？什么？带俺老去，俺同你离亲事了。
1: 太哥，没必要啊，俺同你已经离婚了。
0: 离婚了？离婚也好，既然有那么年，唔值得你留恋。
1: 太哥，你为什么去赌六合彩？
0: 赌六合彩，俺有时间去赌。一张人管俺太有眼，俺就够忙的。
1: 人要唔喊嫂子来帮忙啊？
0: 嫂子，俺还有嘛个嫂子？俺是庙门前的旗杆，光棍一条。
1: 太管的年纪，也该结婚成家呀，做嘛个？
0: 唉，讲来话长啊。

0: 个单枪匹马怕输气的真的有自信。安泰国人一个人爱管得过来。
1: 有没有办法平时吃个粥没喊的时候就抢一下帮工啊。
0: 泰国爱同你做帮工好吗只管吃饭不会工钱。
1: 有安好事
0: 爱着苦命日子再有口饭食就满足了呀。
1: 不付工钱爱咋不敢输你呢
0: 泰国啊。

0: 好起来，
1: 好起来。
0: 你，
1: 好吧，既然你愿意，同俺做个帮手也好，工钱俺一天会给你。
2: 太高。
1: 俺叫杨千优。

0: 时期除了是浪漫的情人节，还意味着人类中特殊的节日习俗，就是每一个每组客家人提到十五岁时节都会经历的成人礼和出发人。那么马的是出发人，出发人是每组一种特有的传统成人礼俗，是每条生人的告别同人而举行的一种成人礼。不论男非女，都是十六七岁矮人，生人的阿爸阿妈都爱触碰生人的出发人。客家民间为十六七岁生人呢举行一种特有的成人礼习俗，表示生人呢已经成人。十九七岁时，举办则称为出太发人。仪式对象一般不分男女孩童，但要到家族准备四个举办。出发人的时日一般写在农历七日时期。出发人的仪式一般是在当天四暗中堂都会举行，主家先到上座点都会依坐着纸做法书，法书下边有着纸做人开了一担水桶去法书下莲花，之后我先建议到和尚暗或尼姑暗做出发人仪式。做仪式时，父母会把僧人带到寺庙佛堂，僧人跪下佛像前先焚香，后等和尚念经文，内容是念一人十二日花木开花及过花树的名称，祝一日僧人健康平安的过日历。经文安排之后，会带穿紫袍的跪下佛像前的孩童起起来，仪式就算做完。转到屋卡，把花树和纸人带进屋卡去，放在僧人的面的床底下，意思是保佑孩童。Q 时生日里是本人亲自到庙堂都会参加，其他这都有装批代替。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社会在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一用，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朝上百年》天意长谈。欢迎收听。

0: 哎呀，春晓，我恨你呀！
1: 勇子，你，
0: 哎，四方哥，我会唔恨啊？

0: 你们来到我的梯路旁，那就唔认输你，一路我小心啊！好，再见，
1: 再见，再。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克新鲜节目到嘅中间处诶，感谢各位嘅收听。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

0: 夜马摇浪浪浪西浪，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8: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语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专题节目《神州行透透》，最后是音乐强强棍，欢迎你收听。
9: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8: 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节目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现主持愈来愈多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听众残疾人由于就是其中的一位。在今天的节目开始，咱来到丁家立由于的新职业的故事。岭南会展疗法是根据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加岭南人的体格而产生的一款中医的占卜方法。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走过岭南会展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金敏，隔壁岭南会展的传承和发展。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3: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8: 听众朋友，现主持愈来愈多残疾人自强不息，用自己的双手创造了幸福人生。层出不穷的新业态，帮助残疾人改变了自身条件顶面的局限，为因的人生发展提供无限的可能。1999年出世的听众残疾人优怡，就是其中的一位。经过培训和学习，伊已经是一名真熟练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来到顶走入由伊的新职业的故事。南京中华门城墙外面有一栋白色的两层小楼，不能看伊讲是外表复古，内面煞是非常的时髦，直播七万八分，完全就是一百姓媒体公司的景象。这位是南京市五会大区残疾人就业创业孵化中心。
10: 共392层台阶，象征着当时3亿9200万同胞。
11: 你看到这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有好看系统，会更好看一点，显得更壮观。
12: 可以的，到时候我们在这个航拍的时候，可以弄一个特地。
11: 好的，好的。
8: 一部手机，一套机架，一台电脑，这是听众在一行友谊吃饭的家伙。1999年出世的友谊。囡仔时阵，因为一摆的事故，听力受损，但是这部影响伊成为了一名全媒体运营师。
11: 我对这份工作呢，还是蛮感兴趣的。然后每天都会在固定的时间去刷一些爆款账号，去分析那些点赞量高的视频是如何刷出热点、刷出用户兴奋点的。
12: 我主要是做文案策划的，比方说本地生活内，还有旅游内。比如说这条松山里的游玩攻略短视频，
10: 不要开车，二号线牧许园站出来，买个小火车票，沿途的梧桐在夏天的时候最美。
12: 这就是我写的小本和文案。
8: 在媒体运营书是大社区北京下面诞生的一个新兴的职业，要求专业人员会当运用网络信息技术和相关工具，对信息进行加工、匹配、分发、传播、反馈等等。也在新职业的道路，由于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大三那一年，因为反复高烧，导致听力进一步的受损严重，由于一度面临崩溃。2021年，为三江学院电子商务加法律专业毕业了后，一时又搁找不到工作。
12: 这个虽然也

0: 他的要求特别高，旋律是嘛，他的交流能力是非常非常高的，你还要考验反应能力，对吧？因为毕业了说去找工作，他们不太愿意接受，因为交流能力也不行，然后反应能力也不行，所以当时我说有点焦虑嘛，一大学四年觉得事实都白学了。
1: 所以由于选择了做以后就算就算了在厝内边进行欢呼，你家各造的空腹训练，在这个家庭当中看到同龄人走上工作岗位或者是考上研究生，伊非常的焦虑。
0: 我以前也蛮跟朋友玩的嘛，但是毕业那一年我就基本上就是自我封闭，我不愿意跟别人交流，会把自己封闭起来，因为我觉得我毕业都有成就了，我啥也没有，我也不好意思跟别人去玩啊交流啊什么的，就感觉自己很没用吧，会有这样的想法。
1: 在厝内人的陪伴和鼓励下，由于坚持完成了空腹训练，
0: 我爸妈会在我的背后说很多话，让我一边一边的对这个词加强训练，比如说我这个词要做我、哦、是我是这样训练的，就很枯燥，天天训练，天天要说好几百遍。
1: 对由于这款的听众大声来讲，求职的渠道比较少，招聘会需求不匹配，再加上因为听力方面的欠缺，就业一度非常困难。李真姐来做一条微信的语音，
2: 你就按照这个通知上面的要求来，因为这个是培训科负责的，而且他要求就是有就业各式残联报的，你就哪个是的你就从哪边报。
1: 2020年的结婚，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工作人员主任主动添加了友谊的微信，介绍残疾大学生就业政策加一挂招聘岗位。当个李立和主任甲友谊转发了一篇文章，江苏省残疾人就业管理中心联合 MCN 机构组织全媒体运营师定向培训就业。这条语音的消息，和友谊一个的看到了施工。
0: 我当时就立马报了名，然后因为我本身呢也是想做新媒体这个行业，比较看好这个行业，然后也算是一个风口行业，那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好，因为我比较乐观嘛，而且说实话我没觉得我跟正常人有什么区别，我从小就是生活在正常人的圈子里，不管说遇到什么问题我都能很快的能去克服好。
3: 作品的点赞量的话咱不说多了，不说一万多粉丝的话要有一万多个赞没有，但是也不能说啊、要有什么8000，那么这几天我们所学的内容就是
1: 零经验的残疾人学员安怎进行全媒体的运营？南京医科职业技术培训学堂根据学员模型直接甲占领，甲学员分成做内容组、家己步骤，第二个岗位进行实践式的轮训，实现一学一用。由于选择进行了内容组，南京医科职业技术培训学堂校长李婉杰讲。
4: 这个班呢，我们是在全省，就是通过我们的远程授课。70-80名的学生吧，我们挑了30个人进行为期15天的封闭学习。那么在这15天中呢，我们进行一个培训，最后进行一个综合考量。30名中选20个学生出来以后，进行一个实训。
1: 另外，给个记者讲，由于这款的残疾人学员前期已经接受过一礼拜的线上理论培训，加半个月线下实操培训，系统学习过全媒体运营师课程了。文案策划、拍摄、剪辑、主播、中控、客服等这些岗位都会当成立。由于讲，一个三观通过了培训课程，
0: 他们第一阶段会教你一些简单的解析手法，反正就是各种理论知识。到后面会有一个考试嘛，理论。

0: 到第三阶段就是岗前培训了。
1: 两个月时间内面，经过文案策划、视频拍摄、剪辑、数据分析、直播运营等学习和实训的科学，由伊甲其他9位的小伙伴为二十名残疾人当中脱颖而出。2022年10月11日，由伊将出了江苏省首批持证上岗的残疾人全媒体运营师。
0: 我当时也很兴奋，也很心虚，觉得这份证书来去不易。虽然说那段时间比较难熬，因为你也不是这个专业的，刚开始入手的话肯定会很难的。但是有老师带领，还有同事的帮助，很快得心应手了。
1: 多多啊，接触工作的时阵，由于也是会遇到一挂困难，比如讲实践需要甲培训内容无匹配的时阵，对比较惊，包括事故无理想的时阵，有当时啊也会自我怀疑。不过慢慢的总结经验，由于渐渐的坐到了全媒体运营师实践的感觉和窍门。
0: 但我也就算非专，因为你写的那个策划脚本，它需要网感，我没有那种网感，对于写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细腻的，所以那段时间就特别难熬。老师就带我嘛，带我说说跟我说了很多细节，他把他的知识全部传授给我。
1: 现在由于工作变加得心应手，写文案的时阵，伊习惯将桌边的耳孔的头毛放到耳孔下面，把正边的头毛垂下来，配上素颜妆，看起来跟政治的多姿白领无什么任何区别。伊甲记者讲，袂记家己是一名残疾人，这点真重要。那些当和家己的精神世界强大起来，更加会当为残疾人朋友树立自信自强的榜样。
0: 就是没接触工作的话，我比较无忧无虑。到深圳找工作的时候，设一个阶段去自卑的，然后接触到工作的时候，然后学到了一些本领，然后又变得自信了。未来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多学点东西沉淀下来，能够做出一份真正属于我自己的事业。
1: 随着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时下残疾人的新业态、新职种不断涌现，残疾人对时下热门的互联网就业真有兴趣。为了满足因的就业新需求，江苏实施了全媒体运营师培训加工前实训项目，为残疾人进入全媒体这个全新的行业就业扶上马，搁再上一层。今年江苏引入了出门口就业的服务地点，帮助残疾朋友就业创业。江苏省林社厅副厅长张宏伟讲：“
2: 江苏省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办法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大力开展就业援助业、困难群体就业暖心行动、家门口就业等品牌服务，为促进残疾人就业创业提供了坚实的法规制度保障。”

0: 欢迎继续关注新手镜头头节目。听众朋友，岭南回针疗法是根据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加岭南人的体格而产生的一款中医的针灸方法，是伫个传统针灸的基础顶面，以中医的整体观加辩证论治为纲，进行疾病治疗的针灸疗法。在今天的节目最后，咱将带你行过岭南回针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陈敏，隔壁岭南回针。
1: 岭南飞针呢，是我们岭南针灸的一个重要流派之一。这个针灸呢，它是传统针灸，也是岭南针灸的一部分。因为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比较炎热，那岭南地区的人呢，他体格比较精巧，所以呢，岭南地区的百姓呢，阳气容易外浮于外，邪气呢都在浅层，所以呢，这个岭南飞针呢，它是根据岭南地区的气候特点跟岭南人的体格而产生的一种中医针灸的一个方法。
0: 岭南回针疗法是为岭南气候、岭南人的体质、饮食习惯、疾病症候等岭南特点出发，在传统针灸基础顶面，以中医的整体观加辩证论治为纲，进行疾病治疗的针灸疗法。伊的最大特色就是伫个回针这手法。
1: 什么东西速度最快呢？飞机的速度最快，就说明这个竞争的速度。用飞针，就我们讲的飞镖啊、飞刀啊，就很快的动作。实际上呢，就是飞针。首先我们知道这个飞字，就是它竞争的速度有两个含义。第一个，竞争的速度特别快。那竞争速度快呢，它就产生的疼痛比较少。所以这个飞针呢，病人产生的痛感比较少，无痛或者是少痛。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针灸的施针者，他的手像飞鸟状的竞争。
0: 岭南回针第三代代表性传承人、广东省第二中医院针灸康复科主任中医师、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学术研究生的苏锦敏，每一摆讲到了岭南回针的时阵，面顶拢是非常欣喜。从事中医内科针灸康复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30多年。前面在关内岭南回针疗法基础顶面发展出来头皮针、北针、背针，将中医以及针灸结合治疗三摊症：足中后偏瘫、小儿脑瘫、顽固性面瘫，以及红棍颈后腰腿疼等各种的疑难杂症，疗效特别好。采访当日，治疗室内边等候施针的患者，一个换着一个。
2: 我主要是带孩子过来，我觉得我孩子本来当时坐的时候呢，他这个腰啊挺不直，整天就是因为他撞头嘛，坐的时候那个腰会弯下去。但是我觉得他现在做了岭南飞针以后呢，那个腰啊就是好像正常小孩子那样挺直的坐，所以这个是对我来说是最大的感受了。
3: 我是肩周炎，因为是做会计的，就是突然急性的吃了几个月药吃不好。然后我们那个社区的医生就推荐来的，推荐来齐主任这里扎过两次之后，就感觉很明显。我是肩膀受限嘛，活动范围就大了很多，也不怎么疼了。今天是来的第四次了，我感觉效果真的非常明显。接下来就是巩固治疗一下吧，配合一下锻炼。
0: 在高雄举办永康名老中医张仲海除了用草药，也通过施针为当地百姓进行治病。伊插针的速度非常的紧，这款轻巧的针法就是岭南回针的雏形。到了20世纪80年代，这是伫个中医世界张家伟根据伊的按工张仲海的行医经验，伫个按工的基础顶面，就创了双指回针，并且以张氏回针独成一派。1985年，当时也是伫个他大学三年级医学生的前面，第一摆接触到岭南回针。在大四实习的时阵，伊拄到了大教老师张家辉，真正开始学习张氏回针。

0: 1994年开始前面一直在江苏兼顾康复工作。2005年一方选拔正式广州市首批中医临床优秀人才，并且正式的拜师张家辉，传承岭南肺炎疗法，做岭南肺炎的第三代传承人，前面总结出来理法方四个整体论，独创真实肺炎。
1: 我们总结出岭南肺炎的理论，就是整体论，通过整体调气血治疗全身的疾病。第一个是理，法呢，我们主要是打通任督二脉，因为我们传统的针灸呢是扎四肢的穴位来治疗全身的疾病，我们岭南肺炎呢主要的治疗的区域在任督二脉行经的部位，任脉在前面腹部，督脉呢在后背，任督交接呢在头部，所以我们岭南肺炎三大系列就是岭南浮针、岭南头皮针、岭南背针。那方呢，我们岭南浮针、岭南背针、岭南头皮针都有我们的经验的治疗处方。术呢，就是快速无痛的浸针术，飞行旋转式、指压式、注射式。
0: 岭南肺炎跟传统针灸不相似，是针者万步用力，三掌针头立针，立针紧，深度浅，患者感受轻微，无遐尼疼。在实践过程当中，严格遵循三式立针，控制好立针的速度、角度、深度，手法十分的精确，达到人针合一。
2: 因为飞针讲究的是一个无痛、快速进针，所以对术者的一个指力跟腕力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在一开始遇到的困难就是要锻炼自己的指力跟腕力。对于这个的话，就是要在临床上，在老师跟诊的时候多去学习，仔细观察。要在宿舍里面多进行一些比如肥皂啊之类的东西上面去先练指力。
0: 为了更加好的继承跟发展，前面成立了岭南肺炎名医传承工作室，立志将岭南肺炎发扬光大，培养更加多优秀人才。现就是越来越多人投身到岭南肺炎疗法的学习跟研究当中，成为第四代传承人。目前在读的硕士研究生一年级麦小英就是其中之一。
2: 在我入学之前就已经有了解过秦岭教授的岭南肺炎，当时对于岭南肺炎的一个诊疗体系还有治疗方法比较感兴趣，于是考研究生的时候就选择了秦岭老师作为导师。有很多找了很多地方看病但是没有取得很满意疗效的患者，在老师的临床中通过岭南肺炎的治疗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的时候，我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业。
0: 在秦岭教授的积极带动下面，岭南肺炎疗法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肯定。秦岭教授不仅多次带队下乡帮助下级医以及当地百姓，也将中医技艺和文化相结合，把岭南肺炎带入校园、带入社区，可走出国门，带到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阿根廷、智利、墨西哥、新加坡、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国家的地区进行交流。
1: 我们借岭南肺炎就很巧妙的、非常和谐的把中医技术跟文化结合起来。那这几年我们岭南肺炎呢，一个一个台阶的走，包括我们岭南肺炎进校园、进社区、健康宣教啊，通过这个走出去、请进来，在国内跟国外也特别受欢迎。
0: 经过一百多年的推行跟发展，岭南肺炎疗法既得到了计划创新，也实现了理论创新。2018年，岭南肺炎疗法正式入选越秀区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19年，正式入选广州市第七批非物质文化遗产。2022年的九月份，入选广东省第八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现在岭南肺炎的影响越来越广了，我们会跟更高水平、等级更高的医院进行更进一步的合作，就比如说乳腺手术后啊、妇女不孕不育产后的抑郁症啊、焦虑症啊、减肥啊，或者有些手术后的后遗症啊，引入岭南肺炎，升级它的治疗机理、它的治疗病种，进行进一步的科研跟规范，把它再升级、再提炼总结，然后呢，就可以进一步的推广、传播跟治疗更多的疑难杂症。
0: 下一步，秦岭教授将继续带领着伊的团队跟学生，持续深入的研究，让岭南肺炎疗法在更加多疾病医治的过程当中发挥更加大的作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神州镜头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锵锵滚，我是主持人欣鸿。如果讲友谊是一张相亲球，安尼交关伊个必定是出自心田的情缘。如果讲友谊是一朵真水啊个开未败个鲜花，安尼照耀伊个必定是为心中升起个日头。可能再回首，阮会为当日某一个不经意个瞬间而感动，回忆。话那那是酸涩的目屎，加离情别绪。一如时间的老酒，拢是愈久愈香。本期的节目，欣鸿用几段友谊之歌，送予各位朋友，相处时光，祝愿有缘人长伴身边。

流传公欢，大家拢知影个，传唱到现在个世界名曲。你现在听到个版本是由中国内地组合黑鸭子演唱。

祝福由丁小玲作词，郭子作曲，王玉民编曲。中国香港歌手张学友演唱，小调在张学友1993年12月11日由环球唱片发行的华语专辑《祝福》当中。伊唔单单是一块歌，佮代表了太多美好的祝愿。到今日一年是讲为传唱的一块金曲。每当毕业季来临的时阵，真侪毕业生拢会伫聚会顶头。真用心的唱一段歌曲。

朋友是中国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的歌曲，由刘淑明作词、刘志宏作曲、洪敬尧编曲，收录在周华健1997年4月16日发行的《同名音乐专辑《朋友》当中，是周华健的代表作。1996年6月的新碟立下的安保者一直在叫，这群婴儿老烈的位于身边走过，在因天真的目睭当中，获了刘淑明创作的灵感，会用带来永久不变的稳定感。除了家庭，搁只是朋友啊。周华健在第一麦看到朋友的诉求的时阵，又感悟一个描写不定环境当中不变的友谊的主题歌，搁马上进行演唱啊。

伊爬个真心卡向啊，多尼个公主瞬间曲终人散，去奔坚定。中国来对歌手李小杰演唱的《朋友的酒》，得出了对人生潇洒态度，甲对友情的珍惜。昨昏一去不复回，开心比什么拢珍贵。人生几十年，总会有。

风雨来陪，潇潇洒洒赴会，今日不醉不归。公司是不是会后悔？这个慢慢去体会。这时阵啊，朋友一杯酒，第一珍贵。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
6: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7: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新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8: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跟我们话先互动亚英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闽南语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专题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6: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南省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5: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最近一场由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地区主办的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成果展，和主导建设这个国际化工业园区的牧师信心满满。节目开始，咱就斗阵来关注伫咧“一带一路”上对望的牧师人。澳洲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加地方色彩，是中国六大名秀之一。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来追寻温州工厂西行馆的修改之路。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5: 听众朋友，最近一场由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经济地区主办的“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成果展，不仅吸引了众多的投资商和企业家来关注，也和主导建设这个国际化工业园区的牧师信心满满，也和主导建设这个国际化工业园区的牧师信心满满。接下来，咱就斗阵来关注伫咧“一带一路”上对望的牧师人。位于咧柬埔寨西南海岸上的西哈努克港，简称是西港，是柬埔寨第一大的海港。总会有面积超过11平方公里的西哈努克港经济地区啊，简称西港地区，就坐落伫咧西港东郊17公里外。伊是中国批准的第一批境外金贸合作区之一，也是中柬两国政府之间的国家级经济合作区。2008年启动建设以来，即阵已经是立足175间企业，有30000名员工就业，年进出口总额超过24亿美元，成为共建“一带一路”标志性项目之一。已经伫咧西港地区有限公司工作7年的左建刚总经理欣喜地讲：“
7: 我们西哈努克港经济地区啊，一直是建设实业，基本上都是以实体经济为主。”我们的经济啊总量已经占到了整个西港省的50%以上。我们所在的布内路线现在有70%的人在我们这起工作。以前的小渔村现在也是成为了当地最富裕的一个地方。
5: 2009年，大学毕业就建立西港地区有限公司当招商专员的顾哈会员工。迄个时阵的西港地区就伫咧成片的灌木里面施工建设，除了办公区甲宿舍。周边啊，拢是无电、无水、无路的渔村，可也唔通讲有网络啊。村庄内拢是铁皮厝，伊伫延伸到了海墘。无论是洗身躯的水，也是啉的水，顾下甲同事啊，拢各走出10多公里外去泡水。每一摆出门，看到客户谈生意，除了完备的资料之外，阿哥真细腻的保护着见客用的镜头，以免被冲着溺水。2013年开始，也就是中国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加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倡议之后，西港地区迎来了跨越式的发展，四面八方的资源快速的汇聚而来，一栋栋的现代化厂房排队而起，一条又过一条跨又过整齐清气的道路四通八达，贫困的农民变成了产业工人，见证着这挂变化的顾客感慨地讲：“
8: 现在延续已经完成了基本的6通1平，包括通水、通电、通讯、通路、排水排污，还有土地平整这些基础设施的条件已经具备了比较完善的配套。”
5: 在那年时间，一批批的牧师。

0: 伊人就亲像当年伫咧家己家乡创办乡镇企业相款的，义无反顾的来到了异国他乡的西港地区，努力拍拼，到处建厂，搁列出一带一路建立下国家合作的美好图景，甲无限可能。今年五月是西港地区全线投产的通用轮胎科技柬埔寨有限公司，总投资300亿美元，是地区内目前投资价第一大的单体项目，也是中国红豆集团控股子公司通用股份的第二个海外轮胎生产基地。讲起建柬埔寨海外轮胎生产基地的铺垫，今年45岁公司总经理德国中坦言，红豆集团等四间无锡民营企业合资开发的西港地区基础，第一线设想的就是伫咧即个建轮胎厂，连哩归乡也是被推迟啊。
1: 柬埔寨这个东盟国家物流比较方便，像我们这到西港港口只有12公里，橡胶会比较丰富，各个方面呢政策啊比较优惠。当时我们想到柬埔寨了，为什么没来了？因为当时没有电，我们轮胎是24小时作业的，而且我们还有蒸汽。
0: 去年年底，德国中团队接手开建这个海外生产基地，因为

0: 踪。为此，伫咧紧张的厂房施工甲设备调试期间，德国中团队就将各个岗位的安全操作规程、安全规定、工作规范甲控制计划等同步展开培训，提升300来柬埔寨籍员工的标准化作业素养。
1: 刚开始来的时候啊，我们以为是招不到懂中文的，所以我从国内带了10个翻译，其实一来很多的。然后这边还有很多中文培训的学校，像我们燃青现在也有一站式服务，海关呐、劳工部啊、商务部啊，都是一站式服务的，所以就省了我们很多麻烦了。
0: 获得无锡先进制造经验，仅仅用了13个月时间，柬埔寨轮胎生产基地就成功落地。这个月已经有31种的规格的轮胎实现量产，不断满足欧美市场汽车轻卡轮胎的换胎需求。德国中欢喜地说，每年基地就会当达到设计生产能力的产量，进一步推动长途汽车、厂家零部件产业链的发展。
2: 全部达产后，年产将达到500万条的半缸直五线轮胎和90万条的前缸直五线轮胎。解决就业1600人。
0: 伫咧德国中来看，配套齐全、国际化项目是愈来愈完善的西港地区，不但成本优势明显，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也方便企业进行全球化布局。亲像进驻地区的企业，除了享受生产材料进出口关税全免之外，阁会当获得达到高年的盈利税免税期。沿海的西港地区，唔干那建有污水处理厂、裂电厂、工具楼等等，佮开设了卫生服务中心、法律服务中心、佮邻里中心等等，并且开办了两间大学，一间是设中技能培训的西哈诺克省中干有机理工学堂，一间是以合理教育为主的西哈诺克港工商学院，支持培养本土化技术人才佮管理骨干。

0: 地区合作设立培训中心，免费为柬埔寨员工提供语言和职业技能培训。李教授便定当提供语言和职业技能培训。李教授便定期来大班授课。2018年，培训中心升级为西哈诺基港工商学院，李团斌教授担任执行校长。伊讲，即间由中国企业校院加民营企业合作伫咧海外成立的高分制大学，可是柬埔寨第一间中文大学，那里柬埔寨公民教育系统。
1: 我们现在建好了两个 IT 实训室，另外呢，我们所有的教室完备了多媒体设备，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在所有的教室进行网络远程教学。
0: 中文加职业教育，当下已经成了众多的柬埔寨人生存加发展的共性需求。李团斌教授介绍讲，目前啊，西哈诺基港工商学院已经有六个本专科专业标准，加137门课程标准，获得了柬埔寨教育部的认证。即将毕业的112个

0: 做共赢的一个所在。在这一代啊，德国中团队正为因的千里妹轮胎开拓国际市场卖盈利。二团兵因招收的第一批本科生，也伫咧为留下中国做准备。李青年西港地区成长的国家，依然是热情洋溢的对接着四面八方的来客。
1: 在发展运营的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发挥自身的社会责任，为当地不光是创造就业，我们提出八方共赢的理念，就是我们也要跟当地的员工、政府、企业股东、合作伙伴、供应商等都要合作共赢，这样就更有利于企业更好的健康的长期发展下去。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欧绣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和地方色彩，是中国六大名绣之一。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来追寻温州工厂四圣馆的绣艺之路。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温州古早时阵叫做欧，素有百工之乡的美誉。欧绣工家会当以欧冠名，会当看到伊这个斗阵的艺术地位。欧绣具有浓厚的民间风味和地方色彩，是中国六大名绣之一。欧绣以刺绣人物为特色，伊第一大的特点就是构图精炼、秀丽分明、简化多变，颜色是真鲜艳的。经过几代艺人的探索，即阵的欧绣展现出真大的魅力。四圣馆就是其中的一位欧绣绣艺人。伊用将近五十年的探索，让欧绣又搁得登到了顺祥北市道。接下来节目，咱就斗阵来追寻温州工厂四圣馆的绣艺之路。作为欧绣的发源地，伫咧古代，温州家家户户的查某囡仔，几乎拢搁学习纹针走线。出嫁时阵，可也是搁准备上欧绣的针头、皮等等的物件。谁的手较灵巧，谁的手艺高，一看便会当知影。到了近现代，会晓这门手艺的姑娘是愈来愈少，但是披上一份欧绣的嫁妆，依然是真侪家庭的传统。这个时阵，就搁找到手艺好的师傅，因为绣工好，四圣馆的阿嬷为迄个时阵就开始一家又搁一家替别人做一挂嫁妆绣品。世界一门手艺就一直传到了四圣馆之地。今年62岁四圣馆，13岁开始学习欧绣技术。所谓老艺人张仲恭甲老爸施喜华，是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欧绣传承人，曾经获得中国头一届刺绣艺术家、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温州工厂等荣誉称号。欧绣这门手艺，敢那靠家己的力量会当绣会条吗？施信官讲，欧绣传承需要创新，需要建立新法。这么多年来，施信官发号的思考这个问题，为了唔让欧绣这门技艺就此的消失，伊动员了身躯边一切会当动员的力量。施信官的小妹施静丽讲。
3: 我看我姐姐哦，对欧绣这么热爱，好像我觉得很感动哦。看的那个欧绣们又这么美，绣起来哦，我姐姐做起来了，成绩那么好，好像我也觉得要支持一下吧，这样的哦。所以呢，回来要这样一起做，大家一起努力吧，把那个欧绣传承下去。
1: 施信官搁想到了家己的后生王熙。有施信官这类心心念念伫咧欧绣的老母王熙，自然就会为细汉啊就深受影响。为当初开始，王熙就系绣花绣草，再到后来老母临墓当的时阵啊，伊个会帮老母绣一挂零碎的绣品。虽然王熙大学内面学的是外贸，但是也伫咧宁波参加了工作。但是最终啊，也是得等到了厝内，得等到老母的身躯边，得等到欧绣的绣艺行列内面。为此，王熙搁重修了美术、书法、戏码等艺术课程。不负所托，少年人的活力加创新，让施信官看到了希望。
3: 我们所想到的，做包包啊、床上啊，还有呢，就是说，首饰盒啊，还有书签啊。还有呢，就是说这些，你看，就是钥匙扣啊，这些别人就带在身边，为了就是欧绣的美体现给别人的生活中去，就是把欧绣呢，就是列入生活中日用起来，就可以别人每个人都会知道欧绣有个欧绣那么美的作品。
1: 有了好心，甲小妹最强大的后盾，施信官可爱当安心的创意的创作啊。2008年，创办成立了四圣馆欧绣工作室，致力伫咧创造适应市场经济的新型

0: 的奥秀作品。刘红七秀的休息啊，回本渺茫的团形，先和对面的精兵。新新官一看到记者来，就提出伊工作室开发的真多奥秀的小商品，真有兴趣的介绍起来。虽然已经60岁，是新官的双手，伊联系真灵巧，会当绣，会当披线，一张真幼的丝线，伊会当披出20张。用即挂丝线绣作品，伊讲用的是巧劲，一丝有一丝的轻法，两丝有两丝的巧劲。伊坚持啊，用原始的针法，绣花绣鸟的切针，流纹流线的丝针，绣人物衫裤的边针。以此为基础，在咧小品当中穿插作下输赢，融入主流市场，普及奥秀文化，是时尚馆刻秀的创新秀集。在咧绣画上秉承传统，但时尚馆的作品并无传统。奥秀作品一般以静态为主，而时尚馆却总是独显个人的风格。伊的作品往往就亲像音乐相款，带有轻重缓急的节拍。予人带来动感的水，伫咧时尚馆的观念内面，欧秀见个无地好诶，只有可啊好。伊用独特可嘉来形容家己对作品追求尽善尽美的执念。
1: 创新呢，有时候就是也是用生活来的。然后呢，这个我是看电视啊，有时候这个中国风的这种感觉飞过来，这种墨飞过去，我觉得哎呦太美了。我就是和儿子商量，我们怎么样把这个飞过去的这个墨，然后利用到我们欧绣当中来。我后来就是想，哎，这个墨和荷花在一起，和荷花在一起，然后你读荷墨，你读多了就是谐音，就是和睦的意思。
0: 绣爱荷花下点缀的是如烟似雾的水笔，动静相宜，走山流美。经过一年多，这把欧绣历史上第一件双面艺术绣作品荷蜜亮相。2008年，由王羲设计时尚馆主秀的双面艺术秀荷蜜，获得了第14届中国工艺美术中艺杯艺术品评比大赛金奖。伫咧时尚馆的创作之路上，到即阵唯一的一件双面艺术应用秀的作品《王者绣坊》，会当讲是欧秀历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这个作品馆主被美国的一间学院院长收藏起来，熊西。创作绣品的时阵，遵循原样是时尚馆一向提倡的。为此，伊冒出了和西的翠配，为原来的开起来到张开的念头。但是这当中啊，佮拄着了困难，开始予伊想要放弃。时尚馆讲，
1: 后来就没有办法，一个人做不出来，一个人做不出来。后来就是突破后，就是用两个人，两个人后面就是儿子来接，我真是用两个人。两个人后面就是儿子来接，我针自己递过去，他就是把这个针藏，把这个针藏起来，没有破坏对方，就是藏，用藏的针法把它表现出来的，所以是很难。这个布你看那么薄，对不对？然后呢，就是针要藏住，你这个两个颜色不对方不破坏，就是见缝插针。
0: 细心观看。好伫咧运用总尖的刺绣的手法，最终才顺到了突破口。伊甲后生王新两个人配合，一人伫咧一面将尖线刺穿，另外一个人伫咧另外一面将穿过来即个尖线绣起来，并且覆盖上本面颜色丝线。所谓绣啊好，又个砍啊好，一针相关的尖线空隙，即把王者绣坊的奥秀作品。和时尚馆甲王羲创作了6年多，这么多年来，时尚馆工作室创作的作品《五帝图》《积水图》《蛟龙》《吉祥合合》《飞龙在天》等。

0: 吉穗岛参加了 G20 杭州峰会典礼，并且被英九的收容。红楼梦十二金钗送往香港亚太市场博览会典礼，轰动了整个港城。孔雀牡丹岛赴日本赵耿祺参展，并且被收容。五德岛金屋迎春、五蕊金花迎二运三件作品被中国市场博览馆收藏。历史的沉淀和繁复的手艺，奠定了欧洲的珍贵价值。眼下，新经济时代吹起了一股创新创业的东风。西花馆和后市王市正计划走出了一条线上线下整合发展的路。谈到未来的展望，王市还有一挂考虑。
1: 我们是很想跟一些大学做合作，如果他们能开课程，然后帮我们也可以去教授课程，顺便我们也可以来吸收一些人才，从当中挑选一些好的苗子来作为我们的后备力量。然后呢，我们还可以跟他们合作开发一些项目啊，或者是怎样把欧秀的做得更好啊。
0: 作为欧秀的手艺人，可也是手艺人，其心管自己，才将传承和发扬化为不害的动力，认真地对梦进行。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记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盘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呢收听这一摆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伊呢因为甲产品翕相并制作产品目录而闻名，和现代经济学家称正做是草根版的阿里巴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伊呢也因为遭遇刀疤和判刑，迄日老家死在。后来呢，和兵犯无罪释放，伊开个广告公司、汽车修理厂。几年前呢，也和茶粿公司、汽车修理厂。几年前呢，也和茶粿楼。伊自学考取这个助理工程师的证书，现在踮喺厝内专心的研究自动化机械设备。伊呢，就是卖温州八大王之一的木料大王叶建华。好，踮咧今仔日的节目当中呢，让咱走入温州木料大王叶建华的跌宕人生，聆听伊的故事。
2: 知道，什么温州人都知道吧？我是一个代表。
1: 我唔是大王，阮温州人拢是大王，拢是英雄。我只是一个代表。踮咧采访当中。叶建华向记者回忆起了那段珍宝岁月。初中毕业的时阵呢，叶建华为了生活，继承因老爸的副业呢，搞起了翕相行业。但是无钱买相机，伊因为上海呢花了7元买倒来的旧相机镜头，加加起动手所做的相机金属配件。花了3个月时间呢，总拍出了一个不错的相机。伊讲，
2: 当时都是毕业以后啊，没有工作嘛，没有事情干嘛，就是没有办法呢，就自己动脑筋了，为了谋生嘛，去用家来几家上面山区里拍照片。
1: 伊讲呢，当时读册毕业以后无工作，也无代志通做，无办法呢，就家去动脑筋，为了谋生。伊就去了永嘉南溪江线区，甲人翕相片。当时的情况是无允许公开的翕相做生理，翕相片是真艰苦的。日时啊翕相，用时啊洗相片。当时无电灯，只有法人用煤油灯来洗相片。1980年前后的温州，因为国家允许个体户的存在，长期的经济滞后。

0: 为笑笑翕相馆，就是为了甲顾客留落了欢笑的亮影，笑对未来的生活。伊讲，
1: 原来就是很悲哀的哦，地下凋谢嘛。后来现在终于呢，不要那大型树怕了，所以心里很高兴，所以呢自己很微笑了。这个我是怕掉回呢。
0: 伊讲呢，原来就是真悲哀的，地下翕相，现在终于唔免担心受惊了，所以心内面真欢喜，家己也微笑。我甲顾客翕相片的时阵，因也真欢喜，就是笑笑的，我笑，顾客也笑。真紧呢，笑笑翕相馆所在的迄条街，甲柳市一直到乐清的所有相个街同款，开始热闹起来了。真侪人店的家长呢办起了作坊，摕着产品到全国各地去推销，也出现了做专业村。叶建华从中看到了商机，当当时呢，跟着叶建华合作一个店铺的五金大王欧金林看在目内，伊讲：
2: 他原来是搞摄影，再加上当时正好呢，我们这边呢出差的供销员比较多，好多人呢没有知识，也不懂这些产品，正好我和他合作，通过温州地区机电公司、温州市机电公司。
0: 伊讲呢，伊原来是搞翕相的。佮加上当时，阮即一边出差的供销员是比较多，真侪人无知识，也毋捌遮个产品。拄好呢，我佮伊合作，同个温州地区机电公司、温州市机电公司，原来地佮市也无合并。到因的库房内面呢，将因遮个多余的物资，当年处理袂煞的即个物资翕成做相片。将技术数据翻译出来，交成做一个目录本，这就是伊创的。随着产品种类是愈来愈多，一张又搁一张相片已经满足不了供销员外出采购加销售的需求了。姚建华又搁开始收集各种资料书籍加产品的说明书，对各种产品的相片进行分类编排。经过近两年的努力，两本内容丰富、制作精良、封面烫金的16开的稿本、产品样本加产品计目表，终于问世了。伊的出现呢，引起了供销员的强烈反响。姚建华无了大王的名号呢，也就迅速的传开了。姚建华所制作的目录，深受大家欢迎，供不应求，生意是愈来愈好。但是，这款的好日子，干了过了两年，叶建华却突然进入尴尬了。1982年的一日呢，叶建华拄为温州倒来，正踮在厝内面帮助囡仔来哩洗脚，突然间呢来了几个人将伊带行，讲是去谈话，结果将伊关入了一个废弃的仓库。就安尼呢，叶建华踮咧学习班关了42天，踮咧看守所徛了67日。而且个具体个日数，伊个厝内人周品莲到今拢袂去袂见。伊讲
1: 住在里面，我们送饭给他。
3: 哦，我孩子还小，我家长我们年龄还轻嘛，都是30多岁那时候，当时担忧嘛，害怕。
0: 伊讲伊踮咧内面啊，阮就甲伊送饭，囡仔也比较细。加上阮30多岁也少年，当当时是担忧又搁惊，会感觉会出现即款个代志，想袂到个代志。最终呢，姚建华因为投机诈骗、冒出暴利罪，予判处3年有期徒刑，缓刑4年。一直到1984年，中央下达了保护私营经济1号文件，八大王将有得以平反，姚建华无罪释放。停业了2年的笑笑翕相馆重新开张，随着温州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姚建华揢落了难以谋生的商机，决定另外找出路。伊讲，
1: 照相一个呢，会淘汰的嘛？哦，是怎么认为啊？哦，细节已经淘汰了嘛？广告公司当时呢，就是给了这个人合伙在搞，
4: 合伙在做啊。
1: 后来呀，
0: 伊讲呢，翕相是会让社会淘汰的。我认为现在已经予淘汰了。广告公司当当时是加几个人合作哩做，后来开广告公司，也有汽车修理厂，拢是外行，所以无成功。 汽车修理

0: 对智慧有贡献的。
1: 伊讲呢，虽然我有这个家个内面之灾，但是我认为我对社会是有贡献的，对温州模式、对温州的发展有一点点啊贡献。温州八大王这个词已经成做一个过去时代的特殊印记。现如今呢，本届安乡晚年生活的弱健化，却定位伫个即个自动化设备的研究当中，一直无用到高即个技术创新。2009年，伊也自学考出了助理工程师的证书。踮个温州6000柳市后街新村路顶，有着弱健化的一间工作室，内面呢刻着各类的设计图纸。以及伊家己所倒腾出来的自动化机械设备，这是一台不锈钢按钮配件自动化的装配机，是伊呢花了2个月制作而成的。伊讲，
2: 在触摸屏，前面触摸屏就是这个手机上一样的，等于全部啊，从开始到最后啊，都是设计、制造、加工好、装配，还有电。
1: 伊讲呢，这是触摸屏，甲手机是同款的，全部是为开始到最后都在设计、制作、加工好，才阁装配。电自动化电也着带起去，等有这台机器全部制作好了，有法通用了。虽然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但为伊16岁开始，5年有机会踮咧因表兄因家看到了自动化设计类的书籍之后，叶建华就对自动化设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伊讲，
2: 那天晚上到我姐夫那边去玩，晚上什么东西都没有，我报纸也没有，那没有历史的，我看了一本书《机械制图》，我看了看懂了，我高兴的要死。
1: 伊讲呢，迄一日下昏呢，我去阮姊夫遐去佚佗。下昏时啊呢，啥物物件也拢无，报纸也无，也无电视，就看了一本册《机械制图》，看了一日就看会捌咯，我非常欢喜。一日下昏呢，一本册就全部甲伊看了咯。原来遮尔啊简单，看了以后呢，就对机械就感兴趣咯。踮咧中世纪90年代做摄影特技制作装置的时阵，叶建华慢慢啊接触到了自动化设备的手工制图，家己买来机械自动化、程序编辑等书籍，伫个引导内面来看，研究出机器也着过一个国家专利。如今呢，伊现在每日拢会来到工作室设计图纸、研究机器。伊家记者讲呢，伊现在年纪大了，就惊讲跟袂上这个时代，所以呢，一直伫咧自学创制新设备。伊讲，
2: 过去呢是为了生计，过去的工作嘛，时代在变化，你不学习就是跟不上形势。这个呢，我是年纪大了呢。
1: 伊讲呢，过去是为了生活，现在时代哩变了，我无要学习呢，就袂跟上这个形势。过一个呢，我就是爱好。对社会阁加做淡薄仔贡献。虽然温州八大王的辉煌时代已经落幕，叶建华重新回归到了普通人的生活，但是伊照原是跟着时代伫个前行。

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2011年西安世界风月博览会期间，由歌唱家韩瑞演唱的一首《送你一个中安》，唱出了西安悠久的历史，也唱出了三晋丽女的美好心声。此后呢，制作团队伫个《送你一个中安》的基础上，继续创作相关的歌曲。历时数年，精心地打造的《送你一个中安》西安组歌，伫个旧年最终完成并发行，成做了展现西安历史甲旅游文化的一张亮丽名片。伫今仔日的节目的最后呢，就请听《全景中国》的报道，用一组歌唱一座城，送你一串古都中安的音乐风铃。听众朋友，这是一座宏大的音乐交响，这是一串别具创新的音乐风铃，这也是一把一往千年的音乐桂冠。送你一个中安西安组歌，承载着

所有参与创作的艺术家们对西安的一往情深，对艺术的执着追求，甲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组歌词作者以及制作团队负责人谢宝群，希望通过这首专辑，予大家感受到古今智慧，音受观用的美丽西安。伊讲，一座城的文化，半城的神仙，这是古都西安的生动写照。文化是西安这座城市的根脉，伊积淀伫个南天神座、半坡的炊烟，以及一座十三条古都的河中丰满的历史文化的禀赋当中。正如如斯风雨不改，伊浸润着伫个每一个西安人性命甲生活当中所点绽放。华少生香，伊蕴藏伫个历史甲现代文明交相辉映，传统甲时尚完美的融合当中，生机勃勃，活力四射。祖国将传统甲现代拢为一体，将昨日甲今仔日拢为一体，将对史甲展望拢为一体，慢慢啊展开一把西安的灵动多彩的微观。一块土地悠远悠长，一块土地精致经典，一块土地神秘神奇，以及伊的博大甲时尚，为今仔日的大西安，伊的希望插上音乐的石鼓。祖国的十五块作品，除了送你一个中安，是世园会主题歌之外，其他的作品拢是新军创作的原创作品，结集出版，并以送你一个中安为名，为南天祖先到半坡炊烟，到骊山红火，到金兽六合，为司马中原到汉风动韵，为八六中歌到曲江精严，带着音乐的律动，听众仿佛穿越伫个古中安的时光隧道当中。西安音乐学院教授刘勇认为，这十五块歌曲以鲜明的地域、民族的音乐风格，展现了古都西安这片土地的灵动甲多彩，是用音乐书写城市历史文化的代表。伊讲，最初来听这个送你一个中安，打动我的唔干那是旋律甲歌声。搁较惊叹，有这首歌当中，竟然可以承载一个城市的历史文脉。咱可以想象一下，若是无这个高山流水的旷达悠远，无渔舟唱晚的浪漫甲心髓，无春江花月夜的空灵甲隽永，文学诗歌创作也可能少了一挂气韵甲灵动。诗句踮诶诗人诶沉沦下，可以呈现出原始诶律动，比如《曲江春晓》当中，莺飞草长声声脆，一枝青未了；《望江南》当中诶太液诶雾，为着沙沙含着芬芳，一路流逝；《雁塔夜吟》当中，惊风声和流风，夜声声歌忙。雁塔风铃声声慢，古今中数中等。又见昆明地当中是安尼写的：一抛烟柳照关天，半为花芳芳尽川。牛郎鸣笛一地外，织女中绣舞翩跹。这诗句的语言当中，伊是起伏波动的，其实甲中国古典诗词的韵律，伫起时生转合上，形成了一种密会，留予了音乐无限的生长空间。西安呢，是中国历史上予音乐走向社会化真早的所在。礼乐文明伫个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发展史上，产生了当代而深远的影响，奠定了中国礼乐之邦的传统。著名文化学者新丝路文化传播大赛肖芬鲁认为，莫过成章周礼东音真腔民歌，代表了这个城市的氛围。如今呢，送你一个中安西安祖歌，正是延续古城文化形象最亮丽。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要可以具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户社，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信仰。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

0: 全家乡都没了，宇宙大姑娘哼，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给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洗锅油可以胡辣嘞，网上可以女人可以长得货比渣男嘞啊！也是给你要一支你光五文盲，大姑娘一个网店，大姑娘下得为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广播啊！接下来每一趟都给你光五个大姑娘，管你洗，
1: 我也洗。
2: 岁数大数，我上眉，我上错，这里娃，你说说，这里酒。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0: 月赛开始舞。
3: 宇宙屋是别干的。
1: 我你咋你呢？
4: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4: 宇宙屋，
0: 虚鸟秀腾，你管我阿张子，给你叫外科大姑娘管你。
1: 我你给你还是归穷的事哦。
0: 啊，过来。
1: 你三五多钟，我你可能我外疼家。
0: 嗯。
1: 但是要哪个外晓得个头啊？你养。
0: 嗯嗯。
1: 应该是明慧的慧，也是哈。
0: 歪。歪咋的？
1: 虚
0: 虚。虚，
1: 都虚，猛虚，
0: 猛虚
1: 啊！这个是我，我你可能也来给农夫啊，那避讳，我女就能啊，有要。

0: 大都有可以吧，关键是有多种，基本上有些人都反正行都懂吧。冷话概念是，嗯，傲骨的傲，
1: 傲哥，
0: 哎，概念有的回答过那规矩，概念都样，然后概念都，中级的中，中，中大的中，中大，概啊是概念都样啊，概念我概念基本上有个文化还是比较冷层的，中大的中级，啊啊，当过发生这样的意思，
1: 意思，
0: 噶冷话概念当过是祁连山的祁，
1: 嗯。
0: 给我家都知道啥子，知道啥子，冷话概念是国家可以说完那国一过，你要改，讷木讷的讷，
1: 啊木讷，
0: 哎，概念我你都讷，
1: 啊讷，
0: 俺是西，啊考讷木讷，啊，概念你写好多种啊，反行都过，脑过呀，下面个都咋都有可以吧，啊，才会有碰见你事业过，哪个你下面个我跟上俺都把你养有可以吧，
1: 不懂过来去的，
0: 我也的。
1: 那
0: 阿是给包，阿是给包，我要给人啊，你不要意思呢，给人啊，给人啊，本身这我生人家，都虚给行家带，虚烟雾虚啊啊，我你给要的，我你必须上边行头，
1: 要
0: 帮
1: 要生改给带给，
0: 生虚，嗯啊，虚你，你给人娘可以意思
1: 啊，虚给你了意思，
0: 哎，虚过，
1: 虚过啊，
0: 允许
1: 啊，允许，
0: 允许你咋能啊，
1: 我要在等你
0: 啊，给是给本身用虚的么，让你改用，
1: 给这个要可以，
0: 是虚，
1: 嗯，
0: 虚改名字用。
1: 许给，
0: 等概念是人娘给要的，配置过咋许？
1: 哦，咋许？
0: 对，得嘞，很多人给咋许？嗯啊，给上网都叫为曲一个，
1: 哎，
0: 是吧？给冷话给你配置过呢，无锡都养，
1: 无锡都养，
0: 许啊，许诺，哎，是许许，啊，给概念许下你，
1: 许下你，
0: 给我。
1: 没拉我媳妇搞这，真的虚了吧？给我有句能看过戏的，没拉我媳妇搞这，真的这就是个虚啊，该虚啊，该吧？有这个虚给这个虚给那个了啊！有这真的配置过那个谁把没做好？给阿哥一个啊，给喊你喊，给喊你。哎呀，是谢谢阿妈讲的那个，给帮忙子给的喊你，帮忙子给的喊你，就是。是给阿妹妹，哎，给。都是是是给阿妹妹录记，是啊，要你那个。讲一样吧，晓得这真的不得讲的，讲虚吧？是吧？是的，现在芒果，现在芒果那个。就那不能为这样子，讲一首。
0: 当过啊，韩广，我们正常啊，麻将也是。没拿我媳妇搞，真的我学语吧，给许啊，给是有这个预先答应国语那个意思，
1: 懂吧？
0: 噶冷话该没当过，女的基友跟女的交交场，
1: 嗯，
0: 我念过许配
1: 啊，许配
0: 啊，以生相许
1: 啊，以身相许
0: 啊，是给许啊你能啊，
1: 哦，
0: 你那个能。
1: 选你能啊，选啊选啊选啊，该不能这样问呐。派下你给那个过许配，好像那个。往后给你是或者可能的意思，也许。啊，也许。啊，那个啥。哇，许啊。或许。该我可能过开玩笑了要过。
0: 哦，
1: 又是故意那个。
0: 故意那个哎，哇，许你腾腾的。让句你们只能让尽量给动物。
1: 是许那个。
0: 给你让过思绪掉点书袋子，所以我给国语就那个超可爱，要演个字当过是就问你写好多种。
1: 哎呦呀！
0: 你忘你忘那个美的，给关上瓜子，别个又要开要没得，我要我。
1: 给就是死亡的，给就要要忘我的是谁
0: 啊？你给国家是要的关闹。哎，你是不是你西施？如果要跟他看你难过学，你是不是？要你难过给要的。对吧？对吧？给个人啊，给你觉得关你你冷话给都一样。
1: 要给。
0: 巴豆，该你那我晓得。
1: 搞得他都。
0: 该的话你都黑。
1: 黑。
0: 但是黑该的黑。
1: 那个
0: 啊，黑个黑啊，是盖子啊，是盖子啊，
1: 是盖子啊，
0: 啊，配置过，给是别人的被，有一只代词啊，
1: 代词
0: 啊，代词啊，被过鱼给弄啊，黑红，
1: 那会儿，
0: 哎，是西啊，黑盖，
1: 那个，
0: 黑呢，
1: 那天，
0: 黑头，
1: 那头，
0: 哎，给当我是指比较远的那后外，其相当于那些，
1: 啊，
0: 他说我你过盖。 就是改革，然后我念那个词，不是啊，语就那个谁去改，黑改就是这个许许个，佛是许个，佛是许改的黑改啊，黑豆啊，
1: 那头
0: 黑你
1: 那天
0: 是吧？黑屋里啊，黑买啊，黑嘞，
1: 嗯，
0: 改改啊，改你要的那年佛都黑，多少年黑。
1: 膝盖，膝盖，
0: 我都膝盖，我都膝盖，要的那外能过，要的那过，要的那你上次那个膝盖，那当
1: 过，那当过，那当过，
0: 也跟我们贵阳都有七吧，一直当过，啊啊啊啊，该该你我你不用急，我你不就给例子，我喊过，嗯，膝盖是个啊，等那个嘛，老家路呢，
1: 啊，那个事情啊，到现在还没有着落，
0: 哎，膝盖，膝盖的意思啊，
1: 嗯嗯，
0: 黑妹，
1: 黑妹，
0: 哎。 该一个是黑囊，你晓得你是吧？
1: 黑囊，黑囊就是那样子做。
0: 行囊。 上国。

0: 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黑南嘎， 你懂吗咩？乌斯卡姆，
1: 拘捕欧语顽固，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一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徐娘自由小腾，美丽御酒，嘎爷御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御酒的庇护，走舞腾腾。国御酒，
3: 徐娘小太妹的御酒大姑娘和我是喝酒，
4: 我是阿仁，
3: 这个卫生公众的御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跪呼啦嘞，王大奎女儿跪站的火币站能嘞啊，妈妈大姑娘吃黑面，
4: 黑面，
3: 哎，黑面啥意思？我给过来句子多种，
4: 背过容易
3: 嘞，背子多呢，
4: 有
3: 人过来行都能扛过。
4: 结果你给阿斌是口头禅噻，
3: 对，阿斌是口头禅，又是啊，阿水南瓜总被打
4: 打了呀，
3: 哎呀，有啊呀，都是。
4: 其实给我在这意思的。
3: 啊，你可能句子多种，可能可以那发言发言一次啊，还没啊，你啥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的宇宙过步啊。既然如果你等等讲了是个古今的大姑娘，管你是。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5: 内就一隅我欲脱，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6: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7: 与旧人，
1: 该又是我呢
7: 与旧人，
8: 哇哦不错呀，
7: 秀舞与旧人，多和与旧囊，
9: 居不偶遇亡故，国语与旧故事，各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美与旧疼与旧的生涯。
5: 江乐是国图，
10: 大哥男孩，我你中改啊，真是一日得一大外一步啊！

还有难度的设施和你那个对门啊这道红粉你那个对门多种特别有意思的啊无锡之家要你脚底的但是日啊也是特点的你那个对门啊我的所谓的个来历啊许多都啊所以给你啊一大官能够你作为次大有我你中该无锡脚底的特点的要鸟来对门啊鸟来对门那么今年哈大哥呢也想是个当美女啊，也叫吹一句啊，我你是该是俺的人女啊，美美呢是一句欲酒口斗女，关键空跌下啊，一句那个就伢你空跌下，个空那个跌下就伢无空跌下，空跌下啥个是俺这美女，吹我你是该是俺的一句人女，哎，我再来加一啊。中该无锡脚底特点的鸟类对门啊，其他可能这个概念，可能我们都是到腾冲木窑去查旅游，你能对门过去走过吧？你这玩意物很有意思。譬如说，我你三岁有个对门叫瓦人，瓦瓦你的瓦，人你的人叫瓦人，瓦人。哎，九九有个对门叫人瓦，是俺的过去。湖南个地方有门个叫开封，那么广东呢有个地方叫红旗，湖北个地方叫雨山，湖南个地方叫山雨，广东个地方叫宜沙太一个宜，西山一个地方叫沙宜的八句，福建个地方叫正武，甘肃个地方叫武正，北京有门个地方叫七本，四川呢个地方叫本七。国书有个对门叫国普，我你这国有个对门叫普国，湖北有个对门叫北阔，姑娘湖的湖叫北阔，啥意思？这个阔跟湖，跟湖北有个对门叫阔北，

0: 国东个头门接五本，福建个头门接本五。啥地是这个阔五百一个头门接个一，那么沙西个头门接一个，湖南个头门接三一，山东个头门接一三，沙西个头门接女本，山东个头门接本女。沙西个头门接一处，五百个头门接处一。沙西个头门接几子。西水的人们接自己，西水以外的人们接水鱼，给狗小的人们接鱼水。我你这个有个人们接接鱼，也有个人们接鱼接。这个有个人们接娘黑，也有个人们接黑娘。我说是我你这个是俺发达的。鱼法有个人们接鱼枪，黑列国的人们接枪鱼。国水有个人们接鲁本，国水有个人们接本鲁。福建一个头门接五本，四川一个头门接本五，陕西一个头门接娘五，广西一个头门接五娘。你吃吃，那第三个头门说不乱乱啊，很有意思啊。我是得地的，脚地的是哪？啊，给你要讲，我你总该能带到能到的头门啊，要脚地得地的，要吃的，其他功能做给家人，习惯得个累。记录给你啊，又不给你啊，大姑娘啊，也像是当美的美得七下。给你个美美节奏是空跌下，三个字啊，也叫我你吹一句啊，四个字啊个剩女，就说你讲你啊，虚极生色，虚空虚的虚，极又是啊，浪子次，极可以生机，极可以极可以意思，生养的生啊，色得的色，虚极生色。也是空的声音是大节，那么我你跟妹妹呢又接触空跌下，空的又是虚的，跌下是声音就是要这来西，所以这是空的，所以空跌下吹句人语，接触虚极声色。
1: 梅富梅，故事的词；苍富苍，故事的人。
2: 我是内改些的成语以来的是谁？冷光。
3: 直接不让脸，用我雷雨就起来，能为。
4: 能用看。没改被过就雨就东西来，雨就雨水个雨就淋淋来。
5: 水清楚，阿里就雨就洗歪歪，当吃鱼。
6: 设计嘛，雨就难，加不早比雨水个。但是给了上中要追改个人立骨头
1: 中改改最过不的美丽玉酒还要自己上可故事提得更强
6: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与故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1: 玉酒一如无雷绑活的心意之人开土葬祠，歌舞让西。
6: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6: 用改改最过不的美丽宇宙，是玉石家巨部宇宙的生养。

0: 吕布偶遇亡国，国语与旧故事，国有与旧红人，几岁与旧增长，美丽与旧疼与旧的生养。
1: 啥曾是秀和红国，
2: 与旧日改何得活，
1: 永固要改哪次过，
2: 啥冷不补马奔波，
1: 我称阿朵啥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1: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猛奔躲，
1: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1: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破，
1: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猛羞弱，
1: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之国，
1: 猛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2: 此此死死妈妈国。
3: 腾中牧羊日子间梦遗，我女就来把上当。
4: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5: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6: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吗，
5: 王户娃用红人盟友
7: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有酒类女接着娃托户娃亚
5: 旅游几颗把圣邪物
8: 今年王户一脚扒开文阔大姑娘就动找到我你过生日，
5: 国国宇宙梦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9: 我用于你张江日一梦，中改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于可称合所给故事。
5: 给到政策内容，有在中改改这过不的的美丽宇宙积木。
0: 吕布偶遇亡国，国语宇宙故事，国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1: 腾国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和红国，富贵人得可惜我，是我这头脑无

0: 张四锁。
1: 御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御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人。
2: 御酒一如五雷绑火的心意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戏。
1: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2: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 中介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养。
3: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5: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3: 高。

0: 狗贼中介，狗贼宇宙。
1: 中介妇女又在上边，
0: 同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介，不得宇宙。
1: 最具有的宇宙之雄，最动腾的中介生涯。
0: 有在中介个最过不的内，美丽宇宙。
2: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各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小腾没来宇宙大姑娘横子喝酒
1: 我咋人
0: 自己非常公众的宇宙过不大姑娘要你洗过又鬼胡乱的王大鬼女儿鬼咋能火逼咋能了呀茫茫大姑娘是黑妹那你意思啊
1: 带戏
0: 大姑娘下得问你鬼胡乱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过不该一不扩啦句子多种
1: 可句子多种这样一层没有
0: 要是扩宇宙能扣到女生无外姑娘行到句子多种无外姑娘黑妹
1: 啊
0: 咋能大姑娘下得让你是鬼胡乱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过不啊其他如果你腾腾可遇见要给一个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机水
2: 玩户瓦用
3: 把圣写物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遇见户籍马不
4: 熬过节生
1: 这将遇见日复始至日记机房姐爹你军你日记各在的户籍工作二黑老街农配日记日这一轮蒙白这都给农夫差朋友在上中上在中国院里切过不起当早的日子吉邦吉国西嘎乌扎囊将用武没带米障碍过楼以色列嘎配合国嘎在立基础国整改谢就给整说给此句话农夫插棚的居民日子你改一的气姑妈我给一个妹妹和车拉子也记得做事中啊棚仔顾客预约可控能预计估计居马湖别种户籍税或许自我农配写推本的作用只有得上自己用用我里或五四本给和给美主种种三五四角也自觉基础中库省嘎鱼要我省你不农夫差棚女豆嘎几乎在里或预预里点的嘎鱼几句秀五种中最记忆的预语街道鸟靠自己你十九也叫不杀你是欲改修改瓦配业农村居你先非捧自己连了连五你国烟啊打灯来联谊自己王啊记得欲改八王之菜仔欲叫八王之四仔那么给你在需写在居你自己居样生在死地七方姐在内找一次日记整体用用和西武给整改将用冷说几天也以在需写在史蒂夫之外全王胡须插逆里就让你个咬谁估计插棚谁自挫伤和我你碰马鸡谁还有兜女将用你退太懂先插队或日记队各我一懂无丑捉样也走要一扎在张的无耳既和约和工作无耳蹦的与以外楼错子只是差距背后的党派特无耳给和个抽账将用自腿或帮上我张机虎吉利给无雷这讲啊于是我年以外喜欢给港户籍公主李瑞万年的 yes 万年是机构不主店正要或公主是地动于不是外界客日无非死之在公布不及月中去日本车过午万年不是连冷连冷年我年以外喜欢给港户籍有点让人是恭喜你母称日预就日一大一轮吃你户籍李瑞万这里该过了户年是自我日无做对不是蒙增主方便你带在外周贼乐意居我正当公主做了不止有种几点我你以外喜外是我你欲就讲这几岁或在外户籍给作业累里也让种欲些东西欲该夜楼那个动物不得谁要谁居乎欲就蚂蚁之中最屈乎一个户籍胜谁欲就这无欲该我你以外喜外机构博主变成养护公主时代的曲子宴也退出这些与那样人别自身的人格在据我正当一枚啊喷那这些拜托给可以说我你以外喜外给港户籍上次以上注明车上通知数据显示，预就预日夜聚的无人以上股最大的一七六八第三亿，东北涨级百分之五的角，待将这涨级恭喜，只有大涨级夜聚的，预就是上向无人以都低的破，趋同无人以啊，预不得在该之中上色居是女级，可上色只有无人以上股最东北大涨的百分之在四的破，将用你的涨股最已将涨级百分之六点五，继续上向逆退，本部湖内可将用无人在推将这个机然的任务。过来讲这你来蹦火协会即将地的生产二十九五无论你张几个一大扬收给你 kiss 啊有剧同戏曲的莫文尬曲宇宙百度一个叫泰隆之

此才要告五玉里的个勇儿他过在讲这任务无论你上级给作业长理解也觉得只求差扬你张国贼张级八王子不低彩过通用时错字可咬正你给张国贼东北张级八王子漏底冷一讲预交楼政区几乎各类重伤楼政区冷约几年重伤楼政区做西中亚我方比几把人里和阿区巨门啊这一交类概念不给预门给去预人给几乎欧魔根据干业国呢楼政区几乎各类重伤给错伤走几只要预库意思中意思几乎各类使用意思用动括弧时上类子凶时告人给楼市做给对待跌破了剧统大业上列给给家住或种种得着也得也预就子给几乎各类无论上人力的人约今年中上正月里去公立一列子高的今年子女本车牌子改在冷西的机车设备机车我母总的打着四起我冷娃你现在楼上去咱们与之奶也就是中亚我在中次火的次类男类切过沙巴鸡在收拾回家给火面在一列次火商语叠在杨鹏孙女机车公立外楼派送的那嘎机商社的在日车载可正月浙江啊是叫 CLEP 就杀在列当吴杨磊王一腿阿佩里正中的路路约得与歌手公路给阔级工程预就吴某长的那多次鸟我称次鸟的拜把一路的修作大姐吴作大姐正是有龙别只将我母鸡舍吃的嘎鸡生给鸡鸡的碰吴作大姐你的话给正好写的吴称是大将长的不挖出是约得与歌手吴称的自喜的嘎鸡生鸡的之言给别给阔级采用了一个擦胶及伤挖车吐苦那个火鱼擦子女类交给这一位给一枚礼把我要你给你本楼女类要给做子阔类子本车啊脚上即给你同时今日交给这个挖车上涨的自筹在五步高人一步即告同样采用你一枚给阔将无杨磊王你腿阿佩里那么大姐总给几对的一把你一枚于姐本车礼把要博士品即告预约阔同样给男类背得了玉米的生作为我母的事业施工队有约定于歌手给阔级退休队腰腹染是红的一类预就过户上海歌手工的亚公司一列这个过工也别我母母其做不该动的运营的日干整概念腰腹施工周贼孤独子女到人约定于台长自喜接地给人这次的母语约定于给阔级母称队退休人也别四罗给接地腰腹施工预备台长接力做已将啊预人八王子交代累子预人八王子菜在给你预人八王子五在立把预做预人八王子宁我母给中太阳以仗队已将切过八王子漏在给那个上网习惯大官能放弃的高兴

0: 子小河红过，
1: 玉酒自盖喝得火，
0: 用古腰盖女子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斗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九十猛子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窝脱，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2: 阿人，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与。

0: 我们的王虎嘎子把圣洁物，苏瑶遇着个壁虎，则雾腾腾撒果欲酒。
1: 宣教小堂美丽欲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那人，
1: 给外上公众个欲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拉来王拉鬼女啊鬼在那火比咋能来啊？黑妹啊你是。
2: 就是差不多就那么那么，
1: 是不是那么的意思？黑妹，我你弄的，就那么我们就这样子吧。
2: 黑妹，我你弄我家吧。
1: 对，黑妹你过来。啊，对，黑妹你过来。啊，对，黑妹你给我忙接走。是，帮你弄就是。带带带。
2: 黑妹，我也三五多种国家在。
1: 有呀，都有，都是的。好，接下来问你啥国语叫啊？
2: 预就得人家中改改这一鱼龙不拉外的是我你预就给母药啊啊卡路里是飞哥给大哥的改下的啊要是你那个可以吃了呀很多个得货啊啊我是还该卤水给鬼谷啊你呢要卤糊就是得比喝嘞那个鱼不鱼你有吃了呀我你该说预就人是王虎哎一该山东一该缺口一些你要是给我找了都给个鱼不鱼好啊你可能我洗了呀给你搞给娃将我放在得比喝对
1: 但是呢，你哪个最早那个吃我了？天翻地覆，天翻地覆。要是个该的买个的货，你那个一半一涨一声，买个的货可豆一声啊。
2: 对。
1: 就帮上去复杂合计个瓦匠，比他的哪个费便宜。说啊，在大个个啊，比比姑姑啊，我你得了哪个我你认识的三台卡通一声啊。几个偷的也买个来庇护你，正是我你遇着啊啊，正水户给找。 日雷啊，日雷那个一个王姑，得是一个非山东一个还个便宜啊。王蒙呢，又是个开始与我那个瓦匠，慢慢能任务一个日雷，该给你的我你遇见啊，全网给找胡须啊，与该王蒙认识那个该主要啊，这个三台修复吧，三台修复吧，瓦匠的政治吧，还要正式户给找狗雷吧，啊，以上那的买个卧龙啊和正西啊和西村的啊和。 啊，比比姑姑啊和我，你这再要过我，你预就要很多个讲比娘啊，讲姑娘比啊，这个啊，反正就是台长，我你认识的个要自己要自己个介绍啊，啊，这个鱼个三台个日雷啊和西村个红木台生啊和啊连干净度是吧？要咱能一句，慢慢能的我你预去给来红酱，我一杯一杯给找这个在意，好，我你个巨门可以说搞三五的给喝嘞，好，好，我你杭州这个你可能是。
2: 该豆皮买吃呀，给来红酱可以长期在一三五用在的，问你在一三五多久？对。搞米杭州那外那个，哎，这个鱼不鱼，哪能都找的是不是？过哎呀，太你贵外复杂喝些，只在给将来阿爸找车祸车祸吃，要退休找那个一个女子给那个，哎呀，帮上姑爷哪头都啊，给太你贵外，哎，接你不累，哎，接你靠，哪能的，嗯。你要晓得给的货，那做了吃肥子喝啊。
1: 能都给个卡路买呢啊，再是或者非子鱼等的啊，再是或者非鱼等，咖咪一连在啊，瓦匠一盒，该要是我你给个王蒙几岁一退货给个非子狗给个便宜啊。
2: 对是。
1: 那个我你给个鱼不鱼几岁为个吃子鱼就上来找开机，让鱼不国王们及彭仔能给个举我给个一同啊，希望我你打通整个认识的之类给个能力。 搿点我你日用啊，日磨啊，搿类每日我就吃结合类，还有甚至王蒙红衣搿个鱼冷鱼搿个对生，那个反正要一行都一个房地，杀马脚气都得改啊，为这个鱼人个把住啊，整改，搿鱼人三位四将一五亩几十年四百啊五百四来改，都我搿个五亩呢啊上交用完啊地皮上些，那个搿个多种啊，任务我你那个行都日蒙早可以给上一个点卡地。 该要是问你这再过呀，给再一个认识个庇护啊！你那个你还该要是个一零年的庇护，你在那个吃哪口我是非子猛喜的。要不问你，就该认识得货。要是个要是问你，就搞是三五几角吧。只要你杭州一个，要是平时光找那的，你要给得货，哎，搞要个你们是上个庇护，要个上个庇护，要个上个地，要个上个家具，要个上个啊你啊，该新年总会退开次，该你应该要下那对的。要不问你，就搞是在三五日嘛几角嘛。完了，你要不做
2: 杭
1: 州家给我你预就，又是让个预盖王蒙认识是吧？我你那个预就你阿姨土哦，预是预长春沙寨，继承沙七不八俄罗个啊个王蒙在一个个正的啊，啊大哥呢啊正的啊，台东啊琼中的台区琼中五城大你要叫帮，在都来我啊，预你的开机，估计我给王蒙在一个之类互动，你要啥嘛都来记忆啊个要是个，这个王蒙这个妹子啊，可能上多久？
2: 要是个王蒙。

0: 你哪敢当过书屋的人事王吗？还是哪能还？我养过你是预干王门人事吗？
1: 对对对。
0: 所以我给你说的大致给考完吧。
1: 哎，是。
0: 路在都在这多种，是举办的许多都给互动。
1: 对对对。
0: 大姑娘在互动多种啊，一要意思一回具有的，你们就都王门是不？到泰国王门的走。
1: 是是。还要给我你预警党这边是去博州兵党，给大姑娘晓得，养过你啊，养过
0: 在。预警党考的叫一夜体舞。
1: 对对对。那上过我你遇见那 K 姐你的五日语部懂得字，能给个王蒙在一个能给个，只你这个是为谁呢？有一台户给我给个摇卡，得做给个子兄吧，养得吧，还要一啊，还个养家的家教啊，能给嘞西家的个嘞屋，好多那个直接找车过给嘞子女在那个给阿哥用。我你得做给个都给个女生的做为谁？有这个可以那个养得别人，陪这个别人忙个路，给个打西蒙，
0: 不
1: 拉去打工到下地的生意多。是吧？还要可以生肖多，是吧？还要可以去可以嘞，聪明一类，聪明一类互动啊！给要要，反正要忘的，我可以自动给找博州，
0: 还
1: 可以平常找你忙能干博州。有时候负责工冷眼旁观啊！
0: 懂懂懂懂，遇见那是背过你人的，我
1: 是
0: 再管我，你遇见那是暖和男多种的背火的，上过男再管我，你遇见那是西单那个给当过带男的话是背过你人，好他的，
1: 这些这些，
0: 外男了脸木啊，冷娃娘，你是个忙你下背过。女一波的，你翻过六千多块，你贵啊！俺们给你扔开的。
1: 对，该吧，张爷，要是给我再要是富裕给我呢，你这张来要了，等等，我等，我等你涨，我等你涨，我等你涨，等你涨。
0: 那不我们找你刚涨
1: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要我不要后来别哪个人学，
1: 别
0: 要
1: 是
0: 给当过，要一等你能给当。
1: 哎，
0: 给当我可能给货米给弄。嘎没给上来玩当过枪的。
1: 对对对。
0: 后来被碰车间的忙都不问了问了。
1: 要要要要要要要。
0: 那不我们找那你刚你刚。
1: 是是是。
0: 我
1: 那
0: 刚给找。
1: 反正那个要是就大一遇见那个就鬼谷那上的永远的问你给小屋都用在直接找了的遇不遇得买你问你给让子王户让子王门啊可以买个的货物记得呀。你给洗洗吃我你嘎我多用非。列在非登记啊，我你过通还是非啊？有如果该属于不于就比给个过通啊，记不出啊，那可以拉扯一样。
0: 对对对。
1: 啊，我可以还打工能结合给找到我你于不于来试一试，把打工能可以找去步骤还该摇卡，就得买我你公过呀，给来这个给来吃那去，我是非塞给就房门给来也动，那在这个用在的我你于就能给在一些五多种吧。
0: 在西。
1: 那上过我你整改认识给个房门给退役，再又是属非塞给的货变一去。该可能我你三五的给做任何多种的当，结果要够用嘞。今天我你三个月就过大过过得高兴。
0: 我也是。
2: 豫州一座历史悠久的偶遇古人，沙石秀丽，人杰地灵。
3: 豫州一座五类磅礴的心理之人，开拓长池

0: 부유저의성향
1: 好啊，这个改给你金木草你洗吧啊！
2: 御酒金木草还疼，是是是是是是是。
1: 御酒这个待会要杀要死要红果，你忙点这白，
2: 忙点这白。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要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要麻烦打的。
1: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谁外都是呢？
2: 要我给来胡子宇宙呢？
3: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要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修垒，上级堆冷。
4: 宇宙，一座五类绑货的心理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0: 类似可以在一马洗人将这颗王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橘子
1: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居部宇宙的生养
2: 给你你够得看路啊
3: 马和考试哎
4: 我亏了他不让自己不够考
3: 我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路都你忘了写
4: 你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母意
3: 父母是给这个阿瑶拜过你媳妇都是得无脑在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人工过去阿父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习所要的人工塞巴卡路拜习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语气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就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5: 啥城市秀和红果
0: 玉酒日盖喝得火
5: 用古药盖女子果
0: 啥冷不不马奔波
5: 母称阿朵啥红果
0: 把腰包子素我错
5: 东头背本黑死脱
0: 女子无界懵懵躲
5: 错女可黑马无果
0: 一等黑西过哈脚
5: 日语女黑老一多
0: 用比过女的夜破
5: 望人女的老子灭
0: 杀夫此得蒙秀弱
5: 他用罗界望蒙者
0: 人有就是蒙之国
5: 蒙以女子非用国
0: 挖此法过沃托
5: 我不敌得张腾说
0: 此此死死妈妈国
6: 举得私处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奥女腰脚网呼
6: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7: 都有爱吃一样你们都吃啊吧
0: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7: 嘿你空果果吃
0: 你疼痕啊都有爱送个咖啡牛都有博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7: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0: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都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能给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鱼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8: 故事的地上给那样走播你吃播以此说
1: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生养给雷是玉酒之母美丽
9: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在辽宁沈阳藏着一座神秘的时光之门这里不单止是史前与现代的交汇点更是生物演化的见证者节目一开始辽宁台将带你走进辽宁古生物

0: 化的旅程。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孙格讲：，
1: 从1986年开始，当时我们这个队伍就到了东北。
0: 他说从1986年开始，我们这个队伍就到了东北。在继世1990年，我们就发现了当时最早的被子植物，但是当时发现了7个分类群，所以当时我就在想，他前面肯定应该有比他更早的，就感到辽西应该是我们潜在的工作目标。化石的采集工作向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辽西工作的6年间，孙格带领团队采集了很多标本，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早期的被子植物化石。功夫不负有心人，1996年秋天，事情迎来了转机。
1: 我们呢，研究所的一个年轻的同事就给我送来3块标本，第3块化石。
0: 孙格说，我们研究所的一个年轻同志就给我送来3块标本，第一块我们见到过，第二个是一个蕨类，第3块化石一下子感到非常震惊，样子长得似蕨类，但是发现平平咁好似小叶的那个上面都有一些小骨突，在显微镜下一看是种子。种子被果实包裹是典型的被子植物特征。为了核实化石产地和层位的准确性，孙格带领课题组前往化石的原产地辽宁北票王半吉沟进行验证。
1: 当时我跟大家说，我说咱们说好啊，这次如果要是采不到，谁也不要回家。
0: 孙格说，当时我跟大家讲，这次如果是采不到，边个都不要回家。好幸运，我们课题组的同志每个人都采到了。当时就这一次，我们采了17块辽宁古果，就验证了我们在这个化石点是辽宁古果的原始产地。1998年，孙格带领课题组在美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报道了这次发现。这一成果有力推动了中国及全球被子植物起源与早期演化研究。
1: 看到了这个古土果，密密麻麻的，啊，沉甸甸的，啊，但是我们的枝条呢很细，叶子也很细。
0: 孙格话：睇到嘅骨突果密密麻麻咁，沉甸甸咁，但系枝条好细，叶亦都好细。咁沉甸甸嘅果实底下系一个好细嘅支撑。如果喺陆地上，肯定支撑唔住，佢必须有水。辽宁古果咁早嘅时代，咁古老嘅时代，而家我哋认为系迄今最早嘅花，竟然系喺水里面。是水生，而且它是草本，那它就给我们研究被子植物的起源和早期的演化，实际上是一个重大的推动。如今这枚距今约 1.25 亿年的第一朵花化石被保存在辽宁古生物博物馆。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坐落在辽阳师范大学内，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古生物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展示的古生物研究成果，为公众了解地球生命演化提供了独特视角。辽宁古生物博物馆科普部主任胡俊讲：
2: 主要展示的就是古生物标本，涉及到很多，像恐龙是一部分，鱼啊、鸟啊、昆虫啊，这都有。
0: 他说古生物专题领域我们馆在全国是领先的，主要展示的就是古生物标本，涉及到很多，恐龙是一部分，鱼、雀、昆虫这些都有，馆藏大概现在有30000件标本左右，展区里面展出的大概是1000多件，一共有8个展厅、16个展区。这里面最大的亮点就是热河生物群。热河生物群主要位于现在的辽西一带。1亿多年前，这里温暖湿润，众多动植物在这里繁衍生息。 辽宁古果在水中摇。

0: 翼，北漂沉，狼旗鱼在旁边自由穿行，众多恐龙在河边漫步，有一些还率先长出了羽毛，并开始练习飞行。某一天，周边的火山活动将这样一个古老的生物群极速地埋藏，形成了如今的热河生物群化石。热河生物群中发现的化石几乎囊括了中生代向新生代过渡的所有生物门类，为生物起源演化提供了众多化石证据。关于鸟类起源，有这样一种观点，鸟类是从恐龙起源的，但当时发现的早期鸟类已经有很完善的羽毛。如果说恐龙是鸟类的祖先，那它身上应该至少有羽毛的类似物。这种讲法一直未找到化石的证据，直到1996年中华龙鸟的发现。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王世莹讲，
1: 1996年在我们这个辽西朝阳这样一个小小的山村哈，就发现了一只很小的恐龙，它就一个公鸡大小。
0: 他说1996年在辽西朝阳一个小小山村发现了一只很小的恐龙，公鸡那么大，生得也是很明显的那种肉食性恐龙的样子。他身上就有很多细丝状这样的结构，结果在辽西就发现了大量的这种带毛的恐龙，所以中华龙鸟就掀起了我们鸟类起源研究的大幕。中华龙鸟的发现告诉我们，在庞大的恐龙群体中有一只正逐渐向鸟类演化，而黑氏近鸟龙的发现则解决了困扰国际学术界100多年的鸟类起源问题。王世莹讲，
1: 到了2009年，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就是褐翅金鸟龙。我们管理到了2009年，我们又发现了新的证据，就是褐翅金鸟龙。我们管理的镇馆之宝。
0: 他话后来一直到咗2009年，又发现咗新的证据，就是黑翅近鸟龙，我哋馆里边嘅镇馆之宝。佢明确嘅系喺侏罗纪中晚交界嘅时候。是现在最早的带羽毛的恐龙之一，比德国的始祖鸟大概还要早了1000万年。沈阳师范大学古生物学院讲师恩亚吕讲，
2: 现在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都是起源于这个恐龙的，或者我们准确来讲叫飞鸟恐龙。
0: 他说现在基本上没有争议了，都是起源于恐龙的，或者我们准确地说是叫飞鸟恐龙。在鸟类的起源的演化历史过程当中，它肯定是要解决很多这个适应当下生活，特别是飞行的一些特征，经历了一个体型

0: 呢种四个翅膀嘅恐龙嘅发现，可能就为鸟类嘅飞行嘅四翼起源假说提供咗化石嘅实证。从38亿年前开始有生命出现，化石就默默记录住动植物嘅发展演变。喺古生物博物馆里边，你既可以见到恐龙嘅骨骼化石，感受佢哋曾经嘅统治力量。还可以欣赏到古植物化石追溯世界第一朵花的绽放。化石作为古今的媒介，揭示了时光深处的生命奥秘，亦指明了现代社会的发展方向。自然资源部东北亚古生物演化重点实验室主任、辽宁古生物博物馆名誉馆长孙格讲：
1: 咸丰时候以来曾经发现五次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与复苏。
0: 他说，衍生物就以来曾经发现五次大规模的生物大灭绝与复苏。如果我们引起了地球极大的变化，最后生物可能就面临着灾难性的挑战。所以我们通过研究古生物，使大家提升在生物演化、地质演化的知识水平，科学素质得到提高，国家的强盛未来才能够有更好的期待。世间万物其有来自，在亿万年的漫漫时间长河中，这些古生物化石无声诉说着生命的脆弱与顽强，揭示着环境变迁对生物演化的深远影响。如今当人类再次站在历史交叉口，需要明白敬畏自然，方得始终。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辽宁台带来的录音报道，辽宁古生物博物馆。下面我们先休息一阵，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一位标本剥制师的故事。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节目下半部分的主人公叫做代敬，35岁的他是烟台栖霞市博物馆的一位标本木制师，曾经在几届国际标本木制术锦标赛上获得过专业组第一名的好成绩。节目下半时段开始，烟台台将为你讲下他的故事。
2: 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猫科动物。
1: 他说这个是我最喜欢的猫科动物，这个是我们博物馆的产品展厅，里头大部分标本都是我做的。这个熊猫是2016年冬天的时候，我和一个加拿大的标本师，我们两个一起做的。讲话的人名叫代敬，今年36岁，是烟台栖霞市博物馆的一位标本木制师。他曾作为代表多次参加国际标本木制术锦标赛，并且收获了很多世界级大奖，得到了业界的认可。代敬的妻子孙兆清回忆说，最

0: 使佢感到骄傲嘅就系当初戴敬作为烟台参赛选手，第一次参加国际标本剥制术锦标赛，带去咗三件标本作品，两件蛙嘴夜莺标本，一件笑翠鸟标本，都荣获三项一等奖，并且其中笑翠鸟仲获得咗专业组第一名嘅成绩。这个也是当时中国人在标本领域首次获得的奖项。
1: 是第一位走上世界标本大赛领奖台的中国人。
0: 他说他是第一位走上世界标本大赛领奖台的中国人。我非常为他感到骄傲。戴敬亦都说没想到当初自己第一次参赛就能够拿到这么好的成绩。
2: 拿奖是肯定能拿到奖的。当时我没想到能拿专业组第一名。
0: 他说拿奖是肯定可以拿到的，但是我没想到可以拿到专业组第一名，很高兴，但是压力越来越大了。戴敬自小喜欢动物，最喜欢的地方就是野生动物园，每个月必须要去一次看看才安乐。最终

0: 一隻佢养咗好多年嘅雀仔死咗，令佢倍感不舍。第一次萌生咗要等呢隻雀仔死倍感不舍。第一次萌生咗要等呢隻雀仔死而复生嘅諗法。於是佢喐手制作咗佢人生当中嘅第一个标本。
1: 四五年吧，我觉得挺不舍的。我参考着我们学校的这个教学标本，试着自己做了第一个标本。
0: 佢话养咗四五年啦，我觉得好唔舍得。我参考住我哋学校嘅教学标本，试住自己整咗第一个标本。虽然唔系好好，但系佢又企咗起身啦，佢又活咗啦。从心爱嘅小鸟有一次企喺黛镜眼前嘅嗰一刻起，黛镜同标本就结落咗不解之缘。之后大学嘅专业因为冇专门学习标本制作嘅学科，所以佢选择咗与之相关嘅专业动物医学。
1: 动物医学，因为跟这个标本，
0: 佢话动物医学因为同呢个标本接近。再近的就没有其他的专业了。毕业之后，黛镜怀揣住成为标本剥制师的理想，远从中国哈尔滨老家只身一人来到烟台栖霞市博物馆工作。
1: 因为当时我看他各个网站上那些做出来的标本拍的照片都非常好。
0: 佢讲，因为当时我睇佢喺网站上嗰啲做出嚟嘅标本拍嘅相都非常好，我心谂我一定要去睇下，就嚟咗啦。儿时嘅理想终于变成咗现实，黛镜就一头扎入咗标本制作嘅海洋。标本制作其实系一门杂学，唔单止需要解剖学、化学，甚至需要美学、力学等多学科相关知识的支撑。每一个动物标本的制作都要经

0: 量，各个位置细致的测量，精确到毫米，嘴尖到前眼睑的距离，鼻孔前端到后眼睑的距离，体长，还有它的翼展，大概几十项，然后去绘制它的解剖图、测试图和顶视图。代敬讲，在画图的过程中，需要将标本的皮同步剥下来，以便一比一地绘制动物的肌肉内在结构，来完成接下来标本内部填充假体的制作。
1: 身体的躯干，它现在只是没有脖子、没有翅膀、没有腿。
0: 他讲身体的躯干，他现在只是没有颈、没有翅膀、没有腿。铁线是代替它里面的翅膀的骨头，假体上每一个位置关节点都是根据这个测量数据和图对应着来的，然后皮浆需要油剂处理，将脂肪都去除干净，不去了它的话会生虫，油剂过之后就可以让皮浆更柔软，它可以永久保存不会坏。之后我们要先找好参考图片，选好它的动态，然后将假体和皮结合起身，去组装成想要的这个标本，确定好形状，进行定型安装耳眼，十日左右的干燥时间，形状就定好了。它需要后期的眼睛、立膜、爪子、嘴角的后期处理，最后上颜色，配搭上它生存环境的场景的底座，才是一个完整的标本作品。工作之中，闲暇之余，代敬都在不停地研究和学习，为了更好地了解这些动物的躯体结构、生活习性，他经常去野外观察、拍摄、记录，并阅读大量的书籍。代敬认为，好的标本不单只是赋予了动物形态，更赋予了动物思想，只有这样的标本才能够更加鲜活传神。
1: 做了一个小的考拉，因为
0: 他说之前整了一个小的考拉标本，因为小考拉做的是森林大火之后树发了新芽，小考拉去伸手掂一个桉树刚刚发的那个嫩叶，底座是一个大火烧过桉树叶的形状，象征着新的生命，作品叫做重生。我这件作品能够使人感动，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成就感的事。随着代敬的标本剥制术越来越成熟，他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标本制作，而是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自主研发领域。他研发的假体将原本复杂的过程简单化，大大缩短了制作标本的时间。
1: 这是我新研发的假体，会让一些初学者更容易些能把这个标本做好。
0: 他说，这个是我新研发的假体，会使一些初学者更容易一些，能够将这个标本做好。之前的这些都是需要你自己去索他眼睛的肌肉，这个就不用，将这个眼睛装上去，扣上，将皮套上就得了。这些地方的细节都已经做到很多位了，将皮套上就完全能够体现出来。用这样的假体整一个标本，能够比正常缩短至少一倍的时间。十几年的时间过去了，不理是天上飞的定是地上跑的，代敬制作了无数的动物标本。如今回转头看自己制作的标本，就好似回顾自己的成长，每一件标本佢都如数家珍，画仰天咆哮的老虎，画堪太可谷的熊猫，每一个都栩栩如生，都记录住佢工作中的点点滴滴。
1: 这边是我最喜欢的猫和鸟，我们再到那边看看有场景。
0: 佢讲呢边是我最喜欢的猫科动物。我们再到那边看看有场景的，有些动物已经灭绝了。我做这个标本的目的 就是为了更好地警示后人去爱。

0: 爱护动物，保护环境，这个也是我们工作的意义所在。现在的代劲对于标本更多了一层对存在本身的思考，不单单是为动物留住一个美好的瞬间，它想得更深远更长久。
1: 我要做世界一流的标本播制师，我们公司要做出中国最好的博物馆。
0: 他说，我要做世界一流的标本剥制师，我们要做成中国最好的博物馆，我们更要宣传告诫人们要爱护环境，更好地保护动物。这个就是我们热爱这个职业的重要原因，也是我们的责任。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烟台台提供的录音报道一位标本剥制师的故事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要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最近网络上频繁推送中国台湾女歌手齐豫演唱的经典代表作《走在雨中》。在淅淅沥沥的小雨中，齐豫的歌声依然如当年一般轻灵纯美，吟唱着说不尽的往事。无论过去几多年，即使听众已经换了几代，但只要齐豫一出现，总能惊艳众人。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起走近呢位被称为华语乐坛天籁之音的歌手，了解齐豫的音乐人生。

1950年，齐豫出生在中国台湾，他是家中的老二，哥哥名为齐鲁，弟弟则是华语知名歌手齐秦。在姐弟两个的印象中，他们的母亲是个热爱文艺与音乐的人，母亲常常一边作画一边唱歌，姐弟两个由此受到母亲的影响，亦开始对音乐产生兴趣。音乐的种子在齐豫的心中慢慢生根发芽。1978年，齐豫参加歌唱比赛，受到李泰祥的青睐。

1979年，李泰祥邀请齐豫演唱由自己编曲、三毛作词的《橄榄树》。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在齐豫飘逸潇洒歌声的演绎下，《橄榄树》这首歌曲成为那个时代青年人心中民歌旋律的代表。齐豫曾经说，《橄榄树》这首歌自己已经唱过上千次，但每一次演唱都依然紧张。唱过上千次，但每一次演唱都依然紧张。从开口第一个音到唱完最后一个音，不能够有任何松懈，因为这首歌实在是漂亮。他解释说，而他亦没想到写出这么诗意歌曲的三毛会成为他的终身挚友。

我们刚刚听的《橄榄树》是齐豫个人的第一首代表作，亦是齐豫和作家三毛合作的开始。1985年，齐豫和作家三毛合作的开始。1985年，齐豫和三毛共同制作专辑《回声》。这张专辑亦使他们和另一位歌手潘越云结缘。那个夏天，三个人经常聚在一起，一同创作，任凭灵感倾泻，谈论着音乐与诗词。你现在听到的这首《今世》，通过齐豫的浅吟低唱，将人生的苦乐哀伤都转化成音符表达出来。齐豫的声音有着超然于世的轻灵和纯美，这样的声音再遇上三毛的文字，是无可替代的完美组合。

1998年，齐豫发布自己作为专辑制作人的首张华语专辑《骆驼飞鸟语》。这张专辑为齐豫赢得当年热门奖项，亦是因为这张富有诗意的专辑奠定了齐豫在歌坛的地位。这张专辑发布时，齐豫41岁。在此后的几年之中，齐豫变得沉寂，他的身影亦渐渐淡出歌坛。2002年，齐豫正式隐退，踏上了去往西藏的道路。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咁热闹，老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

0: 化为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0: 同戏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嘅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嘅系《正气歌》，天地有正气，天长自朝阳，见宏范左右明之拜，不拜，宏范遂以客礼见之。

曰：国王不可救，为人臣者死有余罪，方敢图其死而意其心乎？宏范疑之，显示胡宋天祥至京师，出自《宋史·文天祥传》。康熙被誉为是千古一帝，心智之坚定自然不用讲，但他竟然每每因为一首诗而落泪。在古文评论当中，康熙更是对这首诗做出了高度的评价，并说：朕每于披读之际，不觉泪下数行。这首诗的作者是我国历史上忠君爱国的典范，也是留下了很多不朽诗作的大诗人。他的千古名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一直传颂至今，家喻户晓。他就是南宋末期著名的爱国诗人、民族英雄文天祥。而那一首令康熙皇帝都垂泪的诗叫做《正气歌》。《正气歌》是文天祥用来同自己明志的一首诗，全诗用五言古诗的形式写就，篇幅非常之长。由于诗句之间的感情炽烈，韵律的运用亦极致完美，所以这首诗朗朗上口，毫无晦涩冗长之感。按这样来讲，这篇近乎完美的作品应该是作者在从容不迫的情况下，用最好的写作状态才能够完成的。但实际上，当时的文天祥不单止生活环境恶劣，就连生命亦随时有可能失去。在《正气歌》的序言里面，我们就能够知道他当时的处境是几咁危险。那个时候他因为拒绝不归顺元朝，已经被关押两年了。所住的牢房不过是一间土屋，又窄又细又污糟。每日文天祥都要面对潮气、土气、日气、火气、煤气、臭气、胃气等七气的侵袭。生活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之中，文天祥根本没办法维持自己的形象仪表，就连身体也变得越来越虚弱了。要知道，曾经的文天祥是内外兼修的典范，他的文采自然不用说，个人形象在史书当中也有着浓墨重彩的记载。宋史当中说他体貌丰伟，美色如玉，修眉而长目，顾盼曳然。可见文天祥生得高大健美，皮肤白色，五官精致，而他平时的生活也是很讲究的，声豪华，平生自奉甚厚。看得出来，文天祥非常注重衣食住行的品质，绝对不会求其应付。曾经的青年才俊，如今成了蓬头垢面、勉强活住的阶下囚，换了其他人恐怕早就已经崩溃或者是归行了，但是文天祥没有。究其原因，就好像他在《正气歌》当中所说的一样，比气有七，吾气有一。心中有正气，文天祥身体羸弱却不会得病，炉底坐穿却仍然不妥协，就靠着这个一气就可以抵御七气，文天祥无所畏惧。《宋史·文天祥传》记载，自为童子时，见学宫所持香先生欧阳修胡传像皆侍中，亦欣然慕之。可见文天祥好细个嘅时候，心中就已经培养出咗正气啦。呢、这个要感谢佢嘅父母同埋兄长。文天祥嘅父亲文仪系一位举学之士，但系佢一生只读书唔出仕，为孩子们树立了淡泊名利的榜样。文武曾德慈亦是出身耕读全家的名门，他深明大义，一向爱子教子却不宠子。文天祥在狱中回忆母亲的时候曾经写到：母亲曾教我忠，我不为母志。在良好家风的影响下，做人立身要正的理念非常早就扎根在文天祥的心中了。好多人在社会大染缸里面拼杀过了之后，可能早就不记得儿时的志向了。见识的世界越大，看到的精彩越多，就越容易迷失自我，
如果冇人帮助同埋引导，系好容易误入歧途，形成错误嘅三观。好彩文天祥喺成长嘅关键阶段遇到咗一位好老师，佢喺20岁嘅时候进入咗著名嘅白鹭洲书院学习。

巩固住咗一身正气。亦因为如此，虽然求学时间唔长，文天祥却系受用一生。每每提起自己，都称某清源白露书生矣。欧阳守道死咗之后，文天祥喺祭文当中写道：先生自学，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这个亦是文天祥做事的准则。而及其为人也，发于诚心，摧山岳，垒金石，虽傍轻毁来，而不悔其所为。又被文天祥当成了做人的标准。于是当元朝大军已经攻打到长江上游的时候，文天祥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他变卖家产，拉起了一支万人队伍来进行抵抗，以实际行动响应朝廷的勤王诏令。朋友劝他不要去，毕竟这群人根本就没什么战斗力，此战必败。文天祥却回答：我当然知道这个是以卵击石，但是大家都不敢去，那怎么保卫国家呢？希望我能够以殉国的方式唤醒更多人奋起抵抗。在国家危亡之际，文天祥为敌我双方都上了一堂课，话给所有人知何谓忠义无伤。他明明知道会为此付出前途、财富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唯有如此才能够践行自己的信念。虽然文天祥等一批有识之士持续抗元，但是南宋气数已尽。文天祥被俘虏之后，諗言无惧，拒不跪拜。元朝大将张宏范久闻文天祥的才名与忠勇，此番得见更是被他的气度所折服。于是张宏范不单止对文天祥礼遇有加，还恳请他写信劝降崖山守军，希望少动刀兵。文天祥却对张宏范说：我失去了保卫父母的能力，怎可能再去劝其他人叛离父母呢？就这样，文天祥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诗《过零丁洋》，勉励崖山守军死战到底。张宏范不单止没有生气，还珍藏起了这首诗，又诚恳地劝文天祥归顺元朝。文天祥明白一生所学还有用处，但是仍然斩钉截铁地回应说：身为人臣，国破家亡不可以救，已经是死罪了，怎能够为了偷生而去归顺敌国呢？这个时候的元朝正是用人之际，文天祥的忠义才干绝对是符合栋梁之才的标准。张宏范不希望忽必烈错失这样的人才，恰逢元朝大臣王即雍亦向忽必烈进言，南宋冇比得上文天祥的人了。于是为了说服文天祥效力于元朝，张宏范派人将他送到了北京。从此文天祥开始了长达三年被监禁劝降的牢狱生涯，亦都再冇获得过自由。在这三年里边，忽必烈多次威逼和利诱文天祥，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将这个人杰立为己用。知道他不怕死，就拿他的家人来做文章。有一天，文天祥在狱中收到一封家人的来信，知道妻女都在元朝宫中为奴，只要他愿意归顺元朝，不单止家人可以团聚，还能够享受高官厚禄。之但是这样并没有磨灭文天祥的正气，他含泪回信：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呢？但是今日事到如此，于儿当死，乃是命也。信的最后唯有泪下哽咽一句。眼看着文天祥软硬不吃，忽必烈亲自去招降，得到的回答还是唯求一死矣。这样的文天祥，无论是才华亦或是人品，都彻底得到了对手的尊重。
而除了尊重之外，

弗必列为此心痛不已，大呼：我真系唔舍得杀佢啊！临行前，文天祥向唔舍得杀佢啊！临行前，文天祥向蓝跪拜，最后讲咗一句：我嘅事已经做完啦。佢喺衣服当中留低咗绝笔。先贤都讲：人至义尽，我既然读圣贤书，而今舍生取义，亦就民心无愧啦。这个时候宋朝已亡，所以文天祥跪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做人的道义，天地的治理。他本可求生，却以死来弘扬信仰和正气。文天祥在正义歌当中赞美心目中的英雄的时候，自己亦已经步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个不是书生意气，亦不是国事如宗，而是大丈夫在世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时运艰危的时刻，意事意举垂于历史，这个是真正的气节与信念。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是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双叶飞从九吴文英。断烟离水关心事，斜阳红引相树。半湖秋水渐黄花，向顺西风雨。纵玉勒轻飞信羽，凄凉谁调方台鼓。既醉踏兰屏，彩扇热寒蝉，倦梦不知万数。聊对旧节全杯，尘煎道馆，断缺惊碎拥赋。小蝉斜影转东篱，夜冷残穷雨。早白发，愿愁万缕，惊飙重卷乌纱去。万世章，珠如汗，但若明年，翠微高处。这首词是重九登高，益人伤逝之作。上片写重阳凄凉离水，断烟三句以断烟、斜阳和双树意象组合，成为重阳节的黄昏景象。半湖二句写摘谷上谷，闻其芳香清冽，好似喷发住西风冷雨，显然菊花之冰洁似水，映衬词人的品性。寄叙三句不世荡远，开始点明词人凄凉之缘故。遂踏彩扇就是追忆了与二姬登览南屏山踏歌序舞的欢乐情状，而以烟寒蝉点明秋寒时节，亦添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倦梦不知，既有醉梦忘记身边二姬之意，亦暗喻了与二姬的离合仿若一梦的悲怆。下片写从九所见所感，聊对五句补叙斜阳以外的重阳节情况。词人无聊无水地全杯饮酒，尘埃封闭了瞬间，都从注食了笛管。一首残断的词章，经过一年都懒得将它续完，暗示二姬忘世，无信可寄，无心吹乐赋诗。早白发二句传达出一种人忙身老，无欢无味的落寞与苦楚。末句表旷达宽解之怀，寄兴于明年重九登高，以保今年重九之凄凉。但是一个万字又流露

出难以预期随便讲讲的意思。但若易居仅为无望之望罢了。明年境况如何，边个又料想得到呢？再来诵读一次。双叶飞从九吴文英。断烟离水关心事，斜阳红引相树。半湖秋水渐黄花，向顺西风雨。纵玉勒轻飞信羽，凄凉垂钓方台古。既醉踏南屏，彩扇热寒蝉，倦梦不知万数。聊对旧节全杯，尘毡倒管，断缺经岁拥赋。小蝉斜影转东篱，夜冷残穷雨。早白发，愿愁万缕，惊飙重卷乌纱去。万世章，珠如汗，但若明年，趣味高处。燕青刀，连理海棠，吴文英。瘦厄鸳鸯处，红情密，泥云低户秦树。放近剑耳，花梢殿合，锦屏人道。东风随竹交织，正梦枕遥猜燕鼓。帐檐立，满照欢从，离蝉冷落羞妒。人间万感幽丹，华清冠玉，春盎风露。连环并卵，同心共结，向成恩处。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醉旧期，不负春盟，红朝翠雾。这首词咏连理海棠，却与一般的借物喻情的咏物词不同，它并没有明显的主观表露。上篇歌咏海棠，瘦厄五句写连理海棠的形态特征，传达出锦帐鸳鸯之深情蜜意，以致令锦屏佳人羡慕妒忌。从人与花的对比中显出人不如花的境况。东风二句

风得意，芳华吐艳。将艳立二句，又折笔写秉烛观赏海棠花丛的情景。下篇转写人间悲欢，万感忧丹，感叹人间几多幽冷孤单、不成连理的爱侣，并特别举出李隆基与杨玉环之悲欢离合，以抒发人间遗憾。凭碎四句，词意顿转，传达出万感忧丹的极度悲哀。旧期春萌暗用李阳在天元作

0: 连理海棠花红翠叶朝暮相依相伴。词人一开始虽然是极写树枝花态，并借助典故牵入里扬情事，但是言外之意并不限于笔墨之内，作者写作的目的更深更远，其中所存者厚。再来欣赏一次。燕青都，连理海棠，吴文英。瘦厄鸳鸯处，红情密，离云低户秦树。放近剑耳，花梢殿合，锦屏人道。东风随竹交织，正梦枕遥猜燕鼓。帐严立，满照欢从，离禅冷落修道。人间万感幽丹，华清冠玉，春昂风露。连环并恋，同心共结，向成恩处。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醉旧期，不负春盟，红朝翠暮。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专题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陪伴。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龙阳君嘅分析，哎呀，只觉得成条背脊骨都凉浸浸。佢越嚟越发觉龙阳君呢个人真系唔简单，唔怪得会成为信陵君嘅劲敌。而家喺邯郸嘅各国权贵之中，除咗田丹呢个重量级嘅人物之外，就数呢个龙阳君啊，系更加犀利啦。不过佢嘅弱点似乎系爱上了自己这个粗豪大汉的董康，所以才对他推心置腹，希望能够赢取他董康的好感。哎呀，这个真是一塌糊涂，错综复杂了。这个时候人马已经离开邯郸城池，沿着官道向藏军谷的疾驰而去，两边山野之间已经有秋意的消杀，树木凋零，龙阳军的随从都好像有一种要来城郊那里活动下筋骨、轻松一下的意味。龙阳军见到项少龙沉吟住不出声，知道他正在想自己头先讲的说话，就说项少龙现在最重要的仇人有三个，一个是孝成王，第二个是赵牧，第三个是郭纵。一日只要项少龙还在这里，这三个人恐怕都难以安寝。就在这个时候，项少龙忽然涌起一种很不安的感觉，这些感觉很没有理由的。不过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来说，对于危险总是有一种超乎常人的敏锐，这个几乎都不需要什么实在的理由的。这阵时人马正要进入一道藏军谷必经的很狭长的山峡，四面都是茂密而昏暗的树林，如果有人要偷袭龙阳军，这个地方真是一个很理想的所在。项少龙即时一勒停分马，龙阳军估不到他突然间停马，冲前了十几步才勒转马头，说先生，你不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时候其他人见到龙阳军立马停定，亦都一起停低。项少龙望实前方那条很狭长的山路，两边都非常险要。如果人马经过那里的时候，最多只能两三匹马并排而行。在这里如果设下埋伏的话，龙阳军这百几人很容易就会在一阵强攻硬战之下，全军覆没的了。他正在想怎样警告龙阳军呢？因为他种危险的直觉就是来自于这个峡道的了。他皱皱眉头说，项少龙和君上会不会也都有什么过节呢？龙阳君听我这样微微感到一愕然，即调转马头向着眼光所望的方向望去，向手下喝话同我开路。即时有十几匹马向着个峡谷口直冲而去。这些人虽然是全副披挂，但是盾牌冲而去。这些人虽然是全副披挂，但是盾牌依然挂在马背上面，显然边个都不相信峡谷口那里有人埋伏。项少龙亦都感到很奇怪，是边个要对付龙阳军呢？难道是自己神经

项少龙如果嚟对付我，咁就真系本末倒置啦。而且佢又点知我今日会去藏军谷呢？项少龙见到龙阳军就摆到好轻松咁样，但系佢嗰种好不安嘅感觉越嚟越强烈咯。自从依照麦氏保卫、打坐静养嘅方法练功之后，佢嘅第六感啊越嚟越灵敏，有几次都系呢种灵敏嘅第六感帮佢逃过大难。如果唔系嘅话，嗰次咸阳街头杨全军派嚟暗杀佢嘅人早就得手啦。呢个时候，虽然秋天嘅艳阳仲挂喺天边，但系佢心里边却系充满咗寒意。龙阳军忽然间话：董先生，你谂清楚本军嗰日讲嘅说话未呢？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好感到头痛，佢谂起嗰日龙阳军系要嚟招揽自己。于是岔开话题话：点解你嘅手下仲未翻转头呢？说话未完，突然间马蹄声传过嚟，龙阳军嘅其中嘅手下

0: 农羊君跟住话：先生，唔通你真系甘心一世养马？有冇谂过要辞请疆场，创一番男儿嘅不朽功勋呢？项少龙暗叫厉害，呢个人的确有一般其他人好欠缺嘅灵敏，睇出自己唔系一个甘心养马嘅人，所以呢，一人另外一个角度嚟说服自己。呢个时候，佢哋离呢个峡谷口只系剩翻百零步远，项少龙忽然间又感到一阵危机感，但系呢个时候佢系隐隐捕捉咗一啲模糊嘅破绽，到底系有咩危机？到底有咩地方唔啱呢？啊，自己模模糊糊好似感到有啲影子咁，但系点都谂唔明白，随口答佢话：
1: 哎呀，我除咗养马之外，兵法战阵系一窍不通。同人比下剑，吓比下自己有几多斤两力量，咁都仲将就得。你话统领三军辞请沙场啊？我呢个老粗偏有咁嘅本事啊！
0: 龙阳君啊，娇笑话：先生唔好过于谦虚啦，净系睇你嘅属下训练有素，人人都表现出一种悍勇无伦、毫不畏死嘅状态。咁我就知道先生你系天生嘅将才，如果唔系，田丹你点会咁顾忌你呢？呢个时候，佢哋离开峡谷口只系剩翻五十零步嘅距离，先头嘅部队啊已经开始进入峡谷口啦。项少龙嗰种唔妥嘅感觉啊越嚟越强烈，佢仔细定神喺度谂，到底有咩事？自己梗系觉得好唔妥、好唔顺咁嘅呢？谂谂下。突然间一个念头好似电光火石咁掠过佢脑际，佢即时一勒匹马话：快啲掉头，快啲掉头！佢终于谂到唔系咁妥嘅原因。头先龙阳军嗰个拧翻转嚟，表示可以安全通过嘅手下打完招呼之后，就马上匆匆忙忙咁赶翻峡道口，咁啊真系于理不合嘅，因为峡口里边已经有十几个龙阳军嘅亲随护卫。作为开路嘅先锋部队，一般嚟讲，作为龙阳军呢班亲随都系好有经验嘅人，当然应该留翻几个人，只手喺峡谷尾，另外一班人呢就去峡谷头，咁啊各自占据住两个重要战略性嘅位置，等龙阳军安然通过先至系。如果唔系，一敌人突然间两边涌出，封死个峡道口，咁岂不是自己呢班人就会被夹生困死峡道口以内？项少龙本嚟呢，亦都唔会因为龙阳军手下嘅一时疏忽而起疑心，但系因为佢一早就已经有咗警戒，所以先谂到对方咁样做作，呢、这个人一定系叛徒。佢早就知道敌人埋伏喺峡谷口以内，费事留翻喺后边，到时候等到埋伏嘅人攻出嚟嘅时候，自己啊难免要遭受池鱼之殃，咁先急住避入峡道口以内啊！呢个时候呢，龙阳军同佢四边嘅手下见到一而再、再而三咁叫大家翻转头，自己探路嘅嗰班人已经明白表示呢条路平安无事噶啦，嗰啲仲要咁顾忌嘅，都觉得你个董康啊疑神疑鬼啊，实在有啲太过分啦。前面有几个人都唔理佢嘅警告啊，自己啊跑入峡道口以内。龙阳军喺礼貌上勉强勒停匹马，正要讲说话。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峡谷里边隐隐传嚟咗几声惨叫，众人不由得面色一变。就喺呢阵时，峡谷里边涌出咗无数敌人，人人都手持弩箭，公然响处，出出出出出。自己呢边有十几人，一下子嚟唔切提防，已经个个都中箭落马啦。同一时间，杀声四起，四周围伏兵齐出，一时间啊，四面八方都系如狼似虎嘅敌人。呢班人个个都平民嘅服饰，骤眼睇落去有几百人咁多。龙阳军手下班亲随呢，虽然人人都系身经百战嘅精锐战士，但系敌众我寡，而且敌人又带住弓箭，嗰啲弓箭射埋嚟喺咁近嘅距离、咁开阔嘅地方，真系好难抵挡啊！仲未有机会反抗，就已经溃不成军，乱成一团啦。项少龙啱啱避过咗两支弩箭。佢嗰把坐骑突然间惨细一声，咁一仰前蹄，佢连睇下战马边度中箭。

战嘅时间都冇啊！即刻双脚一蹬，跳离马鞍，翻身啊离开马背，然后扑向身边嘅龙阳君，揽住佢条腰飞跃落马，一齐碌到路边嗰度。龙阳君嘅坐骑早已经噼啪咁滚喺地下度，成身都

落马抢过嚟保护龙阳军。龙阳军跳上嚟想抵抗敌人嘅时候，项少龙已经揽住佢一直碌咗入树林里边。四周围虽然刀光剑影，周围都系喊杀之声，但系一入到树林，因为树木阻隔啊，敌人嘅弓弩啊当堂发出唔到威力。但项少龙啱啱跳起，四周围剑锋扑面，啲敌人已经扑身而嚟啦。项少龙飞起两脚，啪啪一声踢喺敌人嘅下阴要害之处，只听得两声惨叫，有两人就跌咗出去，跟住撑一声。项少龙宝剑出鞘，又有两人浅血当场啦。当佢跳起身嘅时候，龙阳军先啱啱定落神嚟，亦都拔剑用腰力一弹弹起，一声娇喝，剑跃游龙，当堂将扑上嚟嘅敌人啊，劈啦劈啦咁，俾佢连续刺低咗两三个，照喐佢哋十几人都扯战扯退，嚟到树林里边保护住佢哋。项少龙见到四面八方冚唪唥都系敌人。知道弊家伙了，即时迅速地对敌人的包围圈四周围一扫，狂喝一声话：跟我嚟！血浪漫出重重剑影，一马当先冲入树林里边。他剑法凌厉，臂力惊人，剑夹在树木之中，敌人又好难发挥倚重凌寡的威力，真是挡者披靡啊！被他杀出一条血路。不过敌人的人数真是好多啊，啱啱冲前咗百零步啫。后面有无数的敌人一路涌上来。项少龙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了默视守围的心法里面，沉着气带着龙阳军连续杀了七八个敌人之后，深入树林里面。他趁机看了龙阳军一眼，这个时候跟过来的随从除了招旭以外只剩下七八个人，人人都成身鲜血，看来已经负了很重的伤，个个都形势危殆。敌人仲好似潮水咁不断咁涌过嚟，龙阳军虽然奋力抗敌，但亦都系全身上下切满鲜血，只不过唔知道边啲血喺佢身上流出嚟，边啲系敌人切过嚟嘅啫。正呢阵时，项少龙只觉得后背嗰度一阵火辣咁痛，佢狂喝一声，反手一剑，将个偷袭自己敌人嘅小腹一剑吉透，跟住手腕一翻，又架住由侧面劈嚟嘅一剑。趁对方闪避的时候，刹那之间连消带打，一剑猛刺就刉入了敌人的胸膛。那些敌人见到他这么悍勇，都即时退了开去，又被他向前推前了几丈。就在这个时候，龙阳军一个凉枪噼啪一声撞在背脊上边，显然又中了敌人的毒手。项少龙大开声话：不要理我，挥剑杀了另一个扑过来的敌人。这个时候自己呢边亦都有个人重伤倒地，形势系相当危殆啊！项少龙挥剑杀退咗两个敌人之后，扯住龙阳军向赵旭佢哋大声嗌话：跟我嚟！夹硬撞入左方嘅包围圈中，唤出重重剑浪，逼到敌人啊纷纷走避。喺呢个浴血苦战嘅时刻，项少龙啊展现出自己本身惊人嘅魄力、悠长嘅气脉。同埋多年嚟接受特种部队严格嘅训练，佢就好似个永远都唔会劳累嘅机器，中横敌阵，百忙之中仲不断咁审度四周嘅形势。佢见到左边冇几远嘅地方有道斜坡，即时招呼龙阳军佢哋同自己一齐闯去。只见佢一招以攻代守，将前方嘅三个敌人一齐逼咗出去，跟住佢已经嚟杀到斜坡边缘啦。呢个时候前边已经冇敌人啦，压力一减，佢偷偷地向下边一望，见到斜坡下边一条河流滚滚而过。项少龙好高兴啊，即刻冲回身闪电出剑，当堂将围攻紧龙阳军同招旭佢哋几个人嘅嗰啲敌人之中啊，吉低咗四五个，然后运剑一扫，逼开敌人，大开声话：跳落去，你个唯一逃生嘅机会啊！然后另转身揽住龙阳军，啦啦啦啦咁样一齐啊碌落斜坡，一路上都唔知撞断咗几多矮树，压碎咗几多花叶，一路咁向前翻滚而去。赵旭同其他剩翻嗰几个亲卫仲点紧鱿鱼啊，学住佢哋喺斜坡度一路咁碌落去，噼啪啦声，七八个人啊先后碌咗入河水里边，霎时染到河面一片通红。项少龙啊扯住龙阳军，顺住急流嘅河水一路咁向下游游过去，好快就已经去得好远啦。呢个时候，敌人嘅下

0: 喊杀声先沿着河岸一路追过嚟。但就喺呢个时候，前方水声一响，好似山洪暴发一样。项少龙佢哋都搞唔清咩回事，突然间去势加速，忽然间发觉自己身在半空，原来嚟到一个高达两丈嘅瀑布旁边，跟住呢就随住瀑布乒乓咁向住下边嘅水潭直跌而下，水花高浅，众人呢跌到头昏脑胀，但跟住呢喘急嘅河水就将佢哋带到远方，敌人嘅喊杀声就俾佢哋远远咁抛喺后边。等到项少龙同龙阳军被半路喺度搜索佢哋嘅赵兵救起，送翻翻去邯郸嘅时候，已经系三更时分咯。伤口啊虽然包扎妥当，但系因为失血同劳累嘅关系，人人都面色苍白，力尽身疲。其中有两个人仲发住高烧。赵牧同洛成佢哋已经得到禀告，喺城门口嗰度好焦急咁等待佢哋。赵牧同龙阳军呢一直都有私下勾结，项少龙又系自己嘅心腹手下，系佢登上皇位嘅希望。一见到佢两个受伤，就当然心急如焚啦。洛成啊，身为邯郸首长，如果俾龙阳军呢个魏国重臣出咗事，自己都难辞其咎啊，所以亦都好关心。赵牧同洛成都一齐冲上，载住项少龙同龙阳军嘅马车，见到佢两个。虽然面色苍白，但系受嘅都唔系致命之伤啊，不由得松咗啖气。龙阳君啊，默默含情咁睇咗项少龙一眼。如果唔系董先生舍命相救，我今日都恐怕好难有命嚟见你两位咯。项少龙听到心中苦笑，计起上嚟，龙阳君真系算自己嘅死敌，但系当时自己都嚟唔切去谂呢个问题。不过就算想到，自己都不能够见死不救。这个正是田丹说自己的问题，心太软了。又听到洛成说，项少龙是不是其中之一的刺杀者呢？项少龙和龙阳君听到都一起愕然。龙阳君皱皱眉头说，
1: 我看那些人不是那么像项少龙，但是当时形势很混乱，我哋又挂住逃走，未有机会睇清敌人啊！
0: 洛成就话：我已经派咗精兵沿河搜索，搜索埋附近嘅山头，希望有好消息可以禀告君上啦。龙阳君同项少龙听我咁讲，知道佢冇乜把握。呢啲偷袭嘅人，既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嚟到邯郸三十几里嘅地方，都冇俾你发现。咁当然亦都有撤退嘅本事啦。究竟系边个要做低龙阳君呢？项少龙当然知道唔系自己要做嘅。龙阳君唔知系咪身上有伤，所以面色深沉，根本冇咩讲说话嘅兴趣。于是赵牧、洛成啊，分别将龙阳君同项少龙送咗翻去。善柔同田氏姊妹一早就接到消息，喺大门口啊等住迎接佢入去。洛成呢个时候呢送咗佢翻嚟，自己都鬼咁多功夫要做，就即刻告辞而去。善柔埋怨佢话：
1: 早知等我陪你去啊嘛。
0: 乌果就皱皱眉头话：系乜嘢人做呢件嘢嘅呢吓？佢哋似乎目标系龙阳君噃。项少龙啊苦笑咗下话：
1: 等我瞓醒再同你哋倾过啦。
0: 忽然间佢谂起龙阳君嗰个手下。在峡谷口引诱他们入局的情景，哎呀，即时他已经估到要暗算龙阳君的是何方神圣，不怪得龙阳君的面色这么难看了。哼，有哪个人能够将他这么难看了？哼，有哪个人能够将他魏国带过来的手下暗中收买呢？除了信陵君，恐怕没什么哪个有这样的本事了。
1: 善柔同田氏姐妹即系心慌意乱咁为项少龙包扎伤口嘅时候，
0: 项少龙个心一喐，向乌果话：有冇办法将我的样咧搞得难睇啲？我要等人哋以为呢，我伤势重到起唔到床，咁啊最好。
1: 乌果啊拗咗阵头，善柔好唔耐烦咁话：等我嚟啦，搞到你成条死鱼咁嘅样啊！我有把握，包保任何人睇到都吓到半死啊！
0: 田精、田凤两个听到忍唔住偷笑，

0: 子龙话：咁都未够，最好搞到我个伤口咧，好似有血水渗出嚟咁嘅样。如果成身都发烧，咁啊更加精彩。田凤就话：
1: 呢、這个咧，我两姊妹识做噶啦，只喺被里边暗暗放个暖袋咁就得咯。
0: 善柔同乌果对望咗眼，又望下项少龙，都搞唔清佢。

0: 府嘅联络手法。乌果知道项少龙一定有重大行动，即时好爽快咁就走咗啦。田氏姊妹咧手忙脚乱咁啊搞个暖袋，善柔啊坐喺床边，亲自为佢喺个假面皮嗰度又搽上一层灰白嘅底粉。喂，你唔打算话俾我听要做乜嘢咩？项少龙谂嘅佢系另一件事，佢拧拧头话：唔得，如果有人嚟摸下我块面，如果黐到成手粉嘅，咁岂不是知道我装假狗？善柔啊一声唔出，行咗出去。过咗一阵，就攞住一个装满嘢嘅布囊翻嚟，神色冷凝啊嘛。人哋本嚟应该唔理你噶啦，你快啲话俾我听究竟系咩回事？如果唔系，本姑娘就唔使咗看家本领，等你想扮病人都无从扮起。哎呀，你教好再讲啦。如果唔系时机一过，有人闯入嚟睇我啊，咁我哋嘅妙计就当堂冇效噶啦。善柔啊，嘟起条嘴。咁喺个布囊里边攞咗七八个樽仔出嚟，倒出啲好似液体咁嘅嘢，然后喺个陶盘里边慢慢搅匀。项少龙见佢一路都嘟住个嘴，有啲唔忍心就对佢话：我想杀一个人，但系而家呢仲唔可以同你讲系要杀边个？善柔听到不由得成身一震，望下佢。就喺呢个时候，已经有人嚟传话。话孝成王带人嚟睇佢啦，咁样等到孝成王入嚟嘅时候，见到项少龙啊，哇，额头火烫，面色啊难睇到好似死鱼一样，当堂成身吓咗跳。哎呀，董卿家，佢哋又话你伤得唔系咁紧要，唔得唔得，寡人马上要派御医嚟睇你诊治一下。呢次啊，搞到项少龙吓翻一跳，即刻话：哎呀！多谢大王啦，鄙人真系不胜感激。我只系浸咗河水，被风寒所侵，加上失血过多，睇嚟只要瞓多几日就冇事噶啦。何况我手下都有精通医道嘅人，我食惯咗佢哋开嘅药，如果换个第二个，话唔定会弄巧反拙噶。哎呀，哎呀，哎呀！最后嗰几声嗌痛啊，当然系扮出嚟噶啦。仲等孝成王睇到佢将被挖落嚟嘅时候，流露出渗出血水嘅伤口。孝成王估唔到佢嘅伤势似乎比龙阳君更加严重，呆咗呆，双眼之中空光闪闪噶嘛，有冇见到项少龙呢？跟住一拍额头就话：哎呀，寡人真系糊涂啦！我都唔记得卿家从嚟未见过呢个反贼嘅。项少龙听到心中暗笑。等一阵，孝成王就话：今次全靠你保护龙阳君，如果唔系佢实挺冇命，嗰阵时我又点向呢个失咗命根子嘅安妮王交代呢？今次嘅和议亦都咪想之达成咯。项少龙听到只系心内苦笑，自己嚟邯郸本嚟为咗杀人，点知机缘巧合之下，反而先后救咗赵牧同龙阳君，最后连佢都有啲唔相信自己到底系咪项少龙啦。咁就更加唔使讲其他人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

0: 呢度系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嘅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嘅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嘅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嘅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尽，党国国际文化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新的党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隔了一段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的动政行》。大江苏界大概率行来拜，数不尽界民间鬼宿清长期等，因人古老之传统。正当台的活力四射的后生人，将伊人以新的形式摆到人们的头面前。今生有未见人，会错的做你该清贫苦求，挑选女妹。新州工学院经济甲管理学院当总判，你非常唔爱。不过伊咪北方，就是北方，不断有人联系伊，先爱找伊告白文昌山边。若更被加修等等，每件用一了金丹刻钻元素，别过全心，真每日实验。日制造每拢是成就，工学院经济甲管理学院学生当众拍团队个山边，刻钻是一门古老个民间技术。成就金丹是中国刻钻流行上早个地区之一，早到隋唐时期，山西蒙花。灯花、花椒、糖核、南北、戏本等等刻作作品，就刷进于民间，四大饮食。到金丹地区形成了刻作传统。一张纸，一把刻刀，同时平平无奇。

0: 关定门对。尤其是现在的后生人对回水文化的了解非常少。成就刚刚应该这次刻作真好风的活动，让当众拍对眼在人们古老的民间艺术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不过发现身边头的同学对刻作似乎在自心结，于是当众拍找到各位志同道合的小伙伴，到经管学院推广自己词写的指导案，成立在团队，开始对刻作文化起点进行调研。希望通过刻作山边的开会推广传统技艺。当众拍档，
1: 其实最难忘的应该是去，安徽宣城吧，那里有一个泾县，那个地方。
0: 像南方的就是去安徽的双乡，那个有个更贵，那个是山山旋转的地方，是东国上大的旋转会场地，因为刻作是到旋转的基础上雕刻的。所以我为了对本双方交流安徽，那个基本件是黄包南音，我好像是白山涉水客家，了解当地农户对之前文化的了解。我不是出大的讲话，只是去找到一套小的讲话，因为只有小的讲话才能找到一套原生态的物件，找到之前文化到当地的流传。这年过来，依然方便了南京、苏州、安徽等地多次往返金丹、探访老一辈技艺传承人，深度外国刻作背后的故事。团队成员是心主打，
2: 因为金坛刻制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就
0: 刻作的发源地还是大王成就金丹，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丹刻作研究所了解具体的情况，去团一套刻作山边，采访一套刻作的老前辈，然后我去了南京、苏州这套文化气息，还有另外地方去了解当地人对刻作的想法，了解民众对刻作的普及度、观影背景，以及金丹刻作艺术界文化延伸山边。经过充分的起点文化调研之后，在团队开始对刻作进行全面的包装，但是中团队也逐渐壮大，吸引了新疆与山边设计、物料、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的加入，更得到了金丹刻作研究所以及叶兆坤、尹明亨等多位刻作传承人和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文、改革、营山饼等三个系列的新山饼。
1: 目前呢，我们这个项目开发了是把刻制这种元素运用到了。
0: 目前，往这个项目开发是将刻制这种元素运用到了哪个多个系列？这个是营山饼系列，伊是将刻制元素和其他山饼的这个跨界组合。伊现在主要是加一套后五世界山饼，加下还有在有更别纸签，还有笔记本。我有忘记这个特色，就是烧，伊是将刻作元素，我有成就个烧，相互结合而得个。然后我有一个忘记经典个国文系列山饼，伊主要是经典个刻作个元山饼，包含了改革、改革等书系列，我有校风景观系列，我有一个是经典地标系列。金丹刻作是根于当地民间改送。由剪纸派生出来，金丹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民生民俗的需要而产生，其纸质作品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含有入世纪初以前剪纸作品的传世。经过十年来，金丹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迅猛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角色划破民快界整座侧边，要做民间艺术界欢呼的景况，界人们以生活界心为享受，加艺术界创作起的。自近两年，金丹界整刻作艺术家会阿罗进行思考总结，力求到传统界民间整座界推出新解释。这就金丹刻作传承人叶兆坤，就是一位不断推天出新界传承人。
3: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的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
0: 我现在阿拉

0: 别个脑梗，就是将尖爪加盘肠相夹下，陆陆续续做了一撮。叫等等尖爪造成了 LED 灯摆到床头边的，可当成一个床头灯，提高了光线加亮灯的作用。换古尼个在尼花显示将尖爪做到围根顶半角去，做到精细围根个分墙，或是二有好个。而且古尼年代个小丑下跳过了万个尖爪小丑，所以我是爱高本场来改过一套生活这个门对。再一个就是将本场个动物相结合，往台面再做了一个墙凹蛋糕。王将伊造成了尖爪动物片，也非常受欢迎。最近阿拉公司将年山坡个造型台造成一个尖爪个动物，我爱开辟一套新个路子吧。如何将传统文化焕发新个生机，将更多个后生人喜欢伊，甚至成为一个闽南宝库，是一个值得探索个过程。现在学在非媒介本科最山拢落到了团生学个门对，加产业商业上结合实证思路，遐里如何将后生人更了解客座文化，最后加进伊那个圈子。社交加上你在团队陆陆续续进驻时而想了解个社交媒体、抖音、媒拍、媒行等等，这样伊个商品扩大了销售面。
1: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
0: 通过抖音，伊能爱直接跟我联系；我每拍伊能推交了每视频的时钟，爱跟我联系。有错我们公司伊能核证批量来定稿个，往大声应该到家己联络的范围之内，将这文化传播出去，是一个经济加社会效益个双向的决定。此外，伊能我推出了金丹客座线上翡翠馆全国兼客座分布定制地图，并建立了导电电商销售组织。目前，线上平台粉丝超过了10万人，在团队成员实行组跟我的。
2: 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
0: 平台。因为现在抖音、微博、微信这些线上平台拢非常流行，所以帮助介绍这些平台，共用不亚技术、上帝、全息、抖音等算境界技术，今后生人会有感兴趣的物件，将万界客座文化发扬出去。万华推出了金丹客座线上翡翠馆，加全国客座分布定制。地道，而且每大家现在拢是无推教过个，所以大家拢会觉得非常新听。一点点立体纸相当嘅刻作侧边，就能直接展现到大家嘅头面在，会让更多人感兴趣。作为在团队嘅负责人，先招各行业经济及管理行业团委自己兼学工培主任此些老师，对团队嘅未来提出了更高嘅期望。一旦
3: 我希望呢，就说我们这个团队呢，就是能够把这个项目坚持下去。
0: 我希望旺仔自己团队能够将这项目坚持下去，真正个能够从内心个清楚爱之刻作，让刻作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之刻作，这是旺仔愿景。我希望旺仔自己团队大旺校方以及金丹人民政府、金丹刻作研究所、旺旺老师以及何解旺提供帮助的人们的帮助，能将这个项目做到足更好，能够将这个项目的修正范围拓展到最扩，刻作文化能够得到更多人的认可。未来邓仲鹏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探索开发更多刻作系列营商品，探索经济和跨界合作的相关商业，叫等等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等。但是中，今天正经工业城刻作文化传播，第六期将当局永长振兴甲当局传统手工艺融入当道产品，使当局刻作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但是中，焕发新的活力。听众朋友，顶半日听话是江苏台制作的节目。大学生将世界级翡翠永活了。

0: 整体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整体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天平桥欢迎继续收听《神爹动作梦》。十七世纪的时钟，波兰界一位智者博尼格将中国界五帝来京等当威胁都城，翻译之后带到了欧洲，为中国界高度东朝的流放向西方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波兰也成为了欧洲对该认识中国东朝的国家。吉温卡克。三百多年之后，中国东威胁界东一界今日结拜北京同仁堂，就将卡米格的故乡波兰作为进入欧洲界东一站。如今北京同仁堂波兰公司大机构已经运行了六年了，以能用正当界为数优良的服务，中国传统威胁界神奇疗效征服了当地的患者。看水地的书房的音高按摩室欧阳里到同仁堂华沙微点界杨山保健中心为艾斯迪拉能使做东威界推拿推拿按摩界回归是做啥哩欧阳里呢
2: 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可以保健
1: 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界这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当然对胃是非常好的大部分顾客来做的时候我到给人按摩下肢的时候会给重点介绍这个足三里穴人中国有句俗话答先按足三里细只老无改伊是个大部的穴位。欧阳里已经到华沙工作三个年头了。北京让波兰顾客明白了家己的心意，以平时无接落功夫。欧阳里呢？
2: 在服务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但如果说
1: 到服务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当然，如果大家顾客回答英语的话，我学了一套更多的波兰语的词汇，爱征求伊拉意见。叫人打，爱听袂，你个唔对，需要你个做按摩，有咩想应该？我有就是打欢迎的时钟，爱加顾客打欢迎的专用词汇，顾客啊能够理解，基本节操作是保密的讲解个。推、切、揉、捏、勒、按。欧阳里的下头参与了所有的关注，以按摩服务拍得了艾斯迪拉的掌声。艾斯迪拉呢？这个按摩师可能是专家级别的，手法非常专业，让我切身感受到了自身身体的变化。动位推拿是从身体的全脚点球，人民称针对这个点，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到推拿的过程中，按摩师会针对我的反应进行详细解释，帮助我分析出症状的原因，制作呢拢让人非常欢喜。艾斯迪拉所大概让人非常欢喜是北京同仁堂努力的方向。艾斯迪拉就正解同仁堂华沙微店是北京同仁堂到波兰开设的对家门店。

0: 都为了卫生事业会得个保障，早年赢得顾客的信任。董宇也是老海勇透露了同情等个口诀。老海勇答：
1: 很多的这个外国人，他们对中医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就是要做
0: 最广
1: 南
0: 伊能对董宇其实了解不多，帮助是得做好做的工作，就是爱个伊能打清楚，让董宇是合作密切。然后再解讲你咩嘅问题，身体啲个地方有咩嘅问题需要整治，我需要做好在文化方面嘅铺垫。我导致各界话，作为党委主要是按占股加超越，其实不管是占股还是超越，我希望达到嘅疗效，拢是立竿见影，就是等我以自己为目的嘅时钟。有效率就有关，福建率就接来了。顾客福建率的提高，促使同仁等到华沙市中心开设了第二间门店。店铺门口布置水欢必不加山人工，屏蔽水鬼必不加金木人来对联，以同仁等来打，相向成辉。走进店铺，可偏到空气灯日本界董草叶旁边。你达可能是来到店内福建，一年半以前已被诊断为子宫内膜增高，不能卫生怀疑已得了癌症，建议切除子宫。无奈当，你可得取到了同情灯，董会治疗的效果让伊感到惊喜。你可得当。到无技术手术嘅情况下，我接受了三个月嘅动脉治疗，我嘅体验指标恢复非常正常了，连波浪嘅卫生拢觉得真惊。现在我每个星期至少接受一次针灸治疗，阿罗技术复原超越，我对动脉治疗非常满意。如果用一个丝来开掘动脉嘅疗效，我想应该是神奇。如今你可能已经跟随同仁等界东魏大夫学会了熬制藤叶，已将丈夫母子拢带到同仁等接受东魏的保健，希望能够更好地理解东魏的知识。时常于1969年的北京同仁等成了你可能了解东国文化的天空。你可得了
2: Te wszystkie gadżety, które są też ważne, bo one...
0: 董会是到了解患者感受的基础前，根据科学理论定制治疗方案的，能够从根本前解决病人的问题。我想爱更好的了解董会，所以购买了有关董国的传统文化投资。通过历堂，会见我开始了解奇格偶件，也正是奇妙的项目。我希望更多的波兰人能够了解伊。董宇也曾经是高度市调子录音山谷的交流学习的重要内容。你可能是爱学习董国传统界董宇也知识，找到300多年中具有波兰人博尼格从董国带到了欧洲，因此由于政策法规差异的限度，如今北京同仁等是爱将行到当威胁服务送到欧洲，必须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北京同仁堂波兰有限公司总经理宋波达，17世纪波兰人博尼格，伊就是将中国的农业理论传播到了波兰和欧洲其他国家。

0: 独特之灵。动物业结果，我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肯定要选择出适当的起点有需求，用于注册的这些这个凭证。所以大概话，一般会考虑业者单位，身份一定要符合当地的要求。现在北京同仁堂差不多有300种草叶饮品到波兰起点的销售，基本满足了一些简略的需求。中国发布了动物业一大一路发展规划，宋报道这对动物业的推广非常有帮助。宋报道，
1: 一带一路对于我们肯定是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说去年
0: 这大一路对于万肯定是有非常大的帮助。高等大古呢，一路一路动物业占据红彩镜，就是到波兰作为对账的。所以当时往到门店邀请了10多位专家做义诊，当地的民众亲身感受到动物业，尤其是动物的占据。万华是以动物动业为核心，将动物能够到当地更好地造福当地内健康，将动物真真正正走入当地普通民众的生活等等。如今动物业已经传播到了全球180多个国家地区，北京同仁堂也到20个国家地区开设了近140个门店。曾经担任过波兰驻华大使的魁日什托夫詹姆斯基先生卸任之后，选择到同仁堂的华沙门店接受动物治疗。伊讲，这段一路倡议为世界的发展贡献了难度，动物文化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伊能够将波兰甲这段一路沿线其他国家人民更加真实地了解当国的文化传统，到相互了解之后，咱才能有更多的机会开展更加全面、更加全面的合作。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就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音乐黄色因做爹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做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李东将世界听见中国音乐家的声音。老帮子昂的满梦推这碟音乐家已经成流出家的声音。老帮子昂的满梦推这碟音乐家已经成流出来自家多钱人放松心情的声道。其实在流音静海关名字和学家动人的中国故事比该说的听行到不太见，比如破盖圣德李东介一介音乐家世界，直至来帮所记录的白爪等德阿姑娘丁山等中国皇朝音乐家，以来当时过听个成为之长人的李东，对音乐家的双业、音乐家教育等直接问题的思考，拢详尽记录到此地。下帮咱就一起来了解。

1988年，李东到英国学弦大步，我将自刚到隆冬西区，推到了英国吉纽甲悲惨世界，一下子就跌了面。伊但我意识到家己之所以所学所在背景拢是机械，自英国吉是一棵大树。自此，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我爱做英国吉，我当时的写法和简单，能不能写起用这种经典表演的形式，讲述我家己故事呢？

0: 一个百年，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
1: 爱做直播研究机，确实诙谐哦。学到之中到青种茶干江宅和民族观念，还有李东浩海锻炼，在江江湖比流直草，制作研究机所必须的素质。直到1997年，伊才开始筹备家己个单簧音乐剧《白蛇灯》。当时李东一心写作单簧个音乐剧，因此就借助中国古典作品来编个经典故事。伊认为《白蛇灯》有意思，行当奇创，有生活色彩，有敏感个基础。在创作过程好辛苦，但是好好耍。最后《白蛇灯》到青总直音就是直吹老半天。当时有人投了60多病，连夜店服务员都会请来帮上录了。

2008年，李东制作改的受韩国独自界大邱国际音乐节在之后，再往韩国演出。参加这音乐节的节目，包括来自十八个国家的乐来人士。第二，到韩国首演和直接，李东非常紧张。当代志某音乐直播时候，就听到台下有广场出曲声，这点演出结束。有挂秒时间，床垫也切无声，需要光线起立，无发出了热烈的

地动有挂出强调，好的故事就是应该给人哄。拍播这个好的故事需要耐心，也需要有曲学的更新。有时甚至是不过成本的投资整了。记得是2012年这个节目后，从北京飞到了福州的飞机顶，地动推到了一篇知识的文学。啊，好命！这篇责编来本，讲述了个亚的那个美国人，在当时跟随大伯到福州过年生活了近十年，但后来因为战争爆发回到了美国，直的两年的再回过年，却最终不能做我的故事。读完之后，李东流泪了。后来伊去了63次过年，并制作出了音乐剧。啊，过年！

李东达做戏剧真的是有可能打动人，但假假的一定是打动不了人。好的作品不应该总是失恋忘记卡撒高血，唱作者不能是高高大只的姿态，必须爱跟人物完成平等的交流。2020年节音的定色讲述的是一个黑色大只时代的英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罗阳丁对个七德警察丈夫罗金勇变成食物人的时候，伊没有放弃，只是每日写情书读去丈夫听。听了告白风之后，终于有一日放弃了丈夫。后来伊人化为了一个可爱的女子。这个制作音乐剧的时候，李东甲团队获得敬畏，是伫采访不能把这真实故事给讲解了。

0: 就别碎了，和全世界作对了。但你知道不会失去最亲密的战友，但你知道不会放弃最骄傲的自由。
1: 李东已经为多国音乐家爱乐队发展小说音乐经历，建议空创造有机体，让对建议的概念不能停留到对等式的经典。多个故事爱走向世界，应该有更多随着每个商业热点为原创作品提供更多演出机会。李东达音乐界赛事来本有解释一句话：这个时代慢交流另一个时代，这功能慢交流另一功能。音乐界发展需要大量音乐界人才，也需要大量能横行音乐界的光景，只不是在促进了解，是需要够强气的魅力。在点落来，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2: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南话、德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3: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3: 别去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蝶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3: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4: 蝶响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5: 世界潮声。
2: 青溪叠山，欧洲荡江，蝶起月当。
6: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蝶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上班，咱继续来了解德州南北对个行经历史。其实，虽然咱行经甲行事地学研究员、历史文化学院个邓勇老师，正个咱介绍个是德州南北对城市对个修建情况。到接下来个直接开幕人物，其实洪小雪来个咱拍德州俗语文化。今日伊个咱拍个是为无教育成就。最后，一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尘日月来。

0: 从改荒栽界，啥呢只小捞，十呢只大捞。
1: 你栽子就多诶，跟小店爱做大做诶，在轻轻家就做满到只顶起来。
2: 过去阿伯代比较有水调个嘅，
0: 到现在最清矮咧界，写太长冷。
3: 我哋伯代希望也是啊，我定有来一个铁托个散步。
4: 横江南北带破碎的地球能经历了许多的变迁，也横越的叠山三千界黄风华春。
0: 叠山红尘为证明，多了一起来了解叠州南北带的行经历史及精彩说明。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一档今次嘅节目就当贤杰结束大家来了解南北代嘅行经历史，来行南北代。一家之计，南对北对病人。

0: 对方和对下棋对应该打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冲突。因为咱德州作为当时德州府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所以刚好是受到这个特殊的保护。咱下棋对就等于是北对，咱那个北对是有德高山到这个金山嘛。
1: 嗯，
0: 那个下棋对呢，也就是起自金山人落。然后之后，这个德州社区的东部直接到一个社角头，大概就是2.5公里，也就是等于咱高调滨江长廊
1: 之长末，就是高峡切，
0: 就是高峡切，是还就等于德，所以咱德州高峡切这个部分，那咱为什么叫峡切队呢？因为咱峡切本来是一个皇位的责任，那叫峡切队，伊就花有个皇后的责任。因为咱可能好啊，咱这个年龄的时候啊，所以就有大做大水的经历，所以落一部记得个当时做大水的时候，那时候猛来清掉，
1: 清掉，
0: 啊，是啊，哎，沙包啊，因为那叫毛清掉的话，水在一声，大水在一声，所以不光是有这个黄威的功能，伊有黄红的功能，就提醒到这个。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必须去的，
0: 是是，谢谢对呢。按这个史料来答，伊是最开始是到咱北宋年间的时候，原来也是土著。要到了咱南宋绍兴十四年，也就是悠悠四十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呢，就记着遐整洁个写册。到了咱这个元朝的时候，为什么熬得破这个元朝？因为元朝至元十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咱公元的幼稚八十年。这个时候更当大外双位时，改名叫做国的迷信。一来能叠酒，来能叠酒接入，也就是在帮布那这个皇帝啊，这个文字啊，
1: 哦，
0: 来了这帮布文字的意思。他来到那组，这个遐叠酒勾下线，那就该贴掉。贴掉之后，那就到底这个大的你讲，也就是到之后啊，有几搞清呢？大水哎，大水就一声，所以后来呢，也去家就增加了修复。所以当时的时候开始呢，伊也意识到自己写字啊，不管有皇位个哈，不管有皇位个功能，伊实际话有皇风皇水的功能，所以就叫做写代。到了咱明朝洪武五年，也就是咱1372年的时候，咱德州公社增加了宽肩。这个时候下车队呢也由此定点了基础。为什么呢？因为 到这个时候呢，这个下车队的一个结构呢是南瓜垂直的，大概是这个用接来接的这个这些个车，然后铃铛呢是同样拖到好多，要到这个堆顶的过程呢，有毒有遐几个，大概是两到三米贵的这个白灰的这个车，白灰车定住我插一撮遐虾子，因为那个黄灰的功能嘛，就那个虾子的这撮口，当时呢或者动摇的这个顶就是导致掉。只靠这个到这个下车队呢，应对开始熄门，也就是咱节水门、电网门、光纤门个门、下水门、时间门呢，就到这个时候有啊。开始时间门呢，啲系就要等到有这个交通便利来执行，
1: 然后出入。
0: 是。到了咱清朝康熙五年的时候，也就是1666年。有这个将军，这个西兴的将军，伊就下命令，当当时家去个当下车，这个节水门啊、地脉门啊、光纤门啊、水门啊，这四个门左右来立

0: 你能写起多一些修读的记载，你有那行动过经历之后呢，写起多一些就有多次的经验，就是说修结果特地一体的呢，就是那五十年五十年那大概只有白黄贴掉，也就那现在叫白黄盖，那你说是不是叫大盖哈？那只要白黄贴掉的之后呢，一直说这样剪掉主力来修读自己诶，专门的目目，所以现在推掉这个节流可能话，就是当时自己遐个摆放贴落来就节流。你五九年呢就开始有点，开始折跳啊，折跳这个经费啊，来开始来建这个遐护家对外的节力。到六十年呢就好晒，就破捐款来东顶来加读遐节力呀，加读遐去个。黄人车这类这类，好、以后呢就是由自己爹舅妻个下间保姆对人对外更爱个这个白路陆陆续续增加这样子修家底啊，六九八几年八四年就开始对人个下车下车对啊，叫他增加这个比较多个维修，啊，也就是这个就是能后来推点下车对个来说。
1: 到底世界城门口头最为壮观的开达就是光之门斜楼，光之楼以前能叫做东门楼，过百年来都是咱潮州人进出老城区，甲行江行道的重要驿站。喺以前每逢春夏之际行江水涨的时候，所有呢城门都是会关闭的，这个城市都也就会开了对方的责任。这东门楼这对光之街到红水来的时候，咱潮州人都喜欢搭并且自己东门楼跳马自己行江，一等时通的时候呢是别有一番景致，所以呢也就成为了咱潮州不景之迹。这个景观咱也把称为是东楼景点上佳创奖。这东楼景点上佳创奖现在也已经是成为了不只老住户的回忆。好，感谢了收听本期的节目，下一期咱会甲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南堆的现今情况。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德州南北岛城市岛的受惊情况。下面我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今日红小雪继续来给咱拍德州俗语文化。今日伊爱拍个俗语故事是“为某叫行走”。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花？
3: 野山叔叔，
4: 天天特色，
3: 红红热青。
4: 讲俗语，拍典故，
3: 把闽江屯说，
2: 有意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第九届苏歌文化。会无真会成就，遐后面半大概成就，即是成功、成绩的意思。自古苏歌引申出来的含义，更在个是呾，多一个家庭当，大部分人伫尊重家己的老婆，夫妻关系真会和谐。正所谓家花不应时兴，正爱花彩甲天定。何良师有一个人叫做阿碧，伊过问无，我的老婆今下到考考试，昨日两边老婆欺负，所以气到面嘟嘟，准备爱来滚个告伊老婆。滚太呀，听明阿碧个来意，跌到面变变，惊长目一个响。人之行大丈夫，趁日两边老婆两个路，真心考成哩。太崩太呀！出枪掠伊来射你！我遐真诚定义，皆是好事。再陪阿太呀个夫人到后堂，听伊那声也威武个，即使捏到生物紧紧。哼，聪慧啊，你去给阿太呀来。夫人啊，你话给太呀打咪个？哦，你咪个拢咪个打，你个打能只来个超过半爱多，真生就好。好，我来去。聪慧找个卡克克时时来逼到平衡，然后打个大声一声，无本国话给人听。老爷，老。

0: 哎呀，阿福进去了，鬼太爷在阿听响灯惊，
1: 哈哈，哎，叫我咪说，
0: 阿福进打弄起来个手鬼变爱倒哩，
1: 哎呦，一变爱倒，鬼太爷响灯回了个命，嗯嗯，请你多大拖灯拖灯，阿比听了可可是，
2: 啊，老爷，叫我新八过来溜溜做你好姐什么诶？
1: 哎呀，本官无大命，比了我欧阳兄，太爷和那个手鬼变爱倒。比了主管混了，拖灯拖灯，到了暑假能撑，遐电话不了了着。遐官司拍半过，坐在满满，阿比经历段子无改话，刷来遐你个成立一届内部协会，遐伊大头好亮，刷本人推个做会长，正当伊到台顶大大声讲个时候，嗯哼个，也走行到个讲，对啊对啊，安尼找了，遐比相当惊，即时爬铃钉走过来。一个狗咬向到极致，帮阿匕首去阿家伙偷个奖先。一再陪正兄弟来到会长门卡口，大大声讲：“
3: 会长，会长，你到底讲？”
1: 原来，只阵阿匕帮阿老婆拍到两只名称诶，伊从个偷出来，大大声打：“
2: 呵呵呵，我话到底讲，难道人这行大丈夫，没到名称诶，冷酷冷心，准咪个只乌龟？”
1: 遐从这只熬。只个微博个笑话就流传于叠山民间，遐笑话总归是笑话。多一个家庭当，某敬翁，翁谢某，遐日子过了正袂艰苦，夫妻相互理解，大家中当，遐日子过了正喜庆。
4: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叠州说个故事。为某就要成就，下辈咱就起来奉献精彩个叠加长段。叠加长段宣布。

0: 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做你上班。下半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唱些爹气唱段，卡口文化宋思清，由林玲勇演唱。

0: 哈喽听朋友，这次该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能求样，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活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蝶音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的蝶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蝶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蝶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喧喧相拥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二零一四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截至去年十二年，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与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其中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数量占中国450第一，和中国各省区市位列前列。今年开始，向塘镇广场台采集报道《千年非遗再现乡村》。

0: 1999年，上述五世纪王秀芳还是新疆米前沿长山之镇马场附村的农村妇女。这时候，新疆发一本民间俗称为“雅曲”。随着中国政府对民间文化保护不断加强，民间的认同感、民间的艺术地位迅速提高，新疆花艺开始进入各种大型的舞台，同个重要的活动场所。这种流传300年的民歌，因歌词当中把五星比喻花朵而得名。新疆花艺曲苏的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人士，是中国新疆各地回汉、萨巴等民族喜爱的民歌。花艺是一种民间的口头文化形式，由于众多优秀民间演唱艺人人士已高，其面临的乃是成人问题。王秀芳的故事，今日就从这里讲起。1999年，王秀芳参加正行的文艺汇演，其清脆响亮的嗓音让新疆花艺国家级传承人韩生年眼前一亮。之后，王秀芳正式拜韩生年为师，并成了新疆花艺的第四代传人。然而，事实并非一帆风顺。跌跌撞撞学习5、6年的新疆花艺以后，王秀芳迷茫的自个热衷学习花艺，但为不少农法，临近末一心破坏法家致富行，日子越过越好。而自个女儿仍然是老样的，花艺唱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
1: 我师父知道了我的顾虑以后啊，就说啊，国家富强了，就会发展文化。

0: 则推动同埃群众性的广泛普及。法律迅速声明新疆一台敏感引入形式。三亚田间、家庭重演、文化工厂、舞台非常到处响起新疆法语的欢快旋律。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文化馆，王秀芬举行自建的法语小演，歌舞队组的排演，今天将会参加2023年端午节乌鲁木齐市沙溪歌舞比赛，队伍人们热情高涨。2019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文化馆为王秀芬设立新疆法语工作室。王秀芬还被乌鲁木齐市体育篮球综合、小学童家105综合、新疆红梅法艺术学校等多所学校评为辅导教师。新疆法语就业的教师学生的兴趣课堂。当然，新疆红梅法艺术综合学校还将新疆法语带到了北京，参加了全国少儿舞蹈大赛获得金奖。截至目前，王秀芳培养新疆法语学员达到300多人，创作的新疆法语歌词有600多首。王秀芳从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完成了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法律转身。
1: 咱们是一个农民，从走上法语这条路之后，一直到现在参加的活动都没法计算。2018年的5月份呢，我又被咱们国家文化部认定为咱们国家级的一个代表性传承人。
0: 目前，新疆向王秀芳案内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5920人，其中国家级传承人112人。

0: 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族一种用歌舞乐仪体的中华艺术形式，由四百多年的传承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索尼卡姆。索尼木卡姆一词是和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因为体系庞大，能够完整地拍下来非常困难。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能够完成洋葱嵌套索尼卡姆的，只剩下土尼提阿冯一家人。以土尼提阿冯一家之都不是，据说中国的索尼卡姆都完全靠技艺拍下来。为了抢救艺术瑰宝，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关系下，1951年，中央娱乐学院艺术博士的教师万同树从北京来到新疆，开去5年的时间当中，万同树带领的索尼木卡姆整理工作室完成的录音及普通的翻译，土尼提阿冯洋葱的索尼木卡姆最终审听数六六 Q 三百四十数，歌词2990行。神情非议。
1: 1956年，我们到北京去送审，送审完了之后呢，陶家红就去世了。如果没有国家的重视，木卡姆中的大部分曲调就会失传，这部千古绝唱的就不能保存下来。
0: 1960年，索尼木卡姆乐谱正式出版，这是有史以来首次以曲谱形式记录索尼木卡姆的版本。由此，拉开了索尼木卡姆的从从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序幕。1955年，属于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3批人类口头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新疆的妇女太多采用口传心授以及传统的家庭传承、师徒传承的模式，用来确保妇女传承不断迭代。新疆女士学院从1996年开始和英乐学院相继开设维吾尔木卡姆表演专业、木卡姆同麦西涅夫研究专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开设木卡姆专业学历教育的学院校。如今，新疆部分高校已经开设妇女学历教育，大部分中小学也去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妇女课程。2021年，中国政府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妇女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0: 做你好噻，爱你哭啼，爱你肯给吧。
1: 我们在学校学我们科目的同时，还要学理论课，以后我们的综合素质更强了一些，对这个母科目的理解，对这个音乐的理解也更丰富了一些。
0: 我考个非人高友，最重要的是培养一支铿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队伍。新疆女生学院迎了学院副院长吕嘉燕给吧。
2: 每一年招收这些学生，他们就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传承力量，就这样一代又一代的，就是通过学校这个非常好的手段传承下去的。
0: 新疆目前有120多支 KK 的非遗保护传承集体，同马纳斯、道隆、马西涅夫、哈萨克族、阿伊提斯、西巴族、比伦族、新疆族子、塔塔尼族、塞班杰等数十非遗传承中心。从2026年开始，中国政府把每年6月给天津的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充分体现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从2027年开始，又将每年给文化遗产日改为文化同资源遗产日，进一步增强文前沙飞给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目前新疆有非遗特标性项目5425只，其中有3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94只入选中国国家级非遗特标性项目名录。2023年5月30日，新疆数只中华省非遗展馆、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乌鲁木齐通工建设，由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见证，计划将于年底完成主体建设。新疆非遗馆将完整地呈现新疆的非遗全貌，以及中国国家的非遗项目，展示非遗传承成果，让非遗拥有乡土情怀。
3: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听众朋友，一位南沙教师情怀，人过其旬，依然辛勤耕耘，还儿童上路教学热心的老师，带领学生再次无视国内外的生活必须大奖，突创强少年变声期生活教学方法。创造儿童歌曲《双白鼠》并伴淑女演乐高翠老师，结合大家心中黑泽娘的人，又有娘的经验故事。下面太电台淡西灵汤歌声飞扬，桃李芬芳。
4: 洪老师教的确实好，徐新燕原来他唱歌跑调，没想到现在能发挥到这么个程度。哎呀，唱的不错。
5: 范新蕊小学一年下半年来的，这几年学了，拿了个谱就自己就能唱出来，相当不错，我们都很满意。
0: 介绍家长口中提到的孔老师，却中国的全国优秀教师，儿童上乐教育家，少儿歌曲作家，现任台联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培训学校校长龚秀华老师。用美妙的声音来自台联国际非遗中心台下杨一聪同声同歌共享高雄音乐会现场。这一年杨氏心中的天籁之音，让我等地的家长们讲给老师念音。义务为音乐会伴奏的台联上市国际交响乐团创始人指挥家涂明给吧。

0: 天使太衰风非得紧张。和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比赛当中非得把紧张有关不是每季。其他成绩的题的离不开平日高的认真两件。难怪龚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把自己生意送了本级培养。曾经学生经常家长少子经父母的吧。
1: 大家少子见。龚老师讲的就很细，学的还不到一年，简谱五线谱都会。
2: 龚老师以前是我的老师，对他比较了解。
3: 我把自己女儿也送来了。
2: 对，乐理制是比较大师了，现在发声什么东西都正规了。

0: 他又给他谈到一个是各位按照同样的风景亭，这龚老师专门为声音的下给武攀车合唱歌曲，获得中国政府最高奖文化部蒲公英大赛金奖。通常情况下，宋老师告诉的太多都是演唱技巧同个方法，将龚老师的技巧声音的唱歌又同声音的下歌真的为数不多。他认识著名的音乐曲曲家，本以为音乐欣赏界发师点的徐王峰老师，对吧？
1: 龚老师两把板斧，一个是训练孩子的声音，训练他美的歌唱，一个呢他自己去创作去写歌，这两个呢他是齐头并进的。
0: 不同年龄上也因为还有区别的，所以有同年同成年歌曲之分。相较于成年音乐世界当中的原创歌曲，儿童原创歌曲较少，带点一份爱。针对青少年变声期的特点，龚小凡老师为声音的创作上百首儿童歌曲，不一本淑女音乐教材，希望普及吧。
1: 他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他知道孩子歌应该怎么写，他知道孩子的歌怎么写了以后孩子们愿意唱。除了艺术规律之外，他有一颗愿意为孩子做事情爱孩子的心。
0: 1946年七月出生于台联的龚小凡，66年七月毕业于当时的立泰师范学校音乐班，立志终身只做一名音乐教师。他教的体育学生当中的张立忠，如今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出题教育家。他由衷感谢龚老师为他艺术之路打下良好基础。张立忠，对吧？
2: 我是龚老师的第一批学生，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识谱啊，什么叫乐理啊，根本不懂。龚老师呢，一句一句教，每个谱子就从头唱，然后教搭拍子，这都是我在儿时学到的真功夫。我们这波人呢，国家一级演员就有一波人呢，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他这个人呢，就是一直不放弃，一直到现在还在一线教学。他说，我也要把这些好的方法让更多的孩子去接受。
0: 龚老师自个生涯当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有更多已经进入发家之年。提起自个老师同医生美好记忆，其实当年的青春少年心中都存有一份感恩同个自豪。李阳听去吧。
3: 我是69年入学，龚老师把青春都奉献给了我们学校，奉献给了我们的舞台，甚至在怀孕的七八个月的时候，还帮着我们演员搬道具呀。在我的心里边，值得自豪的就是说我有个龚秀华老师。
4: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跟龚秀华老师学戏。想一想啊，龚老师当初对我们那么严厉，现在想起来那是相当相当的受益。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有一个音乐老师叫龚秀华。
0: 当年的小提琴手郭英刚出更沉。
5: 我感觉啊，龚老师。是师长，
0: 苏国英刚出更沉。
5: 我感觉啊，龚老师是师长，是父母。龚老师对我们专业要求非常严格，他专业上精益求精的这个态度，可以说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生。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是吃住在龚老师家，在他家一起蒸馒头，在他家睡，在他家一起和小孩玩。我们和他的孩子们都半大半小，我们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0: 龚大孩子。两大儿子很小时候同龚老师相处的时间并没给学生多。阿哥错也给吧。
6: 像那时候陪什么智取威虎山啦，晚上9点可能别的孩子都睡了，我也得跟着完回家。有时候跟爸爸在邓沙河住，那妈妈在这边自己为他的事业在忙嘛。那小时候包括弟弟没人看的时候掉到马葫芦里了，嘴唇都卡破了，都到医院了，我妈

0: 我还不知道，还在那排练。
1: 今下头已经成家立业，为你父母三年内对于妈妈的敬仰也多了一份理解。错也给吧。
2: 从小就是我妈没怎么管我们，就不是特别亲近那种感觉的，因为她更多的时间是扑在工作上嘛。
1: 三年内的理解用功劳是死呀。当你自己穷死几十年培养出来很多个艺术人才，用自己三年内磨一个穷死专业艺术工作，内心深处也有着层层的愧疚。恭喜吧，给吧。
0: 我们为人父母以后，参加工作以后，也有这种感触，因为你必须要对你的工作要负责任嘛，所以对他也理解。七十多岁人了，现在还在这么工作，也确实不容易，确实很难得。也是祝福一下吧，我的妈妈，别太累了，量力而行吧。
1: 为了成就母亲音乐教育的执念，三年内蔡超仔细思考工作，来到阿妈身边，陪伴支持功劳十四年。蔡超给吧。
3: 其实谁不爱自己的孩子，主要的是呢，很多的时间都忙在工作上，就没有什么时间去照顾他们。就是学音乐很艰苦，首先要能坐下来。

0: 比以前更深入的了解了一些我妈妈。她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我觉得是挺成功的。
1: 公司话以披萨制作一件事情，而且用全身心去做。国家一级人员作家梅花明年用套力去吧。
2: 儿童生育教育方面，像郭秀华老师这样从年轻的时候热爱这个事业，就做一直做到现在，有这么多的成绩，每一年或是每一届的学生都能出很多人才，特别替他高兴，也替这个城市高兴。一代的学生爱戴他是有根的，有底的。
3: 郭秀华老师又在领着他的孩子们进行演出前的排练了。

0: 从事了一辈子基础音乐教育工作，我也只能干这点事儿，一辈子就是追求了这么一点工作，努力把它做好。
1: 龚秀发老师又要带领该生人呢，今日演出前的排练呢。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梯，连堂上司远离，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

0: 下面昆明台带你走入云南西双版纳，去看一下迷离古朴的紫禁。西双版纳带出曙光紫禁建成大景，和西双版纳带出人民世代相传的民间手工艺品以及生活必需品。大景是人类历史遗产的发发沙，至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只要产地分布在带出四季的云南德宏、西双版纳、甘玛、蒙甸等地的河谷平坝地区，以及金谷、金东、阳江、金平等沿，同个金沙江流为带。在版纳德宏等地的农户家中，更是用古老的质朴及植萃的金布，出以富人之术，图案多样。有高洁的荷花、甜蜜的槟榔、吉祥的孔雀、庄重的泰祥，这些食材都来自于当地的生活，表达带出人民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和向往。大景可以制成围巾、披肩、坐骑、臂垫、服装、手提包等，均以红纱线为巾，人草丝以及金元线为围，高至以上。大景提前的带出地区南耕五十个农耕消费习俗，显示带出人民的聪明智慧。虽然大景是小规模的产业链的生产模式，但传统的工艺仍然有着其不可替代的深刻内涵，值得我们去传承并且弘扬。今天我们的时间是金凤市加沙镇满峦店村，跟随一位按照玉衣帅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去了解一下带出资金。就有家一幅画，就能和印度的长虹看到佛带拍摄的片啊。上面写的西双版纳带出紫禁传习所使用，看起来好像是一座仍然会必须森林间的艺术态势工作室。传习所的墙面林林总总挂着的各式的带紫艺术品，有两尺宽的长方形图案布，织满几何图案，还有数米两侧布满花纹。中间是平整紫米的纯色布。由于在从苏六岁开始学习织锦，给精心筛选一下自家最满意的作品，以及出场在家中的女流模式的床头柜当中。
1: 这些年积攒的宝贝用的都是传统老布，平整的织布上厚厚的织一层花样，但摸起来还是那样柔软，甚至翻到背面图案桥还是一样的整齐。
0: 根据每幅的藏品图案看起来都十分的精巧，今天这一幅用粉色同红色还有蓝色六色拼接可以下一背景，前面是连同马的鉴别发现条的大景，仿佛揭露出了傣族的春天。用一双做一身泥龙织体的傣式的长筒裙，跳那毛立到左侧，从下衣上绕到后脑勺拍一扎结，跟侬所有传统的傣族妇女一样，从熟悉些时开始学习织锦。
1: 解放前，我们家是这里的名门。我奶奶的爹有五个兄弟，我们家和村里的人一起建起了现在的满峦店村。奶奶的爹在这里是当大官，家里也做生意，很有钱。他托了一个美国的商人，带来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缝纫机送给我奶奶。
0: 家的阿婆是村里的织布高手，从纺线开始，织布才艺都要做，对吧？虽然阿婆是织布高手，给学艺却并不轻松。
1: 奶奶从不会手把手教我，她只告诉我要上几股下几股，然后给我一个样本让我看。我记得有一次织一匹布，到了后面怎么都不会织，就反复看，每一行都要几根上几根下，数到头昏眼花也数不清楚。学了两年才学会了基本图案该怎么走线。
0: 从台面发块时候，先后缝线、织布、酿布，当时的颜色只有四种：蓝、黄、绿、紫。蓝色起自板蓝根，黄色起自黄姜，绿色用的树叶，都是先冲水，再加肉羊、肉锅煮，煮好以后倒入杂种等碳火的箩筐，锅里出水分。最奇妙的是紫色的吹气，用那种奇异的虫卵，加工后是紫红色的。酿制前

0: 我们傣族设计的传统花纹是没有统一规定的，现在设计出来的是白底，大家会误以为是传统的床单。你看，如果上下颜色用其他的搭配，大家就不会误解了。
1: 多年来，让伊在带领大家一起不断的摸索研究，可以带出传统手工之间的技术，加以创新同发展，用下自家构思同设计，让大件做工更加精细。在金凤寺曼乱店村，成都的150多户人家，大多是独有自己，成年妇几乎都用编织大件。2006年，曼乱店村本称为新旧带出织锦之乡。2008年，带出织锦企业本列为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中华民族民间织锦艺术保护当中，占有重要一席。织锦、副织锦、木兰、东府织，其古老的织锦青翠有节奏的声响，和今日显得依然通透。有经过带出织锦，也能够同时尚潮流进行融合。比如讲，在潮流服饰当中加入一些带劲的人士，用带劲的魅力和跟台舞台上熠熠生辉。
0: 遵循传统是不行的，应该要跟着时代走。时代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后。现在社会飞速，难道我们要一成不变吗？该改进的地方我们要改进，比如颜色上下部分的搭配，团结一致做好傣族文化，才能跟新时代的步伐前进。
1: 如今最后的时尚文化太介绍行当中，我们总能够和一些礼品店当中看到一些颜色鲜艳以及图案古朴的纺织制品，呈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其实用金线云线穿插其中的美丽织锦，又有一位雍容华贵的妇人，但又不失朴实同个典雅。江苏人的传统同乡土的生活高质高远，生活越来越美好。

0: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的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属。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下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陆先生一直带有文化体制乐队，一群可以感性和理性的时间来维持我的跨界音乐人。时间和人生是我对众多展示的标签。我对成人的心境转变，对人生给课题的实力也变得更加厚重。但不变的是，尽可能保持最真诚性，纯粹一点。简单一点，本期节目为大家准备的中国女体民谣乐队刘先生乐队的歌曲，不知道最中意是哪一首呢？

2021年2月12日，伊朗邀人以只飞船一先数之前的我对横空出世，一首单曲《春风十里》，青丝温柔，让大家牢牢记得呢刘先生给的温暖浪漫。让人过年不忘的我对面，《春风十里》结束歌，就号称是春天的代名词。 会操纵音乐季节段，本无数只单挑宣传，记录下个只春风的秘密童年，记录下个上色朝气蓬勃，也记录下个恋人间的浪漫情怀。

真一年随心唱词，女性上瘾。这边是刘先生，我对不同意其他乐队的提防。2016年首演日，我对白行的首档展示，所有的酒都不饮。2017年推出我对单曲《本体咖啡歌》，2019年参加原创音乐周年节目《我对夏天》。2020年8月推出我对第3张音乐展示，在心碎处。

电车，当笑容很冷漠，会不会哼起我们的歌？或者你在阳光下，在林间过小河，思考着失去还是这失去。

再从一次给四个好吗？炸糖之下，外国的有的唔参起刘先生一贯的风格，但是当高桥进行到副歌时，参新发版的歌词又带两个米转到诶熟悉的刘先生模式。这种强烈对比也是原本有的伤感和沉思的情绪转化为对未来期待。

当朝鲜总的贵气天一边走过透过详细的预算单，心里绝对不会所谓传统的这种一年通堂，可以说是比较小众风格的。这种合成是银色红传统的我对西太天分好一下，用介绍个银色红传统的我对西太天分好一下，用介绍个就像黑个时代所表态意象一样，充满画面感同张力十足。

因你记得有的刘先生以寄望温抚人心力量，他的负力量和表态方相比以往的作品更加出角同坚定。陈先生近期从两革命乐队推出，从歌词表态到编曲制作方，可以说都是一首十分特别刘先生作品。

0: 南，春天开开花头繁衍新生，要开树的地方就要繁衍，要繁衍的地方就要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繁衍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1: 欢迎大家关注紫涛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弦，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6: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节目我为你带来就像拜年天意冲团同天意冲团分享书堂。

0: 咦，会不会要求这瓶呢？
1: 爱搞一手，卖你交一个，只能骂死你整趟。
0: 咦，你就可能从一条一条路这边啊，
1: 快去，
0: 好，快去。好，快点！
2: 阿公，快点引阿婆子到天宫，还没叔叔，小妹子的面难不了嘞。
3: 还拿去煮，再吃吧。
4: 哎呀，嘿，小妹，你提起阿公都看莫回来，是，不是呀？还就是，
0: 那个上将，
3: 好像有你。
4: 小妹，你将房门安好。阿哥去后花园吞啊！
3: 我小心。
4: 记得，
1: 慢点，喊同我出来。
0: 兄啊，兄啊，哎，公子，哎呀，猜下啊，师傅铁路，哎，大妖呢？哎呀，强难了，强难了啊！

安廖镇提出五法院东南铺为钱江上游的绵阳河、杨条河同珠江河的汇合处，距离岸上30公里，是五法院三大市镇之一，也是五法院南片移民设施贸易中心。安廖镇历史悠久，往北含着黄廖土，相传因为河流自然改道，江水黄廖，所以安这个名。北宋西南西人也称工人一郎七一人石子藏落人，按流就石子覆海都九百官人来一次是人海下位的行政人质。而开始黄流土是上面十种来往的土后，清朝孙子此人当天上面可以土河上岸之后，用竹木搭成人类竹棚店铺，开始形成了富春上面的新设施。时间久而以后，店铺出签增多，

0: 神，当时黄牛兔面无安逸，人们为叫伊体面唔吉祥，就将黄牛兔改称为安牛。随着市场繁荣，安牛的市政建设得到发展，街头逐步扩展。几十年间，安牛市新建店铺有300多家，同时更有火力发电厂用双电照明，还有上升等人间的安牛木头。安牛交通方便，顺路钳江船运，上至紫金两部，下至新梅潮汕，陆路由安牛到吉西河坡公路，贯穿潮汕、新梅等地。因此，安牛成为紫金、龙川、新南、梅人、六峰、海丰等人的双苗交易市场。1925年，东正军两次到台安牛，左手阿建下的安牛中学，指挥东正军讨伐陈忠明叛军，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同发展，并且在东林市成立了农民协会。安牛成为五华人南部的政治中心。1948年9月，在安牛成立中通吉阳六峰五华编委会。1949年6月，在安牛成立吉六华编区人民行政委员会。机关判官体制杀了吉水村的前身了。1938年，三条皮业运占领，开封、六峰的水产石盐靠井头开，牛头经过安牛运销印尼各地，安牛因此不断繁荣起来。在解放之后，安牛市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形势，安牛市镇先后建设农民街、强化市场、沿江公路、新秀街同沿江西路等等。深圳面貌日新月异，套路交通四通八达，汕头 S120线、S238线在安牛市交费，新华高速从安牛经过并设立出口。安牛今仔已成为三套交费，钳江、绵江、珠江三江溪流之地，五华南浦村镇为就是萧山市建设中心镇。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迷你

0: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善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1: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梅花，手内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舒服的每一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朝向百年》天意创团，欢迎收听。

0: 哎呀，春晓，我是你呀，
1: 熊总，你，
0: 哎，四方哥，我是吴芳呀。

0: 你们来到我的太路旁，那就不严送你了，一路我小心啊。好，再见，
1: 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文学新鲜节目到嘅中间处诶，感谢各位嘅收听。中冠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闽南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时代精彩节目，
2: 我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

0: 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拿翻开小学语文课本，一幅幅水墨氤氲的古诗插画，将千年诗词的意境悄然陷入孩子们的童年记忆。这些插画的创作者正是出生于温州苍南的画家王国赏。节目一开始，请听温州台带来的录音报道《水墨丹青画入课本》，
2: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翻开小学语文课本，一幅幅水墨氤氲的古诗插画，将千年诗词的意境悄然陷入孩子们的童年记忆中。这些插画的创作者正是出生于温州苍南的画家王国赏。2015年至今，他为中国语文教材绘制了100多幅作品，被誉为将文化基因刻入孩子童年的艺术家。今日节目一开始，等我们一起走进王国赏的水墨世界，聆听他和古诗插画背后的故事。在温州开放大学的一处画室里边，一位身着素色长衫的画家正沉浸于宣纸之上。北风游走间，一幅水墨插画悄然成形，他就是王国赏。王国赏是温州知名青年画家，温州城市大学副教授，温州市钢笔画研究会副会长。如果你留意过新版小学语文课本，你一定见过他的画。他帮课本里面的100多首古诗词配插画。令人意外的是，王国赏最初和古诗插画结缘却纯属偶然。他回忆说，2015年他在北京参加一个插画展的时候，偶遇教材编委，对方正在全国征集古诗教材插画创作者。王国赏的作品以国画水墨为主，风格贴近古诗词的意境，编委就邀请他试着画下。他尝试创作的《春晓》《赠汪伦》《松下问童子》等作品，因兼具诗意与童趣，被教材编委们一眼相中。之后他签约承担了小学语文12册中100多首古诗词的插画创作。
3: 他是向全国征集那个画家，也已经画了很多啊，这样。
1: 王国赏说，他是向全国征集的画家，然后已经画了很多，他也叫我去画一些这样的作品，然后画了3幅给他们觉得挺好，同他们想法还是给了3幅给他们觉得挺好，同他们想法还是比较一致的，亦能够将古诗词的意境表达出来。后来就将古诗词的全部插画都由我来画。

0: 仇，全心钻研水墨人物画。这段经历为他奠定了扎实的传统绘画功底，亦使他对诗意入画有了更深的理解。在王国赏看来，古诗插画的创作不单只是艺术表达，更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他坚持从诗词背景中寻找灵感，甚至实地探访古迹。为《登鹳雀楼》画插画的时候，他多次考察现存遗址，研究唐宋时期的建筑风格，最终在画面中还原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的壮阔景象。
1: 因为古诗它都是表现的当时的一种时代背景。
0: 他说因为古诗它都是表现当时的一些背景。在唐朝的时候或者说宋朝的时候它是怎样的呢？然后将这些内容和那个古诗词能不能够结合起身，尽量能够还原。它和古诗的背景是不是吻合，是不是贴切这样。然而教材插画的受众是孩子，怎样等传统水墨既符合儿童审美又不失文化底蕴呢？王国赏的答案是倾听孩子的声音。在创作清答案是倾听孩子的声音。在创作清明的时候，但身边的小朋友却提出光脚丫的牧童更加可爱。
1: 给我们身边的一些小朋友看，小朋友说说那个牧童露着脚丫子的话是会更好一点。
0: 他说我身边的学生小朋友来看，小朋友说哎呀，那个牧童光着脚丫的话是会更好一点。我后来就将这个草鞋去了，他去除之后就画成一个光脚的牧童，这个牧童就显得更加生动更加可爱了。这种双向奔赴的创作理念亦体现在他对色彩的把握上。传统水墨以黑白为主，但为了吸引孩子，他巧妙融入彩色，他又避免过度鲜艳。
1: 我们中国画的特点，它的颜色是要含蓄，水墨味要浓。
0: 他说我

0: 后唔过于沉闷。王国想嘅作品被评价为将文化基因刻入孩子童年，刻入孩子童年。喺佢睇嚟，插画系潜移默化嘅艺术教育。佢尤其注重喺画面中融入传统符号，譬如古建筑、服饰细节、自然意象等，希望孩子们通过插画记住中国文化嘅模样。
1: 我觉得插画对小孩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0: 佢讲：我觉得插画对小孩子嘅影响系非常大嘅。所以我想能够在插画里面用我们传统中国画的审美基因在这个画里面体现出来，然后等我们的孩子对这种

0: 游客，累计吸引观众超过300,000人次。有好多小朋友亦嚟到咗展览现场，开展上美术课、背古诗、听讲解、欣赏课本插画等活动。孩子们第一次见到课本插画嘅真迹嗰阵，兴奋咁指住画面大声读出诗句。
1: 我看到了初赛，我也看到了扬州词和早发白帝城。
0: 未来王国想计划将展览推向杭州、北京等地，并尝试跨界合作。
2: 我是想这样的一个文创，把温州的这些景点，把温州的这些故事介绍给来温州旅游的。
0: 他说，我是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文创产品，将温州的这些景点，将温州的这些故事介绍给很多来温州旅游的人，等这些人能够更多地去了解我们温州，让温州的形象更有文艺的一种气息，而不是人家讲起我们温州的话就是一个商业城市。那其实我们是一个有文化、有深厚积淀的、有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文艺气息这样的一个地方。当被问及最喜欢的诗句那时，王国想引用李白的《侠客行》中的《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他认为人生终要归于平淡，但平淡中自有力量。《侠客行》中的这句诗恰似他艺术生涯的注脚，用不墨耕耘文化土壤，又将荣耀深藏于心，继续走向下一首诗、下一幅画。
2: 这一句诗我觉得是不管你是辉煌也好，比较普通也好，在繁华过后都是会归为一种平淡。
0: 他说，我觉得人生不理你是辉煌也好，普通也好，最终我们都是会在繁华过后归为一种平淡，所以还是用平常心去对待。我们最终还是要保持自己内心的一种平静，内心那种理性，才能够将我们的创作也好、生活也好过得更好。从教材插画到文创产品，从温州小城到中国课堂，王国想的水墨不足始终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平衡。在他看来，艺术家的使命不单只是创作美，更是让美成为一代人的文化记忆。正如他笔下的牧童，光着脚丫奔跑在古诗的田园中，将中华文化的种子悄然播撒在童年的田野上。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温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水墨丹青画入课本》。节目下半时段将带来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边境邮递员》。
3: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听众朋友，白燕花邮政所地处内蒙古包头市达茂旗，是边境线上方圆100多平方公里唯一的邮政所。温俊茂是邮政所唯一的邮递员，一人一车在这条草原邮路上一跑就是39年，服务着3000多平方公里的牧区和边防。节目下半时段开始，请同内蒙古台一起走近边境邮递员。牧野辽远，广茂的包头达茂草原上，10多平方米的白燕花邮政所伴着晨晖毅然屹立。未到8点钟，温俊茂夫妻两个就双双到工，早早收拾妥当，拎起邮袋，在大门外迎接着邮政车的到来，登记、分发、派单，两夫妇忙碌的一日就这样开始了。55岁的温俊茂是中国邮政包头市达茂旗分公司白燕花邮政所一名普通邮递员。邮政所所在地巴音花旗，北同蒙古国接壤， 边境线长30

0: 5.6公里。呢度地广人稀，道路崎岖，交通不便。白燕花邮政所是方圆100多公里唯一的邮政所。17岁那年，温俊茂从父亲手中接过邮政员的接力棒，一做就是39年。这几年，他和妻子陶格特穆勒包揽了白燕花邮政所所有的服务业务，自己在外面送件，妻子留所值班。两公婆共同撑起了这个小小的边境邮所。温俊茂身材伟岸，讲话声音洪亮，似个纯粹的草原汉子。讲紧嘢嗰阵，宽大厚实的双手在指间翻阅，黝黑的皮肤下，面庞刚毅而坚定。快速分好报纸，整理完快递，装车出发。温俊茂踢下轮胎，拍下车门，跳上越野车，迎住暖阳，一头扎入茫茫草原。一个邮包，一杯热茶，一部电话，就是他的全部装备。这条草原邮路就是他驰骋的沙场。往返一次500多公里，日复一日，温俊茂一走就是39年。风卷起沙砾，不停地拍打车身。温俊茂的车在寂静辽阔的草原上奔驰，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送邮路上的第一站是某边防连队。温俊茂的每次到来都等边防战士们内心特别欢喜。
1: 我去，通讯没有这么发达。
0: 温俊茂说，过去通讯没那么发达，一封信战士就高兴到不得了。到了今日，有他父母给他寄的东西，实际上性质是一样的。他们保家卫国，为他们送上这些就是幸福。
2: 这边还需要一些紧急的东西的话，然后温顺父也是就直接就过来了。
0: 边防战士说，我们这边需要一些紧急的东西的话，温师傅就直接过来了，给钱他他都不收。前段时间有个后生仔突发肠胃炎，亦都是温师傅乜嘢都冇讲，直接开车将后生仔送去达茂旗。常年扎根边疆，温俊茂对巴音花镇周边环境非常熟悉。边境线上有边啲通道，边啲木点，佢眯埋眼都揾得到，可谓边境活地图。亦正因为咁，温俊茂成了边防哨所最好的帮手和伙伴。每一次送邮，他都会沿途观察草场以及边境线上的情况，成了草原邮路上的义务护边员。
3: 遇见了伤口了，陌生人陌生汽车。
0: 他说，越境的牲口，陌生的人车，该向政府汇报就汇报，该向派出所汇报就汇报，部队汇报，反正边送边护边就有这种责任。草原辽阔，一家一户往往隔住10多公里。离开边防连队，温俊茂不敢停留片刻，马不停蹄赶往下一个目的地。白音茶干隔茶，牧民高蛙网购的洗衣机今日到货了。看到电话尾号就可以讲出邮件的主人，看到名字就可以分辨出送货地址，

0: 奇佢手里边厚厚嘅记事簿，想睇下里面有咩奥秘。温师傅话，类似咁样嘅记事簿，佢有五十几本。
1: 我是把《捉妖记》的又这个卖到小两岁的，还有他这个有点小价，问题就怕人家撩了。
0: 佢话呢个簿记嘅系小零碎，仲有买嘅小物件，每日记住就系惊帮人哋唔记得咗。大嘅细嘅高峰期，太多嘅嘢成咗档案啦。当年行走喺草原深处，温俊茂唔单止投递信件包裹，仲为大家代买日用品同药品。听讲边个屋企有困难，亦总会不遗余力咁帮手。虽然包裹好重，但系佢同牧民们嘅心贴得更近啦。牧民段金莲讲。
2: 就是二哥给拿点这个拿点那个痛快的。
0: 他说二哥帮手拿点这个拿点那个很痛快的。不理是落雨还是刮风准时就送过来了。任劳任怨感的。这里的牧民和他相处得相当好就好像一家人感的。在这片草原二哥是牧民们对温俊茂特有的称呼。一声声二哥透住大家对佢嘅信任、尊重、亲切同依赖。每周一三五送件系温俊茂呢几年雷打唔喐嘅责任同诺言。无论翻风落雨，只要唔封路，佢嘅车就会出现喺边境线上。呢家木户啱啱转咗场，嗰家人家最近出咗门。草原上各家各户的情况他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
1: 我服务的报社就是个少数民族地方，我写法也是蒙古族。
0: 温俊茂说，我服务的本身就是个少数民族地方，我的老婆也是蒙古族，我自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牧民群众就是一家人。2018年7月达茂旗境内出现强对流天气，正在休息的温俊茂接到防汛预警，得知有洪水袭来，他第一时间联系派出所，骑上摩托车，连夜逐家逐户通知二十几户牧民，最大限度地减少了洪灾影响。时隔一个月，洪水再次来袭，他躺住齐腰的洪水孭出了牧民阿妈，人员都安全了。他又返返油所，将所有油包绑在身上孭了出来。他说使命比生命更重要。对于自己经历的惊魂时刻，温俊茂总是轻描淡写地讲给妻子听。但是妻子陶格特穆勒却能够想到其中的艰辛，心痛到猛地流眼泪。
3: 去年冬天下了可大的一场雪，送完东西回来的时候路都看不见了。已经
0: 他说去年冬天落好大的一场雪，送完嘢回来路都看不见了。他行下行下就从公路上滑了下去，往后倒倒不出来，往前冲冲不下去。天气特别冻，穿的衣服又没那么厚。过了两三个钟天都黑了。我说你想下办法快点报警吧，如果不是一晚黑就不得了。后来报了警，派出所去将车拉回来。反正这样的情况不是一次两次了，做这个工作没有一些艰苦的心是做不下去的。39年来，温俊茂在这条草原油路上走出了一条不间断的邮政长征路。汽车换了三架，摩托车骑废了两台。累计投送各类信件报函上百万件，代邮代取包裹一万几件，而他经手的各类邮件报函妥投准确率100%，无一人投诉。温俊茂亦都多次获得行业先进和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闲暇时，温俊茂经常测试他父亲留下的邮政六单车，再骑上转一圈。
4: 我现在回忆我的父亲，咋就那么大气说能跑这么远？
0: 他说我现在回忆父亲怎么能够骑上怎么跑这么远的呢？几十年他那阵时怎么可以坚持下来的呢？温俊茂的父亲也是一名香油员，从他记事开始，

0: 父亲就是镇里边最忙碌的，亦是最受人尊敬的。起初父亲骑着骆驼送油，后来有了邮政自行车。有阵时一次送件要行三四日，遇啱雨雪天或者沙尘暴，经常泥一身水一身。但是父亲从未抱怨过，就这样行了近五十年。
1: 75年的时候，我6岁，我父亲就参加工作。
0: 他说1975年的时候我6岁，我父亲就参加工作。我父亲的话那时也说了，人民又电为人民。我那阵时同我父亲说，大了之后我替你跑啊。1986年，温俊茂从父亲手中接过接力棒，选择留在草原，成为这条游路上的第二代传承人。从那日开始，他亦接过了老一辈游递员默默坚守、深深扎根的奉献精神。牧民袁忠讲，
2: 过去他父亲是骑着那个绿色那个自行车带架架的。
0: 他说以前他父亲骑着绿色的单车带架的，无论是冬天夏天，逐家逐户帮牧民送快递。好像他们这种坚守坚持，从父辈到他现在能够传承下来，一直坚持到现在，我觉得他们对工作的热爱和对当地牧民的这种感情是比较深的。
1: 我父亲干了40多年。
0: 温俊茂说，我父亲亦都做了40多年了，我而家是39年，条件身体允许下，我必须突破这个50年。跑了几十年的路，从土路变成了柏油马路，邮件亦从报刊书信变成了各式各样的快递包裹。温俊茂见证着草原牧区的发展，亦感受着乡村振兴带来的日新月异。
1: 我父亲是自行车、骆驼、摩托。
0: 他说，我父亲是单车、骆驼、摩托车，后来我是摩托、汽车，我选择的是越野车。我们的生活水平亦提高了，来了这里工作，一种信仰，一种责任。国家发展得好，动力就在这里。天空青苍蔚蓝，牧野无际无边。从温俊茂家两代人手里边接过邮件的年轻人，先后走出了草原，追在他们身后的孩子亦陆续成家立业。而温俊茂继承了父亲的坚韧和执着，亦继承了父亲对草原牧民的深厚情谊。他送邮件的背影依然按时出现在草原深处，出现在这条蜿蜒的边防邮路上。妻子陶格特穆勒说，
3: 他说啊，我就走，我不去城里。
0: 他说，我就在这里，我不去城里边。对他这样的想法我都很支持的，因为我们都是做服务行业，为人民服务，他要坚守这份事业，我会一直陪着他。
1: 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坚持到底。
0: 温俊茂说，只要需要我的时候，我肯定坚持到底。这片草原养活了连我的孩子三代人，我们不能够说是做了几大的事，但是只要国家用我，我们就要帮牧民服务到100年，这个是责任。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内蒙古台提供的录音报道《边境邮递员》之后，这期《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人们钟爱一首歌曲，一唔系系心灵嘅碰撞，一唔系系感情嘅寄托，亦有可能系歌曲背后嘅故事，啱好系你向往生活嘅模样。又或者呢首歌曲代表住你去过嘅一个地方，记忆中嘅一处风景。不得不说，音乐之于人类，真系一种极好嘅情感补偿。无处安放的心水，可能恰好就被一首歌、一句歌词妥帖接住，而心情亦在音律与歌词里边有咗出口，变得具体，变得动听，变得有迹可循，有咗共鸣。本期音乐人生，晓婷选择的歌单主题非常开放，听下新歌，回味下老歌，去感受那份代为表达的珍贵，或者那些你想讲的说话，亦正娓娓道来。

我哋头先听到嘅系由中国内地民谣男歌手赵雷演唱嘅《我记得》歌曲，喺啱啱发布嘅时候，并冇得到广泛关注，但喺2023年春节期间，却突然火遍中国。透过网友嘅解读，我哋了解到歌曲表达咗赵雷对父母嘅思念与感恩之情。所以当我们结合大家对于家的思念之情，亦就能够预想到这首歌曲注定会红。其实纵观华语乐坛，如今的创作者或者歌者更勇于将对家人的爱表达入歌曲中。同样在春节期间大红的另一首讲述亲情的歌曲，是妈妈是女儿，由中国流行乐女歌手黄以珊和希林娜依高共同演唱。接下来我们一起听下这首平淡却感动至深的歌曲。

间无意中再一次听到呢首歌曲，不得不说，听咗咁多翻唱版，仲系萧敬腾呢个原版嚟得好听经典，因为佢对歌曲嘅理解同诠释把握得啱啱好，轻快嘅节奏好有夏天嘅味道，青春嘅气氛。

呢首同样是2008年发布的歌曲，由中国台湾流行乐女歌手黄若琳演唱的《迷宫》，亦是《Next Star From Here》的中文版。黄若琳的曲风一贯是较为慵懒，如同午后同朋友进行的一场无主题的谈话，无目的，不求意义，悠悠地唱着对爱情的向往。两种版本的歌曲各有风格，不知你喜欢哪一版呢？

我哋今日分享嘅歌曲有关爱情，亦有关于亲情，其实亦同歌曲背后所蕴藏嘅心事与思绪有关。我哋希望能够通过播放嘅呢啲歌曲，俾到大家些力量同鼓舞，乐观面对人生，勇于挑战未知。接落嚟特别推荐呢首中国内地流行。

乐女歌手郁可唯演唱的《路过人间》，在歌曲当中，她用歌声描绘出人生际遇中的各种情绪，体悟生活中的每一场相聚与别离，为处在片刻纠结与挫折中的听友提供一种豁达面对和思考人生的角度。伴随歌曲的故事发展，郁可唯富有感染力的声音触及你心中柔软的角落，使你感受到人世间的温度。

关于力量，此刻晓婷仲谂到咗呢一首经典嘅粤语歌曲，可以讲系非常具有代表性，嚟自 Beyond 嘅《光辉岁月》。喺听呢首歌曲嘅时候，令人不由自主嘅心生感慨，嗰个系一种嚟自心灵嘅震撼，让处于逆境中嘅人仿佛睇到咗一丝希望。唔理经历咗几多风雨，我哋都能够拥有只属于自己嘅光辉岁月。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

0: 老孙嚟寻日高兴好吧？
1: 门波芳草紫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3: 咩年代啊？字幕唔

0: 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0: 听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粤耳动听。
2: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

绝唔归顺元朝，已经被关押2年啦。所住嘅牢房不过系一间土屋，又窄又细，又污。所住嘅牢房不过系一间土屋，又窄又细，又污糟。每日文天祥都要面对潮气、土气、日气、火气、煤气、臭气、胃气等7气嘅侵袭。 生活喺如此恶劣嘅环境之中，文天祥根本冇办法维持自己嘅形象仪表，就连身体亦变得越嚟越虚弱啦。要知道，曾经嘅文天祥系内外兼修嘅典范，佢嘅文采自然唔使讲，个人形象喺史书当中亦有住浓墨重彩嘅记载。《宋史》当中话佢体貌丰伟，美色如玉。 秀眉而长目，顾盼业然，可见文天祥生得高大健美，皮肤。

文天祥好细个嘅时候，心中就已经培养出咗正气啦。呢、这个要感谢佢嘅父母同埋兄长。文天祥嘅饱学之士，但系佢一生只读书唔出仕，为孩子们树立咗淡泊名利嘅榜样。文武曾德慈亦系出身耕读全家嘅名门，佢深明大义，一向爱子教子，却唔宠子。文天祥在狱中回忆母亲的时候曾经写到，母亲曾教我忠，我不为母志。在良好家风的影响下，做人立身要正的理念非常早就扎根在文天祥的心中了。好多人在社会大染缸里面拼杀过了之后，可能早就不记得儿时的志向了。见识的世界越大，看到的精彩越多，就越容易迷失自我。如果冇人帮助同埋引导，系好容易误入歧途，形成错误嘅三观。好彩文天祥喺成长嘅关键阶段遇到咗一位好老师。佢喺20岁嘅时候进入咗著名嘅白鹭洲书院学习，师从欧阳守道。欧阳守道学识渊博，为人刚正。宋元学案称他是朱熹的再传门人，文天祥亦敬他为一世宗师。文天祥在与他朝夕相处了一年之后，彻底巩固住了一身正气。亦因为如此，虽然求学时间不长，文天祥却是受用一生。每每提起自己，都称某清源白鹭书生矣。欧阳守道死了之后，文天祥在祭文当中写道，先生自学，求为有益于世用，而不为高谈虚语。这个也是文天祥做事的准则。而及其为人也，发于诚心，吹山岳，擂金石，虽傍轻毁来，而不悔其所为。又被文天祥当成了做人的标准。于是当元朝大军已经攻打到长江上游的时候，文天祥毫不犹豫地挺身而出。他变卖家产，拉起了一支万人队伍来进行抵抗，以实际行动响应朝廷的勤王诏令。朋友劝他不要去，毕竟这群人根本就没什么战斗力，此战必败。文天祥却回答，我当然知道这个是以卵击石，但是大家都不敢去，那怎样保卫国家呢？希望我能够以殉国的方式唤醒更多人奋起抵抗。在国家危亡之际，文天祥为敌我双方都上了一堂课，话给所有人知何谓忠义无伤。他明明知道会为此付出前途、财富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但唯有如此才能够践行自己的信念。虽然文天祥等一批有识之士持续抗元，但是南宋气数已尽。文天祥被俘虏之后，諗言无惧，拒不跪拜。元朝大将张宏范久闻文天祥的才名与忠勇，此番得见更是被他的气度所折服。于是张宏范不单止对文天祥

就咁样，文天祥写低咗流传千古嘅名诗《过伶仃洋》，勉励崖山守军死战到底。张宏范唔单止冇嬲，仲珍藏起咗呢首诗，又诚恳咁劝文天祥归顺元朝。文天祥明白一生所学仲有用处，但系仍然斩钉截铁咁回应话：身为人臣，国破家亡唔可以救，已经系死罪啦，点能够为咗偷生而去归顺敌国呢？这个时候的元朝正是用人之际，文天祥的忠义才干绝对是符合栋梁之才的标准。张宏范不希望忽必烈错失这样的人才，恰逢元朝大臣王即雍亦向忽必烈进言，南宋没有比得上文天祥的人了。于是为了说服文天祥效力于元朝，张宏范派人将他送到了北京。从此文天祥开始了长达三年被监禁劝降的牢狱生涯，亦都再没有获得过自由。在这三年里面，忽必烈多次威逼和利诱文天祥，想尽一切的办法要将这个人杰立为己用，知道他不怕死，就拿他的家人来做文章。有一天，文天祥在狱中收到一封家人的来信，知道妻女都在元朝宫中为奴，只要他愿意归顺元朝，不单止家人可以团聚，还能够享受高官厚禄。之但是这样并没有磨灭文天祥的正气，他含泪回信：人谁无妻儿骨肉之情呢？但是今日事到如此，于儿当死，乃是命也。信的最后唯有泪下哽咽一句。眼看着文天祥软硬不吃，忽必烈亲自去招降，得到的回答还是唯求一死矣。这样的文天祥，无论是才华亦或是人品，都彻底得到了对手的尊重。而除了尊重之外，还有深深的忌惮。于是忽必烈在放与不放当中纠结了好耐，于是还是下了处死文天祥的命令。忽必烈为此心痛不已，大呼：我真是不舍得杀他啊。临行前，文天祥向南跪拜，最后讲了一句：我的事已经做完了。他在衣服当中留下了绝笔，先言都讲人至义尽，我既然读圣贤书，而今舍生取义，亦就民心无愧了。这个时候宋朝已亡，所以文天祥跪的并不是皇帝，而是做人的道义、天地的治理。他本可求生，却以死来弘扬信仰和正气。文天祥在正义歌当中赞美心目中的英雄的时候，自己亦已经步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个不是书生意气，亦不是国事如中，而是大丈夫在世当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时运艰危的时刻，意事意举垂于历史，这个是真正的气节与信念，是超越个人得失、世俗名利，能够凌驾于生命之上的人性之光。文天祥一首正气歌，使到正气浩然长存，死而不休。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系古诗词欣赏。
2: 经典诵读《宋词三百首》，双叶飞从九，吴文英。断烟离水关心事，斜阳红引相树。半湖秋水渐黄花，香顺西风雨。纵玉勒轻飞信羽，凄凉谁调方台鼓。既醉踏兰屏，彩扇热寒蝉，倦梦不知万数。聊对旧节全杯，尘毡倒管，断阙惊碎拥赋。小蝉斜影转东篱，夜冷残穷雨。早白发，缘愁万缕，惊飙重卷乌纱去。万世章，珠如汗，但若明年，趣味高处。呢一首词系重九登高，益人伤逝之作。上篇写重阳凄凉离水，断烟三句以断烟、斜阳同相树意象组合，成为重阳节嘅黄昏景象。半湖二句写摘谷上谷，闻其芳香清冽，好似喷发住西风冷雨，显然菊花之冰洁似水，映衬词人的品性。既醉三句不世荡远，开始点明词人凄凉之缘故。遂踏彩扇就是追忆了与虞姬登览南屏山踏歌醉舞的欢乐情状，而以烟寒蝉点明秋寒时节，亦添染了一种凄凉的气氛。倦梦不知，既有醉梦忘记身边虞姬之意，亦暗喻了与虞姬的离合仿若一梦的悲怆。下篇写从九所见所感，聊对五句补叙斜阳以外的重阳节情况。词人无聊无水地全杯饮酒，尘埃封闭了瞬间，都从注食了笛管。一首残断的词章，经过一年都懒得将它续完，暗示虞姬忘世，无信可寄，无心吹乐赋诗。早白发二句传达出一种人忙身老，无欢无味的落寞与苦楚。末句表扩达宽解之怀，寄兴于明年重九登高，以保今年重九之凄凉。但是一个万字又流露出难以预期凄凉，但是一个万字又流露出难以预期随便讲讲的意思。但若二句仅为无望之望罢了，明年境况如何，边个又料想得到呢？再来诵读一次。双叶飞从九，吴文英。断烟离水关心事，斜阳红引相树。半湖秋水渐黄花，香顺西风雨。纵玉勒轻飞信羽，凄凉。

谁调方台鼓？既醉踏兰屏，采扇叶寒蝉，倦梦。

0: 夜冷残穷雨，早白发，愿受万缕，惊飙从卷乌纱去。万世章，珠如汗，但若明年，翠微高处。燕青刀，连理海棠，吴文英。瘦厄鸳鸯处，红情密，离云低户秦树。放近剑耳，花梢钿合，锦屏人道。东风随竹交织，正梦枕遥猜燕鼓。帐严立，满照欢从，离禅冷落修道。人间万感幽丹，华清冠玉，春昂风露。连环并卵，同心共结，向成恩处。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醉旧期，不负春盟，红朝翠雾。这首词咏连理海棠，却与一般的借物喻情的咏物词不同，它并没有明显的主观表露。上篇歌咏海棠，瘦厄五句写连理海棠的形态特征，传达出感仗鸳鸯之深情蜜意，以致令锦屏佳人羡慕妒忌。从人与花的对比中显出人不如花的境况。东风二句转写海棠花的娇态，东风显出海棠花之春风得意，芳华吐艳。将艳立二句又折笔写秉烛观赏海棠花丛的情景。下篇转写人间悲欢，万感幽丹，感叹人间几多幽冷孤单，不成连理的爱侣，并特别举出李隆基与杨玉环之悲欢离合，以抒发人间遗憾。凭谁四句词意顿转，传达出万感幽丹的极度悲哀。旧期春盟，暗用李阳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期许与盟誓，于凄寂无望之中泛出对连理鸳鸯之美好希望，愿意好似连理海棠花红翠叶，朝暮相依相伴。词人一开始虽然是极写树枝花态，并借助典故牵入李阳情事，但是言外之意并不限于笔墨之内，作者写作的目的更深更远，其中所存者厚。再来欣赏一次。燕青刀，连理海棠，吴文英。瘦厄鸳鸯处，红情密，离云低户秦树。放近剑耳，花梢钿合，锦屏人道。东风随竹交织，正梦枕遥猜燕鼓。帐严立，满照欢从，离禅冷落修道。人间万感幽丹，华清冠玉，春昂风露。连环并卵，同心共结，向成恩处。凭谁为歌长恨，暗殿锁，秋灯夜雨。醉旧期，不负春盟，红朝翠雾。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2: 好了，各位。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边度。乡音就好似一条扯唔断嘅丝线，紧紧咁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少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系一幅画，系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系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听到龙阳君嘅分析，哎呀，只觉得成条背脊骨都凉浸浸。佢越嚟越发觉龙阳君呢个人真系唔简单，唔怪得会成为信陵君嘅劲敌。而家喺邯郸嘅各国权贵之中，除咗田丹呢个重量级嘅人物之外，就数呢个龙阳君啊，系更加犀利啦。不过佢嘅弱点似乎系爱上了自己这个粗豪大汉的董康，所以才对他推心置腹，希望能够赢取他董康的好感。哎呀，这个真是一塌糊涂，错综复杂了。这个时候人马已经离开邯郸城池，沿着官道向藏军谷的疾驰而去，两边山野之间已经有秋意的消杀，树木凋零，龙阳军的随从都好像有一种要来城郊那里活动下筋骨轻松一下的意味。龙阳军见到项少龙沉吟住不出声，知道他正在想自己刚才讲的说话，就说项少龙现在最重要的仇人有三个，一个是孝成王，第二个是赵牧，第三个是郭纵。一日只要项少龙还在这里，这三个人恐怕都难以安寝。就在这个时候，项的人恐怕都难以安寝。就在这个时候，项少龙忽然间涌起一种很不安的感觉。这些感觉是很没理由的，不过作为一个即

0: 你不是觉得有什么问题吗？这个时候其他人见到龙阳君立马停定，亦都一起停低。项少龙望实前方那条很狭长的山路，两边都非常险要。如果人马经过那里的时候，最多只能有两三匹马并排而行。在这里如果设下埋伏的话，龙阳军的百几人很容易就会在一阵强攻硬战之下，全军覆没的了。他正在想怎样警告龙阳军呢？因为他最危险的直觉就是来自于这个峡道的了。他皱皱眉头啊，项少龙和君上会不会亦都有什么过节呢？龙阳君听我这样讲，微微感到一愕然，即调转马头向着眼光所望的方向望去，向手下喝话：同我开路！即时有十几匹马向着个峡谷口直冲而去。这些人虽然是全副披挂，但是盾牌依然挂在马背上面，显然边个都不相信峡谷口那里有人埋伏。项少龙亦都感到好奇怪，是边个要对付龙阳君呢？唔通系自己神经过敏摆咗个乌龙？龙阳君好轻松咁睇住佢啲手下一路跑进峡谷，佢话：项少龙如果嚟对付我，咁就真系本末倒置啦。而且佢又点知我今日会去藏军谷呢？项少龙见到龙阳君摆到好轻松咁样，但系佢嗰种好不安嘅感觉越嚟越强烈啦。自从依照默示保卫、打坐静养的方法练功之后，他的第六感越来越灵敏，有几次都是这种灵敏的第六感帮他逃过大难。如果不是的话，那次咸阳街头杨全军派来暗杀他的人早就得手了。这个时候虽然秋天的艳阳还挂在天边，但他心里面却是充满了寒意。龙阳君忽然间说：董先生，你谂清楚本君嗰日讲嘅说话未呢？项少龙呢个时候真系好感到头痛，佢谂起嗰日龙阳君系要嚟招揽自己，于是岔开话题话：点解你嘅手下仲未翻转头呢？说话未完，突然间马蹄声传过嚟，龙阳君嘅其中嘅手下出现喺峡谷口，向佢哋打出一切安然无恙嘅手势。项少龙望见你有啲尴尬，啊，唔通自己真系杯弓蛇影多而得仔？反而龙阳君安慰佢话：小心啲，总系好嘅。本君对董先生嘅小心谨慎真系非常欣赏啊！人马就继续前行。龙阳君跟住话：先生，唔通你真系甘心一世养马？有没有想过要辞请疆场，创一番男儿的不朽功勋呢？项少龙暗叫厉害，这个人的确有一般其他人很欠缺的灵敏，看出自己不是一个甘心养马的人，所以呢，一人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服自己。这个时候，他们离这个峡谷口只剩下百零步远，项少龙忽然间又感到一阵危机感，但系呢个时候佢系隐隐捕捉咗一啲模糊嘅破绽，到底系有咩危机？到底有咩地方唔啱呢？啊，自己模模糊糊好似感到有啲影子咁，但系点都谂唔明白。随口答：模模糊糊好似感到有啲影子咁，但系点都谂唔明白。随口答佢话：
1: 哎呀，我除咗养马之外，兵法战阵系一窍不通。同人比下剑，比下自己有几多斤。

我的原因。头先龙阳军那个拧翻转嚟，表示可以安全通过的手下，打完招呼之后，就马上匆匆忙忙咁赶翻峡道口，咁啊真系于理不合嘅。因为峡口里边已经有十几个龙阳军嘅亲随护卫，作为开路嘅先锋部队，一般嚟讲，作为龙阳军呢班亲随都系好有经验嘅人，当然应该留翻几个人，就守喺峡谷尾，另外一班人呢就去峡谷头。咁啊，各自占据住两个重要战略性嘅位置，等龙阳军安然通过先至系。如果唔系，一敌人突然间两边涌出，封死个峡道口，咁岂不是自己呢班人又会被夹生困死喺峡道口以内？项少龙本嚟呢，亦都唔会因为龙阳军手下嘅一时疏忽而起疑心，但系因为佢一早就已经有咗警戒，所以先谂到对方咁样做作。呢个人一定是叛徒，他早就知道敌人埋伏喺峡谷口以内，费事留翻喺后边。到时候，等到埋伏嘅人攻出嚟嘅时候，自己啊难免要遭受池鱼之殃，咁先急住避入峡道口以内啊！呢个时候呢，龙阳军同佢四边嘅手下，见到一而再、再而三咁叫大家翻转头，自己探路嘅嗰班人已经明白表示。呢条路平安无事噶啦，嗰啲仲要咁顾忌嘅，都觉得你个董康啊疑神疑鬼啊，实在有啲太过分啦。前面有几个人都唔理佢嘅警告啊，自己啊跑入峡道口以内。龙阳军喺礼貌上勉强勒停匹马，正要讲说话，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峡谷里边隐隐传嚟咗几声惨叫，众人不由得面色一变。就喺呢阵时，峡谷里边涌出咗无数敌人。

不过敌人的人数真的很多啊，啱啱冲前了百零步啫，后面有无数的敌人一路涌上嚟。项少龙呢个时候已经进入了麦氏守围的心法里边，沉住气，带住龙阳军连续杀了七八个敌人之后，深入树林里边，他趁机睇咗龙阳军一眼。呢个时候跟过嚟嘅随从除咗焦旭以外，只剩翻七八个人，人人都成身鲜血，睇嚟已经系负咗好重嘅伤，个个都形势危殆。敌人啊，仲好似潮水咁不断咁涌过嚟。龙阳军虽然奋力抗敌，但亦都系全身上下切满鲜血，只不过唔知道边啲血喺佢身上流出嚟，边啲系敌人切过嚟嘅啫。正呢阵时，项少龙只觉得后背嗰度一阵火辣咁痛，佢狂喝一声，反手一剑，将个偷袭自己敌人嘅小腹一剑吉透，跟住手腕一翻，又架住由侧面劈嚟嘅一剑，趁对方闪避嘅时候，刹那之间连消带打，一剑猛刺就吉入咗敌人嘅胸膛。嗰啲敌人见到佢咁悍勇，都即时退咗开去，又俾佢向前推前咗几丈。点知就喺呢个时候，龙阳军一个凉枪，噼啪一声撞喺背脊上边，显然又中咗敌人嘅毒手。项少龙大开声话：唔好理我，挥剑杀咗另一个扑过嚟嘅敌人。呢个时候，自己呢边亦都有个人重伤倒地，形势系相当危殆啊！项少龙挥剑杀退咗两个敌人之后，扯住龙阳军向赵旭佢哋大声嗌话：跟我嚟！夹硬撞入左方嘅包围圈中，患出重重剑浪，逼到敌人啊纷纷走避。喺呢个浴血苦战嘅时刻，项少龙啊展现出自己本身惊人嘅魄力、悠长嘅气脉，同埋多年嚟接受特种部队严格嘅训练。佢就好似个永远都唔会劳累嘅机器，中横敌阵。白忙之中，仲不断咁审度四周嘅形势。佢见到左边冇几远嘅地方有道斜坡，即时招呼龙阳军佢哋同自己一齐闯去。只见佢一招以攻代守，将前方嘅三个敌人一齐逼咗出去。跟住佢已经嚟杀到斜坡边缘啦。呢、这个时候前边已经冇敌人啦，压力一减，佢偷偷地向下边一望，见到斜坡下边一条河流滚滚而过。项少龙好高兴啊！即刻冲回身，闪电出剑，当堂将围攻紧龙阳军同焦旭佢哋几个人嘅嗰啲敌人之中啊，吉得咗四五个，然后运剑一扫，逼开敌人，大喝声话：跳落去，你个唯一逃生嘅机会啊！然后拧转身揽住龙阳军，啦啦啦咁样一齐啊碌落斜坡，一路上都唔知撞断咗几多矮树，压碎咗几多花叶，一路咁向前翻滚而去。赵旭同其他剩翻嗰几个亲卫仲点紧犹豫啊，学住佢哋喺斜坡度一路咁碌落去，噼啪啦声，七八个人啊先后碌咗入河水里边，霎时染到河面一片通红。项少龙扯住龙阳军，顺住急流嘅河水一路咁向下游游过去，好快就已经去得好远啦。呢、这个时候，敌人嘅喊杀声先沿住河岸一路追过嚟，但就喺呢个时候。前方水声一响，好似山洪暴发一样。项少龙佢哋都搞唔清咩回事，突然间去势加速，忽然间发觉自己身在半空，原来嚟到一个高达两丈嘅瀑布旁边，跟住呢就随住瀑布乒乓咁向住下边嘅水潭直跌而下，水花高浅，众人呢跌到头昏脑胀，但跟住呢喘急嘅河水就将佢哋带到远方。敌人的喊杀声就被他们远远地抛在后边。等到项少龙和龙阳军被半路在搜索他们的赵兵救起，送回邯郸的时候，已经是三更时分了。伤口虽然包扎妥当，但是因为失血和劳累的关系，人人都面色苍白，力尽身疲。其中有两个人还发着高烧。赵牧和洛成他们已经得到禀告，在城门口那里很焦急地等待他们。赵牧和龙阳军呢一直都有私下勾结，项少龙又是自己的心腹手下，是他登上皇位的希望，一见到两个受伤当然心急如焚。洛成身为邯郸首长，如果被龙阳军这个魏国众臣出了事，自己都难辞其咎，所以也很关心。赵牧和洛成都一

0: 齐冲上载住项少龙同龙阳君嘅马车。见到佢两个虽然面色苍白，但系受嘅都唔系致命之伤啊，不由得松咗啖气。龙阳君啊，默默含情咁睇咗项少龙一眼。
1: 如果唔系董先生舍命相救，我今日都恐怕好难有命嚟见你两位咯。
0: 项少龙听到心中苦笑，计起上嚟，龙阳君真系算自己嘅死敌，但系当时自己都嚟唔切去谂呢个问题。不过就算谂到，自己都唔能够见死不救。呢个正系田丹话自己嘅问题，心太软啦。又听到洛成话，项少龙系咪其中之一嘅刺杀者呢？项少龙同龙阳君听到呢一齐愕然。龙阳君皱皱眉头话：
1: 我睇嗰啲人呢唔系咁似项少龙，但系当时形势好混乱，我哋又挂住逃走，未有机会睇清敌人啊。
0: 洛成就话：我已经派咗精兵沿河搜索，搜索埋附近嘅山头，希望有好消息可以禀告君上啦。龙阳君同项少龙听我咁讲，知道佢冇乜把握。呢啲偷袭嘅人，既然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嚟到邯郸三十几里嘅地方，都冇俾你发现，咁当然亦都有撤退嘅本事啦。究竟系边个要做低龙阳君呢？项少龙当然知道唔系自己要做嘅。龙阳君唔知系咪身上有伤，所以面色深沉，根本冇咩讲说话嘅兴趣。于是赵牧洛成嘅分别。将龙阳君同项少龙送咗翻去，善柔同田氏姊妹一早就接到消息，喺大门口等住迎接佢入去。洛成呢个时候呢送咗佢翻嚟，自己都鬼咁多功夫要做，就即刻告辞而去。善柔埋怨佢话：
1: 早知等我陪你去啊嘛。
0: 乌果就皱皱眉头话：系乜嘢人做呢件嘢嘅呢吓？佢哋似乎目标系龙阳君噃。项少龙啊苦笑咗下话。等我瞓醒再同你哋倾过啦。忽然间，佢谂起龙阳君嗰个手下喺峡谷口引诱佢哋入局嘅情景，哎呀！即时佢已经估到要暗算龙阳君嘅系何方神圣，唔怪得龙阳君嘅面色咁难睇啦。哼，有边个人能够将佢喺魏国带过嚟嘅手下暗中收买呢？除了信陵君，恐怕冇乜边个有咁嘅本事咯。善柔同田氏姐妹即系心慌意乱咁为项少龙包扎伤口嘅时候，项少龙个心一喐，向乌果话：有冇办法将我样咧搞得难睇啲？我要等人哋以为呢我伤势重到起唔到床，咁啊最好。乌果啊拗咗阵头，善柔好唔耐烦咁话：
1: 等我嚟啦，搞到你成条死鱼咁嘅样啊！我有把握，包保任何人睇到都吓到半死啊！
0: 田征、田凤两个听到都忍唔住偷笑。项少龙话：咁都未够，最好搞到我个伤口呢，好似有血水渗出嚟咁嘅样。如果成身都发烧，咁啊更加精彩。
1: 田凤就话：呢、這个呢，我两姊妹识做噶啦，只喺被里边暗暗放个暖袋咁啊得咯。
0: 善柔同乌果对望咗眼，又望下项少龙。都搞唔清佢葫芦里边要卖咩药噃。项少龙对乌果话：到天光嗰阵，你马上派人出城，请大哥同小俊挑选一批人翻嚟。另外，我仲要你马上揾一个人过嚟见我。跟住讲出同蒲埔嘅联络手法。乌果知道项少龙一定有重大行动，即时好爽快咁就走咗啦。田氏姊妹呢手忙脚乱咁啊搞个暖袋。善柔坐在床边，亲自为佢喺个假面皮嗰度又搽上一层灰白嘅底粉。
1: 喂，你唔打算话俾我听要做乜嘢咩？
0: 项少龙谂嘅佢系另一件事，佢拧拧头话：
1: 唔得，如果有人嚟摸下我块面，如果黐到成手粉嘅，岂不是知道我装假狗？
0: 善柔一声唔出，行咗出去，过咗阵就攞咗一个装满嘢嘅布囊翻嚟。神色冷凝啊嘛，
1: 人哋本嚟应该唔理你噶啦，你快啲话俾我听究竟系咩回事？如果唔系，本姑娘就唔使咗看家本领，等你想扮病人都无从扮起。
0: 哎呀，你教好再讲啦，

如果唔系时机一过，有人闯入嚟睇我啊，咁我哋嘅妙计就当堂冇效噶啦。仙游啊，嘟起条嘴，咁喺个布囊里边攞咗七八个樽仔出嚟，倒出啲好似液体咁嘅嘢，然后喺个陶盘里边慢慢搅匀。项少龙见佢一路都嘟住个嘴，有啲唔忍心就对佢话：我想杀一个人，但系而家呢，仲可以同你讲系要杀边个。仙游听到不由得成身一震，望下佢。就喺呢个时候，已经有人嚟传话，话孝成王带人嚟睇佢啦。咁样，等到孝成王入嚟嘅时候，见到项少龙啊，哇，额头火烫，面色啊难睇到好似死鱼一样，当堂成身吓咗跳。哎呀，董卿家，佢哋又话你伤得唔系咁紧要，唔得唔得，寡人马上要派御医嚟睇你诊治一下。呢次啊，搞到项少龙吓翻一跳，即刻话：哎呀，多谢大王啦，鄙人真系不胜感激，我只系浸咗河水，被风寒所侵。

0: 我食惯咗佢哋开嘅药，如果换个第二个啊，话唔定会弄巧反拙噶。哎呀，哎呀，哎呀！最后嗰几声嗌痛啊，当然系扮出嚟噶啦。仲等孝成王睇到佢张被滑落嚟嘅时候，流露出渗出血水嘅伤口。孝成王估唔到佢嘅伤势似乎比龙阳君更加严重，呆咗呆，双眼之中空光闪闪噶嘛，有冇见到项少龙呢？跟住一拍额头就话：哎呀，寡人真系糊涂啦！我都唔记得卿家从嚟未见过呢个反贼嘅。项少龙听到心中暗笑。等一阵，孝成王就话：今次全靠你保护龙阳君，如果唔系佢实挺冇命，嗰阵时我又点向呢个失咗命根子嘅安妮王交代呢？今次嘅和议亦都咪想之达成咯。项少龙听到只系心内苦笑，自己嚟邯郸本嚟为咗杀人，点知机缘巧合之下，反而先后救咗赵牧同龙阳君，最后连佢都有啲唔相信自己到底系咪项少龙啦。咁就更加唔使讲其他人啦。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5: 省爹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省爹东国，隔日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省爹东正话。多江苏界大概随行来拜，数不尽界民间鬼宿清唱其当。因人古老子传统，正当台的活力四射的后生人，将因人以新的形式摆到人们的头面前。今生有背子的人，会错的做你改清贫苦求，挑选女末。新州工学院经济甲管理学院当总判李辉先唔爱，

不过伊咪不会慌，就是不会慌。不断有人联系伊，先爱找伊购买文昌山饼。若更被加烧等等，每件用一了金丹刻钻元素，别过潜心，真每日实验。日制造物拢是成就，刚学院经济甲管理学院学生当众拍团队个山饼。刻钻是一门古老个民间技术。成就金丹是中国刻钻流行上早个地区之一。早到隋唐时期，山西门花、灯花、花椒、糖花、南北、戏本等等刻钻作品就刷见于民间，四大饮食。到金丹地区形成了刻钻传统。一点纸，一把刻刀，同时平平无奇，如何让大家体会到一花一世界的微妙？2008年。金丹刻钻被列入到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此甲其他非遗项目相并展演，长期来创造着传承人、人才、后继活力、技术创新不足、

0: 就是去安徽的双县，那个有个建的贵，那个是先算选择的地方，是中国上大的选择会上的，因为客座是到选择的基础前雕刻的，所以我为了对本双方交流安徽，那个基本件是黄包能用，我可能是白山涉水去的，了解当地农户对之前本会的了解，我唔先系吹多嘅讲谎，只是去吹捞一套水嘅讲谎。因为只有水讲谎，只能吹到一套原生态嘅物件，吹到一种文化到当地嘅流传。即系我睇，越南方便了南京、苏州、安徽等地多次往返金丹、探访老一辈几个传承人，深度外国客座背后嘅故事，团队成员是心主打。
1: 因为金坛刻制。发源地还是在我们常州金坛嘛，所以团队成员就
0: 客座界混元地还是大王先就金端，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大王先就金端，所以团队成员就多次往返金端客座研究所了解具体的情况，去团一套客座山边采访一套客座的老前辈，然后我去了南京、苏州这套文化气息，还有拢个地方去了解当地人对客座的想法，了解民众对客座的普及度、观影背景，以及金丹客座元素的文化延伸山边。经过充分的试点文化体验之后，再团队开始对客座进行全面的包装，但是中团队也逐渐壮大，吸引了新疆与山边设计、材料、工商管理等专业的学生的加入，更得到了金丹客座研究所以及叶兆坤、尹明亨等多位客座传承人和相关专家的支持和帮助。半年来，团队推出了国文、改革、营商平等三个系列的新产品。

0: 还有生肖界烧上好甲夏日的界，然后还有一界往界经典界国文系列山饼，伊最后是经典的刻作界元山饼，包含了果一果珍珠系列，还有后昏金棍系列，还有一界是经典地标系列。金丹刻作是根于当地民间传说，由剪纸派生而来。金丹民间剪纸源远流长。由于剪纸主要是适应民清民俗的需要而产生，其纸质质变难以保存，所以如今已含有入世纪初已在剪纸质变的同时。经过十年来，金丹民间剪纸经历了一个发展分享的历史新时期，大量各类角色划破明快界剪纸质变，要做民间艺术界繁花竞放。该人们以生活界心为享受，加艺术界创作起的。自近两年，金丹界剪刻作艺术家会阿拉进行思考总结，力求到传统界民间剪作界推出新解释。随着金丹刻作传承人也调控，就是一位不断推进出新界传承人。伊达，
1: 我们现在呢也在动笔的脑筋吧，就是把剪纸跟文创相结合。
0: 我现在阿拉动笔的脑筋，就是将剪纸加文创相结合，陆陆续续做了一撮，叫等等剪纸做成了 LED 灯，摆到城头边个，可当成一个城头灯，提高了光线加亮灯的质应。我古年个在呢花城市将剪纸做到围巾顶半角去，做到金丝围巾的分享，我是很有好的。而且古年年代的销售额超过了往届剪纸销售，所以我是爱搞文创来改革一套生活节的门代。再一届就是将文创甲动物相结合，往台面再做了一届墙欧蛋糕，往将伊做成了剪纸动物片，也非常受欢迎。最近阿拉公司将年山包甲做形态做成一届剪纸的动物。我系开辟一套新界老字吧，如何将传统文化焕发新界生机，将建筑嘅后生人喜欢，以甚至成为一届万安宝库，是一届特地探索嘅过程。现在学在会门喜欢，以甚至成为一届万安宝库，是一届特地探索嘅过程。现在学在会门这本会最山，拢落到了团生学嘅门代。甲产业商业相结合，实证思路，遐里如何将后生人更了解刻作文化，最后行进伊那个圈子。社交甲行业在团队陆陆续续进驻视野上了解界社交媒体、抖音、媒拍、媒信等等，这样将伊个产品扩大了销售面。
2: 通过那个抖音，他们会直接跟我联系；有微博，他们看到短视频之后也会来跟我联系。
0: 通过抖音，伊能爱直接跟我联系；我每拍伊能推交了每视频的时钟，爱跟我联系。有错我们公司伊能合整配量来订购个，望大声应该到家己联络的范围之内，将这文化传播出去，是这个经济加社会效益个双刷的决定。此外，伊能我推出了金丹刻纸线件，汇聚全国剪刻纸分布电子地图，并建立了抖音电商销售组织。目前，线件平台粉丝超过了十万人，在团队成员实行组干活的。
3: 现在的话，抖音、微博、微信公众号这些东西，就是线上的这些
0: 平台。因为现在抖音、微博、微信这些线上的平台拢非常流行，所以帮助制造这些平台，供应不亚技术、三 D、全息、抖音等所有境界技术，今后生人会有感兴趣的物件，将往届刻作文化发扬出去。万华推出了金丹刻作线上汇聚馆，加全国刻作分布电子。地道，李参会，大家现在拢是无听教过嘅，所以大家拢会觉得非常新听。一点点立体字生动嘅刻作侧边，就能直接展现到大家嘅头面前，会让更多人感兴趣。作为在团队嘅负责人，先招加行业经济及

默认去落去。真正个能够从内心个清除，爱一刻抓，让刻抓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一刻抓，爱一刻抓，让刻抓走向世界，让世界爱一刻抓。这是万个愿景，也希望万个这个团队。大旺校方以及金丹人民政府、金丹客座研究所、黄旺老师以及何解旺提供帮助的人们的帮助下，能将这个项目做到足更好，能够将这个项目的修正范围特定到最宽，客座文化能够得到更侪人的认可。未来当中旁已经有了清晰的目标，探索开发更侪客座系列营产品，探索。经济和跨界合作的相关商业，桥等等室内装饰、设计、园林景观等等。但是中，整体进行工业城的客座文化传播，致力于将中国文创精神和中国传统手工艺融入当代产品，使中国客座传统文化得到传承。但是中，发挥新的活力。听评叫。顶半日听话是江苏台记者的专访，大学生将世界

0: 个古乡，波兰作为进入欧洲个转站。如今，北京同仁堂波兰公司大机构已经运行了六年了，伊能用简单个位数、优良个服务，中国传统唯一个神奇疗效，征服了当地个患者。伴随着舒缓个音高，按摩室、欧阳里到同仁堂、华沙。为点解养生保健中心为艾斯迪拉能使做东位的推拿？推拿按摩的回归是做啥哩？欧阳里呢？
1: 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一个穴位，可以保健。
0: 足三里是属于胃经的这个穴位，可以保健全身。当然，对胃是非常好的。大部分顾客来做的时阵，我到给人按摩、按肩的时阵，会给重点介绍这个足三里穴。咱中国有句俗话讲：“先按足三里，再吃老母龟。”伊是个大部个穴位。欧阳里已经到华沙工作三个年头了。北京让波兰顾客明白了家己的心意，伊平时无接落功夫。欧阳里呢？
1: 在服务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会用英语跟顾客沟通，但是如果说
0: 到服务过程当中，基本上我会用英语甲顾客沟通。当然，如果大家顾客回答英语的话，我学了一套更多的波兰语的词汇，爱征求伊那意见。叫人打，爱听袂，你个唔对，需要你个做安摩，有咩想应该？我有就是打欢迎的时钟，爱加顾客打欢迎的专用词汇，顾客啊能够理解，基本节操作是保密的讲解个。推、切、揉、捏、勒、按。欧阳里的下头参与了所有的关注，以按摩服务拍得了艾斯迪拉的掌声。艾斯迪拉呢？这个按摩师好像是专家级别的，手法非常专业，让我切身感受到了自身身体的变化。动位推拿是从身体的全脚点球，人民称针对这个点，这对我来讲是真全新的体验。到推拿过程中，按摩师会针对我的反应进行详细解释，帮助我分析出症状的原因，这做法拢让人非常欢喜。艾斯迪拉所大概让人非常欢喜是北京同仁堂努力的方向。艾斯迪拉就正解同仁堂华沙微店是北京同仁堂到波兰开设的第一门店，也是同仁堂当唯一品牌进驻欧洲的对站。2019年注册，2013年正式运营。到为了卫生事业获得的波兰，昨年赢得顾客的信任，当也是刘海勇透露了同仁堂的秘诀。刘海勇答：
2: 很多的这个外国人，他们对中医其实了解不多，我们就是要做
0: 最广泛，伊能对东位其实了解不多，关就是得做好做的工作，就是爱甲伊能打清楚，能东位是合作密切，然后再甲伊讲勒密个门对，身体伫个地方有密个门对需要整治，关需要做好做本块方面个铺垫。我导致各界话，作为东位主要是用占卜甲草药，其实不管是占卜或是草药，我希望大

够六个亿。当一夜曾经是高到西丢子老银山国家交流下这个重要内容。你可能是爱学习中国传统界当一夜地形早到300多年中只有波兰人博尼格从中国带到了欧洲。因此由于政策法规差异的限度，如今北京同仁堂现在将行到当威胁服务上个欧洲，必须因地制宜入乡随俗。北京同仁堂波兰有限公司总经理宋宝达，17世纪波兰人博尼格，伊就是将中国嘅农业理论传播到了波兰甲欧洲其他国家。这届相对正向，波兰到当时还是非常领先个，但是因为历史还是学有古典，交往开店的时阵，遐肯定是误解。波兰处于后面个成员国，还必须遵守后面传统产业注册制度。同业结果，还必须找到一个非常好个切入点，肯定爱选择出适当个起点有需求，用具注册个这些这个凭证。所以大概话，一般会考虑业者单位。成功一定要符合当地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背前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988年，李东到英国学弦大步，我将自刚到隆冬西区，推到了英国吉纽甲悲惨世界，一下子就跌了面。伊但我意识到家己之所以所学所在背景拢是机械，自英国吉是一棵大树。自此，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我爱做英国吉，我当时的写法和简单，能不能写起用这种经典表演的形式，讲述我家己故事呢？

0: 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
1: 爱做直播研究节，确实诙谐哦。学徒之中，到青总参加讲座和演出观念，交流理论好好锻炼。在将讲古比六直操，记着研究节所必须的素质。直到1997年，伊才开始筹备家己个东方研究节白纸团。当时李东一心写作东方界音乐剧，因此就借助中国古典作品来编改经典故事。伊认为白纸团有意思，行动奇创，有生活色彩，有敏感的基础。在创作过程好辛苦，但是好好耍。最后白纸团到青总直演就是直吹闹白天，当时有人拖了60多病，连家的服务员拢会请来帮上录了。

李东有挂出强调，好的故事就是应该给人哄。拍摄这个好的故事需要耐心，也需要有科学的更新。有时甚至是不过成本的投资整了。记得是2012年就在我学，从北京飞到了福州的飞机顶，李东推到了一篇知识的文学。啊，姑娘，这篇作品来背，讲述了佮佮的那个美国人，所以听是跟随爸爸到福州姑娘生活了近十年。但后来因为战争爆发，回到了美国，直到两年前再回姑娘，却最终不能做我的故事。读完之后，李东流泪了。后来伊去了63次姑娘，并制作出了音乐剧。啊，姑娘。

0: 醉了和全世界作对了，但你知道不会失去最亲密的战友，但你知道不会放弃最骄傲的自由。
1: 李东已经为中国音乐界爱乐队发展销售音乐经历建议空创造有机体，让对建议的概念不能停留到对等式的经典。中国故事爱走向世界，应该有更多随着每个商业经典为原创作品提供更多演出机会。李东在音乐界赛事来本有解释一句话，这个时代慢降流另一个时代，这个人慢降流另一个人。音乐界发展需要大量音乐界人才，也需要大量能横行音乐界的光景，只不是直出自酒界，是需要够强气的魅力才点落来。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2: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3: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3: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3: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4: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5: 世界潮声。
2: 千禧蝶山，五洲荡江，爹气为当
6: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咱继续来了解潮州南北对的行政格式。其实，虽然咱行政甲行事地学研究院历史文化学院的邓勇老师，正来跟咱介绍的是。地州南北对下切对个受景情况，导致了来个自在开幕人忙。其实红小雪来个南北地州俗语文化，今日伊个南北是为无教育成就，最后就起来奉献精彩个地个唱段。
7: 叠山多灵秀，
8: 叠山
7: 红青日回来。

0: 开解啥呢只小捞，啥呢只大捞？
1: 你做的就多诶，跟小店爱做大做诶，在轻轻家就做满到只顶起来。
2: 过去一百多诶，比较有水调个嘅。
0: 到现在最亲爱的个三台墙浪，
3: 我这百多希望也是啊，我定有来一个剃头个散步。
4: 横江南北带破碎的地球人经历了时代的变迁，也横越的叠山三千界黄风华村。
0: 叠山红尘的张脉，多了一起来了解叠州南北带的行经历史和精彩说明。
5: 大家好，欢迎来到《地山红尘》的节目，我是贤杰。一档今次嘅节目就当贤杰结束带大家来了解南北代嘅行经历史，来行行南北代。一家之嘅南代北代病业下车代，也是小湖南红山嘅动摇篇章。下车代从金山嘅山路开始，沿着咱地州乡东部直接到下车边，即讲呢是2.3公里。到1999年到2000年这段时间，下车出现了五档铁道嘅破损，或者中国已经脱落。在城市外边杂草长生，推起来呢杂乱不堪。到1999年嘅十月开始，南市政府就出资修建了边疆长廊一段。邓小欧嘅城市对高石楼呢是高石高乡，甲广之街白黄街融为一体，所以叠一个农历嘅高石文笔。一下车队依个历史是咩生意个？做你修建起来个呢？接下来，咱就继续跟随的杭州地方研究与历史文化行业个邓勇老师，一起来了解。
6: 行江所谓对方和对下车队，应该都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因为咱叠州作为当时叠州府的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的一个中心，所以也好是受到这个特殊的保护。咱下车队就等于是北队，咱那个北队是有德高山到这个金山嘛。
5: 嗯。
6: 那个下车队呢，也就是起自金山南麓。然后之后，这个叠州社区啊，东部直接到这社角头，大概就是2.5公里，也就是等于咱高调边疆墙浪，
5: 几站末，就是高峡切，
6: 就是高峡切，是还就等于叠，所以咱叠州高峡切这个部分，现在为什么叫峡切队呢？因为咱峡切本来是这个黄文个责任，遐叫峡切队，伊就花有个黄风个责任。因为咱可能好啊，咱这个年龄的时候啊，所以时候就有大做大水个经历，所以遐落一部记得个当时做大水的时候，咱峡门个清掉，
5: 清掉，
6: 吓，而且哎，沙包哎，因为那叫毛清掉的话，水在一声，大水在一声，所以不光是有这个黄文个功能，伊有黄风个功能就提醒到这个。
5: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必须去的咯。
6: 是是，下些对呢，按这个史料来答，伊是最开始是到咱北宋年间的时候，原来也是土地。了到了咱南宋绍兴十四年，也就是悠悠四十年开始，就陆陆续续呢，就建造遐整洁个下车。到了咱这个元朝的时候，为什么咬得破这个元朝？因为元朝至元十一年的时候，也就是咱公元的幼稚八十年，这个时候更当打为双位时，改名叫做国的米食。伊来咱叠州，来咱叠州接入，也就是在颁布咱这个皇帝啊，这个文字啊，
5: 哦，
6: 来了要颁布文字的意思。遐来到那组，这个遐叠州高峡县呢，就该拆掉。拆掉之后呢，就到底这个大地呢，讲也就是到之后啊，有几九千年大水，大水就一声，所以后来呢，遐去家就增加了修复。所以当时个时候开始呢，伊也意识到这个下车啊，不管有黄文个哈，不管有黄文个功能，伊实际话有黄风黄水个功能，所以就叫做下代。到了咱明代洪武五年，也就是咱1372年。

0: 歌词呢，有读有遐去个大概先攞到三米几个只个白花只个车，白花车定就我查一撮遐写字，因为那个黄文来讲咧嘛，就那个写字啊，只撮靠。当时呢，或者动摇啊，这个电影就是导致着。只靠这个，导致个下次对呢，应对开始失梦，也就是咱节水梦、定梦梦、光气梦个爱水梦、时间梦呢，就导致个时候有啊。开始时间梦呢，啲系就要等到有这个沟通便利来执行，
1: 很难好出入。
0: 是是是，到了咱清朝康熙五年的时候，也就是1666年。有这个将军，这个西兴的将军，伊就下命令，当当时家去个当下车这个节水梦啊、滴墨梦啊、光之梦啊、水梦啊，这四个梦左右来立下节条。你节条个意思是啥物呢？就等下到叫节条，指定啊，来下去个歪这个歪这个做，歪这个做呢，就等下好安装这个节棒。如果有做大水的时候呢，伊就等于这个放好清落去，伊就等于到好第一个这个大水啊，到了这个清末吧，同治十年，也就是1872年，这个时候那会是有咩个遐去个装兵盟友，也就会当当当地也就献身，就力度呢到这个下切对这个白露穿梭来冲突这个火烧土的邻国，遐这条邻国个冲突呢有啥物责任？伊就等于答对自己下次都有直接来保护啊，防止伊叫答参头嘛，哎，也叫答咱自己一嘴啊，对自己多呀，自己冲水啊之类，伊有直接个这些参头嘛。遐收了自己遐去个邻国之后呢，伊就有直接个防止伊自己参头的责任。到咱接落来个民国期间呢，就将保障你有推的关于咱下次多个遐消毒个。记载，你有那行动过经历之后呢？下车队呢就有多次的增加，就从维修加固。特别热天的呢，就是那五几年，五几年那大概只有白黄贴掉，也就那现在叫白黄盖，那应该是叫大盖哈。遐只有白黄贴掉啊，之后呢，一直从遐截料。主力来消毒自己水母啊、滴墨母，所以现在推掉这个治疗可能话就是当时自己遐去摆放贴落来就治疗。了1959年呢就开始有地方开始折抽啊，折抽这个经费啊来开始来建这个遐护家对外的治理。到1960年呢就好像就有破捐款来动定来监督遐治理呀，监督遐去个。黄浪切这类这类，好，以后呢就是由这个地主起个社建部门对咱对外关爱个这个白路陆陆续续增加这样维修、加地啊，六到八十年就开始对咱个社车、社车队啊，叫他增加这个比较多个维修，也就是这个就是咱后来推的社车队个来说。
2: 到这世界社梦和队最为掌管的开达就是光之梦社楼，光之楼以前能叫做东门楼，过百年来都是咱地州人进出楼社区甲横江横道的重要驿站。遐以前每逢春夏之际横江水涨的时候，所有呢社梦都是会关闭的，这个社车队也就发挥了兑换的责任。这东门楼正对光之街，到红水来的时候，咱地州人都喜欢搭顶接这个东门楼跳马这个行江。要等四通的时候呢，是别有一番景致，所以呢也就成为了咱地州不景之迹。这个景观咱也拜称为是东楼景点上佳春景。这东楼景点上佳春景，现在也已经是成为了不解老住户的回忆。好，感谢了收听本期的节目，也一起咱我个朋友们一起来了解南岛的现今情况。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给你介绍了德州南北岛城市岛的收件情况。下面我们来进入自制开幕浪漫。今日红小学继续来安排德州数学文化。今日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小水。咱今日继续来拍《蝶酒界俗歌文化》。汇报，正会成就，遐后面半大概成就，即是成功、成绩的意思。这句俗歌引申出来的含义，更在个是呾，多一个家庭当，大部分人伫尊重家己的老婆，夫妻关系正会和谐，正所谓家花不应时兴，正会发财甲天定。有阵时有一个人叫做阿碧，伊过微博，我的老婆今下够可死，直日两边老婆欺负，所以气到面嘟嘟，准备爱来滚个过也老婆。滚太呀，听明阿碧个来意，跌到面变变，惊长目一个响。人之行大丈夫，趁日两边老婆两个路，真心靠成立。太笨太呀，出枪掠伊来射你。我遐真诚定义，皆是好事。再陪阿太爷个夫人到后堂，听伊落心也微无解，即使捏到生物紧紧。哼，春花啊，你去给阿太爷来。夫人啊，你话给太爷打咩解？哦，你咩解拢咩解打？你解打咱只来个秋瓜半爱多，见生就好。好，我来去。春花走到卡克克时时来比到平衡后打到大所以声无本国话给人听。老爷老爷阿夫人见了。鬼太爷在阿听响灯镜。
1: 哈哈爱叫我咪事。
0: 阿夫人打弄起来给秋桂变爱道理。
1: 哎呦一变爱道鬼太爷响灯回了过命嗯嗯千里多大拖灯拖灯。
0: 阿比听了口口死。
2: 啊老爷叫我新八过溜溜做你好姐什么诶？
1: 哎呀，本官一把大命，比了我欧王兄，他也和那个秋桂班爱多，比了主管混了，套灯套灯，他了暑假能撑，一电话不了了着。
0: 一官司拍半过，坐在满满，阿比跟六段子无过话，刷来显你个胜利一届，微博一批，遐伊大头好亮，刷本人推个做会长，正等伊到台顶大大声讲个时候。嗯哼，该也早见到该讲，
3: 对啊对啊，安内吹了，
0: 遐比相当惊，即使爬零点走过来，遐去到鸟乡多季节，帮阿比索去阿家回头个奖先，遐在陪正兄弟来到会长门卡口，大大声讲，
4: 会长会长，你个到底讲？
0: 原来，只阵阿比帮阿老婆拍到两只名称诶，伊从个头出来大大声打，
2: 呵呵呵，我话到底讲。难道人之行大丈夫，觅到名称诶，冷酷冷性，准觅个只乌骨。
0: 遐从此之后，只个微博个笑话就流传于叠山民间。遐笑话终归是笑话，多一个个。遐从此之后，只个微博个笑话就流传于叠山民间。遐笑话终归是笑话，多一个个听当。某敬翁，翁谢某，遐日子过了真袂艰苦。夫妻相互理解，买家中当，遐日子过了才会喜庆。
5: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蝶酒俗歌故事，为某叫神奏，下辈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蝶歌唱段。蝶架唱灯宣盘，下半夜唱些蝶架唱灯，丝弦嫩。

0: Hello， 听众朋友，这世界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报上这个，祝天人后乡，感谢来收听，欢迎继续收听的播界其他精彩内容，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东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拼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未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未当》做你上班。下半，邱央请各位一起来欣赏精彩的第一场灯。

弟仔唱长宣传，下半场时弟仔唱长，卡口文化宋思清由林玲勇演唱。

0: 哈喽听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做的南球央，感谢大家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到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低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一个音符古老的故事。音乐王室夜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连通上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二零一四年，中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截至去年十二月，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的项目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以其中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数量占中国西北五省第一，和中国各省区市位列前列。今日开始，向新疆电台采集报道：千年非遗再现长春。

0: 1999年，三十五岁的王秀芳还在新疆棉田县长山子镇马场附近的农村混。这时候，新疆话一般民间俗称为“雅曲”。随着中国政府对民间文化保护不断加强，民间的认同感、民间的艺术地位迅速提高，新疆话也开始走入各种大型的舞台，同加重要的话筒场所。这种流传三百年的民歌，因歌词当中把五线比喻为花朵而得名。新疆花艺曲苏的维吾尼族、哈萨克族等民族人士，是中国新疆各地回汉、鞘巴等民族喜爱的民歌。花艺是中民间的口头文化形式，由于众多优秀民间演唱艺人年事已高，他们面临的是成人问题。王秀芳的故事今日就从这里讲起。1999年，王秀芳参加正行的文艺汇演，其清脆响亮的嗓音让新疆花艺国家级传承人韩生年眼前一亮。之后，王秀芳正式拜韩生年为师，并成了新疆花艺的第四代传人。然而，事实并非一帆风顺。跌跌撞撞学习五六年的新疆花艺以后，王秀芳迷茫的自个热衷学习花艺，但为不少农法，连根本一心不会发家致富行，日子越过越好。以自个热爱仍然是老样的花艺，唱得再好也不能当饭吃。
1: 我师父知道了我的顾虑以后啊，就说国家富强了，就会发展文化，你学吧。这呢都是文化遗产，你有本事学好了，就有成功的那一天。
0: 石头印证韩生年的话，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中国政府对民间文化的保护发展更为重视。新疆花艺步步从农家台沿走入台中市衙，登上了社会舞台。2008年，新疆花艺凭借《牛天牛皮》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流。2018年，王秀芳入选第五批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传承人。随着中国政府支持推动同爱群众心的广泛普及，花艺迅速成为新疆一大民间娱乐形式。山野田间、家庭场演、文化广场、舞台会场，到处响起新疆花艺的欢快旋律。在新疆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文化馆，王秀芳举行自建的花艺小演，歌舞队组织排演，他们将会参加2023年端午节乌鲁木齐市沙溪歌舞比赛。队伍人们热情高涨。2019年，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文化馆为王秀芳设立新疆花艺工作室。王秀芳还被乌鲁木齐市第109中学、小学同加105中学、新疆红梅花艺术学校等多所学校聘为辅导教师。新疆花艺走入教师学生的兴趣课堂。当然，新疆红梅花艺术中学校还将新疆花艺带到了北京，参加了全国少儿舞蹈大赛获得金奖。截至目前，王秀芳培养新疆花艺学员达到300多人，创作的新疆花艺歌词有600多首。王秀芳从一名普通农村妇女，完成了到国家级非遗传承人的法律转身。
1: 咱们是一个农民，从走上花这条路之后，一直到现在，参加的活动都没法计算。2018年的5月份呢，我又被咱们国家文化部认定为咱们国家级的一个代表性的传承人。
0: 目前，新疆像王秀芳案内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有5920人，其中国家级传承人112人。

木卡姆是维吾尔族民族一种用高武乐仪体的中华艺术形式，由四百多年的传承史。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索尼卡姆。索尼木卡姆一词是和师徒之间口传心授，因为体系庞大，能够完整地配合了非常困难。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能够完成延长前头索尼卡姆的只剩下土尼提阿冯一张人。以土尼提阿冯一张词都不是，据说中国的索尼卡姆都完全靠记忆配下来。为了抢救艺术瑰宝，和时任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亲自关心下，1951年，中央娱乐学院艺术博士的教师万同书从北京来到新疆，后去5年的时间当中，万同书带领给索尼木卡姆整理工作室完成的录音及普通的翻译，土尼提阿冯演唱的索尼木卡姆最终审听数量 Q340 数，歌词2990行。

1960年，索尼木卡姆乐谱正式出版，这有史以来首次以曲谱形式记录索尼木卡姆的版本。由此，拉开索尼木卡姆的全球口头传承到文本传承的序幕。1965年，属于年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艺术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第3批人类口头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新疆的妇女大多采用口传心授以及传统的家庭传承、师徒传承的模式，用来确保妇女传承不断迭代。新疆女士学院从1996年开始和英乐学院相继开设维吾尔木卡姆表演专业、木卡姆同麦西涅夫研究专业，成为中国第一家开设木卡姆专业学历教育的学院校。如今，新疆部分高校已经开设妇女学历教育，大部分中小学也去开设具有地方特色、去开设具有地方特色的妇女课程。2021年，中国政府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妇女融入国民教育体系。

0: 新疆艺术学院音乐学院木卡姆演唱专业学生艾利库提艾尼肯吉瓦。
1: 我们在学校学木卡姆的同时，还要学理论课，以后我们的综合素质更强了一些，对这个木卡姆的理解，对这个音乐的理解也更丰富了一些。
0: 我告诫非人教育最重要的是培养一支坚强的非物质文化。

保护城镇基地同马纳斯德隆马西涅夫哈萨克处阿伊提斯西巴处比伦乌新疆曲子塔塔尼处塞班杰等数十非尼城镇中心。从2026年开始，中国政府把明年6月给提前的星期六定为文化遗产日，充分体现了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从2027年开始，又将明年给文化遗产日改为文化同自然遗产日，进一步增强文前沙飞给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目前新疆有非遗特标性项目5420座，其中有3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94座入选中国国家级非遗特标性项目名录。2023年5月上书以后，新疆数座中华省非遗长官、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和乌鲁木齐通公干散，由新世界中国地产有限公司干政，计划将于年代完成主体干散。新疆非遗馆将完整地呈现新疆的非遗全貌，以及中国国家级非遗项目，展示非遗传承成果，让非遗永远向

0: 化下风尘，切身感受热善热义、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抚养苏唐，爱来共中国节目，爱复课。
2: 听众朋友，一位南沙教师请法，杨国奇选依然心情耿耿，还一同上路。教学热心的老师带领学生，再次无视国内外的生活必须态度，突创青少年变声期生活教学方法，创作儿童歌曲《双白树》，并伴孙女音乐教材的老师，结合大家心中黑着娘的人，又有娘的经验故事。下面他连台淡西灵堂，歌声飞扬，桃李芬芳。
3: 孔老师教的确实好，许新燕原来他唱歌跑调，没想到现在能发挥到这么个程度，哎呀，唱的不错。
4: 范新蕊小学一年下半年来的，这几年学了，拿了个谱就自己就能唱出来，相当不错，我们都很满意。
2: 介绍家长口中提到的孔老师，却中国的全国优秀教师，儿童上乐教育家，少儿歌曲作家，幸运泰联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培训学校高中龚秀华老师。这美妙的声音来自泰联国际非遗中心泰脚杨一聪，同声同家共享高雄音乐飞现场。这一年杨是心中的天籁之音，让我等地的家长们讲给老师念音。
5: 义务为音乐会伴奏的泰联上市国际高校乐团创始人指挥家涂明吉吧，
6: 给童声来伴奏交响乐团是第一次。这个童声合唱队在大连、在全国、在国际上都是很有知名度的。
2: 几十年来，龚秀华老师带领教育学生立飞国际国内大奖，后面以为音乐界奥运会的国际奥林匹克合唱比赛当中荣获金奖，还总结首届全国少儿歌曲《天使太帅风》获得金奖，还香港国际青少年艺术节比赛当中获得白金奖若干，不胜枚举。其他成绩的体得离不开平日教学的认真严谨，难怪龚老师曾经教过的学生把自己十年来送了本级培养。曾经学生经过家长邵子金夫人的吧，
7: 我叫邵子金，龚老师讲的就很细，学的还不到一年，简谱五线谱都会。
8: 龚老师以前是我的老师，对他比较了解。
9: 我把自己女儿也送来了。
8: 对，乐理知识比较扎实了，现在发声什么东西都正规了。

0: 睇下其他听到嘅技术歌诶，按照同样嘅父母亲听，喺龚老师专门为声音呢写嘅湖畔车合唱歌曲，获得中国政府最高奖文化部蒲公英大赛金奖。通常情况下，龚老师告诉嘅太多都系演唱技巧同个方法，将龚老师呢技巧声音呢唱歌，又同声音呢写歌，真系为数不多。他认识著名嘅音乐曲曲家，本以为音乐欣赏界发丝点嘅徐王峰老师。对吧，
1: 龚老师两把板斧，一个是训练孩子的声音，训练他美的歌唱，一个呢他自己去创作去写歌，这两个呢他是齐头并进的。
0: 不同年龄上音因为还有区别的，所以有同年同成年歌曲之分，相较于成年音乐世界当中的年长歌曲，以同年长歌曲较少，带点一份爱。针对青少年变声器的特点，龚小华老师为声音呢创作了双百首儿童歌曲，并本枢纽音乐教材。希望呼吸吧。
1: 他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他知道孩子歌应该怎么写，他知道孩子的歌怎么写了以后孩子们愿意唱。除了艺术规律之外，他有一颗愿意为孩子做事情、爱孩子的心。
0: 1946年七月出生于泰联的龚小华，1966年七月毕业于当时的丽泰师范学校音乐班，立志终身争做一名音乐教师。佮高一体育学生当中的张立忠，如今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著名的初级教育家。佮有种感。

0: 且龚老师为干艺术之路打下良好基础，总理总结吧。
1: 我是龚老师的第一批学生，记得那个时候我们根本就不识谱，什么叫乐理呀，根本不懂。龚老师呢，一句一句教，每个谱子就从头唱，然后教搭拍子，这都是我在儿时学到的真功夫。我们这波人呢，国家一级演员就有一波人呢，所以我们要感谢他。他这个人呢，就是一直不放弃，一直到现在还在一线教学。他说，我也要把这些好的方法让更多的孩子去接受。
0: 龚老师自个生涯当中，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学生又更多已经进入发家之年。提起自个老师同医生美好记忆，其实当年的青春少年心中都存有一份感恩同个自豪。李阳听去吧。
2: 我是69年入学，龚老师把青春都奉献给了我们学校，奉献给了我们的舞台，甚至在怀孕七八个月的时候，还帮着我们演员搬道具呀。在我的心里边，值得自豪的就是说我有个龚秀华老师。
3: 上世纪70年代的时候，就跟龚秀华老师学戏。想一想啊，龚老师当初对我们那么严厉，现在想起来那是相当相当的。是当初对我们那么严厉，现在想起来那是相当相当的受益。所以说我到现在为止啊，我可以自豪地说，我有一个音乐老师叫龚秀华。
0: 当年的小提琴手郭英刚出更沉。
4: 我感觉啊，龚老师是师长，是父母。龚老师对我们专业要求非常严格，他专业上精益求精的这个态度，可以说影响到我们整个的一生。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是吃住在龚老师家，在他家一起蒸馒头，在他家睡，在他家一起和小孩玩。我们和他的孩子们都半大半小，我们就像他的孩子一样。
0: 讲到孩子，两代儿子很少时候同龚老师相处的时间并没给学生多。阿哥错也给吧，
5: 像那会儿陪什么智取威虎山啦，晚上9点可能别的孩子都睡了，我也得跟着完回家。有时候跟爸爸在定沙河住，那妈妈在这边自己为他的事业在忙嘛。那小时候包括弟弟没人看的时候掉到马葫芦里了，嘴唇都卡破了。

0: 他这一辈子就干了这么一件事，我觉得是挺成功的。
1: 公司话以披着自己看事情，而且用全身心去做。国家一级演员、作家为什么你用套力给吧？
2: 儿童声乐教育方面，像郭秀华老师这样从年轻的时候热爱这个事业，就做一直做到现在，有这么多的成绩，每一年或是每一届的学生都能出很多人才，特别替他高兴，也替这个城市高兴。一代的学生爱戴他是有根的，有底的。
3: 郭秀华老师又在领着他的孩子们进行演出前的排练了。

0: 从事了一辈子基础音乐教育工作，我也只能干这点事儿，一辈子就是追求了这么一点工作，努力把它做好。
1: 龚小凡老师又要带领该声音的经常演出前的排练呢。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发下台体，连汤赏诗韵律，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如果讲云南是上班他黑乎美丽的用你流连忘返的山水画，那么带出存在当中的带出自己切记的山水画，那么带出存在当中的带出自己切记中一一推目的花朵。下面昆明台带你走入云南是上班他去看一下美丽古朴的自己。西双版纳带出曙光之景，建成大景。喺西双版纳带出人民世代相传嘅民间手工艺品，以及生活必需品。大景系人类历史遗产嘅发发沙，至今已经有上千年历史。只要场地分布喺带出四季嘅云南德宏、西双版纳、甘马、蒙甸等地嘅河谷平坝地区，以及金谷、景东、阳江、锦屏等沿，同个金沙江流为一带，还把那在丰田地区农户家中，给下用古老的质朴及植萃的金箔，做以符文之术，图案多样，有高洁的荷花、甜蜜的槟榔、吉祥的孔雀、庄重的泰祥，给下食材都来自于当地的生活，表达带出人民对于真善美的追求同向往。大件可以制成围巾、披肩、坐骑、臂垫、服装、手提包等，均以芙蓉纱线为巾，宁草丝以及金缘线为围，高至以上。大件体现了傣族地区男耕女织的农耕纱费习俗，显示了傣族人民的聪明智慧。虽然大件是小规模的产业链的生产模式，但传统的技艺仍然有出其不可替代的深刻内涵，值得我们去传承。并且奉养。今日我哋时间喺金凤寺加沙镇曼伦店村，跟随一位按照玉仪式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嘅传承人，去了解一下带出资金。从有家一幅画，就能和印度嘅长空看到佛带拍摄嘅片啊，说明下等西藏版啦带出资金传承所使用。看起来好像系一座依然可以必须山林间嘅艺术态势工作室。从你手机墙面。

0: 解放前，我们家是这里的名门。我奶奶的爹有五个兄弟，我们家和村里的人一起建起了现在的曼銮点村。奶奶的爹在这里是当大官，家里也做生意，很有钱。他托了一个美国的商人，带来了一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缝纫机，送给我奶奶。
1: 这个阿婆在村里一直铺告诉，从奉献开始直铺才也独小做，对吧？虽然阿婆在直铺告诉，给好你却并不轻松。
0: 奶奶从不会手把手教我，她只告诉我要上几股下几股，然后给我一个样本让我看。我记得有一次织一匹布，到了后面怎么都不会织，就反复看，每一行都要几根上几根下，数到头昏眼花也数不清楚。学了两年才学会了基本图案该怎么走线。
1: 从台面发课时候，先后缝线、织布、酿布，当时的颜色只有四种：蓝、黄、绿、紫。蓝色起自槟榔根，黄色起自黄姜，绿色用的树叶，都是先冲水，再加肉羊、肉锅煮，煮好以后倒入一只装等碳火的箩筐，锅里出水分。最奇妙的是紫色的吹气，用那种奇异的虫卵，加工后是紫红色的。酿色前，织好的布要先泡脚热，充分软化，先放燃料桶，要先把布充分拧干，每把颜色温养不均匀。燃料过程当中需要加热，要用中火煮至少半个钟。很有意思的是，从板纳带出这间长期所工作室当中，有间经常期待非常多前来拜师学艺的村里的年轻人孩。有间艺术社的孙人要跟恁结合这间，继承给老叔你。这个钱用于在阿婆正紫色的指头的那孙。
0: 你看，我们傣族设计的传统花纹是没有统一规定的，现在设计出来的是白底，大家会误以为是传统的床单。你看，如果上下颜色用其他的搭配，大家就不会误解了。
1: 多年来，用于在大量大家一次不同的摸索研究，和带出传统手工织锦的技术加以创新同发展，用下自家构思同设计，让大件做工更加精细。和金凤寺曼銮点村，成都有150多户人家，太多是独有织机，成年妇人几乎都用编织大件。2006年，曼銮点村本称为新旧带出织锦之乡。2008年，带出织锦起义本列为天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在中华民族民间织锦艺术保护当中，占有重要一席。织机夫织机，木兰当夫织。这古老的织机青翠有节奏的声响，和今日显得依然通透。如今的傣族织锦也能够同时尚潮流进行融合。比如讲，在潮流服饰当中加入一些傣锦的元素，用傣锦的魅力和近代舞台上熠熠生辉。
0: 遵循传统是不行的，应该要跟着时代走。时代在进步，我们也不能落后。现在社会飞速，难道我们要一成不变吗？该改进的地方我们要改进，比如颜色上下部分的搭配，团结一致，做好傣族文化，才能跟新时代的步伐前进。
1: 如今最后的西双版纳太介绍行当中，我们总能够和一些礼品当中看到一些颜色鲜艳以及图案古朴的纺织制品，呈现出浓厚的生活气息。其实用金线云线穿插其中的美丽织锦，又有一位雍容华贵妇人，但又不失朴实同典雅。江苏人的传统同乡土的生活高质高远，生活越来越美好。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投资也理念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社会在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超难让阿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用客家话变成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陆先生一直带有文化体制乐队，一群可以感性和理性的时间来维持温的跨界音乐人，时间和人生是我对众多展示的标签。我对成人的心境转变，对人生给课题的实力也变得更加厚重，但不变的是尽可能保持最直插身纯粹一点，简单一点。本期节目为大家准备的中国内地民谣乐队刘先生乐队的歌曲，不知道最中意是哪一首呢？

2015年，伊就发表了一首非常有名的文章，叫做《春风十里》，伊就用一只飞机在鸟先生之前的我对望空出世，一首单曲《春风十里》，青丝温柔，让大家牢牢记得呢刘先生给的文艺浪漫，让人过年不忘的我对面。《春风十里》这首歌就好像是春天的代名词。 可以操纵音符的节奏，本无数只单调旋律，记录下的春风的秘密童年，记录下的上色朝气蓬勃，也记录下的恋人间的浪漫情怀。

面是刘先生，我对不同意其他乐队的提防。2016年十一月，我对北行的首张专辑《所有的酒都不饮》。2017年推出我对单曲《本体》。

刘先生一贯的风格，但是当歌曲进行到副歌时，唱先发版的歌词又带两个味，转到的熟悉的刘先生模式。这种强烈对比也是原本有的伤感和沉思的情绪转发为对未来期待。

0: 让你记得有的刘先生以寄望温抚宁静力量，一个不力量和表态后相比以往的作品更加出角同坚定。陈先生近期从两革命我的态度，从歌词表态到编曲制作后，可以说都是一首十分特别刘先生作品。在歌词的两分钟左右，有一段令人陶醉的熟悉弹奏，更是法国歌曲《玫瑰人生》中的一段甜蜜旋律。每一首歌曲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故事都也同样都有一个美好的梦。不中意海，但不中意山。甜蜜歌曲，希望听到这首歌的人，每日都开心。听众朋友，今天我节目到此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冠冠军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温土，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日节目我为您带来朝上百日天长同同天意长同，欢迎收听。

0: 咦，会不会敲墙这边？
1: 爱搞什么？卖你敲一个，只能骂死你们他。
0: 咦，这就可能从一条路这边的吗？
2: 快去，
0: 好，快去。
3: 阿哥，快点，阿父住到天光，还没睡醒，小妹住在面南。

0: 将房门按反好，阿哥去后花园看啊。
1: 我小心。
0: 你得。慢点，喊住我出来。
2: 兄啊，兄啊，哎，公子，哎呀，猜下啊，师傅铁路，哎，大妖呢？哎呀，强难了，强难了啊！

0: 上至紫金两部下台新梅潮山六路又按流到吉西河坡公路贯穿潮山新梅等地，因此按流身边紫金两川新南梅人六峰海峰等人的双庙交易市场。1925年，东征军两次到台安流，驻守啊，建下的安流总号，指挥东征军讨伐陈忠明叛军，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同发展，并且在东林市成立了农民协会。安流成为五反人南部的政治中心。1948年9月，在安流成立中统吉阳六峰五反边人会。1949年6月，在安流成立吉六反边区人民行政委员会。机关判官体制杀了吉水村的前身了。1938年，汕头皮尼军占领，开封六峰的水山石岩靠井头开，鸟涛经过安流，运销人类国体，安流因此不断繁荣起来。在解放之后，安流市镇建设得到快速发展。随着改革开放形势，安流市镇先后建设农民街、强化市场、沿江公路、新秀街同沿江西路等等。深圳面貌日新月异，套路交通四通八达，汕头 S120线、S238线在安流市交汇，新发高速从安流经过并设立出口。安流今仔今成为三套交汇，钦江、绵江、珠江三江溪流之体，五发南浦冲镇为就是萧山市建设中心镇。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下个月二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可以下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水体，今用爱等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等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等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用爱等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既然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他这么有，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招商百年天意创团》，欢迎收听。

0: 越来越多日期间便民生活圈，最大限度提高便民生活圈的服务水平。在今天的节目开始，我们到底来关注15分钟 City World， 感受出门口的视觉观风。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洪公祠是中国乡都，孕育了别具一格的乡文化，也缔造了千年留乡的传奇。在节目最后，我们就带你去探访永春乡祠路，就是亲手行透透，欢迎你上来继续关注。
1: 世界华声，用乡音诉说乡情。
0: 欢迎关注亲手行透透节目，开门七件代志。茶比油盐酱醋茶，老百姓幸福感、喜得感，往往是体现在一个实实在在生活的琐碎当中。第一讲说，小到买菜、吃饭、收布衫，大到就医、教育、文体活动，现此时都会当在步行15分钟内面完成。愈来愈多一去种便民生活圈，风气扩大共济，智慧富灵丁手段优化完善。最大限度提高便民生活圈服务便利化、标准化、智慧化、便捷化水平，不断丰富拓展着15分钟 City World 可触及的生活圈的内容。位于江苏南京鼓楼区一江门街道的回龙桥，路无长也无宽，但是路两边的店铺却是一间连着一间，卖油条、小饼、卖水果、蔬菜。卖肉卖水产的，要收收包包的小摊店，在这条小街顶面行一转，生活必需品拢会当轻松满足。
2: 你看看我
0: 给
2: 你弄的满意不满意？
0: 花生莲是一名彩虹，原本只是摆在路边摊椅，在回龙桥社区帮助下面，建造了回龙桥迷你工厂收好林服务店。虽然周围的家境无大，但是会当用电，会当抓风挡雨，工作环境变化，和潘兴林为街坊服务的尽头更加接落。
2: 前面天桥下面，那以前是露天的，现在到这边就好了，是加强一百倍。因为以前在那边嘛，刮风下雨很冷很冷啊，现在不冷，现在在这里面呢很好，有灯打开。如果要是不想回家的话，把灯开下来还可以坐。
0: 华兴林的小修小保服务店面积100平方米，但是时尚勇敢的强势装饰，加做了广场不折不扣的热门的拍卡店。环顾广场，除了小修小保服务店之外，要休闲坐椅、儿童的游戏场、乐天影院、社区的景象对弈道、景观树池、社区吧台等等，功能十分的齐全。80岁古建军老阿伯，为1952年就伫个广场上边徛。伊会记个小广场曾经是电班车甲摩托车的电班车甲摩托车停车场。想要曝一下日头，拢得为厝内边带就椅。现此时，改造完成的小广场加了一大片休闲区，曾经乱停乱放现象也得到了解决，让古大伯甲街坊竖起了大枕头啊。
3: 这个呢，环境呢改变了。我跟你讲，最起码的话就是一个附近年纪大的人，对啊，他能出来坐坐休息休息。我呢有时带到门口邻居的小孙女，这个出来玩玩转转，在这边活动活动。我经常在这边喜欢打回弹的那个网球，活动活动身体。我们现在感觉这个呢还是比较好的。
0: 夜幕降临，广场的主题灯光更起来了。这个时阵，潘兴林的小修小保服务店也闹热起来。离边海的小花店是将小广场的文艺范团化。回龙桥社区副主任王丽官讲：“
4: 因为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我们会利用小广场给居民免费播放广场电影，像各种活动展览，我们也都会在小广场上面举办。回龙桥这个小广场是三个社区的交汇点，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样辐射的范围更广。”
0: 一日三顿，吃饭是头等大代志。15分钟 City World 可触及的生活圈内面，社区食堂最受欢迎，是老年居民的钟爱。你到顿的时间，伫个江苏永州市九龙湾社区的社区食堂，前来就餐的居民正伫排队退餐。虽然讲是社区的食堂，但是菜色精美，菜肴丰富。居民柯菊兰一边吃饭，一边甲伊的厝边化纤，吃了以后也用保温的饭

0: 跟厝内边的老婆断了结婚。
1: 婚俗搭配也，我觉得挺好，比自己做的好。自己上顿吃不完，下顿还吃，在这里每餐都不一样的。
0: 柯桥人今年60岁，是一位来自盐城的新永州人。佮伊老婆随着查某来到永州，年纪大了，租房是一个问题，也得去考虑营养充足的问题。出门口的社区食堂解决了老两个吃饭的大问题。柯桥人阿姨讲：“
1: 那九龙湾社区呢，举办这个食堂呢，我们米了买菜呀、啊、做饭呐、啊、米洗米刷，解决了我们后顾之忧，我们幸福感满满的。”
0: 用一句网络的流行语来讲，不是外卖吃不起，而是社区食堂更加有性价比。永州九龙湾社区有3000多位老人，近1/3的老年朋友有助餐需求。社区食堂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老人给予用餐的补贴，对于行动不便老人也当送餐到厝。罗廷君价格公道，菜品好，环境好。社区食堂的优点非常的多，让老人心里面非常舒坦。社区负责人吴明酸讲：“
2: 我们社区这一块提供的助餐是15元一份，然后我们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6块钱，对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7块钱，对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8块钱。”
0: 送送的食料里大等，老人多多好带着出来品的细汉婴仔去出门口。

0: 也挂满着专家会背景墙，可爱温馨。大爹附近的董阿妈将囡仔送到社区的托育点。大爹附近的董阿妈将囡仔送到社区的托育点半日托，已经有一学期外了。伊甲记者讲，自从有了厝门口的带囡仔驿站，唔然有时间无用家己的代志，两岁半的孙仔也有了新的消息。
1: 我们家长可能老人更加关宝贝一点。什么事都要想亲力亲为，专业的这个老师对宝宝这个教育啊、行为啊、习惯呀、比如说自理的能力呀、我觉得都挺了很好的一个帮助。在这边学会自己吃饭、自己管理自己，都自己都挺能干的。
0: 社区居民给读书，平常时甲红晒无用工作，为了减轻厝内边带囡仔压力，也算提了这个步行只需要五分钟，就会当到达社区的托育点。
2: 前两天有点哭有点闹，后来就挺适应的，然后也挺喜欢这边老师的。首先锻炼小孩子社交能力，对吧？这边老师啊专业性也比较高，对小孩子我觉得教育发展比较好，然后也能减轻老人的负担，给小朋友送过来他们也能轻松一点，我们家长也放心。
0: 囡仔有所在通去，

0: 绿洲、乐乡园林为主题，儿童乐园、街头篮球场、标准篮球场、卡球场、配套生态停车场等一应俱全。公共厕所内面也增设婴幼儿卫生设施，营造一个全龄段、全时段休闲活力的空间。徛伫个公园附近的陈祖斌小朋友，伫个厝内人的陪伴下面，经常来这位佚佗。
1: 玩沙子或者滑滑梯或者打击乐器，到这个公园的时候有很多小伙伴在这玩，我觉得很开心。
0: 漫步在樱花步道，来到公园的溪游运动场，运动达人周先生穿戴好装备走起来了。在公园美丽环境当中，也能享受到户外运动的乐趣，
2: 跑得更加轻松，然后让我的呼吸也更加通畅。然后跑步也跑累了，公园现在又配备了直饮水机，我渴了也可以直接饮用。
0: 这个环境的范围内，覆盖了老百姓茶米油盐、小修小补，关联着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茶米油盐、小修小补，关联着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正是一挂所在，让百姓生活稳贴舒适。

0: 各位听众，你正在收听的是《新手镜透透》节目，稍后来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防空做是中国乡都，挽留了别国一家乡文化，也缔造了千年留乡的传奇。在节目最后，咱将带你去探访永春乡之路。听众朋友，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防空做是中国乡都。是中国香料的四大生产基地，也是香文化融汇之地。山峰和海岛在这位交汇，海上是流之路在这位起点。中原文明、西域文化、本土文化在这位交融，孕育了别具一格香文化，也缔造了千年留香的传奇。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咱就带你去探访永春香之路。
1: 这个象牙小村哈、啊，年代很久了。
0: 这个象牙的小村年代真久了。今麦我家己经常用这个村来称一挂比较贵重的香料。布隆宫是布庆兰乡识的第十代的掌门人，也是福建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永春乡制作机的代表性传承人。五花是香，扁香。九岁练习切香、倒香，十四岁时阵独立来制香，二十四岁接任掌门教导。香是印染伫个布隆宫性命当中的一款味素。现此时，永春的真侪香品拢已经实现了机械化生产，但是布隆宫仍然伫个坚持着古法手工制香，

0: 你现在这样是先那个压下去，然后再放这个吧。对，是那个火先压下去。我知道。因为你这么这是先压下去，然后这个控制嘞，我知影出来变成袂过过脑，唔通往脑的去头去做。有时阵爱往心的家己来研究一套。伊叫林文奎，是香龙镇香世界第三代传人，伊爱香烟香再香。 在香的世界里面，本来呢，求而闻道，修正出身，是永春乡的省级的非遗传承人，也是福建省的工艺美术大师。如果讲永春乡业发展路顶是袂当社区帮是家族，那呢，上款社会区也是林奎，在泉州湾古船博物馆里面，陈列着一只1974年在泉州海港发掘的南宋晚游迄船。 以及盘碎的出土的文物，船顶的香料味存丰富，有单杠香、檀香、沉香、木香等等。根据专家考证，这只古船真有可能就是布隆宫祖上的布什家族的香料船。阿拉伯那个中亚、南亚一块这一块的香料都很多嘛。
1: 阿拉伯、中亚、南亚这一带香料拢非常多，相信也真系享受这生意，所以沿着海华山做贸易。有时阵倒来到了越南，然后到广州、到泉州，上岸时期，南方海上贸易发达，泉州城市当风地大港。真侪阿拉伯人唔那是伫个泉州经营贸易香料，而且订购落来。其中一个最大就是布隆宫的祖先布秀经。
0: 明末清初，寿经的后人薄世摩带着一人为泉州顾家迁到永春县达浦镇汉口村。
2: 这张是我爷爷，我爷爷是派我父亲。
0: 这张是我阿公，我阿公派我老爸到越南开了一个分店。 专门收购采集越南当地一手的香料，然后将这香料都运到咱的博庆南香色的总店内面进行生产各种的香品，然后再搁运到国外。为扩大生产，布加人请了真侪当地村民来帮忙制香，手艺就安尼一点一点啊流传开去。 渐渐的，伫当地形成了日益成熟的制香工艺甲产业链。现在是伫汉口村，甲布什古迹遗址以及旧香厂为基础建设的香馆博览园内面，咱依然会当看到古时的制。

0: 休的场景。林门溪就是出事的这位，在他看来，这些几百年前的故事就是迎春休的根和灵魂，但是安怎给他展现出来，让人们在品休的上时可以感受到海上休路的文化魅力。林门溪决定把他用力到休品的设计当中，展品推出了后，迎春休引起了业界的广泛的关注。
1: 他的爱好不是来买我们的浆，是要来寻找这种故事跟我们的创新是怎么融合起来的，怎么做出来的。
0: 他的爱好不是来买我们的香，而是要来找这款的故事，跟我们的创新是怎样融合起来的，怎样做出来。所以现在变成我们整个永春香都来宾，很多人都把的都会来找一款创新的理念。香料之路翻身的背后是人们对香文化的推崇。早在上周时期，中国就有了焚香祭祀的礼仪，到了先进，为士大夫到普通百姓，无论男女，都有随心佩戴香本的风气。上代香文化达到鼎盛，已经完全融入到了人们的日常生活。道德、品香、插花、桂花，正做中国古代文人雅士加风俗贵族津津乐道的四般闲事。清末以后，国势衰微，政事频繁，香慢慢地失去了内在文化精髓。1978年改革开放了后，迎春创办了汉口制香厂，开始恢复灭香的生产。16岁，林门溪到香厂做了一名学徒。1989年，技艺出挑的伊受到大商聘请到伊的制香的工厂，传授技艺研配商品。1993年，迎春大力的恢复发展制香产业，为中正家业。林门溪一连的选择回乡创业，彼时阵，规行业都是以家庭手工作坊、加生产内部制食用的蜜香为主，而且市场相对饱和。安怎寻求突破、徛稳脚跟，是林门溪必须爱面对的问题。
1: 单单一直在我们停留在我们传统这方面，还是不够的。
0: 今天一直在我们停留在我们传统这方面也是不够的，不过我们要怎么办，我们必须要走在人前面，我们就是要把创新的理念融合在古老的传统里面进行。当时的市场主要是以用香型为主，没人会晓用花香型，所以林门溪决定往花香型发展。他把自己关在工作室里面，查阅资料，试遍了各种的香料，最终选定雪梨香。用了近两年的时间，1995年，雪梨香研制成功。林门溪不但是伫个业界一举成名，而且获得了创业之后的第一桶金。1998年，林门溪引进了台湾、日本等10多款的机械设备，对永春传统制香工艺进行技术改造，归纳总结出来完整的制香杂色的古制法。和永春的传统制香产业逐步的应用了机械化、规范化。吃到甜头的林门溪更加坚信了创新对有企业发展的重要性。2000年，林门溪大大挑战转做无烟香，也就是现在市场顶面的第一代金香。
1: 当时就是为了这款金香啊，能曾经无数次的让我要放弃掉。
0: 当时就是为了这款金香，曾经无数摆要让我放弃。我后来也是跟整个公司拍了一份报告，跟咱整个团队里面讲了一句话，我说你没创新，你的生业链都不会发展到长久久远，就是说今年回报率较低淡薄，咱也得继续投入。2007年，对无烟香研制成功了，便迅速的占领了市场，现在是10年过去了。为南告白，包括欧美、东南亚几个国家，都会当看到这款商品的销售。在林门溪一路锐意创新的引领下面，永春香的行业不断地向着多元文化创意发展。2014年7月22日，中国香都永春突破举行正式的授牌仪式，标志着中国香都永春突破这一地理性标志正式落户永春。随后，福建省香产品质量检验中心、福建永春香品研发中心、中国香都小镇、国家莲香类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上线建成，永春香产业由此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车道。 永春乡国内市场销售覆盖率达到80%以上。这座互联网销售古都，伫个国家“一带一路”政策东风下边，永春乡搁再一摆官道中央，伫个东南亚地区，每一销售3丛乡，都一丛是由永春生产的。搁再一摆书写了海西乡路文化交流新传奇，伫个传承当中创新，伫个创新当中传承。这是永春乡业发展的力量甲源泉，也是永春乡业之梦会当实现的关键。
1: 我们以前有古老的配方，跟我们传承下来的这个工艺，食道的制香法，
0: 各路的配方跟咱传承落来工艺，差不多这样法，然后跟咱做加固乡这款机械化，两点必须要融合起来，才会当破开这市场，满足东南亚或者是欧洲的需求。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酒驾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收听，下一个专题节目来宾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有音乐陪伴你。

无必要先发啦，非常的紧张，非常的用力。苏格拉底曾经讲，世界间第一珍贵的，毋是得未到的，加已经失去的，而是会用别忘的幸福。过去的再滴滴留恋也过去啊，未来搁再美好，毕竟还搁无到来。用轻松的心态，过好现在的生活。本期的节目，欣赏用一挂歌曲，予你念过往，不负当下，不悔将来。

心碎啊，所有的代志搁大，心大，所有的大事拢变碎啊。看淡世事，内心安恬无恙。请听李银河演唱的作曲家。

既然无处可得，不如西瓜；既然无净土，不如静心；既然无乐观，不如失言。为您上上教雷演唱的《为》。

先宽一怀，先干一温，先扑一浪，先静一夹。这班第一好，请欣赏孙燕姿演唱的《我怀念的》。

0: 没有苦，没
1: 不断无心，不困无情，不畏将来，不念过往，如此安好。你听到的是由林志炫演唱的《这世界遐尼侪人》。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阿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9: 闽南听戏台，大家小招来。大家好，我是小兰，欢迎收听收听。今天的时间再来安排欣赏到的是山地的歌家戏的一对传统的优秀剧目《鸳鸯扇》。鸳鸯扇这对剧目当中呢，集中了各个这款跳格的表演吼，是非常的精彩。那故事大概内容呢，讲的啊，就是一位千金小姐带着伊丈家仆啊，准备呢要进家投亲呐，半路顶呢去拄到了山贼。那伫个这款紧急关头当中呢，有医师张怀万呢对中风啊来解救。伊感恩啊，就送予这艺术啊，因家团的宝物，就是鸳鸯扇。作为当时啊，这礼物吼，我想到这江淮湾呢，提到这个鸳鸯扇啊，煞发生了一系列的代志哦。因为呢，和相爷的公主看中了伊手中的这鸳鸯扇啊，要甲伊抢，和伊呢失失手，怕死人了。所以个情呢，就因这个鸳鸯扇啊，渐渐啊发生了去。那今仔日的时间，咱就先来欣赏第一段。

洪家祖坟无下将令，赶请宋英小姐进京道歉。乃告之地，三国临民，看你头又要落山，唔连最近赶路，免得无地脱掉。小姐，今

0: 下的下的阴大地，弄鬼的兄弟阴间。
1: 从头
2: 哦，
1: 破此转来祸患之下。
2: 小姐啊，莫非是产人乱落抢劫，咱主动拽进外界山林家掉。

0: 用钥匙再用钥匙呀。
1: 车来。
0: 车来。
1: 嗯。
0: 这个车来并无。

0: 小姐，怎能以退五应惊慌？
1: 从头是何人叫咱脱出何口？
0: 是这个意思。
1: 可是留下姓名。
0: 老干米怎问个姓名啊？

0: 休假，
1: 你给我林来哟，
0: 是一个一路。

0: 你的那陈郎衣，
1: 他郎都已经发财了。何不为何不领啊？
0: 朋友，
1: 来喽来喽！
2: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万人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0: 本科女士，不幸不幸，阿姑何方？
1: 我小弟弟。你是你高姓尊名家兄弟弟啊？
3: 在下张怀安，乃蛇南林氏。
1: 哦，何名你？何林天？何名你呀？
0: 公平，公平！
1: 我来了，来了！小姐，咦，这张怀安。那是咱浙南

留下。

0: 思议。哦，来来来来来来来，就意思议，这五家小姐回报在门，还就是万里红方啊。
1: 慢，我命多言不平，回到小座，那是我鬼之谜的。众位问，怎敢受此？别无礼。
0: 不可！哎呀，就意思，此乃是我们府中的家传宝器，玉骨冠冕星啊！

0: no viejo, o te iré y no es yo, soy yo, con... ¡Chin, chin!我的小家一下你好
1: 红队满腹不红
0: 小家这个家都落多要玩落上就多不管也是点玩得上我的小家一下你好
1: 只想小心
0: 一星期不行你西下扫台还饶汉却在左旗啊啊慢一旦落还落边做洗脸

Yagi-si, Yagi-si, Toki-si!

这一段呢，就是来自客家戏传统的剧目《鸳鸯戏》第二场的顶半段。那这一段呢，其实就是这个公主跳的表演哈。演绎到的呢，就是这个象牙的公主啊，带着众家丁啊，准备呢要出去找水查某，要来调戏民女。结果呢，去拄到了这个艺术江怀万，那能够发生了命案哦。到底想怎一回事？明仔想看时间，为您来安排欣赏。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话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听千年古歌，南音。上满场跳啊，歌甲。拼有你靠调歌啊，有声的世界，无限的精彩，闽南。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透早起床，天未光，人无醉，泡一盅茶，听一段家乡戏，幸福的一日就对这开始。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南天气台，大家小招来，欢迎雄基平台听众朋友到顶个来锁定收听，我是小兰。今天的时间要为听众朋友来安排的是三地的传统歌仔戏一对鸳鸯戏，第二场的欣赏。在你有听了一段故事的开头吼，讲这江苏，哈哈，就是这艺术啊，江淮湾呢救了千金小姐，那千金小姐就送予伊家传宝物鸳鸯戏作为答谢的礼物吼。那这个江苏呢，就带着了这鸳鸯戏呀，来到了这庙会，没想到去拄到相国的后生哦。那这公主呢，是带着众家丁啊，来咧找水查某，准备要调戏民女，结果呢，去看到了这江淮湾秋。

这鸳鸯戏哦，硬要共唱过去。当然哦，这个钟怀万也不是遐尼啊简单的人物吼，就介伊伫个对拍当中失手拍死了人哦。那就精彩点落去，真精彩！其他你的时间，咱来听这段情节。啊！

0: 有你来气死你了。
1: 公子大雄，
2: 老大
1: 要听
3: 大令，本公子将你在乎他事，心中时时烦闷，想要找大明我有心一番，你等随行。
1: 公子呀，

心高高兴高高兴，娘。

0: 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精彩刷刷来。
1: 家庭，哎，看恁看。鱼仔好花池边，有一群迷迷迷老的少女，在鱼底戏水。也无，咱俩来去洗一支蛇死。哎呀，
2: 公子啊，蛇死袂洗的。
1: 哦，也蛇死袂洗的。那无咱就来去洗一拍水池。
2: 哎呀，公子啊，人生洗水池嘛无理由，
1: 走路仔呀、
2: 哈，
1: 本公子我是洗死洗水池，并非实情，是假意。小队跳井，
2: 不是失意啊，
1: 不是失意。
2: 哪些假就假？
1: 家庭假。这就是道德富养嘴上开。道德富养嘴上开，家家温困把花开。

0: 茶就饮烧的，
1: 戏就听故乡的。
0: 冷冷的天气有温暖的味，
1: 闽南天气台陪你一年四季。

0: 写信，混淆啊！
1: 闭嘴闭，也是官经罢了。

0: 哎，好气呀，好气呀！为咪礼貌的小李，一见到本公子，他独亲就落去去见到，喵！也人多也惊未到嘞，一个就赶我走啊，他摇摇了，一把鬼心肝，俩无美女来做伴。少兴，
1: 哎呀，公子无见，今日正是游园盛会，那美女离婚，咱不离来吃个。
0: 嗨嗨嗨嗨嗨嗨嗨！

0: 令。
1: 将四面的横门关闭，连那种标志的字迹，一个一个，干嘛干呢？

0: 进胸膛里呀。啊，
1: 同志啊，那是花旁里。
0: 花旁里。啊，大人。哦，你是花旁里，思念心切，那切着花，念君大土共我一回夫，栽种贫乡。
1: 嘿，对。

0: 船船啊，
1: 是一支船戏，
0: 什么是一支船戏？啊，公主啊，
1: 不是一支戏，
0: 是你梦中还出掉下一支戏，
1: 嫁出来胖你呀、啊。
0: 本公子我只爱手中那支爪子，可惜在手中玉鳖不能。
1: 公子呀，这样不能，
0: 害奴才来去江心来跟公子你亲兄弟兄哟。
2: 嗯，去吧。嗯。
1: 这种一寡人，多加工资的让你就是一寡人。
3: 你加工资是对，
1: 多加工资。
0: 本工资，本工资。真是丞相府水好事啊，才自己到临行手上保持将来是四十分香哦，就叫那一罐醉喝红欢
3: 哦，这是叫欢礼有何？我的靠，

哎呀，母，伢那么说就不能生起来呀。 本宫只管记个千丝万丝，也不记得你这稀罕的本事，真是叫我一接来，我袂还得起啊！哈哈，还你。

0: 阿玲
1: 啊，
0: 本公子真是有所不该，你此稀罕的宝器，为何落在麒麟仙掌？
1: 看这嘛哩！看一集不告诉这个戏民，不该有这宝器呀！
0: 那本公子呢？
1: 公子那是名犯世家，应该嫁个
0: 合
1: 下金。
0: 无得，阿玲。
1: 啊，哦，
0: 那就将这支金箭线共我夹起，共伊对嘛？
1: 安尼何
0: 事？嘿嘿。喂，
1: 这位官人，提醒请受气。
2: 提醒
1: 是呀、啊，这叫金剑心，内面了写着我家兄爷的名字。
3: 嘿嘿，你呀、啊，你那是怕死人，免这家。呀，查某哥无还还，
1: 这也是叫保险呀！
2: 哼，哼，哼，你去保险，与我无用。
1: 是啊，你懂得讲话啊？啊，
3: 亲像刮茶头，手却叫冰封。
1: 啊，佮个细声，林

0: 我但不听了，我的上酒我念头已袂去哟。
1: 哈、啊，巧是你，本公司定义是要启用的，不听。大人，回府，回府，慢。
2: 真传统的一段歌仔戏吼，这就是山地的鸳鸯戏第二场。那这个艺术江淮湾的怕死人咯，那这些要安怎办呢？剧情会安怎发展落去？明仔相关时间一定来安排第三场欣赏。今仔日因为时间的关系，这部到这结束了，感谢收听，再会。
1: 你这个人何不定气？本公子令家庭再三与你商量，你却披衫脱饰，故意刁难。
3: 哼，我的国有主怎能相容？
1: 弱势我国有主，本公子看小小市民言有理。

0: 家是厦门，你这阵听到的是闽南之声广播。
1: 闽南之声广播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晶晶，听歌噶，品歌噶，了解歌噶。听小兰主持的《闽南听戏台》节目，
0: 我是小兰。听戏台精彩，品人生舞台。闽南听戏台陪你听歌、唱曲、过日子。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坐下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坐下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母色，中改改在过不里的玉酒积木这座山，美丽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居不儿女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人，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9: 徐娘秀疼熬玉子子脚步，
10: 玉酒囊玉酒囊错上错上四 A
11: 替五，玉酒囊油污喷雾七叶替五，
10: 玉酒囊玉酒囊红喜一叶替五，
12: 熬玉子子国玉酒囊子的故事。
13: 小囊过的烈日，东火囊的要打，都湖空山都能发西发。
14: 玉酒囊必备玉酒囊啊，给那个故事妹的你阿正一给故事上的字体早些谁干。这家呢，要一批以玉酒囊故事为代表的熬菜茶具，正在歌手要帮团，是中国境内的一些人士，同时人家找推手啊，黑娃自己在推。